0: 童年所读的《小小的船》，是叶圣陶先生在1955年所创作的。他的语言朗朗上口，实现了作者适于儿童之幻想的创作初心。虽然篇幅很短，但他的创作过程却很漫长。早在20世纪30年代编撰课本时，月亮船的意象便已在叶圣陶先生心中萌生。这篇作品实则经过了约20年的酝酿，从灵感到定稿，漫长的沉淀过程，正是教材编写千锤百炼、精雕细琢的生动体现。教材它所承载的不仅是体系化的知识，更是一个民族传递给下一代的文明薪火。它所激发的光与热，最终将汇聚成为推动国家发展的深沉力量。学生手中的任何一本教材，其育人的理念、编排的逻辑、内容的架构，都绝非随意为之，而是基于一套科学、严谨且动态发展的顶层设计体系、国家课程标准。时代日新月异，教材的建设亦需与时俱进。在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案实施后，2022年历时3年修订的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及16个课程标准正式颁布，为国家擘画了新的育人蓝图。
1: 但是到我们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但是教育要2035年就要建成这现代化教育强国，提前15年，这叫前瞻性。因为教育必须前瞻性的培养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那个人才来，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发挥这个是吧引领力，这是教育扮演的角色。
0: 课标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推动教育重心从单一的知识传授向素养培育转变。2024年依循这一方向修订的中小学教材正式进入课堂。作为基础教育的关键载体，教材必须直面时代之问。学生通过课程学习，应形成怎样的核心素养，才能既支撑其终身发展，又可担当未来社会责任？而近年的中小学教材建设，又如何围绕育人目标展开改革探索？20世纪50年代，课本中跃动的时代理想与建设热情，照亮了少年王建盘的数学启蒙之路。他从国家四主培养的第一批博士，发展成为卓有建树的数学家，并在担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期间引领教育改革。而最近20余年，他选择回归基础教育，躬身成为中学数学教材的编写者。
2: 科技发展会给数学提供了更多的工具和要求，社会的需求也给数学提出了更多的要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数学教材要适应社会，你就不能不做改变。以前是农民种田靠一把锄头看看天，种种地，现代农业到农村去看一下，各种各样的暖盆，各种各样的无土栽培，它的湿度、它的温度、它的肥料

0: 问题出发，带着学生用数学的眼光去观察，用数学的思维去探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激发学生的兴趣与成就感。
1: 我一直喜欢于内化这个词，如何把它内化，把数学所有的这些知识点内化为你自己的东西，孩子能够用数学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发现很多问题可以用数学的方法去解决，那么我们就成功了。
0: 教材编写者将毕生学术积淀、教育情怀与对学科本质的深刻理解倾注其中，种种探索正于静默的书页间展开一场沉静而深远的教育变革。自2017年秋季学期起，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统一使用由教育部组织编写的《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教材。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历史学家张海鹏，一直是国家统编历史教材建设的中坚专家。他深耕于教材的编写、修订与完善，只为引导学生形成扎实的历史素养，建立贯通古今的历史观念。
2: 在薄薄的一本教材里头，把中国历史的本质，把中国历史的优秀的地方，把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写好写出来，很费脑筋。所以我们实际上，我们这个编写时候是翻来覆去的斟酌，翻来覆去的讨论。
0: 与以往教材相比，历史统编教材显著增强了考古实证材料的运用。10000年前的农作物，8000多年前的骨笛，制作精美的陶器、青铜器，一幅幅插图，一件件相关史事，旨在青少年心中埋下感知历史厚度、体认文化根脉的种子。
2: 我们要体现唯物史观的观点，历史写作是要通过史料的，所以我们这个历史教材编写当中很强调史料。我们现在培养的这一代中学生，他们将来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起重要的栋梁作用、推动作用，也帮助他们把这个路走好，把这个历史知识、把这个爱国主义、把这个家国情怀、这个情感树立起来。
0: 新版教材加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融入，以小学语文教材为例，其封面的美术设计巧妙融合传统意蕴与现代气象，插图中既出现24节气、丰富的民俗，也融入宇航员等现代元素。选文上，初中阶段新增反映国家重大科技成就的蛟龙探海等选文，旨在引导孩子关注祖国的飞速发展与建设新成就。
3: 语文综合素养呢，它是一个综合的体系，语言运用它是个基础，你只有提升了他的语言运用的能力，提高他对于祖国通用语言文字的这种认知的水平，运用的水平，提升他的表达能力，那这样呢，我们才能进一步去培养他的思维能力，培养他的审美创造的能力。
0: 新版教材致力于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通过单元引领、主题聚焦、情境浸润等方式，为师生教学实践打开了广阔的空间。在杭州的一节中学英语课上，教师根据教材设计了中国传统故事创作项目。在此过程中，学生们通过创排《愚公移山》等英语短句，锻炼了语言表达能力。
4: 在排演《愚公移山》的时候，我们小孩子就会把

0: 想到邻居也加入了愚公的移山的这个活动当中来，这个是老师没有想到的。这样的一种活动，那不仅巩固了我们这个单元语言的知识，同时也发展了学生的一种团队协作的精神。
1: 学生们用英语诠释着坚持不懈、众志成城等中国智慧。这样的教材与教学设计，不仅实现了语言与文化的融合，其深层目标更在于助力学生成长为能在世界语境中自信沟通的文化对话者。除此之外，在课标的要求下，体育与健康课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随着体育与健康教材走进课堂，体育与健康课程不再只是运动与游戏，更包含了系统的生命健康教育和体育文化教育，致力于培养学生运动能力、健康行为和体育品德等核心素养。
2: 而且它可乐里面含的糖，你们知道有多少吗？
3: 不知道。
1: 课堂上，孩子们在老师的引导下讨论吃太多糖会怎样。他们通过测量感知100毫升的水有多少，并学习看饮料配料表，计算一瓶饮品的实际含糖量。体育与健康课就这样成了孩子们学会健康生活的起点。体育教材还注重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运动比赛。一项完整的体育赛事，不仅是对体育技能的培训，更是一次全方位的成长体验。

0: 学习竞赛技巧，到亲身担任裁判角色。学生在沉浸式的参与中，切身领会规则的意义，感受体育精神，理解体育文化。赛场内外皆是课堂。
1: 韩队，
2: 只要比赛就有输赢，输赢的过程中他要随时的接纳，久而久之他就养成了不骄不躁，胜了从零开始，败了屡败屡战。哎，这样的一个精神，那恰恰是我们一个人所需要的品格，对吧？面对胜利，面对挫折，面对不公，你怎么办？而这些怎么办？只能在比赛中去体验，去尝试。
0: 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是当代教材承载的使命与目标。课程标准、教材内容与教学实践三者协同并进，共同构筑起立体化的育人体系。与此同时，教材建设也在持续推进教育普惠与公平，努力为每一位孩子铺就平等而光明的成长之路。上海市盲童学校的每一个清晨，都迎接着孩子们以超越常人的毅力，迈出融入常态生活的坚定步伐。
3: 小朋友们去过天安门吗？
4: 去过。
3: 在哪里呀？
4: 在北京。
3: 北京，对，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看天安门城楼长什么样。你来摸一摸。
5: 是一样的，你看。
0: 对于这些孩子来说，世界并非由色彩与图像构成，而是纹理与形状交织的触觉图谱。他们伸出双手，用指尖代替目光，触摸与感受世界。
6: 是，只是有3个阶段。
0: 当这份触摸延伸到书页之上时，那些细微却坚实的凸点变成了他们阅读文字、学习知识的路径。
7: 夜里飞行。
0: 盲文的基本单位是一方，它由6个凸起的点位按不同模式组合。

0: 合，代表不同的字母、数字或标点符号，从而构成了完整的文字体系。
1: 第六课，
0: 学习盲文对孩子们来说是一条需要付出耐心的路。指尖要记住每一个凸点的位置与组合，这并非易事。
2: 句号，动物它们的主要特征是冒号。
0: 盲文教材的制作始于将普通教材内容转换为盲文编码，工作人员借助点显器逐字校对，日均需完成30000多次的触摸核对。
2: 雌虫长20泛号，
0: 校对无误后，将编码转换为带凸点的铝板，再通过机械压力把每一个凸点精准压印在厚重的牛皮纸上。盲文凸点对力量按压极为敏感，因而为确保盲童稚嫩的指尖能获得最清晰的触感，从配叶到装订，大部分制作工序都需依赖手工完成。工作人员需无数次重复这一繁琐而精细的流程，只为确保每一页的凸点都饱满分明，经得起无数次的触摸与阅读。
3: 根据教育部的部署呢，我们始终呢把编写出版盲文教材呢作为一项崇高的公益事业。我们每年呢投入数百万元，不追求经济回报。那么我们希望呢通过这项工作能够为这个视力障碍的孩子呢提供公平的受教育机会，让知识呢能够为他们带来希望，照亮他们的人生。
4: 假如给我3000光明，知识给人以爱，给人以光明，给
0: 这些教材让视力障碍的孩子们获得了平等阅读的权利，这不仅是一本书的传递，更是为他们打开了通往世界的大门，让知识的光、文化的暖真正抵达每一个孩子的心间。按照教育部印发的盲校、聋校和培智三类特殊教育学校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案和相应的课程标准，教育部加强特殊教育教材建设，不仅包括盲文教材，还涵盖聋校教材、培智教材等多种类型。2024年秋季学期开始，普通学校就读的低视力学生用上了专为他们印制的大字版教材，以支持其平等参与学习。对4年级的小学生严慧珍而言，放大镜是他看书学习时形影不离的伙伴。由于患有先天性视网膜病变，他只有透过这方小小的镜片才能看清书页上的文字。然而随着年级升高，课文变长，文字增多，他在阅读上也越发吃力。正是适时到来的大字版教材解决了他的难题。
5: 普通课本的话，他就是拿放大镜一个字一个字的往后挪，因为他要离得很近嘛，才能把那个字放得很大，所以说那个放大镜只能看清楚一个字或两个字。然后如果是大字教材的话，他可能稍微放一放，他就能够，他看得清楚的话，他就很快就扫过去了。
0: 更大的字号，更宽的间距，让书页上的文字清晰舒展，也让孩子阅读的姿势与尊严一同舒展开来。这些不断完善的教材正默默为每一个孩子铺就更平坦的学习之路。 喀什古城的街巷里，孩子们的脸上洋溢着无忧无虑的笑容。这里发生的故事证明了，教材不仅仅是书本上的文字，更是一场扎根大地的教育行动。当地小学的语文课上，老师教授《葡萄沟》这篇课文时，为了帮孩子们清晰地区分买和卖，组织了一场情境表演。
1: 现在请同学们联系一下你们的生活经历，比如在古城的巷子中，我们经常能看到游客，那同学们看到游客的时候是怎么样展现你们的热情好客的呢？
6: 买葡萄喽，买葡萄喽，又香又甜的葡萄，你来没有？香香甜甜的葡萄，给你一个也尝尝。
7: 他们演得好不好啊？
0: 教学不再是单向灌输，而是转向以学生为中心，并引入情境表演等鲜活的形式。这样的改变并非个例，它的背后是一场持续八年、跨越山河的教育托举。2018年，为推进西部和民族地区三科统编教材使用工作，帮助广大一线教师理解教材、用好教材，教育部启动了国家统编教材西部巡讲活动。八年来，西部巡讲的足迹留在了广袤的国土上，四川凉山、云南怒江、甘肃临夏、青海西宁、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吉林延边、西藏林芝、新疆喀什、贵州遵义、陕西延安，一座座城市、一间间教室，都留下了巡讲专家的身影。巡讲活动始终聚焦一线教师面临的突出问题和实际困难，通过专家讲座、教材培训、说课评课、教学展示等方式，帮助教师用好统编教材，把握教学重点和难点。
8: 就是以做课的方式，一个具体的课，然后我们怎么就像一个解剖一个具体的小麻雀是吧，五脏俱全，哎，怎么有针对性的针对这一课这个单元的教材怎么做分析，怎么做教学设计，怎么进行课堂教学，是吧，这样就更实在，更接地气，更具有操作性。一节课的这种反复打磨，包括现场的展示，然后在课后的这种研讨，其实真的是可以使这位老师，我用一个成语吧，就是化蛹成蝶，他会有非常大的提高。
0: 西部巡讲不仅打磨了课堂教学，更建立了东西部结对帮扶的长效机制。这些举措为老师们提供了破解教学难题的机会，使他们接触到先进理念与方法，打开了教学视野。一批优秀的种子教师成长起来，他们把打磨后的精品课分享给当地同行，带动更多教师提升进步。这也成为西部巡讲系统化培训赋能教师，推动优质教育落地课堂的众多成果之一。这些教学探索的意义不仅在于课堂本身，对于民族地区的孩子来说，在一次次生动的课堂里，孩子们通过诗意的文字触摸中华文化的温度，在知识的滋养中成长，能够更自信地走向更广阔的天地。西部巡讲这场持续的教育接力，在东部与西部之间搭建起资源融通的桥梁，它不仅是理念的传递，更是将先进经验转化为本地化实践的教育造血工程。教材承载着启智润心的使命，让孩子们翻开书页， 文明的星火便在字里行间悄然传递。他们不仅汲取知识与品格，更在古老的文脉中定位自我，成为其崭新而蓬勃的一环。
9: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10: 三二一，
1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3: 我来了，
1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2025年11月，深圳观湖中心公园里，一堂别开生面的生物学课正在进行。深圳市龙华区行知外国语学校的师生们正在池塘旁的空地，对生物学7年级上册的内容进行了一场科学实践。
3: 这些都是
4: 马哥的一些模型，它里面有动物细胞的一些结构。这个比较大一点的圆圆的，来是细胞组件。它里面，它这两种动物跟植物细胞的区别就是，植物里面还有叶绿体什么的。
5: 这个是草履虫。染色以后的草履虫可以来观察一下啊。
4: 有，
5: 看到没有？
6: 这个也是我们在显微镜上可以看到的哦。
2: 池塘生物体结构层次展上的插图，显微镜载玻片上的微生物，以及粘土捏出的模型，都出自学生的双手。除了散步的游人，活动的热烈气氛还吸引了一旁的幼儿园小朋友互动其中。
6: 它有没有这种小点点在上面？那个小点点就是我们刚要的那个虫子哦。
7: 是银川。
8: 快点，排队，排队，排队！
7: 点了小龙，赶紧。
2: 这场结合实地的科学实践，是学校的生物学老师经过多次探讨、实地考察以及多种因素综合考量后，为这堂课量身打造的。经历公园调研和课堂的总结后，学生们通过科学探究，对池塘边的生物和环境有了更深刻的认识。2023年2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在教育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培育具备科学家潜质、愿意献身科学研究事业的青少年群体，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加强中小学科学教育。这一减一加，都是为了更好地实施素质教育。为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新修订的国家课程教材不同程度地强化了物理、化学、生物学等课程的实验内容和场景要求，这正是在教育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打牢学生科学素养根基的一项举措。为了充分发挥教材对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作用，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中，工作人员反复比较各出版社课本的特色，对教材进行全面科学分析，这是中小学科学类教材质量分析工作的一个略影。
9: 教材质量分析这项工作，组织生物学的学科专家、课程教材专家，还有一线的教师代表，经过很多轮次的这种研讨和打磨，最后才形成教材质量分析的报告。基地是服务于国家教材建设重大战略，它是一个 国家级的教材建设智慧汇集的平台，致力于推动国家教材建设的科学化、规范化和系统化，要为中小学生物学教材的质量进一步提升提供保障的，也为教材管理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
2: 党的二十大首次将教育、科技、人才三大战略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进行综合部署，面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中小学教材建设从不同维度入手，共同服务于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国家需要。当前全球制造业竞争格局深刻重塑，新能源汽车、先进轨道交通装备、高端数控机床与机器人等先进制造业已成为衡量国家工业实力和科技竞争力的关键标尺。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培养造就更多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等各类人才。在高技能人才培养过程中，高等职业教育教材改革成为高技能人才培养的重要一环。杨洋是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大学车辆工程学院的老师，从业十多年来，从燃油车到新能源汽车的22门课程、6000课时中，他一直致力于教授学生最实用的技能。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跨越式发展，整个产业新标准层出不穷。为了让学生在课程中学习企业生产现场应用的前沿技术，培养懂流程、会操作、能解决复杂问题的高技能人才，杨洋等高校老师与招商、车研等机构联合建设了数字化教材新能源汽车试验技术。
8: 这门课是新能源汽车相关专业的一门核心课程，但长期以来我们苦于找不到系统使用的教材，所以这一次我们和企业共同开发，企业向我们学校老师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脱密的技术资料，我们学校老师则深入企业一线跟岗挖掘素材，把这些素材再根据职业教育的教学规律进行转化重构。
2: 新能源汽车试验技术教材开发时，企业向学校开放了相关实验室场景，提供了脱密技术资料和现场跟岗学习机会。近2年时间里，为了把行业的技术标准转化为教材内容，杨洋和教师团队常态化地重复着学校和研发机构两头跑的轨迹。
8: 有一天中午，我们就接到企业工程师的电话，他们就说下午有一个动力电池系统的振动实验。当时我们学校老师手头上都有比较忙的工作，吃了午饭就立马到企业去，就跟着做那个实验，一直跟到了晚上11点多，就把那个实验给跟完了。相当于回到家都是过了凌晨了。整个这2年的教材开发过程中，就是非常常见的一种场景吧。
2: 新能源汽车试验技术的应运而生，只是教材变革的一个缩影。在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和大力推动下，一个覆盖各专业、贯通各学段的现代化职业教育教材新体系正在加速形成。华为是中国信息科技与通信技术的头部企业，近些年手机、电脑、平板电脑等产品都已改用了自研的鸿蒙系统，操作系统一经改变，应用软件的开发和编写成为了迫在眉睫的需要。
10: 操作系统之上，整个这种基础软件的生态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国家要想突破技术封锁的话，不仅仅是我们说的芯片、集成电路，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基础软件。那么基础软件当中，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编程语言。
11: 输入3 三个整数选出最大的整数输出，你把这个问题丢给他，这个智能体就会帮你们把代码设计出来。
2: 仓颉编程语言是一款面向全场景智能的新一代编程语言，主要应用于鸿蒙原生应用及服务应用等场景中。仓颉编程语言还在内测阶段时，开发指南标准库 API 就已向教材编写组开放。随着仓颉语言于2024年10月首次发布公测版本，数字教材仓颉编程技术与应用同步完成，教材建设与产业技术迭代更新实现了同步发展。
10: 校企提前布局，在仓颉还处于保密的内部测试阶段，学校企业呢就一起开始启动教材的建设，使得我们的教材呢能够同步的推出。校企双方都有需求有动力去做好这件事情。
2: 经过一年半的碰撞、更新、改版和迭代，这份交互式数字教材紧密对接仓颉程序员的核心工作场景，除了采用大量的数字资源，还将极具特点的人工智能辅助学习模式嵌入其中，使整个教材形态发生了巨大改变，从而降低了老师持续辅导程序设计类学习内容的难度。仓颉编程技术与应用

0: 并符合信息产业自主可控的国家战略，还推广了学校与企业明确分工的新教材建设模式。它为职业教育数字化教材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经验。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制造，产业升级的浪潮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着每一个行业。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新标准层出不穷，这些新事物对高技能人才的培养也提出了全新要求。国产大飞机 C919 实现商业载客飞行后，大飞机数字化装配数字教材正式出版发行。数字教材中的虚拟场景让学生在课堂就能提前走进飞机装配车间，实现与产业最新工艺的零距离对接。
1: 航空产业从我们乘坐交通工具的角度来讲，是所有交通出行当中最安全的，它的设计冗余是最多的，所以所带来的这个培养过程周期仔细程度都比其他时间要长要严谨，所用到的耗材也都是真实的航材，所以培训的成本比其他行业要高得多得多。
0: 航空工业是一个高附加值的产业，也是中国制造业中的顶端产业，然而高昂的人才培养成本一直是横亘在产业与教育之间的那堵墙。随着新型态教材的发展，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的何龙教授意识到这是一次大大降低人才培养成本的契机。
1: 在学校的培养环节当中，完全采用和生产现场一模一样的生产环境是不现实的，选择与中商飞合作，面临的最大的一个环节就是它的919的布装总装这个环节，通过数字化技术引入到我们教材当中来，让学生能够身临其境的长时间的沉浸在这个环境当中，降低这个风险也降低这个成本。
2: 第一个是飞机经过严重稳留区域以后的检查训练，当然在我们正前方我们尝试着把身体往前倾，然后能靠近这个发动机，那么这个系统将会作为审讯最后分数的考核。
0: 随着学校与企业达成共识，双方立即开始合作建设大飞机数字化装配教材，让大飞机装配的关键工艺从车间直接飞入交互式仿真课件中。与此同时，产教深度融合也培养了学校优质的师资力量，这种良性的互动很快可以使教育反哺产业，培养出更多的优秀人才。
1: 教师个人能力得到了提升，教师的职业生涯更有竞争力，学生所掌握的知识也是最前沿的，那么可以很好的服务学生高质量的就业、高质量的发展，也赋能产业，使产业所获得的初级人力资源学生达到了企业的这个要求，并且缩短了他在企业的成长周期，还不仅仅是双赢，是一个多赢的局面。
0: 教材是育人的基石，它连接着教育的源头和产业的未来。作为首批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项目，教育部围绕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六个先进制造业重点领域推进实施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努力用一场系统重构为中国产业升级与发展夯实人才根基。
3: 就来举行战略性新兴领域“十四五”新一代信息技术、集成电路高等教育系列教材的发布会。

0: 2025年11月29日，战略性新兴领域“十四五”高等教育集成电路系列教材发布仪式在南京举行。为了解决关键领域核心技术的卡脖子问题，让高等教育发挥龙头作用、战略作用，从而源源不断地培养人才，教材创新正与科技变革实现同步。作为支撑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基础性、先导性产业，集成电路教材建设迫在眉睫。
1: 集成电路是一个国之大责，中国呢更是把集成电路作为战略性产业不断的发展，中国肯定是全球最主要的市场，但是我们自己制造的集成电路呢，在全球范围内占比大概10%，从业人员是世界上最多的，但是我们现在大而不强呢，还是需要培养创新性的人才，需要大量的这个高端的人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非常紧迫的这么个任务。
0: 为了完成培养高端人才的任务，让中国在集成电路领域不断突破，郝跃院士认为一定要加强原始创新，进一步强化核心技术研发的创新，尤其重视并加快优秀人才的培养。
2: 从技能性讲创新性，是吧？学生要敢于闯，敢于想，敢于去挑战。
0: 郝跃院士牵头与领域内的众多专家共同进行集成电路系列教材建设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他和团队充分借鉴了国际先进经验，整合中国各高校已有的教材资源，重新构筑了全新的集成电路教材体系。
1: 教育啊，要从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几个方面来不断的推进。教育强国，这个科技强国，我认为本质还是人才强国。从过去的数量，向不断培养质量提升，从技能到创新，过去都掌握就行了。但是从现在的竞争看，光掌握不行，还是要引导学生怎么有更好的创新的精神、批判性的思维，敢于挑战我们现在已有的很多传统的知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中国才能不断地成为创新性的国家。
0: 集成电路以半导体技术为基础，涵盖芯片设计、制造与封装测试等分类，产业链环节众多，制造工序十分繁复，每一道工序工艺都需要一个庞大的教师团队配合完成教材相关内容的建设。为了实现中国芯片的先进制造工艺，浙江大学吴汉明院士团队花费近一年时间进行集成电路制造技术一书的编写。
3: 我们期待有一个跟产业衔接的很好的教材出来。浙江大学呢，做了一条这样的一个集成电路主流产业的成套的试验线，那么这个试验线呢，就作为一个载体，把我们的教材呢融到那个载体上，集成电路制造的全部流程，一步一步的怎么做出来的，体现在这个教材里头。
0: 为了配合教材的实体应用，吴汉明院士团队在浙江大学建设了一条55纳米工艺的芯片生产线，力求让学生提前与产业实现接轨。
3: 以前在企业里头做也是这样，我们有些顶尖高校的学生出来，理论知识都不错，基础也蛮好的，但是他们不知道这晶体管怎么做出来。作为一个集成电路专业的学生，对制造的了解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对于卓越工程师的培养，你少了一个最重要的制造环节。有这样一条试验线，让我们的学生可以在学习期间就可以 了解这个集成电路的芯片是怎么做出来的。我觉得这个意义非常大，所以我也很有意愿把它推广到全国的其他高校。
0: 浙江大学这一名为一生一心的项目，可以供学生把毕业设计流片在一个12英寸的晶圆上，让学生在毕业之际提前了解芯片制造全流程，这为集成电路产业积累高质量人才打下了良好基础。
3: 其实我们的总的人才数量并不少，但是呢，高端的人才特别紧缺，于是我们要从根基开始，从大学生、研究生开始就要把这个基础打起来，完了才有机会形成我们国家需要的卓越工程师或者高端的战略性科技人才，要必须在摸爬滚打中练出来。
0: 为了培养高端战略性人才，吴汉民院士团队和浙江大学花高成本把芯片生产线融入了教材。而在基础学科的生物学领域，中国近些年在科研上获得了许多重大成果，如何把世界前沿的科学进展及时反映进教材，施一公院士从教材编写理念上给出了答案。
4: 知识贯通和历史连在一起，一个科学发现它得到给学生的启发，有时候比科学发现本身的内容启发会更大。我们反复强调用插图或者故事的形式把重大的科学发现凸显出来，谁做的发现，什么背景下，当时的科学水平是怎么样的，像这样的一种历史性的描述，一般来讲对学生启发是非常强烈的。
0: 为了编写生物科学101计划核心教材，施一公院士团队以西湖大学为基地，组建了业内最权威的专家团队，联合领域内高水平专家共同编写这套教材。
4: 101计划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很大的一次教材编写计划，生物学一共19本书，我们动员了超过500位科研教学一线的教授来参与编写，它一定是代表了中国目前学术水平和教学水平的一个综合体现。
0: 施一公院士对这次教材建设工作非常重视，2年半的时间里，15次教材工作推进会议，他悉数到场。团队还征集了中国生物领域诸多科学成果的图片，作为插图适配到教材中，力求贯彻原创性的教学理念。现今，中国生物科学的发展水平在多个关键领域已经达到国际领先地位。这套高水准的全彩色生物科学101计划核心系列教材，将助力中国生物科学更上一个台阶。
4: 所有人才培养都是始于教材、课堂教学，会因为一门课老师教得好、教材写得好，对整个领域产生兴趣，甚至会因此走上研究的道路。说教好的教材，我认为是必须的。
0: 教材承载着知识，传递着精神，在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征程中，教材的政治属性指引方向，人民属性凝聚力量，战略属性擘画未来，三者交融，终将汇聚成一股磅礴之力，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铸就坚实的根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培育出更多堪当大任的栋梁之才。
5: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清脆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清脆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清脆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5: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2: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把握经济民生脉动，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京广大讲堂，
8: 一河通江海，携手向未来。2026年9月16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它打通了西南最短出海通道，将改

0: 写整个西南地区的出海格局。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运河北起广西横州市平塘江口，经灵山县鹿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相比绕行广州港，内河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下降18%到30%，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平陆运河的开通，不仅为西南地区出海增加大通道，也为中国和东盟打通了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西南地区的货物可以更快抵达东盟，东盟的特色产品也可以更便捷地走进中国市场，形成运河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的联动效应。更令人期待的是，平陆运河作为面向世界的开放枢纽，将中国与东盟以及共建一带一路串联起来，沿线港口与通道都将共享开放红利。平陆运河为何被视为打通西南水运最后一公里的关键工程？运河通航将对西南地区的产业布局和市场竞争力带来怎样的连锁反应？面向东盟，如何把平陆运河这条黄金水道真正打造成经贸合作黄金通道？经济大讲堂特邀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我是吴鹏，很高兴来到经济大讲堂。
0: 吴鹏，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长期工作在重大水运工程科研和建设一线，解决了一大批港口航道建设、通航和运行管理的关键技术难题，参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10余项，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奖3项、詹天佑奖5项。
1: 当我们的把目光投向中国的西南角广西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广西南部有漫长的海岸线，北部湾海域一望无际，但大家提到出海，第一反应往往是广州、深圳这些东部港口。广西明明临海，却长期给人不通海的印象，大量的水运货物要出海，水路需要向东绕到珠三角，从北部湾港出海只能通过铁路或者公路送到港口，无形之中呢增加了运输成本。这就是平陆运河要解决的核心问题。9月16日，这条承载了无数人期待的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由国家层面统筹开辟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国家为什么非要在广西开凿这条运河，它到底有多先进，建起来又有多难，它会给我们国家西南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的经济版图带来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内河航运是人类最古老的运输方式之一，即便在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当中，与其他货物的运输方式相比，仍具有运能大、成本低、能耗小、力环保等显著的比较优势。盖楼用的砂石料、发电烧的煤炭、钢厂炼铁用的矿石等等，只要是通航道的地方，大量都是靠船运过来的。一艘5000吨级的船运量相当于80节火车皮、100辆6轴的货车，而单位运输费用仅为铁路的1/3，公路的1/10，是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多年建设发展，我国高等级航道网逐步完善，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建成1000吨级及以上的高等级航道1.64万公里，主要分布在长江。

0: 大力发展内河航运，有利于进一步挖掘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的空间，也有利于加快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欧洲如今仍在大力发展内河航运，塞纳北欧运河比平陆运河建设更早动工，看重的就是内河水运绿色环保，能够减轻陆路拥堵的价值。我们算过一笔账，柳钢，也就是广西柳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它是从澳大利亚进口铁矿石，那么以前走海铁联运到柳州，每吨运费174元，运河如果通了，走江海联运，每吨能省25元，一年1600万吨铁矿石，即使考虑其中的一半转向江海联运，光这一项就能省出2亿元。那么对于电厂、化工厂这些用煤大户、用矿大户，每吨省几块钱，全年就是省几千万元的物流成本。其次，平陆运河建设充分适应行业发展的趋势，虽然内河水运越来越壮大，但与其他交通方式相比，内河水运仍是我国现代综合交通体系的短板。2023年，交通运输部出台新一轮的全国港口与航道布局规划，提出了四纵四横两网国家高等级航道规划布局，到2035年要建成国家高等级航道2.5万公里左右，相当于在现状的基础上还要再增加7000公里，在既有国家高等级航道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高等级航道向支线延伸，推动跨水系连通，是内河水运网络化发展的规律。那么平陆运河工程呢，建设就开启了水系运河连通的先河。这几年大家经常在新闻里听到一个词儿，叫西部陆海新通道，这是一条国家级的战略大通道，是支撑西部地区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陆海贸易通道，也是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战略通道。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的货物运输主要是依靠铁路和公路运到出海港口，也就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建成后呢，相当于给这条通道增加了一条低成本大运量的水运选项，而且这个选项对于煤炭、矿石、粮食这些重货来说太关键了。一吨发电用的动力煤坑口价格一般在500到900元每吨不等，随供需的季节性波动，这时候哪怕运费能节省每吨10块钱，节约都是非常可观的。平陆运河对西部陆海新通道而言呢，既是结构补短，又是能力扩容，是名副其实的硬核支撑。它不仅是让西部航运干线直通北部湾，更重要的是它与现有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的体系呢，形成了双通道并行的全新格局。这标志着中国水运的战略重心正在从单纯的沿海布局走向更深层次的江海联动。为了体现这一个重大价值，平陆运河其实有一个全称，叫西部陆海新通道平陆运河工程。天时地利人和共同推动了平陆运河世纪工程的落地。
1: 作为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有着诸多世界第一和全国之最。
2: 实际上很多人不知道啊，国内同等规模的这个水运工程，我们通常要干到8到10年啊，然而我们仅仅用了4年。实际上真正难的不是体量，是没有先例。
1: 一山分两江，一闸越天堑，眼前的马道枢纽就一举拿下了3项世界之最：世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以及水头最高、阀门起闭速度最快的内河省水船闸。船闸内部长300米，宽34米，一个闸室面积相当于1.5个标准足球场。两个船闸同时可满足12艘5000吨级的船舶通过。马道

0: 枢纽最大通航水头达到29.6米，近乎10层楼的高度，也是目前全球内河省水船闸之最。巨型闸门可以实现1分钟开启、30秒关闭，船舶通行效率大幅提升。平陆运河是一场与自然条件的硬仗，马道枢纽只是这场硬仗中的一个缩影。这条长134.2公里的运河，起点与海平面天然落差高达65米，累计开挖土石方约3.15亿立方米，足以填满3个三峡工程。同时，西江水系承担沿线城乡供水、农业灌溉等任务，不能大量调水。沿线地质条件复杂，最高边坡达188米，需要改建新建27座跨运河桥梁。这一系列数字的背后，都需要工程师们不断破解技术难题。劈山开河，越岭通江，面对一系列困难，平陆运河的建设者们是如何通过技术创新攻克工程难题的？这条运河又是如何在大挖大填中探索出一条生态优先的建设路径？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平陆运河工程概算投资呢，大约是727亿元，这个数字就足以说明工程巨大。这也是我近40多年职业生涯当中承担的工程投资最大的项目，也是唯一一个从规划阶段开始一直干到工程建成的项目。运河的起点在玉江西津水库平塘江口，这是平陆运河名称中平字的来源，然后沿沙坪河扩挖航道20.7千米到沙坪镇，从沙坪镇到陆屋镇要在陆地上开挖29.3千米的运河，穿越分水岭建第一座枢纽马道枢纽，在陆屋镇建第二座枢纽起石枢纽。那么陆屋镇的陆字就是平陆运河中陆字的来源。从陆屋镇沿钦江干流扩挖航道48.5千米到青年枢纽，这是平陆运河的第三座枢纽。青年枢纽以下到钦州港的边界再扩挖航道35.7千米，平陆运河全长134.2千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也是世界通航内河船舶等级最高的江海连通运河。马道枢纽上游的水面与西津水库的水面是齐平的，这个水面高程与钦州平均海平面的高差大概是65米，这个落差需要建设多个梯级来分担，每座梯级要建设2座巨型船闸。那么工程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分水岭段的马道船闸需要省水运行。为什么呢？因为分水岭的作用是隔断两个水系的水量交换，而运河则是让水连通了。那么船闸运行的时候呢，要把玉江的水往钦江放，可以吗？可以，但要有限制，限制在枯水季节玉江计划往钦江调水的量，你不能超过这个量，这个量远远不能满足2座普通船闸运行所需要的水量，所以必须省水。那么在建闸通航的航道上，当总水位差一定的时候啊，船闸省水的方式有多种选择，最终选择的方案是综合经济性最好的方案，它是什么呢？就是3个梯级加省水船闸。马道枢纽最大工作水头是29.6米，是水位差最大的船闸，这也给马道船闸戴上了一顶世界上水头最高、闸室面积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的帽子。这个帽子不是我们想创造最高指标，而是需求和经济性拉动需要建这么一个船闸。省水船闸的工作原理呢，是在船闸边上建几个巨大的储水池，也叫省水池。在船闸往下游放水的时候， 先陆续往这几个大池子里面放，最后的一小部分水放到下游。那么在下一个闸次船闸需要灌水的时候呢，就先使用储存在这几个大池子里边的水，这部分的水量就是船闸的省水量。那么与普通船闸相比，省水船闸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解决好输水效率问题。通过三年多的持续攻关，我们陆续解决了省水池的布置、输水系统的选型和设计优化、阀门快速起闭等一系列重大技术的难题。其中阀门起闭速度将规范规定的上限指标提高了一倍，闭门速度更是提高了三倍，实现了 29.6 米水头省水船闸输水时间为15分钟的世界先进指标。这么大的工程，又是挖山又是截流，对环境破坏大不大？我们的回答是，超级工程必须学会与绿水青山共生，结合平陆运河工程所在地的生态环境，在分水岭段的动物王国领地内的运河段，我们为动物修建了必要的通道，在青年枢纽补充建设了被断开60多年的鱼类通道。这条鱼道根据需要通过的鱼类的特点，首创了竖缝式加鳗鱼道的一体化布置形式。竖缝式鱼道是适合多数鱼类通过的一种鱼道，工作原理呢，就是通过合理的布置产生多数鱼类喜欢的水流速度，这个速度呢，我们也叫它叫欢喜流速啊，让鱼能够逆流而上或者顺流而下。而鳗鱼呢，这一类鱼则喜欢基本没有流速，能让它攀爬的这样的环境，需要通过研究，在控制流量的条件下，设计出合理的鳗鱼爬行的底坡，这是青年枢纽鱼道的一大特点。再说一个大家可能想不到的问题，平陆运河与大海相近的最下一级梯级叫青年枢纽，它的船闸有一个隐藏的问题，那就是海水倒灌。青年枢纽的上游河道是为钦州城市和两岸农田灌溉供水的渠道，水质必须得到保障。那么在没有建运河的时候呢，有一定盐度的海水最多只能到青年枢纽的附近，运河一建，我们把河床挖大了，这波情况就不一样了。别看淡水侧的水位总是高于海水侧，船闸的闸门一打开，就会与下游有一定盐度的水发生掺混。下闸门打开，海水借助自身的比重较大，那么就往这个闸室里边灌。那么这种现象呢，我们称之为海水上溯。所以我们在早期的规划阶段就开展了相关研究，拿出了控制盐水上溯的工程措施，在上游引航道设置集咸坑，还准备了极端条件下的备用措施，在上游闸门设置了防咸的气幕。一句话，既要让运河通航，也要让老百姓用水安全。
0: 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平陆运河补上的不只是一条水运通道，更在沿线催生出全新的产业格局。距离运河起点不远的南宁六井工业园区，就是这场变革最先起势的地方。运河还没通航时，企业就已闻风而动，提前布局。
2: 今年12月份实现全面投产，把我们整一个前期准备工作做的严丝合缝，不想浪费一天的时间。我们这里有4个船台，有4条船可以同时下水。现在我们潜在的在手订单已经比较丰富了，到了明年我们一定会一副欣欣向荣的这个场景。
0: 这家船舶制造企业从入驻工业园区后就开始倒排工期计划，抓紧生产，想赶在运河通航后企业制造的船舶就能下水。不只是船舶制造，新能源材料、绿色化工、智慧航运等临港产业正沿运河加速集聚。前面是港，后面是厂，货物无缝换装上船，经平陆运河直达北部湾港。 平陆运河的意义远不止于一条交通水道，更是一条潜力无限的经济走廊。对铝土矿、粮食、建材等对运费敏感的大宗商品，物流成本的下降将直接转化为企业的产品定价优势与市场竞争力。据测算，到2035年，平陆运河年通货量可达9550万吨，通航后预计每年可为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地区节约运输费用超52亿元，加速企业资本周转效率，为我国西部内陆更好融入全球市场创造有利条件。一河通，百业兴；一闸起，百舸流。平陆运河如何从一条运输通道转化为带动沿线城市产业升级的经济引擎？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大讲堂，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把握经济民生脉动，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经广大讲堂，
6: 一河通江海，携手向未来。2026年9月16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它打通了西南最短出海通道，将改写整个西南地区的出海格局。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运河北起广西横州市平塘江口，经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相比绕行广州港，内河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下降18%到30%，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平陆运河的开通，不仅为西南地区出海增加大通道，也为中国和东盟打通了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西南地区的货物可以更快抵达东盟，东盟的特色产品也可以更便捷地走进中国市场，形成运河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的联动效应。更令人期待的是，平陆运河作为面向世界的开放枢纽，将中国与东盟以及共建一带一路串联起来，沿线港口与通道都将共享开放红利。平陆运河为何被视为打通西南水运最后一公里的关键工程？运河通航将对西南地区的产业布局和市场竞争力带来怎样的连锁反应？面向东盟，如何把平陆运河这条黄金水道真正打造成经贸合作黄金通道？经济大讲堂特邀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为您深度解读。
7: 大家好，我是吴鹏，很高兴来到经济大讲堂。
6: 吴鹏，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长期工作在重大水运工程科研和建设一线，解决了一大批港口航道建设、通航和运行管理的关键技术难题，参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10余项，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奖3项、詹天佑奖5项。
7: 大家心里一定在问一个更实在的问题，花了这么多钱，费了这么大劲，到底能给咱们带来什么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 先说最直接的变化，距离短了，时间省了，效率高了。过去西南地区的货物要走水路出海，得沿着西江一路向东，经过梧州、肇庆、佛山到广州，到广州港或者深圳港再换海船。那么从南宁出发到广州港南沙港区，内河运输距离超过800公里，平陆运河一通，从南宁经过运河到北部湾港，距离直接缩短到240公里，整整砍掉了560公里，包括云南、贵州大片腹地，今后走平陆运河出海都比走珠三角更近，距离短了，时间自然就跟着省了。以南宁出海为例，过去走珠三角全程差不多10天左右，现在经过平陆运河航道能省下大概7天。北部湾港到东盟部分国家的海上距离也缩短了200公里以上，别小看这200公里，海运上每省1天航程，一艘大船就能省下好几万的燃油费和租金。所以运河带来的第一个直接效应，我们把它归结为让西南货物出海从绕远路变成了抄近道。第二，铁转水、公转水双管齐下，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是纯利润。我们减少了路径，但西南地区呢，每年还有海量货物是通过铁路和公路直接运到北部湾港出海的。公路呢，大概的合理的辐射半径在300到400公里，或者再长一些啊。那么铁路就能够辐射到800到1000公里，运河一通，这些原本走铁路、走公路的货物也会大量转来走水路。我们做过系统的对比分析，先说跟铁路相比，对于广西区内的货物，走平陆运河到北部湾江海联运，相比海铁联运，运输费用降低幅度最高可达到30%。南宁电厂在衡州市六井工业区，每年大概要调入煤炭280万吨左右。目前从防城港上岸后走铁路，运费大概是37块钱每吨。运河通了，走水路，大概是28块钱每吨，每吨能省9块钱。那么一年就能省下运费2000多万元。云天化公司在昆明每年调入硫磺大概180万吨，从防城港上岸走铁路，运费约182块钱每吨，运河通了走水路再换铁路，降到165元每吨，每吨省了17元，降幅是8.9%。再说跟公路比，水运的优势就更明显了。广西区内的货物走运河江海联运，相比海公联运，运费能降50%到70%。原来花100块钱运的货，现在只要30到50块钱就可以了。云南的货物百色水利枢纽通航以后，运费降幅最高可达25%。贵州的货物龙滩水电站通航建成以后，降幅预计最高可达35%。川渝地区的货物黄白铁路建成后，预计也将有高达10%的下降空间。根据我们在可行性研究阶段的测算，平陆运河2035年货运需求将达到9550万吨，其中从海铁、海公联运转移的量大概是7600万吨，从珠三角转移过来的江海联运量大概是1950万吨，到2050年总需求量达到1.2亿吨，其中海铁、海公转移量约9050万吨，珠三角转移量约2950万吨。用这个前提算一笔账，运河建设会吸引现有通道货运量转移而带来的运费节省，2035年每年可以达到36.4亿元，2050年每年达到52.1亿元。所以说平陆运河不只是一条运输通道，更是一台马力全开的省钱机器，而这台机器省出来的每一分钱最终都会传导到产品的综合成本里。刚才咱们算了省钱的账，但比省钱更重要的 运河能帮大家赚钱。俗话说要致富先修路，这话放在水运上同样适用。运河带来的不是简单从哪里走，而是在哪里生产，在哪里加工，在哪里销售的全链条重构，这才是它最深刻的经济影响。我把这个变化总结为四层连锁反应啊。第一层，物流体系重构，改写工厂选址的底层逻辑。影响企业选址的因素有很多，其中资源是重要的考虑因素，也就是原材料从哪儿来。西南地区铝土矿资源丰富，水电价格低廉，这就造就了铝冶炼产业的规模化发展。广西的百色、云南文山聚集了大量铝冶炼企业，但这些企业面临一个现实问题，本地资源越挖越少，越挖越贵，进口铝土矿成了必然选择，而水运无疑是最经济的方式。我们调研时了解到，有些企业已经在国外布局了矿山，那么平陆运河一通，这类企业即使以后更多依赖进口原料也完全不怕了。南宁市的龙安县进口铝土矿从钦州港上岸，经平陆运河又将直抵厂区码头，生产出来的成品又顺着同一条路销往国内和东盟，既能保障用电成本的低廉，又能最大限度降低原材料的运输成本。这就是运河重构物流体系、改写产业选址逻辑的真实案例。第二层是产业布局重构，集聚、转移、分工全面洗牌，底层逻辑一变，那么产业布局必然跟着变。运河就像一棵大树的主干，西江干支流是侧支，沿线港口码头是树叶和果实，形成一个叶脉式的产业带。在这条主轴上，产业会经历一次深度调整，上游的云南、贵州立足矿产资源，扩大基础原料和有色金属的产能，辐射区的重庆、四川发挥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优势，打造面向东盟的跨境产业链。中游的内河沿线，南宁、贵港、梧州布局汽车、机械、化工、装备制造、新材料等产业。下游的沿海地区，钦州、北海、防城港做强绿色石化、锂电产业、锂电材料、粮油精深加工。南宁六井工业园的太阳纸业项目

0: 是另一个典型。广西本地林木资源十分丰富，也能从海外进口木片纸浆，但木材属于大宗重货，外运成本居高不下。过去造纸企业更愿意扎堆沿海，运河通航以后，海外原料从钦州港上岸直抵工厂，百色云贵的原木也顺着西江源源不断运来，就地制浆造纸，把初级原料加工成高附加值的包装纸、特种纸。第三层是分行业差异化增益，产业竞争力系统提升，产业布局变了，各行各业的竞争力也跟着变，物流成本下降，直接转化为产品价格优势。西南地区的铝材、建材、化工品外销竞争力会大幅提升。运河为西南地区创造了一个成本洼地，吸引产业转移的磁力大大增强。根据测算，平陆运河带动沿线经济产业发展，产生新增 GDP 将达到每年1300到2000亿元。第四层，港航产城深度融合，从运输通道升级为经济引擎，产业聚集起来了，人自然就跟着来了。建设期现场施工和管理人员近3万人，吃住行消费直接拉动了沿线阶段性红利。运营期，运河带动沿线制造业的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工人们要在工厂附近安家、消费、娱乐，子女要上学，这些需求都会催生城镇的形成和壮大。大家可以想象，几年之后，沿运河两岸将崛起一座座现代化产业新城，有工厂，有商场，有学校，有医院，年轻人不用再背井离乡去远方打工，在家门口就能安居乐业。运河就像一把钥匙，先打开物流的锁，物流打开产业的锁，产业打开城镇的锁，环环相扣，层层递进，最终实现从运输通道到经济引擎的华丽转身。
1: 在平陆运河通航前夕，广西已经在西江流域开展湾港通多式联运通关试点，传统铁路内河航运海运模式下，货物转运需要重复填报多套单证，不同系统数据难以互通，企业申报流程繁琐，通关耗时长。湾港通试点探索，一次申报一单到底，企业通过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提交一份申请，便可完成全程监管，每票货物通关时间可压缩约2天，为运河投用后的联运体系积累实践经验。平陆运河的全线通航只是第一步，从通到联再到畅，才是运河价值真正释放的关键。面向国际，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可以覆盖全国18个省区市，连通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个港口。运河的加入使通道能力大幅跃升，西南腹地与东盟之间可借此深度融入跨境制造、加工与仓储体系，打造面向东盟的先进制造业配套基地。平陆运河将有效盘活北部湾港，使其跃升为辐射中国大西南、对接东盟的国际枢纽港，真正落实广西作为共建一带一路有机衔接重要门户的战略定位。运河通航后，如何通过制度创新将这条黄金水道真正转化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黄金通道？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2025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达到了1.0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了7.4%。那么，东盟连续6年保持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中国也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西南地区毗邻东盟，地缘优势突出，拥有沿海、沿边、沿江的独特条件。

产业资源与东盟互补性强，那么人文交流基础深厚，是我国对接东盟贸易距离最短、成本潜力最优的腹地。国家和行业层面对北部湾港的战略定位也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出海主门户。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有机衔接的陆海交汇枢纽，这个定位是非常重要的。平陆运河的开通使西南地区具备更低成本、更快捷水运连通东盟的条件，但需要重点关注的是，航道建设只是第一步，从通到连再到畅，才是运河价值真正释放的关键。从通到连再到畅中间还隔着几道门槛，我把这些门槛比作三个堵点，好像水管接上了，但接头处有石子儿、有锈块，还有阀门没拧开。堵点一，内河港口和铁路货站之间常常缺那最后一公里，硬件衔接就是内河港口与铁路相衔接的时候，那么货物到了港口得先卸下来，用卡车转驳到火车站再装上去，费时费钱还容易损坏。我们正在推动南宁港、百色港等重点港口把铁路专用线直接修到码头后方，做到船靠岸、货上车全程不落地。堵点二，单证规则像各国驾照不通用这样的问题了。你出国自驾得办国际驾照认证，多式联运也是一样，铁路一套单证，水运一套，海关又一套，每换一次运输方式就要重新填报审核。那么我们建议的对策是推广一单制，货主只签一份合同，填一张单子，交一次钱，剩下所有环节由一家全程责任主体包到底。未来还要在RCEP 国家间试点电子运单互认，让货物从中国西南到东盟全程只需一份电子通行证。堵点三是信息数据像孤岛，船公司不知道火车几点到，港口不知道货什么时候来，海关查不到上一程的检验结果，各唱各的调。我们正在搭建一个一体化物流信息平台，把船、闸、港、车、货的动态全部汇到一块屏幕上，货主能像查快递一样看物流的轨迹，监管能实时调数据，运输企业能精准派车派船。三个堵点打通了，多式联运才算真正跑起来，从分段接力变成全程通跑。2022年1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正式生效实施。这个协定涵盖15个成员国，是全球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根据 RCEP 规则，区域内90%以上的货物贸易将逐步实现零关税。平陆运河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承担起了四重战略角色。第一重战略角色，中国东盟经贸深化合作的大动脉，它是中国西部面向东盟的大运量低成本物流新通道。西部地区的机电建材可以高效输往东盟，东盟的矿产、能源、热带水果也能规模化进入中国腹地。 RCEP 的关税减让红利只有靠这样一条低运费通道才能真正传导到企业账本上。第二重战略角色，中国东盟制度型开放合作的试验田。运河的物流场景很特别，货物从西部工厂装火车到内河港换船，走运河到北部湾，在海运去东盟，全程涉及公、铁、河、海四种方式。这种复杂场景正是测试跨境多式联运统一规则、电子单互认、海关单一窗口互联互通的天然试验田。在这里试出来的成功经验可以复制到整个 RCEP 区域。第三重战略角色，中国东盟跨境产能合作的加速器。运河下

0: 一块磁铁，把中国和东盟的产业吸到一起，借鉴深圳前海模式，我们锚定把钦州打造成北部湾的深圳，南宁建成面向东盟的区域性国际大都市的目标。依托低成本通道，在运河沿线培育前港后厂跨境产业集群，港口接货，工厂加工，产品出口环环相扣，中国的中油制造集成加工能力与东盟的原材料供给、零部件加工、终端消费市场形成稳定互补的分工协作关系，以通道带物流，以物流促经贸，以经贸兴产业，开启新一轮开放发展的正循环。第四重战略角色，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新防线。全球供应链现在很不稳定，这条通道大大增强了关键物资的双向保供能力，是区域产业链安全的一条坚实防线，丰富我国对接 RCEP 成员国的出海物流路径选择，提升区域产业链供应链抗风险能力与韧性，为区域经贸平稳运行提供重要的基础设施保障。大动脉、试验田、加速器、新防线四重战略角色叠加在一起，就是平陆运河在国际舞台上的完整画像，它不只属于中国，也属于整个 RCEP 大家庭，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在贡献。今天我们一起从平陆运河的来龙去脉、工程挑战、经济影响到制度设计，走了一个完整的旅程。大家可能发现了，这条运河其实给了我们三把钥匙。第一把，打开了临海不通海的地理锁；第二把，打开了以世界最高水头省水船闸为代表的技术锁；第三把，打开了从通到连再到畅的物流锁。真正的世纪工程不在图纸上，不在石碑上，而在千家万户的生活里，在区域经济的血脉里，在中国与东盟握手的温度里。我也想说，平陆运河不是中国运河工程的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谢谢大家。
1: 以上就是今天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最后，主持人小燕代表监制宁燕、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Le ciel obscur, la solitude qui nous donne la peine, le cœur qui brise à cause qu'il a vécu seul, l'amour est parti, il y a longtemps que je t'ai vu, c'est trop long. C'est incroyable que je peux vivre comme ça.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权威一流的医生团队，最实用的医学知识，关注大众健康，倡导优质生活。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5: 名医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本期采访的嘉宾是蒲帅帅，咱们今天介绍的主题是老年衰弱与肌少症的分层干预。首先为您介绍本期医学嘉宾蒲帅帅。蒲帅帅，蒙城县第二人民医院主治医师，老年医学科骨干医师，从事老年内科临床工作12年，熟练掌握老年综合评估技术，擅长老年共病、多重用药管理、老年高血压、二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衰弱、肌少症、老年感染等老年综合症的个体化综合诊疗。生活中很多老人觉得年纪大了走路慢、浑身没劲是正常现象，其实这背后可能隐藏着老年衰弱、肌少症这两类老年综合症，不仅影响生活质量，还会大幅增加跌倒、失能甚至死亡的风险。那今天我们请到了蒙城县第二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的蒲帅帅主治医师，和大家详细讲解老年衰弱与肌少症的分层干预方案。蒲医生你好。
6: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蒲帅帅，很高兴再次来到名医大问诊节目，今天和大家聊一聊老年衰弱和肌少症的科学防控。
5: 嗯，那很多听众朋友对这个衰弱、肌少症两个词还比较陌生哈，您给大家讲一讲，这到底是什么？真的不是正常的衰老吗？
6: 这是大家最常

0: 念的一个误区。90%以上的老年人和家属都会把衰弱肌少症当成年纪大了的正常表现，但实际上它是独立的老年综合症，是可防可控的。首先说老年衰弱，根据中国老年衰弱诊治的指南定义，它是老年人机体多系统生理储备能力下降，抗应激能力减退的一个状态。简单说就是身体的抵抗力变差了，一点小感冒，一次小手术都可能引发严重的身体垮掉。而肌少症全称是肌肉减少症，按照中华医学会老年医学分会2023年版老年人肌少症防控和干扰的中国专家共识的定义，是与老年增长相关的进行性骨骼肌疾病，核心是肌肉量的减少，肌肉力量的下降，躯体功能的减退，这两者关系非常密切。肌少症是衰弱的核心病理基础之一，肌肉流失了，力量下降了，人就很容易进入衰弱的状态。反过来，衰弱状态下的老年人活动量减少，营养摄入差，又会进一步加重肌肉流失，形成恶性循环。我们门诊上65岁以上的老年人里，差不多每3个人就有一个存在不同程度的衰弱或肌少症，但是绝大部分人自己都不知道。很多人觉得老了就该慢，就该软，但正常的衰弱是缓慢的、渐进的。比如70岁比60岁走路稍慢一点，但不影响正常生活。而衰弱和肌少症是病理性的下降，可能半年到1年就明显变差。比如之前能买菜做饭，突然就走不动路，拎不动东西，这不是正常的衰老，而是需要及时的干预的。
1: 嗯，那听起来也就是没劲而已，真的有那么大的危害吗？
0: 嗯，危害远比想象大，它是老年人失能跌倒死亡的一个独立危险因素，被称为老年人的隐形杀手。第一大危害就是跌倒和骨折。肌肉是人体的支架和缓冲垫，肌肉量减少，力量下降，平衡能力就会变差，走路不稳，很容易摔倒。调查研究显示，肌少症老年人的跌倒风险是正常老年人的2到3倍，衰弱老年人的跌倒风险更是高达3倍以上，而且老年人普遍骨质疏松，轻轻一摔就容易骨折。最危险的是髋部骨折，这是称为人生最后一次骨折。骨折后长期卧床会引发肺部感染、压疮、静脉血栓，一年内死亡率能高达20%到30%。所以说我们科每年都会收治10几例因为跌倒骨折卧床进而最终引发严重并发症的老人。追溯病史，几乎都有不同程度的衰弱和肌少症，其中第二大危害是失能和生活自理能力下降。肌肉量减少到一定程度，老年人连起床、穿衣、吃饭这些基本的日常活动都完成不了，需要专人照护，不仅生活质量严重下降，也给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照护负担。有研究显示，衰弱的老年人的失能风险是健康老人的4到5倍。第三大危害是住院率和死亡率的升高。衰弱老人的抵抗应激能力很差，平时看着还行，一旦老年人得了肺炎，做个小手术，身体就扛不住了，很容易出现多器官功能的衰退，哪怕是普通的感冒，对衰弱的老人都来说都有可能是致命的。除此之外，衰弱和肌少症还会加重糖尿病、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这些慢病的病情，影响治疗效果，会增加多重用药的风险。所以说它不是老了正常，而是需要我们主动去筛查、去干预的疾病状态。
1: 嗯，那怎么才能够早期发现呢？有没有普通的家属在家就能做的评估方法？
0: 嗯，有的。早期的筛查是干预的关键，而且衰弱和肌少症在早期，也就是衰弱的前期和肌少症的前期的时候，干预效果最好，甚至可以逆转。

0: 是反映老年人生理储备最直观的指标，常常被称为老年人的生物学年龄的标尺。第二种方法是5-4作战实验，让老人坐在普通高度的硬背椅上，后背不靠椅背，双手抱在胸前，不用手扶椅子，用最快的速度站起来再坐下，重复5次，家属计时。如果完成时间超过16秒，说明下肢肌肉力量明显下降，肌少症和衰弱的风险很高。第三个是握力测试，如果家里有握力器最好，没有的话可以用拎重物的方式简单判断。男性的握力低于28千克，女性低于18千克，就提示肌肉力量不足。或者看老人能不能轻松拎起5公斤的重物走10米，很费劲的话就需要警惕了。第四个是简单的衰弱自评，也就是国际上通用的弗莱尔量表，一共有5个问题，如第一个问题，最近3个月有没有明显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超过5公斤？第二个是不是经常觉得浑身乏力？第三是不是爬一层楼梯有没有觉得费劲？第四个是有没有，是不是有很多病？第五个是不是记忆力下降？反应变慢，这5项里符合2项及以上，就提示存在衰弱前期；符合3项，基本上就是衰弱状态了。这些方法都非常简单，家属花几分钟就能给老人测一测。如果筛查有异常，不要不当回事，建议到老年科做专业的老年综合评估，明确风险分层，然后针对性干预。
1: 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分层干预，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那能不能给大家详细讲一讲不同风险程度的老人，我们该怎么去干预呢？
0: 好的。分层干预是老年衰弱和肌少症防控的核心原则。不能一刀切，身体状况好的老年人和已经卧床的衰弱的老人，干预方案肯定不一样。我们一定根据评估的结果，分为低危、中危、高危3个层次，对应不同的干预强度和方案。先说说最核心的营养干预，这是所有干预的基础。老年人肌肉流失根源就是吃不对，吃不够。对于低危人群，也就是健康老人或者衰弱前期、肌少症前期的老人，干预目标是预防、维持肌肉量、延缓进展。按照2026年版《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的推荐，每天每公斤体重摄入1.0到1.2克蛋白质，保证充足的热量，均衡的饮食就行。比如，一个60公斤的老年人，每天吃60到70克蛋白质，大概就是一个鸡蛋、一袋牛奶、2两瘦肉，再加上豆制品和主食里的蛋白，基本上就够了。同时，每天晒15到20分钟太阳，补充维生素 D，促进钙吸收和肌肉功能。对于中危人群，也就是轻度衰弱和确诊肌少症的老人，需要加强营养补充，蛋白质的摄入量要提高，每天每公斤体重1.2到1.5克，而且要选优质的蛋白，比如鸡蛋、牛奶、瘦肉、鱼虾、豆制品。这里要注意，蛋白质要平均分到3餐里，每餐保证20到30克优质蛋白，这样吸收率最高。不要一天只吃一顿肉。比如早晨一个鸡蛋、一袋奶，中午2两瘦肉，晚上1两鱼或者豆制品，这样就比较合理。同时建议每天补充800到1000单位的维生素 D，因为我国老年人普遍缺乏维生素 D，而且维生素 D 对维持肌肉的功能非常重要。对于高危人群，也就是中高度衰弱、确诊肌少症的老人。蛋白质摄入量要达到每天每公斤体重1.5到1.6克，而且要保证量还三的摄入，因为量。

0: 亚氨酸是刺激肌肉合成的关键氨基酸。如果老年人吃饭不好、食欲差，单纯的靠饮食补不够，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医用营养补充剂，比如乳清蛋白剂、复合营养粉。这里要特别提醒，合并肾病的老年人，蛋白摄入量要根据肾功能进行个体化调整，不要盲目多补，一定要遵从医生的医嘱。这里要纠正大家一个常见的误区：千金难买老来瘦。很多老人觉得瘦了健康，其实对老年人来说，微胖才是更健康的。体重过轻，肌肉流失反而增加衰弱和死亡的风险。60岁以上老人在体重指数在22到26之间是最合适的，不需要刻意的减肥吃素。
1: 那说完了吃，咱们再来说一说锻炼。不同分层的老人运动方案有什么不一样吗？
0: 运动方案是改善个衰弱和肌少症最有效的手段之一，而且成本低，副作用小。根据2025年版《衰弱老年人运动干预临床实践指南》的明确推荐，所有没有绝对禁忌的衰弱和肌少症的老人都应该规律运动，但运动不是随便的走走路就行，要分层科学的动。对于低危的健康老人，推荐的是有氧运动加抗阻训练加平衡训练三者相结合。有氧运动，比如快跑啊、快走、慢跑、打太极、跳广场舞，每周3到5次，每次30分钟左右。抗阻训练是每周2到3次，可以举小哑铃、拉弹力带，或者做这个靠墙硬蹲，主要是锻炼四肢大肌群。平衡训练，比如单脚站立、脚尖走，每天练10分钟，能有效的预防跌倒。这个阶段的目标是维持肌肉量，提升体能。对于中危的轻度的衰弱和肌少症前期的老人，运动要以安全为前提，低强度开始，循序渐进，重点是抗阻训练和平衡训练，有氧运动为辅。抗阻训练不需要买器械，居家就能做，比如坐站练习，坐在椅子上，站起来，再坐下，锻炼大腿肌肉。这个阶段不要追求走得多远，重点是把肌肉力量练上。对于高危的中高度衰弱老人，甚至长期卧床的老人，也不是完全不能动，反而更加要动，不然肌肉会流失得更快。可以从被动运动开始，由家属或者护工帮助活动四肢关节，做肌肉按摩，预防肌肉萎缩和静脉血栓。等身体状况好一点，可以练习床上坐起、床边站立，再慢慢过渡到坐位训练、扶走练习。这个阶段的目标是维持基本的躯体功能，防止卧床并发症，尽可能的改善生活自理能力。当然，不管是哪个阶段运动，都要遵循3个原则：第一是循序渐进，从少到多，从慢到快。不要一开始就练很久，很容易受伤。第二是量力而行，累了就休息，不要硬撑。运动中如果出现头晕、心慌、胸痛，要立即停下来。第三是安全第一，锻炼时最好有人陪同或者扶着固定的物品，穿防滑脱的运动鞋，不要穿拖鞋锻炼。
1: 那除了营养和运动，还有其他的需要注意的干预措施吗？
0: 当然有，衰弱和肌少症是多因素导致，所以需要综合干预，不能只靠吃和动。首先，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就是多重用药的管理，这也是我们老年科的核心工作之一。很多药物会加重肌肉流失，增加衰弱的风险，比如部分镇静安眠药、强效利尿剂、某些降压药。还有一些抗胆碱能的药物，同时吃多种药物不仅影响食欲、影响肌肉代谢，还会增加跌倒的风险，反而加重衰弱。所以，对于衰弱和肌少症的老人，我们都会做全面的用药调整， 梳理所有正在吃的药物，停用没有明确指征效果不好的药物，尽量把用药控制在五种以内，优先选用对肌肉影响小的药物。其次是慢病的个体化管理，如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这些慢病，为加重衰弱和肌少症的进展。但老人控慢病不能像年轻人一样追求指标完美，要个体化。比如80岁以上的衰弱老人，血压要控制在140-90毫米汞柱左右就可以了，不需要强行控制到120-80。过度降压会导致脑供血不足、乏力、跌倒，反而加重衰弱。血糖也是一样，空腹血糖控制在7-8就达标，避免了低血糖。一次严重的低血糖对老年人的伤害要远大于轻度的高血糖。第三是心理和社交干预，很多老人独居、孤独、情绪低落，不想吃饭、不想活动，也会加速衰弱。研究显示，抑郁情绪会让衰弱的风险升高2倍，所以家属要多陪老人，鼓励老人多参加社区活动，和同龄人交流，保持积极的心态。第四是跌倒风险的综合防控。衰弱和肌少症的老人跌倒风险高，除了练力量、练平衡，还要做好家庭环境改造，比如卫生间装扶手、铺防滑垫、装夜灯、清理家里的障碍物。这些我们之前讲过，都是低成本高收益的措施。最后，定期检测和随访也很重要。衰弱和肌少症的干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是一劳永逸的。
1: 那在咱们基层，老人和家属在这方面最常见的误区有哪些呢？
0: 好的。在我们临床接触下来，有4个误区最常见，几乎每个病人都会问到。第一个误区就是刚才说的，老来瘦更健康。很多老人刻意吃素减肥，觉得瘦了就不会得三高。其实老年人肌肉流失本身就快，在刻意节食很容易出现肌少症和衰弱，免疫力下降反而更容易生病。对老年人来说，营养充足，维持合适的体重比瘦更重要。第二个误区是没劲就不干，不干就行。很多老人觉得浑身没劲，腿软就是缺钙，天天吃钙片、喝骨头汤，但绝大部分情况下是肌肉流失了，也就是肌少症。补钙只能补骨头，补不了肌肉，解决不了乏力、走路不稳的问题。核心还是要补充蛋白质，做抗阻运动，增加肌肉量和肌肉力量，这才是根本。而骨头里也根本没有多少钙，都是脂肪，喝多了对身体反而不好。第三个误区是老人不能运动，静养才长寿。很多家属怕老人累着、衰弱，不让老人活动，天天躺着、坐着，结果越躺越热，肌肉流失越快，最后真的站不起来了。生命在于运动，对老年人也一样，只要方法科学、循序渐进，运动只会让身体更好，不会伤身体。哪怕是卧床的老人，也要做被动运动。第四个误区是衰弱四虚，吃点补药就行。很多家属给老人买各种保健品、滋补药，觉得补一补就好了，而其实衰弱和肌少症的核心是肌肉流失，靠吃补药是补不回来的，必须是科学的营养补充加规律运动。这是国内外指南都明确推荐的一线干预方法。没有特效药，很多保健品不仅没用，还可能和正规的药品发生相互作用，反而有害。
1: 那最后，请蒲医生给大家总结一下，也给我们一些建议，好吗？
0: 好的，最后和大家总结3点：第一，老年衰弱和肌少症不是正常的衰弱，是可防可治的疾病，大家不要觉得年纪大了就这样， 早期干预效果非常好，家属可以用。

0: 用我今天说的几个简单方法给家里老人做个筛查，早发现早干预。第二，分层干预是核心，营养和运动是基础，不同身体状态的老人干预方案是不一样的，不要盲目跟风，低危重预防，中危强干预，高危保功能，核心都是优质的蛋白，加上科学运动，再配合用药调整、慢病的管理这些综合措施。第三，重视比治疗更重要。很多家庭都是老人摔倒骨折了、卧床了才重视起来，这个时候干预难度就大了很多，效果也打折扣。提前花点心思关注老人的营养和运动，定期做评估，就能让老人保持独立的生活能力，有质量的安享晚年。我们蒙城县第二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开展了标准化的老年综合评估、衰弱和肌少症的筛查，还有个体化的营养运动指导、用药重整服务。如果大家家里有老人有乏力、走路慢、容易跌倒、体重下降这些情况，可以到老年科咨询评估。在这里，我希望每一位老年朋友都能肌肉有力、身体稳健，拥有高质量的晚年生活。
1: 嗯，好的，今天也非常感谢蒲帅帅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今天的名医大问诊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权威一流的医生团队，最实用的医学知识，关注大众健康，倡导优质生活。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权威一流的医生团队，最实用的医学知识，关注大众健康，倡导优质生活。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2: 名医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本期采访的嘉宾是樊冬梅，咱们今天介绍的主题是科学认知多囊卵巢综合症，守护女性身心健康。首先为您介绍本期医学嘉宾樊冬梅。樊冬梅，临泉县人民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从事妇产科工作18年余，曾在南京鼓楼医院、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进修学习，全科医师协会升职委员，安徽省内分泌委员，阜阳升职内分泌委员。专业特长，长期从事妇产科临床工作，擅长妇科肿瘤、卵巢囊肿、卵巢盆腔子宫内膜异症症、子宫腺疾病、盆底脏器脱垂、妇科生殖内分泌疾病、不孕不育、妇科炎症、宫颈高变等疾病诊治、产科高危妊娠产前筛查及诊断等，精通宫腹腔镜、阴室等微创手术及传统手术，对妇产科疾病及手术方面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那很多女性明明作息正常，却总是月经不规律，反复长痘，体毛增多，其实这很可能是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多囊卵巢综合症。它不仅影响月经和颜值，更关乎内分泌、代谢和远期健康。今天我们一起来全面了解科学应对多囊问题。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樊冬梅主任。樊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和大家一起来全面的科学的认识一下多囊卵巢综合症。
2: 那到底什么是多囊卵巢综合症呢？
3: 我们都知道月经规律与否关系到我们女性身体健康。多囊卵巢综合症是育龄期女性最常见的内分泌代谢疾病之一，核心的特征包括高雄激素血症、排卵障碍，然后胰岛素抵抗、肥胖等代谢异常。不过目前它的病因还没有完全明确，一般认为和遗传、环境等多种因素相关，不同患者的临床差异也会很大。其病理表现为：第一，下丘脑垂体卵巢轴功能紊乱，这会导致黄体生成素，也就是 LH 分泌过多，而卵泡刺激素 FSH 相对的不足，卵巢里的卵泡发育就会停滞，最终形成多囊样改变。第二，肾上腺或者是卵巢分泌过多的雄激素，进而引发多毛、痤疮等睾雄激素、高雄激素相关的症状。第三，患者的外周组织对胰岛素的敏感性会下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胰岛素抵抗，这会继发高胰岛素血症，而高胰岛素血症又会进一步的加重睾雄激素血症和排卵障碍，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咱们多囊卵巢综合征不只是影响咱们的生殖功能，比如导致月经不调、不孕，它还和代谢综合征和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远期的并发症密切相关，所以它是一种需要长期关注和管理的全身性疾病。
2: 那如果出现了月经不规律、体重明显增加、怀疑自己有多囊卵巢综合症的时候，应该怎么去就医，以及就医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3: 好的。这个我们在临床上经常碰到，有好多女性然后有了症状过来的，结果就在不适宜的时期过来，咱们优先挂个妇科或者是生殖内分泌科， 然后伴随如果有伴随严重的肥胖血糖的异常，我们可以同时再挂内分泌科，然后联合诊疗。就医之前呢，我们可以整理一下关键的信息，比方说记录咱们一到两年内的月经周期、经量以及颜色，然后是否有痤疮、多毛、像脱发、体重异常增加等情况，这种症状记录下来，还有有无不孕、家族有没有糖尿病史等，准备既往的检查报告。比方说如果你做过性激素检查的六项甲功甲状腺功能的检查，像血糖还有妇科超声等，然后需要携带原件或者是复印件，然后咱们避免重复的检查浪费经济。就医时，然后医生可能会让你做一些检查，比方说性激素六项，咱们一般的是在月经的第2到4天来抽血，还有代谢方面的检查，像空腹血糖、胰岛素、血脂，像糖化血红蛋白，就是需要这些都需要空腹。像妇科的超声，如果有性生活，他患者又不介意的话，我们可以给他做个阴道超声。如果没有性生活，我们首选腹部的超声。
2: 那了解了诊断标准和注意事项，接下来大家可能会好奇，这个病它有没有不同的类型呢？不同类型的患者症状和治疗重点是不是不一样呢？
3: 是的，咱们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根据临床的表现，病理生理特征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那不同的类型它的治疗偏重点也确实是有差异的，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种是肥胖型的多囊卵巢综合征，简称这个PCOS 啊，我有可能下面会说 PCOS。 然后这类患者的体重它的指数一般的大于25克然后每平方米。孩心的病理生理改变是胰岛素抵抗非常显著，高胰岛素血症会进一步的刺激卵巢分泌雄激素，让高雄激素相关症状更严重。临床表现上呢，咱们的月经失调、多毛、痤疮的症状往往都是比较重的，像黑棘皮疹，它的发病率也很高，还容易什么呢？并发血脂的异常、高血压等代谢问题。治疗的侧偏重点，然后以减重为核心，通过饮食调控和规律的运动来降低体重，同时呢，改善咱们胰岛素抵抗，辅助咱们调理月经周期。第二种也就是苗条型，不是肥胖型的 PCOS。它的体型偏瘦，这种类型很容易被忽视代谢层面的异常。但是大家注意，苗条型的患者不一定有胰岛素，不一定就没有胰岛素抵抗，部分的人仍然存在然后胰岛素抵抗，只是黑棘皮疹比较少见。临床上呢，睾酮激素的症状，比方说多毛、痤疮也可能更为突出，但是月经失调相对较轻。像代谢异常的风险虽然低于肥胖型，但仍然需要常规的筛查胰岛素水平。治疗的重点当然是在于改善高雄激素血症，调理排卵功能，同时绝对不能遗漏胰岛素抵抗的干筛查和干预。第三种是高雄激素型的，然后 PCOS， 以血清、睾酮、雄性二酮等这些雄激素水平显著升高为核心特征。部分的患者呢，可能没有明显的胰岛素抵抗，临床表现上像多毛、痤疮、雄激素性脱发等这些症状比较严重，月经失调也表现得很明显，像超声检查大多会提示你有典型的卵巢多囊样改变，代谢异常的风险相对较低。治疗的侧重点是降低咱们的雄激素水平，比方说咱们可以选一些短效的 COC， 然后这些避孕药来同时调理月经周期，改善咱们的生殖功能。以上的类型呢，它并不一定都是独立存在的，有可能既有高雄又有胰岛素抵抗，甚至有细发的排卵。治疗时需要根据患者的具体的情况来制定诊疗的方案。总的来说呢，咱们的 PCOS 的核心的病理生理链条可以总结为，你看遗传、环境因素致胰岛素抵抗、高胰岛素血症、黄体生成素升高，以及咱们的雄激素升高、卵泡发育停止、排卵障碍，最后月经失调、不孕、中性性造成中性性肥胖，加重胰岛素的抵抗，然后只是代谢的异常。这个循环呢，使得 PCOS 的症状持续的存在，而且难以根治。因此呢，咱们临床治疗的核心就是打破这一 恶性的循环，通过改善咱们胰岛素抵抗，降低雄激素水平，调节月经周期，同时纠正糖脂代谢异常，实现咱们长期管理。
2: 嗯，那听您这么一说哈，这个 PCOS 对健康的影响确实不只是表面看到的像月经不调、多毛这些症状，那它对全身的健康有没有长期的影响呢？
3: 嗯，是的，没错。PCOS 绝对不是单纯的一个妇科疾病，而是累积咱们全身性的，然后内分泌代谢性疾病，它的长期的营养贯穿咱们的代谢、心血管，像神经、心理等多个系统，而且都和激素失衡和代谢紊乱的恶性循环密切相关。首先呢，是对代谢系统的长期影响，最主要的就是代谢综合征风险显著的升高，其主要表现为像咱们女性中心性肥胖，像血压的升高，甘油三酯的升高，空腹血糖升高，其次是二型糖尿病的风险的增加。这个 PCOS 的患者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是普通女性的5到10倍哈，这个发生率风险还是非常高的。另外还有约30%至70%的 PCOS 合并有脂肪肝。接下来呢，是对心血管系统的影响，可能引发冠心病和脑血管疾病。多项研究，然后显示 PCOS 的患者绝经后发生心肌梗死、心绞痛的风险是普通女性的2到4倍，咱们脑梗死的风险也显著的升高。这是长期的胰岛素抵抗、还有血脂的异常、高血压这等多重危险因素叠加的结果。第四就是血栓，血栓形成的风险会增加，像高胰岛素血症会促进凝血因子的合成，降低咱们纤溶活性，然后导致血液处于高凝状态，增加下肢静脉的血栓、肺血栓等静脉血栓的发生风险。然后呢，是对情绪和睡眠的长期影响，一方面是焦虑和抑郁，主要的诱因包括月经失调、不孕带来的心理压力，雄激素升高影响咱们中枢神经递质，如血清素、多巴胺的分泌以及胰岛素抵抗，直接干扰咱们大脑情绪调理的功能。此外，像痤疮、这种多毛等外貌的改变，也会增加患者这种自卑的心理。另一方面，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像中心性肥胖是主要的诱因，肥胖导致的上气道狭窄会引起睡眠时呼吸暂停，表现为打呼啊、白天的嗜睡呀、注意力不集中，你像睡眠障碍又会反过来加重咱们胰岛素抵抗和激素的紊乱，进一步恶化病情。还有一些认知功能的下降，像长期胰岛素抵抗会影响咱们大脑能量的代谢，导致咱记忆力下降、减退、注意力不集中等这些问题。部分研究提示 PCOS 的患者老年后他发生这个阿尔兹海默病的风险可能会有升高。除了这些呢， PCOS 还有其他的长期影响，比方说咱们的子宫内膜癌的风险会升高，长期无排卵、稀发排卵会导致子宫内膜长期受雌激素刺激，缺乏孕激素的抵抗，这种抵抗那子宫内膜

0: 增生性发生癌变的风险也会升高。所以总结来说呢，PCOS 长期影响涉及是多个系统，核心的根源是胰岛素抵抗与激素失衡的恶性循环。因此 PCOS 管理需要贯穿终身，不仅要调节月经啊，调节咱们的月经，改善咱们的生育功能，更重要的是还要及早的筛查，并干预代谢、心血管、心理等方面的问题，降低咱们远期并发症的风险。
1: 那我们现在了解了 PCOS 的定义啊，包括病因、分型和长期影响。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及饮食调理上 ，PCOS 患者应该怎么做呢？
0: PCOS 它的饮食管理的核心，咱们就是改善咱们的胰岛素抵抗、调节激素平衡、控制体重，这三者相辅相成。具体的来说呢，饮食选择要围绕咱们的低升糖指数，也就是 DGI 的。高纤维、优质蛋白，像富含健康脂肪这几个关键的点。同时，咱们严格减少精制糖，像高糖、高脂，甚至加工食品的摄入，从食品源头打破这个激素失衡与代谢紊乱的恶性循环。饮食这个结构调整是核心，首先是主食。很多患者觉得，减肥就要少吃主食。其实不对，主要的关键是选对主食。我们要减少像白米、像白面这些精致的碳水，换成像燕麦、藜麦、像糙米、玉米这些红薯、这些全谷物，甚至熟和薯类，等它们含有，膳食纤维，消化吸收慢，然后能稳定咱们的血糖，还能增加咱们的饱腹感。每餐煮熟后，然后大概，100至180克样，然后避免过量。也不能不吃哈，然后是咱们的蛋白质，蛋白质消化比较慢，然后饱腹感强，还能提高咱们的基础代谢，每餐必须保证的摄入，推荐咱们有瘦肉、豆类、蛋类，还有无糖的乳制品这些优质蛋白，比如说有那个鸡胸肉，啊，鸡蛋脂肪蛋白，它的含量低，还有高蛋白，像这个深海鱼，它含有那种。欧米伽脂肪酸，能减轻咱们的炎症反应。像蔬菜方面呢，每天至少吃个500克，深色的蔬菜需要占一半以上，尤其是像那个绿叶菜，像菌菇还有十字花科的这些蔬菜，它们的热量低，纤维高，能促进咱们的肠道代谢，帮助排出多余的雌激素。像水果。我们应选一些低糖的，比方说苹果、蓝莓啊、柚子，咱们每天200至350克左右，避免这些榴莲呀、荔枝啊这些高糖热水的热带的水果，还有脂肪。很多的人认为这个减肥不能吃脂肪，其实不是的哈。PCOS 的患者需要摄入健康的脂肪，比方说咱们橄榄油、亚麻籽油。等这些不饱和的脂肪酸，坚持每天10到15克就够了，既能调节内分泌，又能增加咱们的饱腹感。
1: 那除了食物选择，进食的习惯有什么讲究呢？比如说进餐时间啊、顺序这些细节，对病情管理它有帮助吗？
0: 是有帮助的。其实这个细节对于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首先我们要有规律的进食，每天固定时间。然后和食量，避免过度的饥饿或者是暴饮暴食。每餐咱们细嚼慢咽，然后20到30分钟，给大脑然后足够的这种饱腹的信号。可以采用这种少食多餐的方式，三餐外加两次低糖加餐，比方说一份水果，是吧？一小把坚果，或者是无糖的酸奶，然后阻止咱们饥饿导致的血糖波动或者是过度的进食。咱们进餐的顺序呢也有技巧，比方说咱们推荐荤素荤主食的顺序，先吃蔬菜，再吃蛋白质，最后吃主食。饭前30分钟喝300至500毫升的水，保证咱们1.5至2升左右的饮水，咱们全天啊。还有一个促进新陈代谢，也可以喝一些陈皮水，像肉桂破水，还有健脾利湿的一些中药代茶饮。我们必须吃早餐哈，不吃早餐容易导致午餐和晚餐报复性的吸收，反而不利于咱们体重的控制。另外。

0: 那睡眠不足会影响代谢，也要尽量的避免。
1: 那咱们现在很流行说这个16+8的饮食法，改良夜断这些饮食模式，PCOS 的患者可以尝试吗？他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0: 这个是可以的。咱们16+8的饮食法哈，属于时间限制性的饮食，核心呢是每天的进食的时间控制在8个小时之内，其余的16小时进食。进食期间呢，只能喝什么无热量的饮品，比方说水呀、黑咖啡呀、无糖呀。PCOS 这个患者可以尝试的，但是需要注意进食期，然后必须保证咱们的营养均衡，摄入足够的蛋白、健康脂肪和膳食纤维。避免高糖高加工的这些食品，控制我们的总热量。这个改良夜断相对温和，允许摄入低热量的液体，比如像咱们的清汤啊、低糖豆奶和代餐饮品，适合刚开始尝试间歇性进食的患者，避免过度的饥饿导致不适。但是无论哪种模式，都要以可持续为前提。不能过度的严格，不允许适量允许咱们灵活的调度，不要很长时间的坚持，反而容易反弹。
1: 那有患者朋友问哈，豆制品对 PCOS 患者友好吗？还有像乳制品，比如说牛奶，有的问能不能喝，这他很纠结，您能给解答一下吗？
0: 豆制品对于咱们的这个 PCOS 患者是友好的，然后推荐适量的啊，适量的使用。豆制品呢，它的热量低，饱腹感强，还能双向调节雌激素的水平。体内雌激素低时，它能充当弱效的雌激素的补充；雌激素高时，它能阻止过多的雌激素发挥作用。同时不含胆固醇，还能控制血脂、血糖，然后改善咱们代谢，很有帮助。这个乳制品当然确实有争议，像牛奶中含有天然的胰岛素生长因子一，然后部分的研究认为可能刺激卵巢分泌雄激素，且全脂牛奶的那种饱和脂肪酸可能加重炎症，建议患者可以优先选用像低脂或者是脱脂的牛奶，避免含糖的调味奶。如果乳奶不耐受，可以换成像无糖的酸奶。发酵后的乳糖含量降低，含有这个益生菌，它能调节咱们的肠道菌群，而肠道健康和激素代谢是密切相关的。另外呢，还有抗性淀粉是一个好东西，它在胃和小肠里边不被消化，进入结肠后能被肠道益生菌发酵，属于益生元，然后能增加有益菌的数量，改善咱们肠道的菌群，而肠道菌群紊乱和肥胖、胰岛素抵抗相关，对 PCOS 是有帮助的。咱们富含抗性的淀粉食物有未成熟的，像香蕉、芒果、豌豆、像玉米，还有煮熟后的，冷藏的米饭、馒头、土豆，冷藏4度时，然后抗性淀粉生成最多。要是在加热后，也会一部分保留。所以呢，把米饭冷藏后再重新加热。然后血糖反应也比新鲜的米饭低。
1: 那最后呢，也还想请问一下樊主任哈，还有哪些饮食禁忌或者注意事项需要提醒大家？比如哪些食物要严格避免？有没有容易被忽略的高热量的来源呢？
0: 好的。首先呢，要严格避免高糖食物和饮品，比方说蛋糕、像奶茶、像可乐、果汁这些饮品。这些会导致咱们血糖骤然升高，然后加重咱们胰岛素抵抗。像油炸食品、像加工的肉类、像香肠啊这些东西，含反式脂肪酸的食物也要少吃，也会加重炎症和激素的紊乱。另外，很多的患者月经前容易暴食，平台期难以控制，这个时候要避免过度，然后苛刻哈，严格的咱们饮食计划，寻找可持续的模式。允许适当灵活性，可能长期坚持不反弹。最后强调的是，咱们的饮食调理是 PCOS 长期管理的基础，需要结合咱们的运动、作息和情绪的调节，才能更好地改善胰岛素抵抗，调节激素平衡，降低原并发症的风险， 如果有特殊情况，建议咨询医生或者是营养师制定一个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多囊卵巢综合征饮食管理核心是改善咱们胰岛素抵抗，调节激素水平，控制体重，然后取血用低血糖指数、高纤维，然后优质蛋白、健康脂肪的食物，减少咱们精制糖或者是加工食品，饮食结构上，然后增加咱们的瘦肉、豆类等优质蛋白，用全谷物，然后代替咱们这些精制的碳水，保证足够的水果，就是蔬菜和适量的健康脂肪，然后进食习惯上，我们要规律的进食，少食多餐，讲究顺序，可尝试16+8饮食法等模式，还需要细嚼慢咽、吃早餐等这些细节习惯。同时，PCOS 是生殖内分泌代谢疾病，分胖瘦型等类型，饮食需个体化。然后，胖多囊咱们侧重控热量、减重；瘦多囊咱们侧重均衡营养，然后稳血糖。还需要结合咱们的运动、心理干预，长期坚持以改善症状，降低并发症风险。
1: 嗯，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樊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本期的名医大问诊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权威一流的医生团队，最实用的医学知识，关注大众健康，倡导优质生活。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3: 起身以后，在一二个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亲家呢？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您这个人呐，一定喜欢音乐。
6: 对，你怎么看出来的？
5: 您看你啊，长一脑袋乐器。
6: 对了，啊，怎么说话？我这脑子是乐器。
5: 就是，您这张脸，
6: 什么乐器？
5: 手鼓。
6: 多好。那我这眼眉呢？
5: 二胡弓子。
6: 两只耳朵，
5: 俩小铲。
6: 我这一双眼睛，
5: 俩撞钟。
6: 那我这鼻子呢？
5: 大提琴呢？
6: 我这是大提琴呢。
5: 哎，您瞧您这还能揉弦子，
6: 你别揉了，你
5: 怎么了？
6: 像话吗？这
5: 最有特点呢，就是您这口牙。
6: 什么乐器？
5: 小钢琴。
6: 您张嘴让我弹，别弹了，你再给我敲下俩来
5: 啊！
6: 你这干嘛呢？你这
5: 因为我这个人呢也特别喜欢音乐
6: 啊，
5: 所以一看见您呢我就见景生情了。
6: 好吧，你这一生情不要紧
5: 啊，
6: 我这脑袋成交响乐了。
5: 交响乐，这就对了。
6: 还对呢，
5: 我正在进行研究音乐。
6: 研究什么呀？
5: 现在科学已经有了证明，
6: 嗯，
5: 音乐的声波是一种能量
6: 啊，
5: 对植物和动物都有一定的刺激作用。
6: 哎，有什么刺激作用？
5: 法国呀，有一位园艺家
6: 啊，
5: 用一副特制的耳机套在一个番茄上，
6: 嗯，
5: 每天给它放3个小时的音乐，
6: 嗯，
5: 结果这个番茄明显的见长。
6: 是吗？
5: 哎，
6: 哦，他放的是什么音乐？
5: 都是法国歌曲啊。
6: 哎，什么歌曲啊？
5: 民国26年。

0: 子就进了中原了。
1: 先等，这是法国歌曲，
0: 我这是山东民歌。
1: 咱就打这么一比方吧，
0: 啊，
1: 比如说这有一番茄，
0: 啊，给他套上耳机，
1: 嗯，
0: 现在开始给他放音乐了，
1: 哦，
0: 您听着啊，
1: 嗯，
0: 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层，
1: 怎么回事？
0: 这番茄就长一块，
1: 是啊，
0: 没有椰林缀斜阳，只是一片海蓝蓝层。
1: 啊，又长一块。
0: 哎，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片片幻想层。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小家有两对半层。
1: 一层怎么样？
0: 我看着都见长，
1: 是吧？
0: 没有。
1: 等放完音乐，您来看
0: 怎么着？
1: 番茄变小西瓜了。
0: 是啊，
1: 啊，
0: 这是给植物。
1: 对了，
0: 动物呢？
1: 动物也是一样
0: 啊。哦，
1: 给奶牛听了音乐。
0: 哦，
1: 您看那奶下的
0: 怎么着？你忘哪字？你忘哪字？怎么回事？我跟你
1: 没完了是吧？
0: 干嘛这是？
1: 这奶特别的多呀。哎。
0: 哦，还真是这样
1: 啊。
0: 那要是给这个母鸡听音乐呢？
1: 给母鸡听音乐，
0: 下蛋鸡。
1: 好，要给母鸡听音乐。
0: 嗯，
1: 您看你蛋下的
0: 啊，
1: 吧唧吧唧吧唧吧唧吧唧。你等会儿，
0: 这鸡是下蛋呢，还是拉屎呢？
1: 你怎么说话？
0: 怎么说话？
1: 吧唧吧唧的，吧唧像鸡多，一天保证一个鸡蛋，
0: 一天一个，
1: 多好，
0: 不少不少，
1: 是吧？
0: 那要是给这个。给猪听音乐，
1: 给猪听音乐，
0: 小猪崽儿，
1: 刚买来的小猪崽儿
0: 啊！
1: 您给他放音乐，有什么效果？
0: 站旁边瞧着吧。
1: 嗯，
0: 您看那小猪崽儿怎么着？啊？你这电打气呢？你这是？
1: 我电打气干嘛？
0: 怎么着？
1: 不到一年，200多斤。
0: 嘿呦！
1: 哎，
0: 那是给这个耗子听音乐呢。
1: 给他听音乐干嘛？
0: 不是我们家。耗子太多
1: 哦，
0: 一到晚上就折腾，
1: 是吗？
0: 我要是给他听点音乐，那不就省得买耗子药了吗？
1: 哎，您还别说，
0: 嗯，
1: 要是给耗子听了音乐呀，晚上保证不折腾了。
0: 您瞧瞧，
1: 白天溜达出来了。
0: 嗨，
1: 好，好，带我看电影去。
0: 别听了，
1: 你看
0: 这耗子都成了精了，
1: 是不是？对人也是一样，
0: 有什么作用啊？
1: 经常听一些音乐，
0: 嗯，
1: 能使您延年益寿，青春常在。
0: 哦。而且还能这个
1: 治疗一些疾病，
0: 还治病
1: 啊！现在世界上已经有了音乐疗法了，
0: 都治什么病？
1: 治这个高血压，
0: 高血压、
1: 心脏病
0: 啊、哦、
1: 神经衰弱，
0: 嗯，
1: 胃肠功能紊乱。
0: 不，你等会儿，这音乐还治胃病啊？
1: 太能治了，
0: 那可太好了
1: 啊！
0: 我就有胃病啊。
1: 是吗？
0: 啊，
1: 哎呀，
0: 我怎么治啊？
1: 哎，我现在就可以给你治啊。
0: 是吗？
1: 哎，我给你唱上一首优美动听的歌曲，
0: 嗯，
1: 您看有没有疗效？
0: 那太好了
1: 啊！
0: 你唱吧。
1: 现在开始了，
0: 开始了。
1: 您做一下准备工作。
0: 哎，怎么准备啊？
1: 您呢？
0: 啊，
1: 您两脚站稳。
0: 哦，两脚，
1: 两脚站稳
0: 啊。好好，
1: 浑身放松。
0: 嗯，
1: 闭上眼睛。
0: 嗯，
1: 屏住气息。感觉怎么样？
0: 真不错。
1: 嗯，
0: 有5分钟我就憋死。
1: 谁让你憋着？你不是说的吗？我是让您精神集中，注意听
0: 啊。您唱吧。
1: 现在开始了。
0: 好，那好。
1: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满园花开，想你想不过他，我有心摘一朵，但又怕来年不发芽，我。

0: 怎么样？没什么感觉。
1: 没什么
0: 感觉，
1: 没我，我这是第一疗程。
0: 哦，还得接着，
1: 还得接着治。
0: 你再来，再来。
1: 那好，
0: 来。
1: 太阳刚刚爬上山岗，一路河水闪金光，家乡美丽的土地上，劳动的人们在歌唱。怎么样？啊？
0: 嘿
1: 啊！
0: 我这胃口啊，
1: 啊，
0: 这就舒服多了，
1: 是吧？还得治呢，
0: 你来吧。
1: 哎。

0: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哎呀，今天哪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呢肯定成。为啥呢？今天是国产的情人节，七夕。我跟海燕六年的地下恋情，今天我要给她挪地上来，真吓人呐，太紧张了。我要给她一个表白，我希望她能够接受。
2: 妈呀，你说你来咋不打声招呼呢？
1: 吓一跳哈、
2: 哦！可不咋的，
1: 屋里有人没？
2: 没有啊，
1: 进屋说。
2: 不对，我要去扭秧歌去。
1: 别去了，秧歌队让我给解散了。
2: 你咋给解散了呢？
1: 今儿不七夕过情人节，让他回家都处对象去了。老张头把老李太太领跑了，老王太太吃醋了，那家哭的假牙都哭掉了。哎呀，我刚把老太太哄好，我这不来找你来了吗？走，咱进屋说。丁如爽，
2: 爸爸，
1: 你坐，你坐，你坐。哎呀，一晃这么多年走过来了，风风雨雨不容易，就差这么一个真正表白的机会。今天呢，我跪一次。
2: 不是，咱俩就，咱俩的事往后放一放吧。闺女还没结婚呢。
1: 没事，咱俩这事可以先跪，完了婚咱俩可以后结。不着急，你坐那啊。让我们。什么词儿了？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醉酒当歌，唱出我们心中的喜悦啊！轰轰烈烈，把握住我们的青春年华。海燕呐，再不疯狂咱们真老了。我爱你，嫁给我吧。什么事儿？
2: 是不是有人开门了？啊？谁开门吧？
1: 谁来了？
2: 你裤裆开了。
1: 哎呀，哎，尴尬哦，不好意思哦。哎呀妈呀，七夕来表白，裤裆表开了。咱俩就是熟啊，要生一点啊，我死的心都有了。哎呀，太磕碜了，太磕碜了，
2: 脱了吧。
1: 说啥？
2: 裤脱了。
1: 哎呀，我连点心理准备都没有呢。
2: 你说啥呢？我让你把裤脱了，我给你缝上。
1: 哦，缝上啊。我想歪了。我想歪了。那我脱给哪脱呀？
2: 搁哪脱我也不看。
1: 没事，你看也没事。好几绳呢。哎呀，头一回给，哎呀，我啊，哎呀，我儿子给我买的，哎呀，给，
2: 去那边去。
3: 喂，超越啊，啊，我妈今天不在家，嗯，扭秧歌去了，
1: 任性的那么好，
3: 你不说要给我个惊喜吗？快来吧，
2: 是不是我姑娘回来了？哎呦，好，快点藏起来呀！
1: 别藏了，早晚不得见一面吗？
2: 咋见呢？你那样事咋见呢？
1: 是啊，多难看呢！
2: 快
1: 你眼，
2: 我把他支走啊！
3: 在家呀？
2: 啊，我在家呀。
3: 你不去扭秧歌了吗？
2: 我回来了。

0: 你不去扭秧歌了？
1: 不去了。不是，那个你不加班了？
0: 我下班了，我加什么？
1: 不是，过去你出去溜达溜达呗。
0: 那你有事？
1: 我行了，我也不瞒你了。
0: 怎么的了？
1: 你不说我有事吗？我能有啥事儿？这不是吗？张大爷裤坏了，我帮忙缝上，我就怕你多心。
0: 哎呀，那能怎么的呀？你还给我开门！
1: 姑娘，你出去溜达溜达去呗。
0: 我不出去溜达。那个，妈，你出去溜达溜达吧。
1: 孩子，妈要不扭秧歌，一个地方去都没有。我干啥去？啊，姑娘，今儿都说七夕情人节，你主动找找小马去呗。
0: 哎呀妈，我头疼。
1: 慧玲啊，你脑袋疼啊？妈给你找药去啊。
0: 哎，不用不用，妈，我不吃西药，我就吃中药。你到那个最远的药铺，给我抓点中药回来就行啊。
1: 不是不是，这是傻孩子，妈就是大夫，中西医都行，你要吃啥我都给你配。
0: 行了，妈我好了。不，
1: 王大爷心脏病犯了，妈去看看去啊！
0: 啊，快去吧，快去吧，救人要紧，快去吧！啊、
1: 哎呀，不行！啊，你那啥，就是你跟妈一起去，
0: 我不去了。
1: 不是，你给我做个伴呗？
0: 哎呀，我不不不，我快去吧，去吧，快去吧，
1: 说我去了啊！啊啊，
0: 救人要紧，
1: 我走了啊！
0: 哎，
1: 你自个家点小去啊！
0: 好。
2: 今天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都能成。这不嘛，今天是咱们中国的情人节，七夕。我寻思我给我的小胖一个惊喜。胖啊，我来了，
0: 来了。
2: 猫，
0: 狗。哎
2: 屋里有人没？
0: 没有。
2: 快进来，抓紧时间啊！你看，我不说我给你个惊喜吗？啊、你坐这儿啊，你坐这旮旯，你就看我的就行了啊。让，
3: 等会儿啊。
2: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醉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芳啊，我爱你，嫁给我吧。出门开了，
0: 妈回来了。哎，
2: 咋的？
0: 哎呦我，裤子开了！
2: 哎呀，哎呀，你我寻，哎呀，我寻我特意今天来，我买个瘦裤子，我寻思跟你过来表白一下，你一紧张，表不开裆了。
0: 脱了吧。
2: 太啊！你说啥？
0: 让你把裤子脱了，
2: 啥时候学坏了？你是干啥？怎么这么直接呢？
0: 我让你把裤子脱了，我给你缝上。
2: 啊，缝上啊！我想多了啊，别笑我啊！脱，哎呀，往哪脱呀？哎呀，你这事整的。
0: 脱吧，我不看。
2: 看我看你没事，他不记疼呢。这一天呐，真尴尬。给，
0: 上那边去。
2: 你看你一干活，你可温柔了。

0: 哎呀，
1: 我妈本来就看不上你，穿成这样我妈更惨了。跟人小马处处，王姨好心好意给你介绍那个小马马应龙，多好啊！这小伙胖乎的，家庭背景也好，却非得整个哎呀，我要自由恋爱。你说你自由那玩意儿，不是妈嘴损，像猴子似的。
2: 妈，你说话能不能注意点？外人在这听着怎么办呢？哎呀，
1: 什么听啥呀？他能听着吗？
2: 我跟你说妈，人家对我好就行。你好，你找那个老爸，那天在公园我都看见了。哎呦我的妈呀，就像那个脱了毛的老猴子似的。
1: 这孩子这么没礼貌呢？你说人家听出来多尴尬呀。那什么，你能跟妈比吗？妈啥岁数了？妈这岁数找个有个伴就行，你咋那么没追求呢？
3: 哎，我小马，
2: 你让他来干什么呀？
1: 什么我让他来呀？你不找人家就不找你呀？就开玩笑。
2: 我不去。
3: 谁？
1: 哎呀，
3: 我看门面黄，我就进来了。
1: 啊，对，进来吧，快进来，来。
3: 爸，
1: 快过来，伺候孩子。啊，
3: 婶儿啊，今天是这么回事啊？今天不是七夕吗？
1: 啊，
3: 我想借着这个美好的日子，向小芳做一个表达。
1: 哎呀，那你要表白的话，那我得躲了，我不好哈。
3: 对了，婶儿，你给我做个见证，要不我还紧张呢。
1: 啊，那行，那我就坐着，我不看啊。
3: 放，
2: 干啥？
3: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芳，我爱你，嫁给我吧！
2: 哎，我不用跪。
3: 阿婶，你在床上动呢？
1: 啊，没有
2: 没有，
1: 就是我刚才碰晃荡的。
3: 啊，我床上动了。
2: 没有，我晃呢。
3: 你看你不是有人吧？
1: 对，没有。那哪能呢？
2: 没有。
3: 有人你俩别怕，有我呢。
2: 没有，不是。
3: 哎，没有。没有。
1: 啊？
3: 真没有啊？哎呀妈，是我恍惚了。
1: 那个小马啊，
3: 谁
1: 是不是啥也没有
3: 啊？谁啊？那个今天呢，实不相瞒，我爸妈把饭菜都做好了，就让我想尽一切办法把小芳请回去，请家吃顿饭。
1: 太好了，谢谢你爸妈。去吧，芳，
2: 收拾，乐呵的。
4: 不去
1: 啊，去吧，带小芳走吧。
3: 那我哪天我来看你啊？
1: 哎呀，不用看我了，你俩凑好就行。
3: 我要走了啊，
1: 走吧。
3: 买什么玩意儿？
1: 你这个死老头子，你出来干啥呀？那什么，你们俩唠吧，我们走啊。
2: 妈，没事了。没事吧？
3: 儿子，啊，这咋回事啊？
2: 马应龙，这鸡我养的好。
5: 咋的？我告诉你啊，马应龙啊，咱俩就不说别的，咱俩就现在往这一站。无论是从气质上还是从长相上，我差啥？你就别给我剥条裤子，我告诉你。
1: 小马啊，对不起啊，这就是他自由那玩意儿。孩子，不是我说你，你这你头一回见我面，完了你就整成这样事儿的，你对我的极大的不尊重，也是对你的不尊重。你这，
3: 别往心里去，
1: 不用在乎的，咱这是经人介绍的，你领着方走回你家去。
3: 是，那我俩走了啊。
1: 走吧，走吧，走吧。
3: 你慢慢悠悠。哎呀妈，婶啊，你家这啥玩意儿？资金比图的。
1: 你出来干啥呀你？
0: 我再不出来，儿媳妇让领走了。
5: 他是我爹，
0: 这我儿子。
1: 爷哪儿啊？
5: 我告诉你啊，
0: 刚才你那话我有点听不进去了，我在底下旁边把我整疯了，床上还没踹，哪有你这么当妈的啊？那跟儿女操心是谁当妈的都跟儿女操心，那你那话说的不好听啊，就说我儿子什么玩意儿，长得像猴。他爹好看呐，那咋的像不像今儿就不随我了？我告诉你，这玩意儿吧，我跟你说来一句话，我问你，就我长这个样，你为什么爱我？
1: 哎呀，你不是图你人好吗？
0: 那就，对不？
5: 对呀。
0: 那我儿子长这样，丫头，你为啥爱他？
2: 妈，我也图他人好。
0: 它是一种很玄很玄的东西，用语言呢没法去诠释的最真实的那份内心的情感。所以说想拧的瓜不甜，小马你听明白没？给你举个例子啊，这玩意儿不是啊热脸贴冷屁股的事儿，不能是一头热，得两厢情愿。就像我长这样，你婶儿喜欢我爱我没招啊，没招啊！
1: 长这个熊样，你家都爱他，
0: 没招啊，
5: 没招啊！
0: 你人家长得大眼睛双眼皮不稀罕你，没招啊，
5: 没招啊！
0: 哎呀，这啥词啊？表白这个，
5: 让我们红尘作伴，
0: 活得潇潇洒洒。只要你策马奔腾，我们就共享人世繁华。
3: 我是彻底明白了，你们都是配套好的。
0: 没招啊，
5: 没招啊，
3: 那我还是策马奔腾吧。哎，有一个事我想明白，你俩咋都不穿裤子呢？
5: 没招啊。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哥，能不能向你打听个事儿？
5: 说，
4: 你知道齐天大圣吗？
5: 知道。
4: 在哪儿？
5: 不知道。
4: 好。
5: 真不知道。
4: 我就这么多了，你能不能告诉我，真不在哪儿？
5: 我说的是，我真的不知道齐天大圣在哪儿。
4: 你看你这个猴，你怎么能骗猴呢？算了，我自己去找齐天大圣吧。
5: 没想到还是个齐天大圣的铁粉。
4: 我从花果山来到五指山，就是来找齐天大圣的。
5: 花果山道可不近呐。
4: 那是。
5: 不过看你这个体貌特征，怎么看都像一匹马，为什么要崇拜一只猴呢？
4: 我是大马猴，大马猴。
5: 你这个物种让马和猴都很尴尬。
4: 尴尬什么？我是名门之猴。想当年齐天大圣脚踩筋斗云，手拿金箍棒，与10万天兵天将斗了3天3夜，被如来佛祖压到了五指山，他愣是没向佛祖低头。
5: 你说这么热闹，这里边有你什么事儿？
4: 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就是当年给齐天大圣扛旗的。我爷爷当时可以算是一人之上万人之下。
5: 你爷爷排个倒数第二，你有什么可骄傲的？
4: 算了，我自己一定要找到他。
5: 不是，你找齐天大圣到底要干什么呀？
4: 我要找他替我们的猴孙们报仇，我们的花果山被牛魔王给占领了。
5: 不是，那他回去有什么用？怎么当猴王啊？
4: 他要带我们重振猴的雄风。
5: 那我觉得你找他都多余，你有找他这功夫，你不如回去整个比赛，选几组猴在上面 PK 欢乐喜剧猴。你再找500个猴在下边坐着投票，谁能耐大谁就当齐天大圣，是不是？
4: 在我心里只有美猴王才配得上齐天大圣这4个字。
5: 没想到过这么多年还有个傻猴子这么维护齐天大圣的声誉，挺好。这个旗给我留下吧，我还能增加个收费项目。
4: 我就不配碰这个旗，不光是我一个人，我来的时候还在山下召集了500只猴子，就要等齐天大圣跟我一起回花果山夺回我们的家园。
5: 那500个猴子在哪呢？你们都听过齐天大圣的传说？
6: 听过。
5: 让你们失望了，他被压了500年，他法力被收了，他帮不了你们了，都回去吧，别琢磨投票的事了。大圣，大圣，哎呀，
7: 怎么还煽上情了？
4: 别激动，叫我呢，把我误会成大圣了。你谁呀？
7: 放肆。 我是仙，神仙。
4: 神仙？你咋不上天呢？
7: 我是刚下来，我事儿没办呢，我为什么还要上去？大圣，看还认识小仙呢？
4: 金星儿。
7: 此言差矣啊，我比金星可白太多了。
4: 太白金星吗？
7: 没错。齐天大圣，我说，
4: 你管他叫什么？
7: 齐天大圣啊，当年这杆旗就是如来佛祖托我送给的齐天大圣。
4: 你真的是齐天大圣？
5: 没用了，找到我也没用。
4: 大圣，快救救我们吧！花果山被牛魔王给霸占了，他是天天摧残我们，还说要生吃我们的猴脑，比人还狠。
5: 那你怎么没被吃呢？
4: 想吃我，哪那么容易？我从小就没有脑子。牛魔王想吃我，来呀，吃我呀，空的，空的，空的。大圣，你要替我们做主啊！
5: 可我现在一点法力都没有，我帮不了你们了。
7: 别急呀，二位，话都说到这儿了，看看，这是什么？戴上紧箍咒，法力立刻就回来。给我，戴上紧箍咒，法力是回来了，但是有件事，你要陪着唐僧前往西天取经，沿路的妖魔，你帮他平。9981度你帮他渡，用你的爱心把他呵护，你可愿意接受这份约束？
5: 爱渡
4: 爱不渡？
7: 你咋那么烦人呢？谁问你渡不渡了？你的意见有那么重要吗？我还没来得及问你呢，你这是个啥呀？
4: 大马猴。
7: 大马猴啊？那你爸是
4: 猴啊？
7: 那马你妈妈呢？你的妈妈在哪儿啊？赶紧去找你的妈妈跟你的爸爸，别在这给我捣乱。
4: 不能带。大圣，如来是你的仇人，你要是带了这金箍，你就是向如来低头认错呀。
5: 可我要是不带这个金箍的话，
7: 我就没有法力救你们。
4: 那也不能带。
7: 那还能怎么样？
4: 大不了我带着这500只猴和牛魔王拼一个我死他活。

0: 牛魔王来了，
1: 牛魔王来了，太白金星，你是神仙，收了他。
0: 我是神仙不假，但我是文官呐。假装不认识我啊，别连累我，他是找你们的啊。
2: 老马好，你是谁？
1: 啊，对，他有脑吃他的。
2: 交出你的脑子，饶你不死。
0: 阿牛，
2: 啊，
0: 好久不见。
2: 你少给我来这套！交出你的脑子，饶你不死。
0: 这么多年了，你还不了解我吗？我出门什么时候带过脑子？带我回家去给你取。我怎么没上天呢？我怎么没上天呢？我怎么没上天呢？我怎么没上天呢？
2: 区区一直冒着精。大马猴，你还能请来什么帮手？

0: 牛魔王，可还记得俺老孙呢？
1: 你是孙悟空？你不是被佛祖关起来了吗？
0: 佛祖还能关得住我？
2: 对，佛祖关得住齐天大圣吗？他只是封了他的法力。我空的，空的，空的。
1: 你被封了法力？
0: 一个无脑猴说的，你也信呢？
1: 我不管你有没有法力，老牛我修炼了500年，练得一身的牛尸，变化出来无穷无尽。我今天就要让你看看我牛尸的厉害。把这个大马猴给我抓过来。过来，跪下。孙悟空，你吃过仙丹，我杀不了你，我能杀了你所有的猴子猴孙。我今天就要当着你的面杀了他。
3: 马猴，把金箍给我。
2: 不行，大圣，就算他把我们的猴全部杀死，踏平了花果山，你也不能向佛祖低头。你是齐天大圣，
3: 可你不给我金箍，我没有法力也救不了你们。
1: 少废话，吃死吧！吃！
2: 不能向佛祖低头，你才是真正的齐天大圣。
0: 铁霸镇九州，大圣屠虚名，为救花果山，何妨威骂名。

0: 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今天是我们相声专场，
2: 哎，这非遗相声大会，
1: 这么多的相声演员在一起，登台献艺，
2: 这不容易啊！
1: 哎，这是好事儿，
2: 哎，喜事儿啊！
1: 现在各处这好事不断，
2: 没错。
1: 他们家有一大好事
2: 儿，哎呦，我们家有好事儿，
1: 对，
2: 我们家有什么好事儿？
1: 最近他们家全都出来了，
2: 压根儿也没进去过。什么叫都出来了？干嘛呀？哎，
1: 你们不是说了吗？眼看新春到了，你们全家不是都一块出去，出来，说那个演节目啊？
2: 嗨，我说姜昆，您把这话说清楚了，这么回事儿
1: 啊？
2: 这不是新年快到了？
1: 对，
2: 现在我们是提倡这个文化进万家，文化下乡。
1: 对，
2: 我们这社区知道我是干专业的。我们家除了我以外也都是文艺爱好者，
1: 艺术之家。
2: 哎，就像我组织了个家庭的文艺队儿，想到咱们郊区县到底下去给农民朋友送点温暖。
1: 对，
2: 哎，这个要下乡，
1: 这不就出来了吗？
2: 哎，这么
1: 马上就行过来了
2: 啊。是，
1: 哎呦，全家都做准备工作。
2: 那当然了，
1: 前两天我到他们家去了
2: 啊。他去了，
1: 哦，正准备着呢
2: 啊，提前准备。
1: 小戴在那指挥，
2: 我是全家总负责呀。
1: 那是布置任务，
2: 没错。
1: 爸爸，您是那灯光箱子。哎，妈妈，您是那服装筐子。
2: 哎，
1: 儿子，你是那个饭盒喝水的缸子。媳妇儿，你是破鞋白菜帮的。我把
2: 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这什么词汇呀？
1: 道具服装破鞋，那穿的那个一股戏，那破鞋。
2: 你那白菜帮子怎么意思啊？
1: 化妆的白油彩，打击乐的帮子，白彩帮子。
2: 哦，白彩帮子。
1: 哎，
2: 他把这俩搁一块儿说了。
1: 哎，你这个第一个媳妇儿。
2: 不是，您等等，您这话都不准确。什么叫第一个媳妇儿？就一个呀。
1: 那你打算有几个？
2: 什么叫打算有？这不能有，就一个媳妇。
1: 我说他不是第，就是第一，第一个不是出来发言说话，
2: 第一个上台说话，那叫报幕。
1: 对，报幕。
2: 你现在的话叫主持啊。
1: 你媳妇儿主持。
2: 哎，我媳妇儿是主持这家庭晚会，
1: 大概是头一次干这事儿。
2: 那是，
1: 站在那儿紧张
2: 是吗？
1: 脸上看不出来。
2: 哎呦，
1: 乐着
2: 啊，
1: 底下乱动的那块
2: 儿。你看看，
1: 一张嘴就把话给说错了。
2: 哎呦，我媳妇儿怎么主持的？
3: 我宣布，家庭盛大文艺晚饭现在开始。
2: 啊，这样。我媳妇儿还饿了。什么叫文艺晚饭呢？
3: 一着急把这个晚会说成晚饭了。
2: 你别紧张啊。
1: 自己也很懊恼。
2: 你看，
1: 不瞧我一张嘴就说错了。
2: 你别紧张。
1: 不说。来，儿子，你是第一个节目，快上。
2: 哎，我们家庭文艺晚会第一个节目是我儿子为大家表演。
1: 哎呦，你这儿子长得可是太好了。
2: 那当然了，
1: 虎头虎脑
2: 随我。
1: 哎呦，二十多岁穿了一个有开裆裤啊，这是。
2: 不是你等我养一傻儿子。
1: 不是，
2: 二十多岁还穿一开裆裤。
1: 不是，我就看他，
2: 我儿子今年年龄小，才九岁，
1: 可是长得非常成熟。
2: 有这么成熟吗？
1: 像二十多岁的
2: 是吗？
1: 我说这小孩你怎么长这样？哎呀，没想到这个小戴怎么弄的，竟搞一些早熟品种。你这
2: 不是，什么叫品种？
1: 反正很成熟。
2: 哎，挺成熟的。
1: 是上台演戏，小大人似的。
2: 没错，这少儿京剧
1: 啊，在那给唱。
2: 没错，
1: 一缕胡子就唱上了。
2: 哎，不是，你等会儿吧。九岁的孩子能长胡子吗？
1: 京剧不带那毛，带毛的那个
2: 全不懂。那叫毛，那叫髯口。
1: 髯口，
2: 那对，带髯口
1: 是吧？一缕这髯口就唱上了。
2: 哎，我儿子怎么唱的？
3: 十七年。
2: 不是，你等等，这李奶奶长胡子了，啊，她要带髯口，她得老生戏呀。
1: 唱的不是这段，
2: 不可能是这段。
1: 她这么
2: 来，
1: 这么唱的啊，
3: 同志们，杀敌，
2: 杀奶奶也没胡子。
3: 问这哪个奶奶有胡子？
2: 哪个奶奶也不能有胡子。
3: 我记得他这么捋着唱来的，这
2: 忘了啊。这为了烘托晚会的气氛，第一个节目我跟我儿子我们爷儿俩的京剧对唱。
3: 对，我想起来，你们一块儿唱的，
2: 唱的是一出传统戏。
3: 哎，你给来了
2: 武家坡。
3: 来了，给来了。
2: 我们唱的是这个、啊，

0: 家铺。
1: 我当时跟大家一样，完事儿又叫好又鼓掌，
0: 鼓掌来着，
1: 你真棒。我这儿子唱的跟爸爸似的，爸爸唱的跟儿子似的。
0: 您别把这搁一块儿说啊，唱的还都不错，
1: 非常不错，
0: 哎，有情绪啊。
1: 接下来，是你爸爸为农民送画的一个节目。
0: 没错，我爸爸是位退休的老工人，最喜欢画画。
1: 你爸爸可太好
0: 了。那当然了，
1: 今年二十多岁。
0: 二十多岁，你等会儿吧。我都四十多了，我爸爸二十多。
1: 我说，他穿的衣服那个精神劲儿，像二十多岁的。
0: 我爸爸穿什么衣服啊？
1: 穿西服，挤红豆豆。
0: 不是，你等会儿吧。我爸爸是垮捯饬，您看了吗？穿一西服，这儿弄一豆豆。
1: 我看见了，
0: 你看见什么呀？他不是画画吗？他怕把这西服弄脏了，这儿系了个围裙。
1: 围裙，我很纳闷，这豆豆怎么跑下边去？下边东西都是屁帘什么的。
0: 没有屁帘的事儿，就是围裙。
1: 你现场，现场在这作画，
0: 作画，
1: 画什么？
0: 画什么呀？
1: 画老虎。
0: 没错，我爸爸就爱画老虎。
1: 哎呦，画这个老虎，栩栩如生，
0: 不客气的说，跟真的一样。
1: 你儿子在旁边站着直夸。
0: 我儿子怎么夸的？
2: 爷爷画虎真叫妙。挂上他啊，家中不买耗子药。
0: 画的是猫啊。
1: 反正照猫画虎。
0: 反正甭管画的怎么样，是我爸爸对各位朋友的这点心意。
1: 接下来是你妈妈的秧歌节目。

0: 是我妈妈的拿手节目。
1: 你妈妈可太好了。
0: 那当然了，
1: 今年20多岁。
0: 你妈才20多岁呢，
1: 穿着打扮就像20多岁的。
0: 你说我妈穿什么衣服？哎，
1: 绿裙子上边绣红花，粉红的小袄，镶金边哟，红嘴唇，蓝脸蛋哟，脑袋上一圈小黄花，
0: 黄花
1: 一出来这样，我来。
0: 今儿在这非遗相声大会这儿，我才闹明白，我妈年轻时干过媒婆，你看了吗？您瞧我妈这相声，我来了，我妈什么模样啊？
1: 她不是那个秧歌，她演那丑婆在前面。
0: 你说清楚，跳秧歌时才这打扮了。
1: 对呀，
0: 平常不这样。哎呦，
1: 带着老姐妹老跳秧歌，
0: 那秧歌对呀。哎呦，
1: 哪有喜事啊，大事啊，就把秧歌跳到哪儿？
0: 没错，这老年秧歌队闲不住啊！
1: 上商店开张了，就在商店门口跳。
0: 哦，门口跳。
1: 哎，工厂开工，在那个车间前面跳。
0: 没错。
1: 哎，小区里办个什么事儿，就在广场上带着大家伙跳。
0: 是的。
1: 哎，完了以后大楼竣工，从楼上，
0: 从楼上往下跳，怎么了？想不开呀？
1: 贺新居一层一层往下跳。
0: 好吧，你把这话给我说准确了啊！
1: 为了把节目搞得火热一点，你妈妈跟你爷爷在一块儿合拍了个节目，
0: 这才说对了。我告诉你，这是我们家庭文艺晚会的高潮啊！
1: 这节目，
0: 我妈跟我爷爷演了个节目，
1: 太好了，
0: 是不是？
1: 演的节目也符合他们两个人的身份。
0: 演的什么呀？
1: 夫妻双双把家还。
0: 对，就这个不符合。
1: 怎么？
0: 嘴下留情吧。老公公儿媳妇儿能唱这个吗？
1: 你别往歪头想，男女生二重唱。
0: 我没往歪头想，我告诉你，你没记清，那是我爷爷跟我妈妈来个新版的逛新城，爷儿俩逛新城。
1: 对，
0: 因为那是我爷爷嘛。
1: 你爷爷可太好了，
0: 那是
1: 今年20多岁，
0: 我爷爷也20多岁，
1: 精气神像20多岁。
0: 我爷爷那精神确实棒。
1: 哎，你爷爷拿手好戏是什么呀？
0: 什么呀？
1: 放风筝。
0: 没错，我爷爷最爱放风筝，
1: 那是能手啊。
0: 那是啊，
1: 每年一到放风的时候就出来，放风喽，放风喽，放风喽，放风喽。
0: 受累打听一下，我爷爷判几年呢？扫黑除恶进去的是吧？啊，这罪过还不轻啊！你听你学那口气，就盼着放风了吗？放风了，放风了！我说你损不损呢？
1: 不是，放风，放风筝，放落一正字儿。
0: 你落一个字儿，我爷爷进去了。
1: 你爷爷这个风筝放出水平来，
0: 那确实不一般。
1: 哎呀，国家发生什么大事，他就放什么风筝。
0: 没错，
1: 现在这大事喜事也太多了，
0: 好事太多呀，
1: 放不过来了。
0: 那怎么办啊？
1: 做了一个老汉看祖国的风筝。
0: 你看这构思多好，
1: 把过去那个孙悟空那个风筝拿出来，把那猴脸给揭下来，
0: 不要了。
1: 把自己脸给接上去，
0: 换一个，
1: 往天上一放，你爷爷在天上
0: 我爷爷是那猴啊！
1: 我一看真不错啊，天上一个，地下一个，你俩爷爷，你看，
0: 我俩爷爷啊，
1: 一个人爷爷，一个风爷爷，
0: 好了。这说清楚了，那是风筝上有一个老爷爷，
1: 把风筝也送给农民兄弟，
0: 表心意，
1: 把你奶奶急坏了。
0: 哎呦，我奶奶怎么急了？
1: 在屋里边跑出来了。
0: 哎呦，
2: 我也得演节目。
0: 我奶奶也要演。
1: 你奶奶太好了，今年
0: 20多岁。
1: 我你怎么知道的？
0: 我不说你也得说呀。各位朋友，您瞧我们家多好啊！照他说的，我儿子、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全20多，这往那儿一站，5胞胎呀、坟地改菜园子，全拉平了。
1: 这是个充满活力的家庭。
0: 你别提这岁数了啊！看我奶奶呢，
1: 老奶奶心气儿特别高，
0: 你这个激动了。
2: 我给大家织网粽。
0: 哦，别看我奶奶这牙口不好了，要给大家诗朗诵。
2: 我夸过老爷子这风筝，
0: 听听您这诗朗诵。
2: 风筝，风筝。
0: 牙口不好，吐字不认，但是我给您翻译翻译，我奶奶说是风筝风筝放飞风筝，
2: 不长空中接迎风风，
0: 浮上空中喜迎凤凰，
2: 凤凰飞着吱吱又吱，
0: 这什么鸟叫唤呢？这是，我说奶奶，您这牙口不行，您就别来这诗朗诵了。
2: 不让奶奶说，
0: 大伙儿听不清啊。
2: 奶奶唱两句。哎呦，
0: 不让您说，您还能唱？
2: 哎呦，年轻的时候唱东北民歌。
0: 哦，唱过东北民歌，
2: 好听
0: 是吗？
2: 知道人家管奶奶叫什么吗？
0: 人家怎么称呼奶奶您呢？
2: 都说我是东北
0: 什么呀？
2: 梅兰芳。
0: 哎呦嚯，您别糟践什么梅兰芳了，东北梅兰芳。那我给您来个前奏，
2: 好，
0: 听您的二人转。
2: 我编个词啊。
0: 哒哒啦噔哒哩哒哒哒哩哒哒哩哒哩哒哒哩哒。
2: 要说这个日子过得好啊啊啊，咱们中国拔了尖儿啊！
0: 哒哩哒。
2: 要说这个形势发展快呀啊，咱们中国一溜烟儿啊！
0: 哒哩哒。
2: 要说贪官办坏事儿，奶奶从来不沾边儿啊！
0: 哎呀，我给您搭两句。奶奶说咱粮食生产
2: 翻几番，
0: 那工业捷报
2: 一篇接一篇，
0: 解放军战士
2: 站好班，
0: 那人民的公仆
2: 当好官，
0: 学什么要当
2: 好小孩，
0: 那老百姓个个
2: 乐开花，
0: 东边
2: 开花，
0: 西边
2: 开花，
0: 南边
2: 开花，
0: 北边
2: 开花，东边开花。你再看奶奶，我要
0: 您怎么样？
2: 脑袋上直冒烟儿啊！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9: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声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徽章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商海浮沉，百折不挠。巨石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痴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2: 也许一天再相逢，说声好。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七十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千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忠孝图》，播讲者石连军。
5: 慧远和尚把徒弟高廷赞找到跟前，问他爹娘是谁，孩子全不知道，最后还出了几句笑话，愣说是和尚的儿子。和尚当时说，孩儿啊，师父今天把你找来，准备让你下山认母。要说起来，你的根底可不是一般呐，你的根底太深了。你的老祖宗是白马银钱高四季，你是他的后代。说起你的祖宗，不是别人高回德，你的爹东床大驸马平南大元帅少平南王高君宝，你的根底得有多深呢？你的母亲美人乖大元帅曹汉之女，姓曹，叫曹玉娥，现在就在冒天山在那守粮呢。孩儿啊，你下山认母去吧。哎呀，孩子听着皱皱眉头，师父您说的是真的，这还有假吗？师父，我多咱上山学的艺啊，我觉着我好像懂事就在山上，我什么时间来的？你刚一降生就上山了，刚降生我能学什么呢？怎么能上山？你回去问你的母亲便是，一切你母亲她会告诉你的。好，师父，照您那么一说，我有家有根儿，那我当然要走了。师父，我什么时间动身呢？什么时间再回来孝顺您老人家？不用，孩子用不着。可不过你如果要下了山了，就要保国，保国需要前敌省征战，征战需要好兵人、好盔甲、好马匹。孩儿啊，师父是穷和尚一个，什么也没有，不过你师大爷慧清他有，今天我要带着你去一趟，说到那之后了，就看你聪明不聪明了，就怕他舍不得给呀。因为什么？他那是宝盔、宝甲、宝马、宝戟，孩儿，他都给了你，他舍不得。你看我要给你行，你是我徒弟，你是他徒侄啊。就看你精明不精明。如果你精明，肯定能够要得手；你要不精明，孩子， 你就要不到手了。哦，原来如此，那么走吧，去吧。就这样开始动身去了。找谁？找石大爷。吴良嗣。小何一报，师弟来了，那领进了吗？进来之后，给你大师大爷磕头。师伯您好，我给您磕头了。哎呀呵，慧清看了看这个孩子，这个爱，平常老见面，啊，今天怎么大空到我这儿溜达来了？啊啊，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呀，15岁的孩子，就像大丈夫一般呢，跟大人长得一样啊。这孩子真出息，这武术练得怎么样了？师兄，他已经文武双全，我看差不多应该下山了。哦，那应该告诉他实情啊，他的一切应该告诉他，别让他糊里糊涂。是，我已经告诉完了。哦哦哦，孩儿啊，你准备多早走？师伯，我准备马上就走。哦哦，那你需要什么东西？师伯，这不是找您来了吗？和尚一听，找我来了。你找我干嘛？有你师父呢。哦，那你找我有什么事？师伯，我要下山之后呢，我的根底可能您都知道，刚才您这一说话我就都听见了，是不是？就得前敌上打仗去，打仗必须要有好马、好兵刃、好盔、好甲。话刚说到这儿，慧清的脸刷就干啥了，两只眼睛往旁边看着慧元，心里的话，我的二师弟干嘛呀？我这点老底儿你都抖露出来了，是怎么着？你教的徒弟那是你徒弟，露脸给你露啊！你看这，我不能给，我还得叫徒弟呢。你看你划了这么一个好徒弟，我四面八方啊，云游天下，到处划了，我也没找这么一个好徒弟来。我还准备给我徒弟呢，露脸将来我也赔沾光，不是吗？哦，那么山根儿啊，你说的意思是，师伯，您呢，庙后有一匹千里一盏灯，宝马良驹，八骏马其中之一。我想我跟您张张嘴，您是老的，我是小的，您是我师大爷，您能让我白张嘴吗？是不是？师大爷，您能不能给我？因为我要下山，我要前敌上立功去了。哎呀老和尚这个难呐，你说给不给？孩子张一回嘴，始终我这个当师伯的也就贯穿点武术，指点指点，敬他师父正经八百教他来着。临下山了跟我要这么点东西，你说给不给？不给，不给我太小抠了，给我真舍不得，我还挂着留着呢，将来给我徒弟用。可又一想，孩子张一回嘴，好，哎呀，你真有眼力呀、啊！可能你早就看上我这匹马了，可不是怎么着？您看，您跟我师父俩亲师兄弟，是不是？这没说的这个，马前来，前来了。孩子还有什么事？师伯，您看，我正想和您说呢，你要不问我，我就不说了。我听说当初薛礼征东之际，他有一身盔甲，天王盔、太岁甲、水火袍、登云靴，另外还有方天画戟，都在您手里头呢。您能不能把这给我？什么？好啊，你可别赶尽杀绝啊！那匹马给你了，我认了。这个盔甲这个东西，它也不臭也不烂，我不能给你，不能给啊。你师父淘的一个好徒弟，美滋滋的，要下山立功去，要露脸了，他脸上要增光了，怎么办呢？他让你跑我这儿，指定他的主意，上我这来要来了。我还准备教个徒弟呢，将来露了脸了，我也跟着沾沾光。小孩听到这儿，孤单跪倒在地，师父在上，您老人家好，徒儿给您磕头了，您两个人都是我的亲师父，都是我师父。慧清看着慧元，慧元打了个问讯，弥陀佛，师兄啊，您不早就看中这个孩子了吗？您特别喜欢他，这孩子今 今天认您为师，咱俩都是他的师傅，我很高兴啊。将来孩子露了脸了，咱师兄弟哥两个脸上都增光啊。那怎么好意思呢？这是你教出来的徒弟，你也没少指点呢，这是又何必呢？给师傅重新磕头，他是你的大师傅，我是你二师傅。是大师傅您好，二师傅，哈哈，给吧，这师傅也行。

直蹦，美的都撅起来了，伸手一捋又捋下来了。孩子穿完之后转了个圈，让两位师傅看了一看，最后慧清一招手，孩子跪下。你既然是我的徒弟了，师傅就要负责。你看你的武艺，你的文学，我都是稍有指点，我没正式教给你，都是你师傅慧远他尽心尽力一腔热血倒到你的身上。可是现在你要下山了，认我为师了，脖子一提起来说慧远慧清两个人是我的师傅，俩师傅，如果你做错了事情，别人会小看你师傅。孩儿啊，是非是从我们师兄弟三个人门头下山的徒弟没有一个走错步的，都是走得正行得端，三条大道走中间，一个做错事没有，他不敢。说你呢，师父必要负责，我要教训教训你。是，孤灯跪到两个人的眼前。孩儿啊，说你跟其他的徒弟可不一样，因为你的身份，你下山之后只要是认了父认了母，你就是少元帅少王爷。到那个时候你说你用什么买什么，呼风唤雨手到前来，师父全不管，但是师父要嘱咐你四个字儿：九色财气，千万要注意。说像师父我们这样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了，我们这四句话说得很明白，酒我们没有，色没有，财我们不好，气不生，是不是？酒色财气一堵墙，人人都在里边藏，有人跳出此墙外，便是长生不老王。我和你师父都跳到这个圈外了，你不是，因为你是在家人。说在家人你必须要有啊，你没有不行啊。可是你要牢记，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钢刀，气是乌烟火炮，才是惹祸根苗。总而言之，酒要少吃，事要多知，吃酒不醉醉为高，好色不乱是应好，无义之财不可取，忍气饶人最为高。你记住没有，师父徒儿切记。孩儿啊，得饶人处且饶人，不要杀生过重。徒儿记住了，来准备银子。好，准备了一大包银子给带着，恐怕这孩子受屈，俩师傅都给准备了。两包银子揣到怀中之后，开始告辞。小英雄真是洒泪而别呀、啊！离开了高山之后，一路上往回跑，够奔天茂山。这阵的心把师傅放下了，想师傅将来我来看看。总而言之，我要回到我父母的跟前去了。可是左想右想，怎么能越科我就上山了，想不通。正往前跑着，走出来约有一天的光景了，正好到了正当晌午。忽然之间前边道旁边有树林，他哪正往前走着呢、啊、从树林里头出来两个家院的打扮的人。道路之前，当时两个人站在那儿躬身施礼，把道路给拦住。咦，仔细看看这两个人不认识，你们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要拦我的码头呢？两个家人躬身施礼，满面带笑。顾老爷子，你看这是怎么说的？我们好命儿就拦你码头吗？您是我们顾老爷。什么？姑老爷？高听在脑袋里都转了八个个，心里在想，我在山上来的，哪有这种事？这不是胡闹吗？难道说我师父给我定亲了？定亲他怎么没说呢？下山应该告诉我，不可能的事儿。

想啊，天下人长得一样模样的有的是，背不住是我长得跟他们姑爷差不多少，这两个家人出来找姑爷来，认错人了。两位老兄，你们闪开，我不是，你们认错人了。不信，你们仔细看看。哎呀，郭老爷子，这能错得了吗？什么都许可错，这能错吗？错了，我们小姐能答应？您看，小姐就在树林边那等着呢，各处找您呢。您看，您这是干嘛呀？这两口子吵两句嘴，算不了什么。您走了就不回来，您不对劲啊！我们小姐在这等着，亲自跟出来找您来了。高廷赞突然间一回头，往树林里边一瞧，在树林里的靠边那站着一位千金大小姐，看岁数也就在十六七岁，花容月貌就像牡丹花一般，长得漂亮，那不说，全身上下穿了一身桃红色。站到那里，两只眼睛瞟了一眼高廷赞，高廷赞一回头，两个人吧嗒眼光往一块头一对，正好互相都看见了。哎呀，这小姐长得真漂亮啊！这谁家的姑娘？俩家人一看，您还有什么说的？小姐，那不等着您的吗？你快走吧，您。高廷赞一想，小姐可能也认错人了。他没有任何反应，看我一眼，羞答答脸转过去了。这俩家人不住再拽我，我去不去？我去找这个香样去啊！哎呀，我是忠良之后，英雄之子，焉能做出此事？况且在山上，师父再三的嘱托，酒色财气。想到这儿，家人你闪开，无有此事。哎，我说怪爷子，这您可就不对了。您不对了，我们小姐和您都完婚了，完婚刚刚三天，您看您一赌气，您出来，您转身走，您就不回去，我们小姐等着，一天哭天抹泪的，我们爷爷都着急着呢，走，无论着吧，你再跟我去。这一坠马缰绳，小英雄一想，这是胡闹，这是，哎呀，忽然想起来了，听师伯和师傅他们坐到一起，出家人也什么都唠，有炸酱的。炸酱就是把你圈笼去了之后，把你身上所有的银子都给你刷干净了，然后往外一轰，这就叫炸酱的。再说你家小爷哪能做出这种之事？你冒如天仙，你谁瞧我也不干呢！闪开，闪开！用大马藤条往两边稍稍的一甩，俩人正好拉着马丝缰，奔手腕子这来了，稍稍的扫上一遍脸，好疼啊！干嘛呀，姑爷？你看这站着。过去了，耗子也没追，跑出了约有半天，天气已然傍晚了。一想，我也累了，找个店房住下吧。结果找的是赵家老店，这里都满了，就有三间房那闲着呢，正房三间，这是准备特殊人来住的，有钱的人给留着的。可是穷人都住大炕不是吗？那一面大炕上睡二十来个人，都挤着，就差鸭落了。今天说不上怎么这个镇子这人外来人这么多。结果他到这一问店小二，店小二一看，那有上房三间，你看如果能够住的话，可以住吧。又年轻，又给了这么些钱啊，花不了的花。结果进去之后，倒在东屋里坐下来之后，这盔甲呢都在盔盒甲包之内，告诉抱着马，好草好料好好看管，不准放到其他的马匹当中，单独放着，让一个人给我看着，我有重赏。哎哎，您放心吧。哎呀，心话，你这匹马了不得，你得当爹看着是怎么的？不过人给钱呢，给多钱那是不知道，看这个意思挺大方。您吃什么？有没有窝窝头大饼子啊？哎呀妈呀，窝窝头大饼子包三间房。公子爷，这暂时还没有，你到这儿来没有挑这东西吃的，这个

0: 娘家去买去。那个，您吃点别的好不好？您吃点烙大饼。因为在山上惯了，小米粥啊，窝头啊，吃好东西太少了。好吧，那你看着来，给拿来了五张大饼，另外给炖了一盆牛肉，用最大号的碗给端来了。公子爷，您看看这个行不行？哟，这一闻这个香啊，在山上老也吃不着，而且还拿了两壶酒，另外给炒两个菜。您看看这个行不行？把酒拿走。是怎么？我不会喝酒。哎，你不会喝，不喝，拿走了。吃饱了喝得了之后，天气已晚了，把桌往旁边一推，擦了擦脸，小伙子累了，往床上一躺，来个虎抱头。刚躺下就听门口那个地方天气大黑了，有一位妇人在说话，听着声音相当老了，搁地下二说话。果不其然，来了个80多岁的老太太，皱纹堆垒，这眼睛都睁不开，甚至于拿洗米棍，甚至于把它支起来，不仅睁不开了，耷了眼皮了。和店小二正在说话，要住店。店小二一听，哎呀，我说老奶奶，怎么您要住店呢？哎呀，您看您这么大岁数了，你是怎么住？店里都满了，没地方。要是您要非住不可，那有大铺，这大铺两头还都有人了，中间有一个地方挤点儿。一共住了22个人，算您是23个，您挤着点，您看怎么样？老太太一听，什么？你小子真会说话呀！啊，我孙子都赶上你大了，你让我上大铺去挤去？你这不是胡说八道吗？这是？那他属实没有地方，那他我这怎么办？这个外头正在说着话呢，里头高廷赞听到之后赶紧下床出来。这么大岁数人了，惜老怜贫呐，人人都应该这么做。说3年法，我住的东屋西屋根本没有人，就让他住到那屋吧，钱反正我也掏了，是不是？赶紧来到外边，店小二让这位老妈妈进来住到西屋。哎呦哈，你可真是个大好人呐，我也在为难呢，你说我哪安排？如果要是再走的话，再走一个镇店，那天亮了，再说这么大岁数他也走不动了，是不是？哎，老奶奶你往里头请。老太太进来之后直接带到西屋里头，高廷赞回到自己的屋躺下了不提。单说这位老年人，老太太吩咐一声，小二啊，我给你拿钱啊，你去买点好东西。到了里边了，店小二仔细一端详这个老太太，哎呀，老不得，满脸都是大褶子肉往下垂垂着，而且你说是入单子是什么东西呢？下肢部的挺宽，往脑袋上一蒙，往前的这一劈，全身长着大半截都拢住，这脸就剩个小脸不大点儿。伸手掏出来10两纹银，啪往这一放，小二一看，哎呀，我这一个月我才剩2两银子，这10两银子，这是你老太太，你要买什么东西？来2壶酒，来几个好菜，越快越好啊！我等着用啊！您放心吧，一会儿回来了，没花5两银子。给老太太放到桌上，给老太太又打洗脚水又打净面水，老太太当时一摆手，我全不用，不用了，来，这5两银子给你跑腿钱啊。哎呀，我的老太太，你是我活祖宗啊，我2个半月才能挣来这些钱，我谢谢您了，我谢谢您了，你有什么事您说话啊，你后背刺挠吧，我给您捶捶挠挠。不用，你过去，你到东屋把那个小伙子给我找来啊，我呢要谢谢人家。哦，您还要谢谢人家。哎呀，老太太，我看您就不是一般人嘛。行，您等着，我就给您找去。转过身到了对面屋，不一会儿的功夫回来了。老奶奶，人家睡了，人家说了不会喝酒，谢谢您了。人家什么？ 怎么我给他脸他不要脸是怎么着？行了，不用你了，你给我走，再我亲自去找。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

0: 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忠孝图》，播讲者石连军。
4: 高廷赞任母下山，一路牢房住店了，包了3间上房。哎，偏偏就来了一位年迈的老人，80多岁的老太太，要住店，没地方。高廷赞亲自出去了，告诉小二，就让这位老妈妈住到我的西屋，我住东屋，我一人用不了。哎呦，天下好心人属实有的是，你快往里请吧。这老太太嘴里嘟囔，你看见没有，好心人有的是，都像你这样的让我睡大铺，还挤得当龙件。80岁我是个妇道啊，这嘴唠唠叨叨的跟着进去了。高廷赞已经吃饱喝饱好了，准备早点休息睡觉，明天早点起来好登城赞路，赶奔天茂山。不想那屋老太太拿出10两银子，让小二给买来好酒好菜，干嘛？要谢谢对门那个小伙子，谢谢高廷赞，让店小二过去去找，给我请过来。小二过去了，不一会儿回来了啊，人家说了，吃饱了喝得了，他不饿不过来了。什么？不过来了？哎呀，你说你还能干点什么？就让你去请个人你都请不来，去，不用你了，走吧。小二转身走了，这老太太亲自站起身来，毛着个腰，甚至于都两头扣一头啊，也说不上这胳膊这挎着是什么东西，可有个小包，不大，看意思挺沉呢。来到高廷赞的门口这，哎，我说小伙子，我来了。门一推，侄妞进来了。高廷赞已经躺下了，喂呀，一看这老太太哆里哆嗦的进自己屋了，心里在想，哎呀，年迈的人他较少，嘴唠叨爱说，这要过来跟我唠嗑了，一唠唠的天亮，我怎么休息我呀？不过高廷赞特别礼貌，赶紧翻身坐起来了。哎呀，老妈妈，您有事吗？怎么没事？没事我找你干嘛呀？那刚才你说住店那伙计得有多缺德，让我住大铺还得当中间儿，哎，你看你小伙子心眼好使啊，你把我让在你西间屋了，不但肃静还干净，我单独一个人，你说这得多好啊，这一宿觉能睡得安安静静的。孩子，没别的说的，我这个人什么都没有，就是有钱呐，花不了，都长毛了，啊，长毛了，啊，这形容而已。你跟我过去，酒菜都准备好了，我要谢谢你。哎，另外你看见没有？伸手把小包放到地下，打开一看，金银财宝，哎呦，不少的东西都在里头包着。你跟我过去吧，你吃我一顿，那算不了什么，啊，我还有这么些东西呢。高廷赞急忙站起来施礼，老妈妈，我已经吃饱了喝得了，我那再不能吃了，如果再吃点儿，睡觉之后这心里头不好受，我就不过去。那你就多坐一会儿呗，正好我还没事，我想和你聊聊天。正应这句话呀，想到这儿了，怕他聊天，他吃饱喝得没事聊天，我受得了吗？我等着够奔天茂山呢。 老

妈妈，多谢您老人家美意。什么？你瞧不起我呀？啊，你嫌我老了？你看我埋汰是不是？你看我穿戴不怎么地儿是不是？我可告诉你，刀子有肉可不在纸上。我叫你过去吃，你卷我的面子，你这什么意思？老妈妈，非是我不是诚心卷您面子，就是说我有事，明天我得走，我不是卷您面，什么叫不是？你过不过去？我不想过去，小兔崽子！哎呀，你可气死我了！你他妈打听打听，老太太，我跟谁舍过？没舍过。不瞒你说，有钱没？有钱，有钱。小老虎在袄袖里顺着。你看我这外表上穿的这样，谁能劫我呀？我怕我这俩钱丢了呢。啊，这是我的万贯家财呀！今天请你吃饭，赏你脸，你不要脸，你气死我了！你，哎呀，还骂上了。高廷赞听着心里头真不耐烦，有些要发火。80多岁一个老太太，我跟她发什么火呢？您老的人可能都这样啊，老妈妈，您别发火。我的意思是说，我等着明天登城赶路，有急事在身，我不能耽误，我需要早早的休息。谁耽误你休息了？我没耽误你休息。行了，不过去也行。来，小包嘣又打开了，拿出两颗宝珠来，这个给你吧，我谢谢你啊，就这么点意思。无论如何你得把它收下。哎呀，老妈妈，无功不守禄啊，我哪能收您这么重的礼物？再者说，您这么大的岁数，留着养老吧，我不能要。为什么不要？瞧不起我呀？先少啊，啪啪又抓出两把来，说这些珍珠啊，也说不上多少颗，连银子带金子乱七八糟，这一抓抓两把放在地上，拿去。老妈妈，我不要。这不要，这不犯什么过错呀，没什么歹言呢。老太太嘣又翻了，哎呀，你小兔羔子，你他妈真瞧不起我啊！行了，看来今儿我不揍你不行，我非打你一顿不可。停赞一想，世上哪有这种事，给人家钱人家不要，结果还要打人家，请人家吃饭人家不吃，还要骂人家。往旁边急闪，这老太太没接没完，整骂了三出。最后高廷赞也压不住无火呀，可又一想，得且饶人，且饶人。况且这么大的岁数，今天脱下鞋和袜，明天不知穿不穿，我跟他一般见识做什么？看意思今天晚上这个觉是睡不成了，干脆我走吧，认倒霉了。小伙子一转身说，行了，老妈妈，我呢也不在这气你，你也别生气了，我走了。说完话转身往外就走，提着自己方拼画戟。刚一转身刚出屋，就听后边声音相当的熟悉，一阵的大笑。孩子站住啊啊，跟刚才声音也不对了，好像是男人的声音。猛然间飘脸回头观瞧，哎呦，不是别人，谁呀？正是自己的师伯慧清。脸上戴着革面具也摘下去了，腰也直起来，陪着这个破单子也扔地下了。孩儿啊，回来。哎呀，师父，又是师父又是师大爷，人家赏的盔甲骑马都人家给的。再说从小的时候相当疼我呀，疼我爱我教我指点我，我从人家身上也得不少东西，尊重的了不得。赶紧转过身来跪倒尘埃，师父师伯您好，您刚才这是做什么？这是孩儿啊，
在你临下山的时候，师伯我嘱咐你九筛财气。可是师伯不放心呐，我如果把我的宝盔、宝甲、宝马、宝戟都给了一个坏人、下了山就变的人、口是心非的人，我心里想着不得劲儿。所以我派下了你的师姐，是你三师叔的徒弟，姓杨，叫杨端娘，在半路途中树林那等着那个闺女，假装呢认错了姑爷，那个姑娘就是你的师姐，比你大两岁。看来你这个色不好，师父挺高兴。师父得看看你财气酒有没有啊。结果倒在这个店房的当中发现你不喝酒，我请你喝酒你又不喝酒，酒你没有，可是我给你这么多的财宝你还不要，财你不好，我骂你三起三落，我就看你到底发不发火，最后没有发火，你转身要走，九筛财气你全不沾。孩子，看来你下山以后到前敌之上，你的前途不可限量啊，前途有为啊。孩儿啊，师伯要告辞了，这回我可放心了，到任何时候你要记住，如果你走错了半步，师伯必要找你，到那个时候找你，不单是收回你的盔甲戟马，而且我要收回你的意义。什么叫收意义？把脑袋给砍去，要怎么能够收回来呢？小英雄听完急忙磕头，谢谢师伯，您老人家上这儿诚心来点化我来了，幸亏我没有那心思，根本就没有，要有的话 还糟了呢。孩儿啊，师伯去也，一转身出去了，苍跳过了院墙，踪迹不见。单说小英雄这一宿也没睡着觉，第二天早晨起来早早的爬车起来了，乘马够奔前敌美人关的方向，够奔天茂山。干嘛？先去认母，因为师父告诉自己了，说是母亲在天茂山，你先去认母吧。至于爹的事情他不甚了解，只是知道自己爹的名字。这一路好跑，马一扶腰就是七八百里地，还着一口气儿啊。到了一打听，哎，属实，这是天茂山，好大的面积，山连山，岭接岭，密白苍松啊。我娘在这个地方，这里头囤着粮，可也难说，四面八方都是山脉，上头有军兵们把守好了，敌人想来恐怕是进不去的。小英雄哪知道这个地方啊，进则能攻，退则能守，一夫挡关，万将难敌，这个地方就这么保险。正撒着马往前走着，嗯，突然发现前边有一男一女，一位女将一位男将，打起来了，玩命了。这位女将全身上下虽说有盔甲，清水脸，面部憔悴，看这意思这身体相当不好，这还不说，张着嘴喘气儿，鼻子刺儿发山，嘘嘘带喘，大汗拼拼，手拿绣绒大刀在这玩命呢，想跑都跑不了了。谁呀？不是别人，正是他的母亲曹月娥。大战的那位将军叫额尔敦，是波罗国的一位都督，干嘛？奉命来朝山。在这十五年的当中，朝山多了没有？数十次，伤兵损将。说曹月娥怎么是累的？脸色那么不好看，不是有病，
什么病？月子病。从生孩子之后到现在，这个月子病始终没有好，再加上他脑袋里他老忧虑，心里老有事儿，想起孩子掉眼泪，想起丈夫掉眼泪，想起了送不进粮去也掉眼泪。现在赵美容老皇姑给儿子送粮往里的冲杀，结果他进去把粮食带进去，一部分后头的人马全军尽没，进去被困，再想出美人关是比登天还难。月娥能没有负担吗？今天在这交战，他不出来交战，谁交战呢？攻山攻得太紧了，实无能将啊！再分干嘛他也不出来。今天觉得自己精神头挺好，喝了一碗粥出来了，到外的结果打起了三四五除二，不行了，盯不住劲儿了。要怎么说身体就是本钱呢？你身体不好，你上前敌打仗去，那是力气活啊。眼看就要不行了，盔威甲鞋，带狼刨松，这女子跑一咕噜打一咕噜，跑一咕噜打一咕噜，这方向呢正好奔高庭散这来。为什么不往山里跑？因为敌人来势汹涌，这回来是下定决心一定要攻进山去。万一我往里他一跑，把他们引进去了，这不就糟了吗？可是这个额尔敦呢，也知道我就追你，你从哪儿进山我就从哪儿进山，前头那还在攻着山呢。这才就剩他们两个人。高廷赞往前头看了一看，小英雄一皱眉头，心里好不满意。不满意什么呢？不满意这个男将。我不管你是谁，好男不跟女斗，好鸡不跟叟斗，你怎么能跟他打呢？你瞅这女的累得已经不行了，你赶尽杀绝，你杀了个女人，你算露什么脸？你算什么英雄？你不怎么地啊你。好，撒马往上就来，一伸手把方天画戟抄起来，高声断喝一声，住手！两人的马匹往两旁一分，曹月娥的马分到旁边。哎呦我的妈呀，这一阵搅得自己两眼发黑，眼前金花缭绕，心里在想，我以为性命难保，不成想来这么个小孩，眼睛看人，一看这个孩子脸上一片黑一片白，一片黑一片蓝，实际上他眼睛已经都变了色了，要不行了，累得晕头转向。小英雄马一旋，这位夫人你不要害怕，遇上我了你就算是活了。马要往这么一拨，够奔额尔敦。哎，我说你是什么人？你看你男子汉大丈夫一丈来高，跟个小男妇女打仗，看这个意思这位妇女还有病。你看你这个凶劲儿，凶气十足，你就是把他杀了，你觉得你光彩吗？你能够出名吗？相反你的丢人呐。我也是练武术的，你也是练武术的，我觉得你给我都丢人。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额尔敦。啊，额尔敦呐、啊，我不认识你，回去别打了。因为我受施主下山，师父告诉我的，得且饶人且饶人，不能随便杀人，今天我把你饶了，你赶紧快走。如果不走，你看见没有，方天画戟之下绝对不容。哎呀小娃娃，奶黄未退乳臭未干，怎么着，你跟我瞪眼睛，你还想把我如何吗？你知道我们两个人是什么人？什么人啊？你是哪儿的？我是菠萝国的。啊，你是敌人呢？要是敌人的话那更没有说的了，你更应该走，我命令你走的，你就听我的话没错。娃娃，
想要让我

0: 走也可以，今天你必须将我战败。哎呀，看意思你好像是不太服气，是不是？既然不服气，你家少爷就教育教育你。来吧，站到这儿，这马蹄儿都没动。千里一盏灯，灰灰暴叫，再看对方。一伸手把叉举将起来，哗楞一声，搂头盖顶往下就扎。五股烈焰苗，三股为叉，五股为苗，这是五个叉，那叉上那人就烂了。哗楞往前，这一来，小英雄既没躲又没闪，猛然间方天画戟起来了，够奔他的叉齿那儿去。您说怎么这么寸，正好扎到叉齿的当中，小英雄就是啪这一拧，对方的力气也不小，那心下人那没事就吃羊肉牛肉，甚至于生的半吧半吧都吃啊，那体格胖着呢。额尔敦的身体如果跟小英雄要相对比，能有他一个半块大，两个人就是一较力，人都能停得了，马也停了了，唯有这五虎烈焰苗的叉齿停不了了，就这一拧变成鸡爪子了，咔楞这一声，就着往上一别，你撒手吧你啊，绕叉出手了。额尔敦稍稍一打愣神，再看小英雄这条腿往前一去，料料的这么一拍，正好拍到腰上，人从马上啊，咕咚，额尔敦就像熊瞎子差不多少掉地下了，打算就地十八滚，爬起来滚了两个滚，刚来个单腿跪，没等起来，戟已经压在肩头之上。额尔敦呢、啊，刚才我已经说了，我命令你走你不走，你非得要和我如何如何如之何，怎么样，蛤蟆过门槛，又抢鼻子又抢脸吧，我不杀你。因为什么？你不是波罗国的都督大主将，你真正的大官，我非宰你不可。走，滚吧。你真的要放我？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大英雄说话驷马难追，哪能说假话呢？你走，我再追你，赢了我这才把你杀了，好不好？公子，你叫什么名字？你甭问了，问这没有用。好吧，既然不问了，那么我先谢谢你饶命的恩人。往后你要记住，不管到什么地方，只要我遇上你了，我不打，保证我给你让方便，还交个朋友。额尔敦起来之后，捡起了自己的破叉，飞身上了马，拨马回去收兵走，不提。单说小英雄，马匹掉过个儿来，来到了月娥的跟前。老妈妈，您觉得怎么样了？看意思，夫人您身体欠安吧。这一阵的月娥两只眼睛发直，可不是眼前冒金星的时候了，多少缓过一点来。对方跟自己这一说话正是一对脸啊，刚要叫君宝没叫出来，一看岁数不对劲儿，这长得模样怎么这么像啊，所以夫人打了个愣神儿。请问恩人，你姓字名谁呢？小英雄一听，哎呀，夫人举手之劳啊，这算什么呢？我不诚心来救你的，你赶紧快走。不，恩人，受人点水恩应该涌泉报，你今天必须报名。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0: 童年所读的《小小的船》，是叶圣陶先生在1955年所创作的。他的语言朗朗上口，实现了作者适于儿童之幻想的创作初心。虽然篇幅很短，但他的创作过程却很漫长。早在20世纪30年代编撰课本时，月亮船的意象便已在叶圣陶先生心中萌生。这篇作品实则经过了约20年的酝酿，从灵感到定稿，漫长的沉淀过程，正是教材编写千锤百炼、精雕细琢的生动体现。教材，它所承载的不仅是体系化的知识，更是一个民族传递给下一代的文明薪火。它所激发的光与热，最终将汇聚成为推动国家发展的深沉力量。学生手中的任何一本教材，其育人的理念、编排的逻辑、内容的架构，都绝非随意为之，而是基于一套科学、严谨且动态发展的顶层设计体系、国家课程标准。时代日新月异，教材的建设亦需与时俱进。在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案实施后，2022年历时3年修订的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及16个课程标准正式颁布，为国家擘画了新的育人蓝图。
1: 但是到我们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但是教育要2035年就要建成这现代化教育强国，提前15年，这叫前瞻性。因为教育必须前瞻性的培养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那个人才来，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发挥这个是吧引领力，这是教育扮演的角色。
0: 课标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推动教育重心从单一的知识传授向素养培育转变。2024年，依循这一方向修订的中小学教材正式进入课堂。作为基础教育的关键载体，教材必须直面时代之问。学生通过课程学习，应形成怎样的核心素养，才能既支撑其终身发展，又可担当未来社会责任？而近年的中小学教材建设，又如何围绕育人目标展开改革探索？20世纪50年代，课本中跃动的时代理想与建设热情，照亮了少年王建盘的数学启蒙之路。他从国家资助培养的第一批博士，发展成为卓有建树的数学家，并在担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期间引领教育改革。而最近20余年，他选择回归基础教育，躬身成为中学数学教材的编写者。
2: 科技发展会给数学提供了更多的工具和要求，社会的需求也给数学提出了更多的要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数学教材要适应社会，你就不能不做改变。以前是农民种田靠一把锄头看看天，种种地，现在农业到农村去看一下，各种各样的暖棚，各种各样的无土栽培，它的湿度、它的温度、它的肥料，各个方面的事情都是计算机在控制。这个计算机的控制就是数学在当中起作用了。
0: 在王建盘参与编写的中学数学教材中，体现着一种清晰的理念，让数学从书本走向生活，让思维从解题走向实践。翻开教材，一个个与现实紧密相连的问题，经过精心编排，呈现在学生面前。
3: 就
0: 教材从现实问题出发，带着学生用数学的眼光去观察，用数学的思维去探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激发学生的兴趣与成就感。
2: 我一直喜欢用内化这个词，如何把它内化，把数学所有的这些知识点内化为你自己的东西。孩子能够用数学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发现很多问题可以用数学的方法去解决，那么我们就成功了。
0: 教材编写者将毕生学术积淀、教育情怀与对学科本质的深刻理解倾注其中，种种探索正于静默的书页间展开一场沉静而深远的教育变革。自2017年秋季学期起，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统一使用由教育部组织编写的《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教材。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历史学家张海鹏，一直是国家统编历史教材建设的中坚专家。他深耕于教材的编写、修订与完善，只为引导学生形成扎实的历史素养，建立贯通古今的历史观念。
3: 在薄薄的一本教材里头，把中国历史的本质，把中国历史的优秀的地方，把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写好写出来，那很费脑筋。所以我们实际上，我们这个编写作是翻来覆去的斟酌，翻来覆去的讨论。
0: 与以往教材相比，历史统编教材显著增强了考古实证材料的运用。10000年前的农作物，8000多年前的骨笛，制作精美的陶器、青铜器，一幅幅插图，一件件相关史事，旨在青少年心中埋下感知历史厚度、体认文化根脉的种子。
3: 我们要体现唯物史观的观点，历史写作是要通过史料的，所以我们这个历史教材编写当中很强调史料。我们现在培养的这一代中学生，他们将来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起重要的栋梁作用、推动作用，也帮助他们把这个路走好，把这个历史知识，把这个爱国主义，把这个家国情怀、这个情感树立起来。
0: 新版教材加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融入，以小学语文教材为例，其封面的美术设计巧妙融合传统意蕴与现代气象，插图中既出现24节气、丰富的民俗，也融入宇航员等现代元素。选文上，初中阶段新增反映国家重大科技成就的蛟龙探海等选文。

0: 于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通过单元引领、主题聚焦、情境浸润等方式，为师生教学实践打开了广阔的空间。在杭州的一节中学英语课上，教师根据教材设计了中国传统故事创作项目。在此过程中，学生们通过创排愚公移山等英语短句，锻炼了语言表达能力。
1: 在排演愚公移山的时候，我们小孩子就会把想到邻居也加入了愚公的移山的这个活动当中来，这个是老师没有想到的。这样的一种活动，那不仅巩固了我们这个单元语言的知识，同时也发展了学生的一种团队协作的精神。
0: 学生们用英语诠释着坚持不懈、众志成城等中国智慧，这样的教材与教学设计不仅实现了语言与文化的融合，其深层目标更在于助力学生成长为能在世界语境中自信沟通的文化对话者。除此之外，在课标的要求下，体育与健康课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随着体育与健康教材走进课堂，体育与健康课程不再只是运动与游戏，更包含了系统的生命健康教育和体育文化教育，致力于培养学生运动能力、健康行为和体育品德等核心素养。
2: 看看它可乐里面含的糖，你知道有多少吗？
3: 不知道。
0: 课堂上，孩子们在老师的引导下讨论吃太多糖会怎样。他们通过测量感知100毫升的水有多少，并学习看饮料配料表，计算一瓶饮品的实际含糖量。体育与健康课就这样成了孩子们学会健康生活的起点。体育教材还注重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运动比赛。一项完整的体育赛事不仅是对体育技能的培训，更是一次全方位的成长体验。学习竞赛技巧到亲身担任裁判角色，学生在沉浸式的参与中切身领会规则的意义，感受体育精神，理解体育文化。赛场内外皆是课堂。
4: 团队
5: 只要比赛就有输赢，输赢的过程中他要随时的接纳，久而久之他就养成了不骄不躁，胜了从零开始，败了屡败屡战。哎，这样的一个精神，那恰恰是我们一个人所需要的品格，对吧？面对胜利，面对挫折，面对不公，你怎么办？而这些怎么办，只能在比赛中去体验，去尝试。
0: 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是当代教材承载的使命与目标。课程标准、教材内容与教学实践三者协同并进，共同构筑起立体化的育人体系。与此同时，教材建设也在持续推进教育普惠与公平，努力为每一位孩子铺就平等而光明的成长之路。上海市盲童学校的每一个清晨，都迎接着孩子们以超越常人的毅力迈出融入常态生活的坚定步伐。
6: 小朋友们去过天安门吗？
7: 去过。
6: 在哪里呀？
7: 在北京。
6: 天安门城楼长什么样？你来摸一摸，是一样的。

0: 左手边和右手边。
1: 对于这些孩子来说，世界并非由色彩与图像构成，而是纹理与形状交织的触觉图谱。他们伸出双手，用指尖代替目光，触摸与感受世界。当这份触摸延伸到书页之上时，那些细微却坚实的凸点变成了他们阅读文字、学习知识的路径。
2: 夜里飞行。
1: 盲文的基本单位是一方，它由六个凸起的点位按不同模式组合，代表不同的字母、数字或标点符号，从而构成了完整的文字体系。学习盲文对孩子们来说是一条需要付出耐心的路，指尖要记住每一个凸点的位置与组合，这并非易事。
3: 的句号，动物它们的主要特征是冒号。
1: 盲文教材的制作始于将普通教材内容转换为盲文编码，工作人员借助点显器逐字校对，日均需完成30000多次的触摸核对。
3: 雌虫长20范围号，
1: 校对无误后，将编码转换为带凸点的铝板，再通过机械压力把每一个凸点精准压印在厚重的牛皮纸上。盲文凸点对力量按压极为敏感，因而为确保盲童稚嫩的指尖能获得最清晰的触感，从配页到装订，大部分制作工序都需依赖手工完成。工作人员需无数次重复这一繁琐而精细的流程，只为确保每一页的凸点都饱满分明，经得起无数次的触摸与阅读。
4: 根据教育部的部署呢，我们始终呢把编写出版盲文教材呢作为一项崇高的公益事业。我们每年呢投入数百万元，不追求经济回报。那么我们希望呢通过这项工作能够为这个视力障碍的孩子呢提供公平的受教育机会，让知识呢能够为他们带来希望，照亮他们的人生。
5: 假如给我3000光明，知识给人以爱，给人以光明，给人以智慧，应该说知识就是幸福。
1: 这些教材让视力障碍的孩子们获得了平等阅读的权利，这不仅是一本书的传递，更是为他们打开了通往世界的大门，让知识的光、文化的暖真正抵达每一个孩子的心间。按照教育部印发的盲校、聋校和培智三类特殊教育学校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案和相应的课程标准，教育部加强特殊教育教材建设，不仅包括盲文教材，还涵盖聋校教材、培智教材等多种类型。2024年秋季学期开始，普通学校就读的低视力学生用上了专为他们印制的大字版教材，以支持其平等参与学习。对4年级的小学生严慧珍而言，放大镜是他看书学习时形影不离的伙伴。由于患有先天性视网膜病变，他只有透过这方小小的镜片才能看清书页上的文字。然而随着年级升高，课文变长，文字增多，他在阅读上也越发吃力。正是适时到来的大字版教材解决了他的难题。
6: 普通课本的话，他就是拿放大镜一个字一个字的往后挪。

0: 因为它要离得很近嘛，才能把那个字放得很大，所以说那个放大镜只能看清楚一个字或两个字。然后如果是大字教材的话，它可能稍微放一放，它就能够，它看得清楚的话，它就很快就扫过去了。
1: 更大的字号，更宽的间距，让书页上的文字清晰舒展，也让孩子阅读的姿势与尊严一同舒展开来。这些不断完善的教材正默默为每一个孩子铺就更平坦的学习之路。喀什古城的街巷里，孩子们的脸上洋溢着无忧无虑的笑容。这里发生的故事证明了，教材不仅仅是书本上的文字，更是一场扎根大地的教育行动。当地小学的语文课上，老师教授葡萄沟这篇课文时，为了帮孩子们清晰地区分买和卖，组织了一场情境表演。
2: 现在请同学们联系一下你们的生活经历，比如在古城的巷子中，我们经常能看到游客，那同学们看到游客的时候是怎么样展现你们的热情好客的呢？
3: 买葡萄喽，买葡萄喽，又香又甜的葡萄，谁来买哟？香香甜甜的葡萄，给你一个也尝尝。
4: 看脸的好不好啊？
1: 教学不再是单向灌输，而是转向以学生为中心，并引入情境表演等鲜活的形式。这样的改变并非个例，它的背后是一场持续八年、跨越山河的教育托举。2018年，为推进西部和民族地区三科统编教材使用工作，帮助广大一线教师理解教材、用好教材，教育部启动了国家统编教材西部巡讲活动。八年来，西部巡讲的足迹留在了广袤的国土上，四川凉山、云南怒江、甘肃临夏、青海西宁、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吉林延边、西藏林芝、新疆喀什、贵州遵义、陕西延安，一座座城市、一间间教室，都留下了巡讲专家的身影。巡讲活动始终聚焦一线教师面临的突出问题和实际困难，通过专家讲座、教材培训、说课评课、教学展示等方式，帮助教师用好统编教材，把握教学重点和难点。
5: 就是以做课的方式，一个具体的课，然后我们怎么就像一个解剖一个具体的小麻雀是吧，五脏俱全，哎，怎么有针对性的针对这一课这个单元的教材怎么做分析，怎么做教学设计，怎么进行课堂教学是吧，这样就更实在，更接地气，更具有操作性。一节课的这种反复打磨，包括现场的展示，然后在课后的这种研讨，其实真的是可以使这位老师，我用一个成语吧，就是化蛹成蝶，他会有非常大的提高。
1: 西部巡讲不仅打磨了课堂教学，更建立了东西部结对帮扶的长效机制。这些举措为老师们提供了破解教学难题的机会，使他们接触到先进理念与方法，打开了教学视野。一批优秀的种子教师成长起来，他们把打磨后的精品课分享给当地同行，带动更多教师提升进步。这也成为西部巡讲系统化培训赋能教师，推动优质教育落地课堂的众多成果之一。这些教学探索的意义不仅在于课堂本身，对于民族地区的孩子来说，在一次次生动的课堂里，孩子们通过诗意的文字触摸中华文化的温度。

0: 在知识的滋养中成长，能够更自信地走向更广阔的天地。西部巡讲这场持续的教育接力，在东部与西部之间搭建起资源融通的桥梁。它不仅是理念的传递，更是将先进经验转化为本地化实践的教育造血工程。教材承载着启智润心的使命，当孩子们翻开书页，文明的星火便在字里行间悄然传递。他们不仅汲取知识与品格，更在古老的文脉中定位自我，成为其崭新而蓬勃的一环。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送原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0: 2025年11月，深圳观湖中心公园里，一堂别开生面的生物学课正在进行。深圳市龙华区行知外国语学校的师生们，正在池塘旁的空地，对生物学7年级上册的内容进行了一场科学实践。
1: 这些都是我们做的一些模型，它里面有着动物细胞的一些结构。这个比较大一点的圆圆的，就是细胞组。它里面，它这两种动物跟植物细胞的区别就是，植物里面还有叶绿体什么的。
2: 这个是草履虫，
3: 染色以后的草履虫，可以来观察一下啊。
1: 有，
3: 看到没有？
4: 有啊，
3: 这个也是我们在显微镜上可以看到的哦。
0: 池塘生物体结构层次展上的插图，显微镜载玻片上的微生物，以及粘土捏出的模型，都出自学生的双手。除了散步的游人，活动的热烈气氛还吸引了一旁的幼儿园小朋友互动其中。
3: 它有没有这种小点点在上面？那个小点点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些虫子哦。
5: 是银川。
6: 快点，排队，排队，排队，排队！
5: 快点来扫描，赶紧。
0: 这场结合实地的科学实践，是学校的生物学老师经过多次探讨、实地考察以及多种因素综合考量后，为这堂课量身打造的。经历公园调研和课堂的总结后，学生们通过科学探究，对池塘边的生物和环境有了更深刻的认识。2023年2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在教育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培育具备科学家潜质、愿意献身科学研究事业的青少年群体，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加强中小学科学教育。这一减一加，都是为了更好地实施素质教育。为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新修订的国家课程教材不同程度地强化了物理、化学、生物学等课程的实验内容和场景要求，这正是在教育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打牢学生科学素养根基的一项举措。为了充分发挥教材对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作用，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中，工作人员反复比较各出版社课本的特色，对教材进行全面科学分析，这是中小学科学类教材质量分析工作的一个略影。
7: 教材质量分析这项工作，组织生物学的学科专家、课程教材专家，还有一线的教师代表，经过很多轮次的这种研讨和打磨，最后才形成教材质量分析的报告。基地是服务于国家教材建设重大战略，它是一个国家级的教材建设智慧汇集的平台，致力于推动国家教材建设的科学化、规范化和系统化，要为中小学生物学教材的质量进一步提升提供保障的，也为教材管理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
0: 党的20大首次将教育、科技、人才3大战略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进行综合部署，面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中小学教材建设从不同维度入手，共同服务于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国家需要。当前全球制造业竞争格局深刻重塑，新能源汽车、先进轨道交通装备、高端数控机床与机器人等先进制造业已成为衡量国家工业实力和科技竞争力的关键标尺。党的20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培养造就更多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等各类人才。 在高技能人才培养过程中，高等职业教育教材改革成为高技能人才培养的重要一环。杨洋是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大学车辆工程学院的老师，从业十多年来，从燃油车到新能源汽车的22门课程、6000课时中，他一直致力于教授学生最实用的技能。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跨越式发展，整个产业新标准层出不穷。为了让学生在课程中学习企业生产现场应用的前沿技术，培养懂流程、会操作、能解决复杂问题的高技能人才，杨洋等高校老师与招商、车研等机构联合建设了数字化教材、新能源汽车试验技术。
2: 这门课是新能源汽车相关专业的一门核心课程，但长期以来我们苦于找不到系统使用的教材，所以这一次我们和企业共同开发，企业向我们学校老师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脱密的技术资料，我们学校老师则深入企业一线跟岗挖掘素材，把这些素材再根据职业教育的教学规律进行转化重构。
0: 新能源汽车试验技术教材开发时，企业向学校开放了相关实验室场景，提供了脱密技术资料和现场跟岗学习机会。近2年时间里，为了把行业的技术标准转化为教材内容，杨洋和教师团队常态化地重复着学校和研发机构两头跑的轨迹。
2: 有一天中午，我们就接到企业工程师的电话，他们就说下午有一个动力电池系统的振动试验。当时我们学校老师手头上都有比较忙的工作，吃了午饭就立马到企业去，就跟着做那个实验，一直跟到了晚上11点多，就把那个试验给跟完了。相当于回到家都是过了凌晨了。整个这2年的教材开发过程中，就是非常常见的一种场景吧。
0: 新能源汽车试验技术的应运而生，只是教材变革的一个缩影。在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和大力推动下，一个覆盖各专业、贯通各学段的现代化职业教育教材新体系正在加速形成。华为是中国信息科技与通信技术的头部企业，近些年手机、电脑、平板电脑等产品都已改用了自研的鸿蒙系统。操作系统一经改变，应用软件的开发和编写成为了迫在眉睫的需要。
4: 操作系统之上，整个这种基础软件的生态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国家要想突破技术封锁的话，不仅仅是我们说的芯片、集成电路，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基础软件。那么基础软件当中，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编程语言。
5: 输入3个整数，选出最大的整数输出，你把这个问题丢给他，这个智能体就会帮你们把代码设计出来。
0: 仓颉编程语言是一款面向全场景智能的新一代编程语言，主要应用于鸿蒙原生应用及服务应用等场景中。仓颉编程语言还在内测阶段时，开发指南标准库 API 就已向教材编写组开放。随着仓颉语言于2024年10月首次发布公测版本，数字教材仓颉编程技术与应用同步完成，教材建设与产业技术迭代更新实现了同步发展。
4: 校企提前布局，在仓颉还处于保密的内部测试阶段，学校企业呢就一起开始启动教材的建设，使得我们

0: 的教材呢能够同步的推出，校企双方都有需求，有动力去做好这件事情。
1: 经过一年半的碰撞、更新、改版和迭代，这份交互式数字教材紧密对接仓颉程序员的核心工作场景。除了采用大量的数字资源，还将极具特点的人工智能辅助学习模式嵌入其中，使整个教材形态发生了巨大改变，从而降低了老师持续辅导程序设计类学习内容的难度。仓颉编程技术与应用不仅符合信息产业自主可控的国家战略，还推广了学校与企业明确分工的新教材建设模式。它为职业教育数字化教材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经验。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制造，产业升级的浪潮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着每一个行业，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新标准层出不穷。这些新事物对高技能人才的培养也提出了全新要求。国产大飞机 C919 实现商业载客飞行后，大飞机数字化装配数字教材正式出版发行。数字教材中的虚拟场景，让学生在课堂就能提前走进飞机装配车间，实现与产业最新工艺的零距离对接。
2: 航空产业和我们乘坐交通工具的角度来讲，是所有交通出行当中最安全的，它的设计冗余是最多的，所以所带来的这个培养过程周期仔细程度都比其他时间要长要严谨，所用到的耗材也都是真实的航材，所以培训的成本比其他行业要高得多得多。
1: 航空工业是一个高附加值的产业，也是中国制造业中的顶端产业，然而高昂的人才培养成本一直是横亘在产业与教育之间的那堵墙。随着新形态教材的发展，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的何龙教授意识到，这是一次大大降低人才培养成本的契机。
2: 在学校的培养环节当中，完全采用和生产现场一模一样的生产环境是不现实的，选择与中章飞合作，面临的最大的一个环节就是它的919的布装总装这个环节。通过数字化技术引入到我们教材当中来，让学生能够身临其境的长时间的沉浸在这个环境当中，降低这个风险，也降低这个成本。
3: 第一个是飞机经过严重稳留区域以后的检查训练，当然在我们正前方，我们尝试着把身体往前倾，然后能靠近这个发动机，那么这个系统将会作为你培训最后分数的考核。
1: 随着学校与企业达成共识，双方立即开始合作建设大飞机数字化装配教材，让大飞机装配的关键工艺从车间直接飞入交互式仿真课件中。与此同时，产教深度融合也培养了学校优质的师资力量，这种良性的互动很快可以使教育反哺产业，培养出更多的优秀人才。
2: 教师个人能力得到了提升，教师的职业生涯更有竞争力，学生所掌握的知识也是最前沿的，那么可以很好的服务学生高质量的就业、高质量的发展，也赋能产业，使产业所获得的初级人力资源学生达到了企业的这个要求，并且缩短了他在企业的成长周期，还不仅仅是双赢，是一个多赢的局面。
1: 教材是育人的基石，它连接着教育的源头和产业的未来。作为首批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项目， 教育部围绕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六个先进制造业重点领域，推进实施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努力用一场系统重构，为中国产业升级与发展夯实人才根基。
3: 战略往这来执行战略性新兴领域“十四五”新一代信息技术、集成电路高等教育系列教材的发布会。
1: 2025年11月29日，战略性新兴领域“十四五”高等教育集成电路系列教材发布仪式在南京举行。为了解决关键领域核心技术的卡脖子问题，让高等教育发挥龙头作用、战略作用，从而源源不断地培养人才。教材创新正与科技变革实现同步。作为支撑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基础性、先导性产业，集成电路教材建设迫在眉睫。
2: 集成电路是一个国之大责，中国呢更是把集成电路作为战略性产业不断的发展。中国肯定是全球最主要的市场，但是我们自己制造的集成电路呢，在全球范围内占比大概10%几，从业人员是世界上最多的。但是我们现在大而不强呢，还是需要培养创新型的人才，需要大量的这个高端的人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非常紧迫的这么个任务。
1: 为了完成培养高端人才的任务，让中国在集成电路领域不断突破，郝跃院士认为一定要加强原始创新，进一步强化核心技术研发的创新，尤其重视并加快优秀人才的培养。
3: 要从技能性讲创新性，是吧？学生要敢于闯，敢于想，敢于去挑战。
1: 郝跃院士牵头与领域内的众多专家共同进行集成电路系列教材建设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他和团队充分借鉴了国际先进经验，整合中国各高校已有的教材资源，重新构筑了全新的集成电路教材体系。
2: 教育啊，要从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几个方面来不断的推进。教育强国，这个科技强国，我认为本质还是人才强国。从过去的数量，向不断培养质量提升，从技能到创新，过去都掌握就行了。但是从现在的竞争看，光掌握不行，还是要引导学生怎么有更好的创新的精神、批判性的思维，敢于挑战我们现在已有的很多传统的知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中国才能不断地成为创新性的国家。
1: 集成电路以半导体技术为基础，涵盖芯片设计、制造与封装测试等分类，产业链环节众多，制造工序十分繁复，每一道工序工艺都需要一个庞大的教师团队配合完成教材相关内容的建设。为了实现中国芯片的先进制造工艺，浙江大学吴汉明院士团队花费近一年时间进行集成电路制造技术一书的编写。
4: 我们期待有一个跟产业衔接的很好的教材出来。浙江大学呢，做了一条这样的一个集成电路主流产业的成套的试验线。那么这个试验线呢，就作为一个载体，把我们的教材呢融到那个载体上。集成电路制造的全部流程，一步一步的怎么做出来的，体现在这个教材里头。

0: 为了配合教材的实体应用，吴汉明院士团队在浙江大学建设了一条55纳米工艺的芯片生产线，力求让学生提前与产业实现接轨。
1: 以前在企业里头做也是这样，我们有些顶尖高校的学生出来，理论知识都不错，基础也蛮好的，但是他们不知道这晶体管怎么做出来。作为一个集成电路专业的学生，对制造的了解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对于卓越工程师的培养，你少了一个最重要的制造环节。有这样一条试验线，让我们的学生可以在学习期间就可以了解这个集成电路的芯片是怎么做出来的。我觉得这个意义非常大，所以我也很有意愿把它推广到全国的其他高校。
0: 浙江大学这一名为一生一芯的项目，可以供学生把毕业设计流片在一个12英寸的晶圆上，让学生在毕业之际提前了解芯片制造全流程，这为集成电路产业积累高质量人才打下了良好基础。
1: 其实我们的总的人才数量并不少，但是呢，高端的人才特别紧缺，于是我们要从根基开始，从大学生研究生开始就要把这个基础打起来，完了才有机会形成我们国家需要的卓越工程师或者高端的战略性科技人才，他必须在摸爬滚打中练出来。
0: 为了培养高端战略性人才，吴汉明院士团队和浙江大学花高成本把芯片生产线融入了教材。而在基础学科的生物学领域，中国近些年在科研上获得了许多重大成果。如何把世界前沿的科学进展及时反映进教材？施一公院士从教材编写理念上给出了答案。
2: 知识贯通和历史连在一起，那个科学发现，它得到给学生的启发，有时候比科学发现本身的内容启发会更大。我们反复强调，用插图或者故事的形式把重大的科学发现凸显出来，谁做的发现，什么背景下，当时的科学水平是怎么样的，像这样的一种历史性的描述，一般来讲对学生启发是非常强烈的。
0: 为了编写生物科学101计划核心教材，施一公院士团队以西湖大学为基地，组建了业内最权威的专家团队，联合领域内高水平专家共同编写这套教材。
2: 101计划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很大的一次教材编写计划，生物学一共19本书，我们动员了超过500位科研教学一线的教授来参与编写，它一定是代表了中国目前学术水平和教学水平的一个综合体现。
0: 施一公院士对这次教材建设工作非常重视，2年半的时间里，15次教材工作推进会议，他悉数到场。团队还征集了中国生物领域诸多科学成果的图片，作为插图适配到教材中，力求贯彻原创性的教学理念。现今，中国生物科学的发展水平在多个关键领域已经达到国际领先地位。这套高水准的全彩色生物科学101计划核心系列教材，将助力中国生物科学更上一个台阶。
2: 所有人才培养都是始于教材，课堂教学会因为一门课老师教得好，教材写得好，对整个领域产生兴趣，甚至会因此走上研究的道路。说好的教材，我认为是必须的。

0: 教材承载着知识，传递着精神，在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征程中，教材的政治属性指引方向，人民属性凝聚力量，战略属性擘画未来，三者交融，终将汇聚成一股磅礴之力，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铸就坚实的根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培育出更多堪当大任的栋梁之才。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清脆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清脆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清脆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7: 您这个人呐，一定喜欢音乐。
8: 对，你怎么看出来的？
7: 您看你啊，长一脑袋乐器。
8: 对了，啊，怎么说话？我这脑子是乐器。
7: 就是，您这张脸，
8: 什么乐器？
7: 手鼓。
8: 哇，那我这眼眉呢？
7: 二胡弓子。
8: 两只耳朵，
7: 俩小铲，
8: 我这一双眼睛，
7: 俩撞钟，
8: 那我这鼻子呢？
7: 大提琴呢？
8: 我这是大提琴呢。
7: 哎，您瞧您这还能揉弦子，
8: 你别揉了，你
7: 怎么了？
8: 像话吗？这
7: 最有特点的就是您这口牙。
8: 什么乐器？
7: 小钢琴。
8: 您张嘴让我弹，别弹了，你再给我敲下俩来啊！你这干嘛呢？你这
7: 因为我这个人呢也特别喜欢音乐
8: 啊，
7: 所以一看见您呢我就见景生情了。
8: 好吧，你这一生情不要紧
7: 啊，
8: 我这脑袋成交响乐了。
7: 交响乐，这就对了。
8: 还对呢，
7: 我正在进行研究音乐。
8: 研究什么呀？
7: 现在科学已经有了证明，音乐的声波是一种能量
8: 啊，
7: 对植物和动物都有一定的刺激作用。
8: 哎，有什么刺激作用？
7: 法国呀，有一位园艺家
8: 啊，
7: 用一副特制的耳机套在一个番茄上，每天给它放3个小时的音乐，结果这个番茄明显的见长。
8: 是吗？
7: 哎，
8: 哦，他放的是什么音乐？
7: 都是法国歌曲啊。
8: 什么歌曲啊？
7: 民国26年了，鬼子就进了中原了。谢大，
8: 这是法国歌曲，
7: 我这是山东民歌。咱就打这么一比方吧，
8: 啊，
7: 比如说这有一番茄
8: 啊，
7: 给它套上耳机，现在开始给它放音乐了。
8: 哦，
7: 您听着啊，
8: 晚
7: 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层，
8: 怎么回事？这番茄就长一块。
7: 是啊，没有椰林缀斜阳，只是一片海蓝蓝层。
8: 啊，它又长一块。
7: 哎，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片片幻想层。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横又下下有两对半
8: 层。
7: 你疼怎么样？
8: 我看着都见长，
7: 是吧？等放完音乐，您来看
8: 怎么着？
7: 番茄变小西瓜了。
8: 是啊，这是给植物。
7: 对了，
8: 动物呢？
7: 动物也是一样
8: 啊。
7: 给奶牛听了音乐。
8: 哦，
7: 您看那奶下的
8: 怎么着？你忘哪字？你忘哪字？怎么回事？我跟你没完了是吧？干嘛这是？
7: 这奶特别的多呀。
8: 哦，还真是这样
7: 啊。
8: 那要是给这个母鸡听音乐呢？
7: 给母鸡听音乐，
8: 下蛋鸡。
7: 好，要给母鸡听音乐。您看你蛋下的
8: 啊，吧唧吧唧吧唧吧唧吧唧。你等会儿， 这鸡是下蛋呢还是拉屎呢？
7: 你怎么说话怎么说话，
8: 吧唧吧唧的
7: 吧唧笑。鸡多，一天保证一个鸡蛋，
8: 一天一个，
7: 多好，
8: 不长不长
7: 是吧。
8: 那是给这个给猪听音乐的，
7: 给猪听音乐，
8: 小猪崽
7: 刚买来的小猪崽
8: 啊，
7: 您给他放音乐有什么效果？
8: 站旁边瞧着吧。
7: 嗯，
8: 您看这小猪崽怎么着啊？你这电打气呢？你这是？
7: 我电打气干嘛？
8: 怎么着？
7: 不到一年200多斤。
8: 嘿呦！
7: 哎，
8: 那是给这个耗子听音乐呢。
7: 给他听音乐干嘛？
8: 不是我们家耗子太多
7: 哦，
8: 一到晚上就折腾。
7: 是吗？
8: 我要是给他听点音乐，那不就省得买耗子药了吗？
7: 哎，您还别说，要是给耗子听音乐呀，晚上保证不折腾了。
8: 您瞧瞧，
7: 白天溜达出来了。
0: 哎，不忙，干嘛看电影去？
8: 别听了，
7: 你看
8: 这耗子都成了精了，
7: 是不是？对人也是一样，
8: 有什么作用啊？
7: 经常听一些音乐，
8: 嗯，
7: 能使您延年益寿，青春常在。
8: 哦，而且还能这个
7: 治疗一些疾病，
8: 还治病
7: 啊！现在世界上已经有了音乐疗法了，
8: 都治什么病啊？
7: 治这个高血压，
8: 高血压，
7: 心脏病
8: 啊，
7: 神经衰弱，
8: 嗯，
7: 胃肠功能紊乱。
8: 不，你等会儿，这音乐还治胃病啊？
7: 太能治了，
8: 那可太好了
7: 啊！
8: 我就有胃病啊。
7: 是吗？
8: 啊，
7: 哎呦，
8: 我怎么治啊？
7: 哎，我现在就可以给你治啊。
8: 是吗？
7: 哎，我给你唱上一首优美动听的歌曲，
8: 嗯，
7: 您看有没有疗效？
8: 那太好了
7: 啊！
8: 你唱吧。
7: 现在开始了，
8: 开始了。
7: 您做一下准备工作。
8: 哎，怎么准备啊？
7: 您呢？
8: 啊，
7: 您两脚站稳。
8: 哦，两脚。
7: 等一下，站稳
8: 啊！好好，
7: 浑身放松，
8: 嗯，
7: 闭上眼睛，
8: 嗯，
7: 屏住气息，感觉怎么样？
8: 真不错。
7: 嗯，
8: 有5分钟我就憋死。
7: 谁让你憋着？
8: 你不说的吗？
7: 我是让您精神集中，注意听
8: 啊！您唱吧。
7: 现在开始了。
8: 那好。
7: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满园花开，想你想不过他，我有心摘一朵，待又怕来年不发芽，我。

0: 么样？
1: 没什么感觉。
0: 没什么
1: 感觉，
0: 没我，我这是第一疗程。
1: 哦，还得接着，
0: 还得接着治。
1: 你再来，再来。
0: 那太阳刚刚爬上山岗，一路河水山经过，家乡美丽的土地上，劳动的人们在歌唱。怎么样？啊？
1: 嘿
0: 啊！
1: 我这胃口啊，
0: 啊，
1: 这就舒服多了，
0: 是吗？还得治呢。
1: 你来吧。
0: 哎。

0: 回怎么样？
1: 嘿啊，就差这么一点儿了。
0: 那好，姑娘你好像一朵花，没人家真的赞美她。姑娘你对我说句话，为了你的胭脂我到你家，把我带到了井底下，你搁到了绳索就走了。你呀你呀你呀，姑娘你好像一朵花，没人家真的。
1: 别吵别吵、我呀胃口好了。
0: 怎么样？
1: 相思病又犯了。
2: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哎呀，今天哪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呢，肯定成。为啥呢？今天是国产的情人节，七夕。我跟海燕6年的地下恋情，今天我要给她挪地上来。真吓人呐，太紧张了。我要给她一个表白，我希望她能够接受。
3: 妈呀，你说你来咋不打声招呼呢？
1: 吓一跳哈、
3: 可不咋回事，
1: 屋里有人呗。
3: 没有啊，
1: 进屋说。
3: 不对，我要去扭秧歌去。
1: 别去了，秧歌队让我给解散了。
3: 你咋给解散了呢？
1: 今儿不七夕过情人节，让他回家都处对象去了。老张头把老李太太领跑了，老王太太吃醋了，那家哭的假牙都哭掉了。哎呀，我刚把老太太哄好，我这不来找你来了吗？走，咱进屋说。进屋耍。
3: 爸爸，
1: 你坐你坐你坐。哎呀，一晃这么多年走过来了，风风雨雨不容易，就差这么一个真正表白的机会。今天呢，我跪一次。
3: 不是，

0: 年华。大雁呐，再不疯狂咱们真老了。我爱你，嫁给我吧。什么声？
1: 是不是有人开门？啊？谁开门吧？
0: 谁来了？
1: 啊？你裤裆开了。
0: 尴尬哦，不好意思哦。哎呀妈呀，七夕来表白，裤裆表开了。咱俩就是熟啊，要生一点啊，我死的心都有了。哎，太磕碜了，太磕碜了。
1: 脱了吧。
0: 说啥？
1: 裤脱了。
0: 哎呀，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呢。哎呀，
1: 你说啥呢？我让你把裤脱了，我给你缝上。
0: 哦，缝上啊！我想歪了，我想歪了，我想歪了。那我就脱，给哪脱呀？
1: 搁哪脱我也不看。
0: 没事儿，你看也没事儿。好几层呢。哎呀，头一回给，哎呀，我啊，哎呀，我儿子给我买的，哎呀，给，
1: 去那边去。嗯。
2: 喂，超越啊，啊，我妈今天不在家，嗯，有羊哥去了。
0: 任性的那么好。
2: 你不说要给我个惊喜吗？快来吧。
1: 是不是我姑娘回来了？嗯，好，快快快。快藏起来呀！
0: 别藏了，早晚不得见一面吗？
1: 咋见呢？你那样事咋见呢？
0: 是啊，多难看呢！
1: 快快快，
0: 快快，你
1: 我把他支走啊！哎，
2: 在家呀？
1: 啊，我在家呀。
2: 你不去扭秧歌了吗？
1: 我回来了。
2: 你不去扭秧歌了？
1: 不去了。不是，那个你不加班了？
2: 我下班了，我加什么？
1: 不是，关键你出去溜达溜达呗。
2: 那你有事
1: 儿，我行了，我也不瞒你了。
2: 怎么的了？
1: 你不说我有事儿吗？我能有啥事儿？这不是吗？张大爷裤坏了，我帮忙缝上，我就怕你多心。哎
2: 呀，那能怎么的呀？你还给我开门？
1: 姑娘，嗯，你出去溜达溜达去呗。
2: 我不出去溜达。那个妈，你出去溜达溜达吧。
1: 孩子，妈要不扭秧歌一个地方去都没有，我干啥去？啊，姑娘，今儿都说七夕情人节，你主动找找小马去呗。
2: 哎呀妈，我头疼。
1: 桂英啊，你脑袋疼啊？妈给你找药去啊。
2: 哎，不用不用，妈，我不吃西药，我就吃中药。你到那个最远的药铺，给我抓点中药回来就行啊。
1: 不是不是，你这是傻孩子。妈就是大夫，中西医都行，你要吃啥我都给你配。
2: 行了，妈我好了。
1: 不，喂，哎，哎妈呀，现在的我马上去啊，我马上去。哎，好嘞。
2: 怎么的了妈？
1: 那啥，你王大爷心脏病犯了，妈去看看去啊。啊，
2: 快去吧，快去吧，救人要紧，快去吧。
1: 哎呀，不行。
2: 我不去了，
1: 不是你给我做个伴呗？
2: 哎呀，我不，你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
1: 去我去了啊！啊，
2: 救人要紧，
1: 我走了啊！哎，你自个儿家点小心啊！
2: 再见，妈妈。
1: 哎，
2: 你走。
0: 今天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都能成。这不嘛，今天是咱们中国的情人节，七夕。我寻思我给我的小花一个惊喜。芳啊，我来了，
2: 来

0: 没？
1: 没有。
0: 杨丽，抓紧时间啊！丽丽，我不说我给你个惊喜吗？你坐在这啊，你坐这嘎达你就看我的就行了啊。让，
2: 等会儿啊。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醉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芳啊，我爱你，嫁给我吧。出门开了，
1: 我回来了。
2: 哎，
0: 咋的？
1: 哎呦我，裤子开了。
0: 哎呀，哎呀，你用心。哎呀，我寻思我特意今天来，我买个瘦裤子，我寻思跟你过来表白一下，你一紧张，表开裆了。
1: 脱了吧。
0: 开啊！你说啥？
1: 我让你把裤子脱了。
0: 啥时候学坏了？你是干啥？怎么这么直接呢？
1: 我让你把裤子脱了，我给你缝上。
0: 啊，缝上啊！我想多了啊，别笑我啊！脱，哎呀，往哪脱呀？哎呀，你这事怎么？
1: 脱吧，我不看。
0: 看不看你没事，还不记成呢？这一天哪，真尴尬。给。
1: 上那边去。
0: 你看你干活你可温柔了。
3: 姑娘，姑娘，妈回来了，给我开门。
1: 我妈回来了。
0: 回来。
3: 姑娘，我没带钥匙，给我开门。
1: 藏起来。
0: 藏我穿的呀，
1: 我妈本来就看不上你，穿成这样我妈更惨了。
3: 姑娘，哎，妈走这么天，家没啥事吧？
1: 没事啊，
3: 没来人吧？
1: 没有。
3: 啊，姑娘，妈求你了呗，你跟人小马处处，王姨好心好意给你介绍那个小马马应龙，多好啊！这小伙胖乎的，家庭背景也好，这非得整个，哎呀，我要自由恋爱，你说你自由那玩意儿，不是妈嘴损。像好过似的。
1: 妈，你说话能不能注意点，外人在这听到怎么办呢？哎呀，
3: 什么听啥呀，他能听着吗？
1: 我跟你说妈，人家对我好就行，你好，你找那个老爸那天在公园我都看见了，哎呦我的妈呀，就像那个脱了毛的老猴子似的。
3: 没礼貌呢，你说人家听出来多尴尬呀。那什么，你能跟妈比吗？妈啥岁数了，妈这岁数找个有个伴儿就行，你咋那么没心胸呢？
4: 哎我小马，
1: 你让他来干什么呀？
3: 什么我让他来呀，你不找人家就不找你呀，就开门去。
1: 我不去。
4: 谁？
3: 哎呀，
4: 我看门面滑，我就进来了。
3: 啊，对，进来吧，快进来，来。
4: 芳，
3: 快点，坐吧，孩子。
4: 啊，婶儿啊，今天是这么回事儿
3: 啊。
4: 今天不是七夕吗？
3: 啊，
4: 我想借着这个美好的日子，向小芳做一个表达。
3: 哎呀，那你要表白的话，那我得躲了我。 不好啊。
4: 你别的事儿，你给我做个见证，要不我还紧张呢。
3: 啊，那行，那我就坐着，我不看啊。
5: 芳，
1: 干啥？
5: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芳，我爱你，嫁给我吧！
1: 哎，我不用跪。
4: 阿水，你这跑了动呢？
3: 啊，没有没有，就是我刚才碰晃荡的。
4: 啊，我震动了。
1: 没有没有没有，我晃的。你看你
4: 不是有人是吧？
3: 对，没有
1: 没有，
3: 那哪能呢？
4: 有人你俩别怕，有我的。
1: 没有，不是，
4: 哎，
1: 没有没有，
3: 哎。
4: 没有啊！哎呀妈，是我恍惚了。
1: 妈，
4: 太紧张了我。
3: 那个，小马啊，你是不是啥也没有
4: 啊？婶儿啊，那个，今天呢，实不相瞒，我爸妈把饭菜都做好了，就让我想尽一切办法把小芳请回去，请她吃顿饭。
3: 太好了，谢谢你爸妈。去吧，芳，收拾收拾，乐呵的。
1: 不去、
3: 啊，去吧，带着芳走吧。
4: 那我哪天我来看你啊？
3: 哎呀，不用看我了，你俩说好就行。
4: 我要走了啊，
3: 走吧走吧。
4: 买什么人？
3: 没事吧？没事吧？你这个死老头子，你出来干啥呀？那什么，你们俩唠吧，我们走啊。
4: 儿啊，这咋回事啊？
1: 马应龙，这鸡我养的好。
6: 咋的？
2: 我告诉你啊，马应龙啊，咱俩就不说别的，咱俩就现在往这一站，无论是从气质上还是从长相上，我差啥？你就给我剥条裤子，我告诉你。
3: 小马啊，对不起啊，这就是他自由那玩意儿。孩子，不是我说你，你说你头一回见我面，完了你就整成这样事儿的，你对我的极大的不尊重，也是对你的不尊重。你
4: 说，不要心里，
3: 不用在乎的，咱这是经人介绍的，你领着方走回你家去。
4: 是，那我俩走了啊。
3: 走吧，走吧，走吧。
4: 你慢慢游泳。哎妈，婶儿，你家这啥玩意儿？此起彼伏的。
7: 我再不出来，儿媳妇领走了。
3: 啥？
2: 他是我爹，
7: 这我儿子。
3: 爷哪儿啊？
7: 我告诉你啊，刚才你那话我有点听不进去了。我在底下旁边把我整疯了，床上旁边踹的。哪有你这么当妈的啊？跟儿女操心是，谁当妈的都跟儿女操心。那你那话说的不好听啊，就说我儿子什么玩意儿，长得像猴，他爹好看呐。那长得要像，那像星人就不随我了。我告诉你，这玩意儿吧，我跟你说来句话，我问你，就我长这个样，你为什么爱我？
3: 哎呀，你不是图你人好吗？
7: 那就，对不？
2: 不是。
7: 那我儿子长这样，丫头，你为啥爱他？
1: 妈，我也图他人好。
7: 他是一种很玄很玄的东西，用语言呢，没法去诠释他最真实的那份内心的情感。所以说，想拧的瓜不甜。小马，你听明白没？给你举个例子啊。这玩意儿不是啊，热脸贴冷屁股的事儿，不能是一口热，对不对？两厢情愿，就像我长这样，你婶儿喜欢我爱我，没招啊，没招啊。
1: 长这个熊样，你丫头爱他，
7: 没招啊，没招啊。人家长得大眼睛、双眼皮，不稀 活得潇潇洒洒，只要你策马奔腾，我们就共享人世繁华。
4: 啊，我是彻底明白了，你们都是配套好的。
7: 没招啊，
4: 没招啊，那我还是策马奔腾啊。哎，有一个事我想明白，你俩咋都不穿裤子呢？
7: 没招啊。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哥，能不能向你打听个事儿？
6: 说，
5: 你知道齐天大圣吗？
6: 知道。
5: 在哪儿？
6: 不知道。
5: 好。
6: 真不知道。
5: 我就这么多了，你能不能告诉我，真不在哪儿？
6: 我说的是，我真的不知道齐天大圣在哪儿。
5: 你看你这个猴，你怎么能骗猴呢？算了，我自己去找齐天大圣。

0: 没想到还是个齐天大圣的铁粉。
1: 我从花果山来到五指山，就是来找齐天大圣的。
0: 花果山道可不近呐。
1: 那是。
0: 不过看你这个体貌特征，怎么看都像一匹马，为什么要崇拜一只猴呢？
1: 我是大马猴，大马猴。
0: 你这个物种让马和猴都很尴尬。
1: 尴尬什么？我是名门之猴。想当年齐天大圣脚踩筋斗云，手拿金箍棒，与十万天兵天将斗了三天三夜，被如来佛祖压到了五指山，他愣是没向佛祖低头。
0: 你说这么热闹，这里边有你什么事儿？
1: 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就是当年给齐天大圣扛旗的。我爷爷当时可以算是一人之上万人之下。
0: 你爷爷排个倒数第二，你有什么可骄傲的？
1: 算了，我自己一定要找到他。
0: 不是，你找齐天大圣到底要干什么呀？
1: 我要找他替我们的猴孙们报仇，我们的花果山被牛魔王给占领了。
0: 不是，那他回去有什么用？怎么当猴王啊？
1: 他要带我们重振猴的雄风。
0: 那我觉得你找他都多余，你有找他这功夫，你不如回去整个比赛，选几组猴在上面 PK 欢乐喜剧猴。你再找500个猴在下边坐着投票，谁能耐大谁就当齐天大圣，是不是？
1: 在我心里只有美猴王才配得上齐天大圣这四个字。
0: 没想到过这么多年还有个傻猴子这么维护齐天大圣的声誉，挺好。这个旗给我留下吧，我还能增加个收费项目。
1: 你不配碰这个旗。不光是我一个人，我来的时候还在山下召集了500只猴子，就要等齐天大圣跟我一起回花果山夺回我们的家园。
0: 那500个猴子在哪呢？你们都听过齐天大圣的传说？
2: 听过。
0: 让你们失望了，他被压了500年，他法力被收了，他帮不了你们了，都回去吧，别琢磨投票的事了。大圣，大圣！哎呀，
3: 怎么还煽上情了？
1: 别激动，叫我呢，把我误会成大圣了。你谁呀？
3: 放肆，我是仙，神仙。
1: 神仙？你咋不上天呢？
3: 我是刚下来，我事儿没办呢，我为什么还要上去？大圣，可还认识小仙呢？
0: 金星儿。
3: 此言差矣啊，我比金星可白太多了。
1: 太白金星吗？
3: 没错，齐天大圣，我说，
1: 你管他叫什么？
3: 齐天大圣啊，当年这杆旗就是如来佛祖托我送给的齐天大圣。
1: 你真的是齐天大圣？
0: 没用了，找到我也没用。
1: 大圣，快救救我们吧，花果山被牛魔王给霸占了，他是天天摧残我们，还说要生吃我们的猴脑，比人还狠。
0: 那你怎么没被吃呢？
1: 想吃我哪那么容易，我从小就没有脑子。牛魔王想吃我，来呀，吃我呀，空的空的空的。大圣，你要替我们做主啊。
0: 可我现在一点法力都没有，我帮不了你们了。
3: 别急呀，二位，话都说到这儿了，看看这是什么。

0: 戴上紧箍咒，法力立刻就回来。
1: 给我。
0: 戴上紧箍咒，法力是回来了，但是有件事，你要陪着唐僧前往西天取经，沿路的妖魔你帮他平，9981度你帮他渡，用你的爱心把他呵护，你可愿意接受这份约束？
1: 爱渡爱不渡？
0: 你咋那么烦人呢？谁问你渡不渡了？你的意见有那么重要吗？我还没来得及问你呢，你这是个啥呀？
1: 大马猴。
0: 大马猴啊？那你爸是
1: 猴啊？
0: 那马，你马麻呢？你的马麻在哪儿啊？赶紧去找你的马麻跟你的爸爸，别在这给我捣乱。
1: 不能带。大圣，如来是你的仇人，你要是带了这金箍，你就是向如来低头认错呀。
2: 可我要是不带这个金箍的话，我就没有法力救你们。
1: 那也不能带。
2: 那还能怎么样？
1: 大不了我带着这500只猴和牛魔王拼一个我死他活。

0: 牛魔王来了，
1: 牛魔王来了，太白金星，你是神仙，收了他。
0: 我是神仙不假，但我是文官呐。假装不认识我啊，别连累我，他是找你们的啊。
2: 阿宝好，你是谁？
1: 啊，对，他有脑吃他的。
2: 交出你的脑子，饶你不死。
0: 阿牛，
2: 啊，
0: 好久不见。
2: 你少给我来这套，交出你的脑子，饶你不死。
0: 这么多年了，你还不了解我吗？我出门什么时候带过脑子？带我回家去给你取。我怎么没上天呢？我怎么没上天呢？我怎么没上天呢？我怎么没上天呢？
2: 区区一直冒着精。大马猴，你还能请来什么帮手？
3: 牛魔王，可还记得俺老孙呢？
2: 你是孙悟空？你不是被佛祖关起来了吗？
3: 佛祖还能关得住我？
1: 对，佛祖关得住齐天大圣吗？他只是封了他的法力。我空的，空的，空的。
2: 你被封了法力？
3: 一个无脑猴说的，你也信呢？
2: 我不管你有没有法力，老牛我修炼了500年，练得一身的牛尸，变化出来无穷无尽。我今天就要让你看看我牛尸的厉害。把这个大马猴给我抓过来，过来，跪下。孙悟空，你试过仙丹，我杀不了你，我能杀了你所有的猴子猴孙。我今天就要当着你的面杀了他。
4: 马猴，把金箍给我。
1: 不行，大圣，就算他把我们的猴全部杀死，踏平了花果山，你也不能向佛祖低头。你是齐天大圣，
4: 可你不给我金箍，我没有法力就救不了你们。
2: 少废话，去死吧。

0: 不能向佛祖低头，你才是真正的齐天大圣。
1: 铁棒镇九州，大圣屠虚名，为救花果山，何妨威骂名？

0: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今天是我们相声专场，
2: 哎，这非遗相声大会，
1: 这么多的相声演员在一起，登台献艺，
2: 这不容易啊！
1: 哎，这是好事儿，
2: 哎，喜事儿啊！
1: 现在各处这好事不断，
2: 没错。
1: 他们家有一大好事
2: 儿，哎呦，我们家有好事儿，
1: 对，
2: 我们家有什么好事儿？
1: 最近他们家全都出来了，
2: 压根儿也没进去过。什么叫都出来了？干嘛呀？哎，
1: 你们不是说了吗？眼看新春到了，你们全家不是都一块出去，出来，说那个演节目啊？
3: 嗨，我说姜昆，您把这话说清楚了，这么回事儿
1: 啊？
3: 这不是新年快到了？
1: 对，
3: 现在我们是提倡这个文化进万家，文化下乡。
1: 对，
3: 我们这社区知道我是干专业的。我们家除了我以外也都是文艺爱好者，
1: 艺术之家。
3: 哎，就像我组织了个家庭的文艺队儿，想到咱们郊区县到底下去给农民朋友送点温暖。
1: 对，
3: 哎，这个要下乡，
1: 这不就出来了吗？
3: 哎，这么
1: 马上就出来了
3: 啊！是，
1: 哎呦，全家都做准备工作。
3: 那当然了，
1: 前两天我到他们家去了
3: 啊，他去了，
1: 哦，正准备着呢
3: 啊，提前准备。
1: 小戴在那指挥，
3: 我是全家总负责呀，
1: 那是布置任务，
3: 没错。
1: 爸爸，您是那灯光箱子
3: 哦，
1: 哎，妈妈，您是那服装筐子，
3: 哎，
1: 儿子，你是那个饭盒喝水的缸子
3: 啊，
1: 媳妇儿，你是破鞋白菜帮子，我把
3: 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这什么词汇呀？
1: 道具服装破鞋那穿的那个一股戏那破鞋，
3: 你那白菜帮子怎么意思？
1: 化妆的白油彩，打击乐的帮子，白彩帮子。
3: 哦，白彩帮子，
1: 哎，
3: 他把这俩搁一块儿说了。
1: 哎，你这个第一个媳妇儿。
3: 不是您等等，您这话都不准确。什么叫第一个媳妇儿？就一个呀。
1: 那你打算有几个？
3: 什么叫打算有？这不能有，就一个
1: 媳妇。我说他不是第，就是第一个不是出来发言说话，
3: 第一个上台说话，那叫报幕。
1: 对，报幕。
3: 你现在的话叫主持啊。
1: 你媳妇儿主持？
3: 哎，我媳妇儿是主持这家庭晚会，
1: 大概是头一次干这事儿。
3: 那是，
1: 站在那儿，紧张
3: 是吗？
1: 脸上看不出来。
3: 哎呦，
1: 乐着
3: 啊，
1: 底下乱动的那块
3: 儿。你看看，
1: 一张嘴就把话给说错了。
3: 哎呦，我媳妇儿怎么主持的？
1: 我宣布，
3: 嗯。
1: 家庭盛大文艺晚饭现在开始。
3: 哦，这样，我媳妇还饿了。什么叫文艺晚饭呢？
1: 一着急，把这个晚会说成晚饭了。
3: 你别紧张啊。
1: 自己也很懊恼。
3: 你看，
1: 瞧我一张嘴就说错了。
3: 你别紧张，
1: 不说。来，儿子，你是第一个节目，快上。
3: 哎，我们家庭文艺晚会第一个节目是我儿子为大家表演。
1: 哎呦，你的儿子，长得可是太好了。
3: 那当然了，
1: 虎头虎脑，
3: 随我。
1: 哎呦，20多岁穿了一个。又开裆裤啊！这是，
3: 不是你等我养一傻儿子，
1: 不是，
3: 20多岁还穿一开裆裤，
1: 不是，我就看他，
3: 我儿子今年年龄小，才9岁，
1: 可是长得非常成熟，
3: 有这么成熟吗？
1: 像20多岁的，
3: 是吗？
1: 我说这小孩你怎么长这样？
3: 啊、
1: 哎呀，没想到这个小戴怎么弄的，竟搞一些早熟品种，你这
3: 不是。什么叫品种？
1: 反正很成熟。
3: 哎，挺成熟的。
1: 是上台一演戏，小大人似的。
3: 没错，这少儿京剧呀。
1: 啊，在那给唱。
3: 嗯，没错，
1: 一缕胡子就唱上了。
3: 哎，不是你等会儿吧。9岁的孩子能长胡子吗？
1: 京剧不带那毛，带毛的那个。
3: 全不懂，那叫毛，那叫髯口。
1: 髯口。
3: 啊，那对对，带髯口
1: 是吧？
3: 嗯，
1: 一缕这髯口就唱上了。
3: 哎，我儿子怎么唱的？
1: 17年，
3: 不是你等等，这李奶奶长胡子了，啊，她要带髯口，她得老生戏呀、啊。

0: 唱的不是这段，
1: 不可能是这段。哎、
0: 他这么
1: 哎，来
0: 这么唱的啊、嗯！同志们杀敌，
2: 杀奶奶也没胡子。
0: 不是哪个奶奶有胡子？
1: 哪个奶奶也不能有胡子。
0: 我记得他这么捋着唱来的，这
1: 忘了
0: 啊。
1: 这为了烘托晚会的气氛，第一个节目我跟我儿子我们爷儿俩的京剧对唱。
0: 对，我想起来，你们一块儿唱的。
1: 唱的是一出传统戏。
0: 哎，你给来了。
1: 武家坡。
0: 来了，给来了。
1: 我们唱的是这个。啊，

0: 家坡。
1: 我当时跟大家一样，我也是又叫好又鼓掌，
0: 鼓掌来着，
1: 真棒。我这儿子唱的跟爸爸似的，爸爸唱的跟儿子似的。
0: 您别把这歌一块儿说啊，唱的还都不错，
1: 非常不错，
0: 有情绪啊。
1: 接下来，是你爸爸为农民送画的一个节目。
0: 没错，我爸爸是位退休的老工人，最喜欢画画。
1: 你爸爸可太好，
0: 那当然了，
1: 今年二十多岁。
0: 二十多岁，你等会儿吧。我都40多了，我爸爸20多。
1: 我说，他穿的衣服那个精神劲儿，像20多岁的。
0: 我爸爸穿什么衣服啊？
1: 穿西服，挤红豆豆。
0: 不是，你等会儿吧。我爸爸是垮捯饬，您看了吗？穿一西服，这儿弄一豆豆。
1: 我看见了，
0: 你看见什么呀？他不是画画吗？他怕把这西服弄脏了，这儿系了个围裙。
1: 围裙，我还纳闷儿，这兜子怎么跑下边去？
0: 就是
1: 下边东西都是屁帘什么的。
0: 没有屁帘的事儿，就是围裙。
1: 你现场，现场在那做画，画什么？
0: 画什么呀？
1: 画老虎。
0: 没错，我爸爸就爱画老虎。
1: 哎呦，画那个老虎，栩栩如生，
0: 不客气的说，跟真的一样。
1: 你儿子在旁边站着直夸。
0: 我儿子怎么夸的？
2: 爷爷画虎真叫妙，挂上它啊，家中不买耗子药。
0: 画的是猫啊，
1: 反正照猫画虎。
0: 反正甭管画的怎么样，是我爸爸对各位朋友的这点心意。
1: 接下来，是你妈妈的秧歌节目。
0: 这是我妈妈的拿手节目。
1: 你妈妈可太好了。
0: 那当然了，
1: 今年20多岁。
0: 你妈才20多岁呢，
1: 穿着打扮就像20多岁的。
0: 你说我妈穿什么衣服？
1: 绿裙子上边绣红花，粉红的小袄，镶金边，红嘴唇，蓝脸蛋，脑袋上一圈小黄花，
0: 黄花
1: 一出来这样，
2: 我来了，我来了。
0: 今儿在这非遗相声大会这儿，我才闹明白。我妈年轻时干过媒婆，您看了吗？您瞧我妈这相声，我来了。我妈什么模样啊？
1: 她不是那个秧歌，她演那丑婆在前面拿。
0: 你说清楚，跳秧歌时才这打扮了。
1: 对呀，
0: 平常不这样。
1: 哎呦，带着老姐妹老跳秧歌，
0: 那秧歌对呀。
1: 哎呦，哪有喜事啊，大事啊，就把秧歌跳到哪儿？
0: 没错，这老年秧歌队闲不住啊。
1: 上商店开张了，就在商店门口跳。
0: 门口跳。
1: 工厂开工，在那个车间前面跳。
0: 没错。
1: 小区里办个什么事儿，就在广场上带着大家伙跳。
0: 是的。
1: 完了以后，大楼竣工，从楼上
0: 往下跳，怎么了？想不开呀？
1: 贺新居一层一层往下跳。
0: 好吧，你把这话给我说准确了啊。
1: 为了把节目搞得火热一点，你妈妈跟你爷爷在一块儿合拍了个节目。
0: 这才说对了，我告诉你，这是我们家庭文艺晚会的高潮啊。
1: 这节目
0: 我妈跟我爷爷演了个节目，
1: 太好了，
0: 是不是？
1: 演的节目也符合他们两个人的身份。
0: 演的什么呀？
1: 夫妻双双把家还。
0: 对，就这个不符合。
1: 怎么
0: 嘴下留情吧。老公公儿媳妇儿能唱这个吗？
1: 你别往歪头想，男女生二重唱。
0: 我没往歪头想，我告诉你，你没记清，那是我爷爷跟我妈妈来个新版的《逛新城》，爷儿俩逛新城。
1: 对，
0: 因为那是我爷爷嘛。
1: 你爷爷可太好了，
0: 那是
1: 今年20多岁，
0: 我爷爷也20多岁，
1: 精气神儿。像20多岁，
0: 我爷爷那精神确实棒。
1: 你爷爷拿手好戏是什么呀？
0: 什么呀？
1: 放风筝。
0: 没错，我爷爷最爱放风筝，
1: 那是能手啊。
0: 那是
1: 每年一到放风筝。

0: 疯的时候就出来。
1: 放风喽！放风喽！放风喽！放风喽！
0: 受累打听一下，我爷爷判几年呢？扫黑除恶进去的是吧？啊，这罪过还不轻啊！你听你学那口气，就盼着放风了吗？啊，放风喽！啊，放风了！我说你损不损呢？
1: 不是，放风。嗯、啊，放风筝，放
0: 落一正字。你落一个字，我爷爷进去了。
1: 你爷爷这个风筝放出水平来，
0: 那确实不一般。
1: 哎呀，国家发生什么大事，嗯、他就放什么风筝。
0: 没错，
1: 现在这大事喜事也太多了，
0: 好事太多呀、啊，
1: 放不过来了。
0: 那怎么办啊？
1: 做了一个老汉看祖国的风筝。
0: 你看这构思多好，
1: 把过去那个孙悟空那个风筝拿出来，
0: 哦，
1: 把那猴脸给揭下来，
0: 不要。
1: 把自己脸给接上去，
0: 换一个、
1: 啊、往天上去放、嗯、你爷爷在天上
0: 我爷爷是那猴啊
1: 我一看真不错
0: 啊，
1: 天上一个地下一个，你俩爷爷，你看
0: 我俩爷爷
1: 啊，一个人爷爷一个风爷爷
0: 好这说清楚了，那是风筝上有一个老爷爷、啊、
1: 把风筝也送给农民兄弟、嗯、
0: 表心意，
1: 把你奶奶急坏了。
0: 哎，我奶奶怎么急了？
1: 在屋里边跑出来了。
0: 哎呦，
2: 我也得演节目。
0: 我奶奶也要演。
1: 你奶奶太好了，
0: 嗯、
1: 今年20多岁。
0: 我
1: 你怎么知道的？
0: 那我不说你也得说呀。各位朋友，您瞧我们家多好啊！啊，照他说的，我儿子、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全20多，这往那儿一站，5胞胎呀、啊，坟地改菜园子，全拉平了。
1: 这是个充满活力的家庭。
0: 你别提这岁数了啊！看我奶奶呢，
1: 老奶奶心气儿特别高，
0: 你这个激动啊！
2: 我给大家织网布。
0: 哦，别看我奶奶这牙口不好了，要给大家诗朗诵。
2: 我夸夸老爷子这风筝，
0: 听听您这诗朗诵。
2: 风筝，风筝，蹦的风筝。
0: 嗯，牙口不好，吐字不灵，但是我给您翻译翻译，我奶奶说是风筝，风筝，放飞风筝。
2: 鼓掌共中接迎风风，
0: 浮上空中喜迎凤凰，
2: 凤凰飞着吱吱又吱，
0: 这什么鸟叫唤呢？这是，我说奶奶，您这牙口不行，您就别来这诗朗诵了。
2: 不让奶奶说，
0: 大伙儿听不清啊。
2: 奶奶唱两句。
0: 哎呦。不让您说，您还能唱？
2: 哎呦，年轻的时候唱东北民歌。
0: 哦，唱过东北民歌，
2: 好听
0: 是吗？
2: 知道人家管奶奶叫什么吗？
0: 人家怎么称呼奶奶您呢？
2: 都说我是东北、
0: 嗯、什么呀？
2: 梅兰芳。
0: 哎呦不，您别糟践这梅兰芳了，东北梅兰芳。那我给您来个前奏，
2: 好，
0: 听您的二人转。
2: 我编个词儿啊。
0: 哒哒啦噔哒哩哒哒哒哩哒哒哩哒哩哒哒哩哒。
2: 要说这个日子过得好啊啊啊，咱们中国拔了尖儿啊！
0: 哒哩哒。
2: 要说这个形势发展快呀啊，
0: 嗯，
2: 咱们中国一溜烟儿啊！
0: 哒哩哒。
2: 要说贪官办坏事儿，
0: 嗯嗯。
2: 奶奶从来不沾点儿啊！
0: 哎嗨嗨嗨呀！我给您搭两句。奶奶说咱粮食生产
2: 翻几番，
0: 工业捷报
2: 一篇接一篇，
0: 解放军战士
2: 站好班，
0: 人民的公仆
2: 当好官，
0: 学什么要当
2: 好小孩，
0: 老百姓个个
2: 乐开花，
0: 东边
2: 开花，
0: 西边
2: 开花，
0: 南边
2: 开花，
0: 北边
2: 开花，东边开花。你再看奶奶，我要。
0: 您怎么样？
2: 脑袋上直冒烟儿啊！
0: 哎嗨嗨嗨嗨呀！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场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5: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7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0: 汪曾祺先生在夏天中写道：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胆都胆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开心副驾驶就地个样子。
6: 自古深情留不住，总是套路得人心。怀孕生孩子是什么？就是你老公给你提供了一个细胞，然后你就在那苦苦的做实验，发一篇高质量的 SIC 论文，最后你的老公和你并列第一作者，还得是第一位置，因为孩子跟他姓。更气人的是，通讯作者多半是你，屁大点事儿都得先联系你。跟女友吵架了，他气得转身就走，我当即就呵斥道：瓜子脸，你给我站住。他整个人都懵了，大长腿，你有种再说一遍。
7: 我再说一遍怎么了，水蛇？

0: 和腰。
1: 我去，你简直不是人，腹肌男。
0: 小学老师说，你要是不好好学习，将来就考不上初中。初中老师说，你要是不好好学习，将来就考不上高中。高中老师说，你要是不好好学习，将来就考不上大学。大学老师说，你要是不好好学习，将来就找不着工作。老板说，你在学校的时候是不是只会学习啊？感觉很多的公众号喜欢在文章前面加本文一共多少字，需要阅读多少分钟，挺咄咄逼人的吧，是吧？对读者不太友好啊，建议客气点啊。比方改成本文一共多少字，你数一下对不对，你看这话听起来就舒服多了啊。生个女儿，未来的选择很多，可以当白衣天使，还可以当家庭主妇，而生个男儿，选择就只有一个，当自强。

0: 世间万象，幽默处之，小雨掌勺，爆炒笑料，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1: 哦，不是不是，
0: 感觉。
2: 继老干妈、辣条之后，中国美颜软件在西方世界走红。自拍是潮流，美颜是刚需。我送的不是外卖，是温暖。有一位外卖小哥接受采访时说，他认为他送的不是外卖，也不是食物，他希望每一个在宿舍、住宅、办公室等外卖的人接到的都是温暖。
3: 生于最冷的冬天，我的名字叫温暖。
2: 对女人来说，恋爱或失恋都不是人生的新篇章，瘦下来才是。
3: 一边享受一边泪流。
2: 涉嫌酒驾的司机在警察将其送往医院途中跟警察大讲热播电视剧《人民的名义》，还冒出这样一句话，晚上陪达康书记喝了两杯。
4: 他干什么时候打我的旗号？我没黑锅。
2: 一个优秀的孩子一定生活在充满尊重、亲情和书香的家庭中，因此与其对别人家的孩子羡慕不已，不如先让自己变成别人家的父母。
5: 我说你想让妈妈今天晚上讲几本故事书啊？
6: 我想让讲三本。
5: 三本啊？
6: 嗯，
5: 就讲一本吧。
6: 讲两本吗？也不行吗？
5: 哦，就讲一本吧。
6: 嗯，
5: 妈妈没时间。
6: 嗯，妈妈不让你。
7: 我是一位正在和孩子一起成长的妈妈，对孩子最好的爱就是陪伴，那么和我一起践行亲子阅读，陪伴阅读吧。

现代技术可能无法做到把一个人送入天堂，但可以保证在他死后把他送到云里。正所谓风中有朵扫墓的云。聪明的女人。

0: 人读得出男人的实话，却不拒绝聆听男人的假话。
1: 你应该这么做，我也应该死。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我失去的时候，我才后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你的记忆在我的咽喉上割下去吧，不用再犹豫了。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个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年。
0: 纵然会被路人甚至子女调侃，他们仍然每天在全国的广场上舞动着，风雨无阻，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2: 如果我跳得足够的快，孤独就追不上我了。

个手指好像滚得自然。

是不是每次放笑话专场的时候都是小雨你家的时候啊？不然怎么连我们的语音都不回复了？肯定是提前录好的，然后放给我们听吧。

0: 今天
1: 我来，
2: 我来，
3: 我来
0: 说笑话。
4: 你看，每个人都犯过错。我看今天在座的有很多年轻人，肯定也犯过错。那么您犯了错误以后是怎么样面对错误的？这就是我现在想跟你们很多年轻人你们说的。嗯啊。你们现在很多年轻人，你们犯了错误以后，你们总是自责哦。啊，我自己犯了错误怎么办呢？没有关系，不要自责。我也犯过错误。那当我犯错误的时候，我是怎么做的？
5: 您是怎么做的？
4: 静一静，点上一支烟，沏上一杯茶，好好的想一想，怎么把责任推卸给别人。
6: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小曹、小范，开心碎一地。
7: 手下山中行吟，祝允明。梅子青，梅子黄，菜肥麦熟养蚕忙。山僧过岭看茶老，村女当炉煮酒香。
8: 这首诗是明朝时期与唐伯虎并称为江南四大才子的祝允明所写。祝允明是常州人，因为长相奇特而自嘲丑陋，又因右手有知生手指，故自号知山。祝知山的手下山中行吟，描写了苏州西郊一带村女当炉煮酒的景象，表现出了一种恬静淡泊、看透功名利禄的心境。这首酒诗反映了祝知山自由复归的愿望，重新去发现自我，找到人生真正的归宿，一切功名利禄、人世烦恼烟消云散。
9: 有一种风景叫远方，走进古诗词里的中华大地，去看遍那些文人墨客笔下鲜活闪耀的美景。诗与远方，一起出发吧。
10: 知道这世界上好多事儿，但有些事儿你知道吗？只对你说别人不知道的事儿，你知道吗？
8: 你知道吗？你看到西装的俏皮眼了吗？嗨，我是范范。如果你有西装，或者你家那位有西装，你可以找找看，西装左边的翻领上是不是有一个小孔？大家都叫它花眼或者插花钮，当然最可爱的还是俏皮眼这个名字。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与阿尔伯特亲王结婚时，送给阿尔伯特亲王一小束鲜花，亲王就在衣领下面划了一个小洞，让这束鲜花有了自己的家。从此以后，调皮的亲王就给每件衣服都加了一个俏皮眼。而十九世纪的贵族们，为了表示自己风流倜傥、鲜花常伴，这种服装形式就流传下来了。所以，西装的俏皮眼其实是源于真挚的爱情。如果你也想尝尝鲜，你可以给你的爱人带一小束鲜花。你可以选择康乃馨、白玫瑰、山茶花或者马蹄莲来给你的生活加点料哦。当然，现在也有人在俏皮眼上戴胸针了，你的生活你做主哦。
11: 你知道吗？为你网络更多新鲜资讯，每天都有收获有惊喜。
12: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七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0: 笑一笑，十年少，开心副驾驶，温馨提示：像我这么大的小朋友，请谨慎收听哦。
1: 下面教大家如何把一个诗人怼回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有毒。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有误。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 A 股。雕梁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要拆。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豆腐渣。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收费。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宿醉。
2: 棒子棒子棒子
3: 棒子棒子，
4: 酒壮英雄胆，酒壮怂人胆，酒后吐真言，酒话别当真，酒后话，
5: 你输来赶紧喝，别玩了，来，
6: 小酌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医生说，去给那个即将出院的病人再注射一针镇静剂吧。护士说，啊，为什么呢？都可以出院了，还打镇静剂干嘛呀？
7: 哦，等会儿要结账不是吗？我怕他看了价钱会受不了啊。
1: 女孩和两个闺蜜一起去见一个新朋友，女孩说，等等他，他要换个衣服化个妆。一个闺蜜说，哎呦喂，打扮干嘛呀，她是个女的，又不会看上你。女孩翻了个白眼，哼，万一一起自拍咋办呢？参加聚会时递上名片，上面赫然标明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对方尊敬地问，
7: 哇哦，什么特殊津贴啊？
1: 低保。白素贞和许仙去采药，看到脚下有个蟑螂，白素贞想一脚踩死，许仙阻止，
8: 娘子，蟑螂也是一条生命，放过它吧。
1: 白素贞像没有听到一样，把蟑螂碾死了。
8: 娘子，你为何把它碾死？上天有好生之德。
1: 白素贞啪啪给了许仙两个耳光。
8: 呀哈哈哈哈，我不碾死他，你就可以救他一条小命是吧？说，是不是想让他修炼成精之后给你报恩，你好纳他为小妾？嗯。

0: 世间万象，幽默处之，小雨掌勺，爆炒笑料，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1: 哦，不是，
0: 感觉。
2: 血糖水平越低，控制自我攻击性的能力就越差。美国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饥饿是很多伴侣争吵的罪魁祸首，这也是当夫妻忙碌了一天回到家中最容易发生无端争吵的原因。

0: 这是一个人人都爱科技新玩意儿的国家，但新产品却让人们变得愚笨，并非变聪明。这句话出自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份报纸1977年刊登的一篇文章，文章作者对当时先进的八声道立体声与立拍得相机等技术深感不安。科技让人变笨的担忧，并不仅仅是互联网时代独有的话题。
1: 让我为您导航先，哈哈哈哈！
0: 雷蒙德·卡佛说，夜里不睡的人，白天多多少少总有什么想逃避掩饰的吧。白昼解不开的结，黑夜慢慢耗。
2: 出来跑，迟早要还。
0: 简真说，人生啊，如果尝过一回痛快淋漓的风景，写过一篇杜鹃啼血的文章，与一个赏心悦目的人错肩，也就足够了。

0: 非遗，就在你身边。走，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1: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到西北的豪迈。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我在查干湖东谷，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2: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乐购908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7: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双休日，你先我不先。一周7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汪曾祺先生在夏天中写道：“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挡都挡不开。” 于是为文雅人不娶，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开心副驾驶，就这个样子。<笑>
9: 怕老婆的10大好处：1，怕老婆可以长寿。 怕老婆的人不能抽烟，不能喝酒，不能寻欢作乐，每天下班之后必须早早回到家报到，因而生活井井有规律，繁重的家务使身体得到了锻炼，能不长寿吗？2，怕老婆可以省钱。怕老婆的人拿老婆做推诿的借口，谢绝狐朋狗友的一切应酬，省下来烟酒钱，可以早日实现攻防公车的大计。 3，怕老婆可保障社会稳定。家庭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石，家庭暴力的下降可以使人民警察腾出更多的精力对付社会盲流，离婚率的下降也可以使法院集中精力处理危害国家安全的大案要案。怕老婆可利于求职。
8: 长期的拘内可磨练人的意志，造就细心谨慎、反应迅速的个性。如果雇主对你的这一大优点熟视无睹，这样的公司还有什么前途？这样的工作不要也罢呀。怕老婆有政客风范。怕老婆的人干任何事都有计划性，事前早就为各种意外找好了借口，说谎、脸不红。 心不跳，这一点是政客不可缺少的素质。美国历任总统就是证明，惧内者善于对老婆大人许诺。美国总统哪个不是上台前花言巧语，是上台后就翻脸不认账的？怕老婆可以高升。组织部考察干部的时候，生活作风正派。 可是十分重要的一项哦。怕老婆是移风易俗的壮举，怕老婆是对千百年来根深蒂固重男轻女封建思想的彻底摒弃。同志们牺牲了小我，树立了当代社会主义新风尚啊。怕老婆是一种伟大的爱，怕老婆的怕其实就是爱，对老婆因为爱才有怕。老婆就是上帝，老婆就是圣旨，老婆的意见就是不得上诉的终审裁决。怕老婆利于亲子关系，家庭主男的义不容辞的职责不仅仅是扛煤气罐，还应该自觉的换尿布、哄孩子睡、做饭、清洁家具等等等等。身教重于言教，这样不仅给儿子树立了榜样，让其早日适应将来的重女轻男的新时尚，也给女儿增加了对将来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嘛。怕老婆的人上网最健康，怕老婆啊，能自觉抵制不良网站的引诱，发言认真负责，先老婆之忧而忧，积极搜索提高夫妻生活质量的信息，后老婆之乐而乐。遇到副驾驶这种公众号啊，开心副驾驶必与老婆共享。
0: 欢迎光临我们的微信开心副驾驶，这里是喧晓、小雨、三树和开心果们的家。
8: 九五后的养生秘籍：姨妈期要防宫寒，所以女孩特地吃了红枣味的雪糕。
1: 年纪大了要注意，喝冰啤酒的时候里面放些枸杞。人到中年一定要学会进补，我现在已经开始尝试在雪碧里泡人参了。熬夜对身体危害很大，现在我都很少熬夜了，我只通宵。熬夜玩手机对视力损伤大，因此我特意换了绿色的壁纸。养生切记不可偏补，我都是嚼着钙片用可乐往下送。吃雪糕血量减少，吃巧克力血量增多，所以经期只能吃巧克力雪糕。不要总熬夜，对手机不好。如果实在吃不下，就不要硬吃，留点肚子吃健胃消食片。病从口

0: 呕入，吃饭不可只有大鱼大肉，没有绿色怎么行呢？记得来点雪碧哦，大瓶的。
1: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

你不爱一个人，你就分手。你不爱上班，却仍在上班。世间的苦难并非不能忍受，给钱就行。8月份的工资交给了中秋节，9月份的工资交给了国庆节，10月份的工资交给了双十一，11月份的工资交给了双十二，12月份的工资交给了元旦，1月份的工资交给了春节。所以请不要问我为什么存不到钱，能活下来我就觉得是庆幸了。我这个人就是敢爱敢恨，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喜欢就大大方方的暗恋。在这个暴雨不断的季节里，好想有一个人好好爱我，风雨同舟，游艇更好。

0: 今天
1: 我来，
0: 我来，
1: 我来
0: 说笑话。
2: 甜派称，粽子的官方味道是甜味儿，也就是加入糖浆或者砂糖、红糖、红枣、甜豆沙等甜味食品来调味的。还有的说作为东北人，从小到大吃的都是加大枣的甜粽蘸白糖，到了南方才发现还有咸味的加肉的粽子。据说第一个习惯吃肉粽的南方人吃甜糯米粽勉强他可以吃下，第一个习惯吃甜糯米粽的北方人吃肉粽，你无法想象那到底有多恶心。而说到这儿呢，咸党也是不甘示弱的，他们声称咸粽才是正宗啊，粽子咸味才最好吃，只有咸火腿、咸肉、蛋黄才能叫做好粽子。其实呢，我说这个做节目呢还是要有自己的态度，我作为一个在北方跟南方都待过很长时间的，而且这个甜咸二粽都吃过不少的人来讲，首先说明啊，咱们每个人的口味是不一样的，肯定有不同的选择，然后我选择肉粽。那种蛋黄的醇香再加上大肉的浓香，一口下去肥而不腻，酥香入骨，真的是回味无穷。当然后来我作为北方人，我也总结过我在粽子的问题上我为什么会叛变，真正的原因可能应该是我其实爱吃的是肉而不是粽。
3: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小曹小范，开心碎一地。
4: 子夜吴歌下歌，李白：镜湖三百里，汉淡发荷花，五月西施采，人看暗若夜，回舟不待月，归去越王家。
5: 子夜四十歌四首是唐代诗人李白的祖诗作品，这是第二首，写夏景西施若耶采莲的故事。广阔三百里的镜湖，在今天的浙江绍兴县东南，在含有花苞的荷花吐发的时候，西施泛舟出现了，成为采莲人。但是她的艳丽和美名引起了轰动，人人争餐秀色，使宽阔的若叶溪变得狭隘了。那种人潮汹涌、人舟填溪满岸的热闹场面呈现在我们眼前，戛然而止之后，李白不再在西施身上琢磨，并不是他写不出来，而是他有意不写，这样做给读者留下想象的余地。
6: 有一种风景叫远方，走进古诗词里的中华大地，去看遍那些文人墨客笔下鲜活闪耀的美景。诗与远方，一起出发吧。
7: 你认字，你读书，你用手机，你玩微信，你知道这世界上好多事儿，但有些事儿你知道吗？只对你说别人不知道的事儿，你知道吗？
8: 你知道吗？你知道方便面为什么是弯的吗？嗨，我是范范。随便挑一家品牌的方便面，打开包装盒，你会发现它们基本上都是波浪形的面饼。那么为什么方便面不是直的而是弯的呢？其实在尝试生产，只要开水一冲就可以吃的面条时，方便面之父安藤百福失败过很多次，做出来的方便面不是松松垮垮，就是粘成一团。直到有一次，他偶然看到妻子在油炸菜肴时，灵光一闪，想到了油炸方便面的妙招。油炸后的方便面弯弯的，表面的水分在油炸的过程中发散掉，形成一个个的小孔，这些空隙能够在制作时快速地烘干水分，还能在食用时迅速地吸水，同时

0: 也能让面条充分地浸泡在汤汁中，味道更加美味。弯弯的油炸方便面就此问世，一并解决了保存和烹饪的难题。从此以后，方便面就开始畅销日本，最后火遍了全世界。你知道吗？为你网罗更多新鲜资讯，每天都有收获，有惊喜。
1: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七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0: 笑一下，十年少，开心副驾驶，温馨提示：像我这么大的小朋友，请谨慎收听哦。
1: 我是个优柔寡断、遇事纠结的人，但后来想了一下，又觉得不是啊。哎，有艺人经纪在吗？求推荐一位女明星啊，年轻漂亮，玩得开就行，身材一定要好，肤白貌美啊，哈，对吧？长发尤佳，混血最好，对酒量有一定要求，演技倒无所谓，我拿来当手机屏保。当我讨厌一个人的时候，如果这个人突然说喜欢我，那我就一点儿也不讨厌对方了，就是这么有原则，无法讨厌一个有眼光的人嘛。那些背后嚼我舌根的人，你们注意了啊！何曲刚才听到这件事儿，我整个人都火大了，知道吗？不懂就不要乱说，好不好？没有和我在一起玩过，就不要随便猜测。我无所谓，那别人呢？什么林志玲对我穷追不舍，范冰冰为我自杀，我都是朋友 ，OK？

0: 世间万象，幽默处之，小雨掌勺，爆炒笑料，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1: 哦，不是，
0: 感觉。
2: 等你双手沾满油污，你的鼻子就会开始发痒，这就是黑手墨菲定律。有人解读德国工业 4.0 的两个核心概念，一，个性化定制，二，智能生产。人们对产品的不同需求可以在同一条生产线上完成。电影《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台词，原来以为战场特别危险，回到生活中才觉得战场更安全。勿以善小而不为。早在2005年，根据网民的投票结果，日本厚生省正式将痴呆症改为认知症，并作为法定用语。2010年，我国香港地区也将老年痴呆症改为脑退化症，以体现对患者的尊重。

0: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群魔》中，沙托夫一开始就对斯塔夫罗金说，在无限无穷的世界里，我们是最后一次相遇的两个生物。别用那种腔调，像个人一样说话吧，至少用人的声音说一次话。
1: 你快点回火星吧，地球是很危险的。
0: 毛姆在《人生枷锁》中写道，打翻了牛奶哭也没用，因为宇宙间的一切力量都在处心积虑地把牛奶打翻。推特某网友教大家如何认清自己。一，找十张自己的自拍照，从中挑出一张最满意的。二，请把它删除，剩下的九张就是别人大部分时候看到你的形象。
2: 丑八怪呀呀，能否别把灯打开。
0: 网友说，所有的洗衣液广告都在尝试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要想拥有洁净的生活环境，最优的解决方案是不要小孩。
3: 弟弟，
4: 弟弟，
3: 妹妹，
4: 妹妹，
3: 姐姐，
4: 弟弟，
3: 爷爷，
4: 哎。
0: 作曲家古建芬金盆洗手时说了一句伤感而清醒的话，我看得很清楚，现在的音乐界已经不需要我这样的作曲家了。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送原，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两宫太后皇上召见曾国藩，这是太后垂帘听政以来第一次召见汉元大官，这个曾国藩心里都清清楚楚。尽管上面坐的是两个妇人一个孩子，曾国藩依然紧张的要命啊！说他怕什么？怕他的权，不是怕他的人。他人跟别人有什么区别？但您别忘了，手握生杀大权，一生的荣辱就在他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说你完你就完，说你是狗你就是狗，说你是神你就是神，这玩意儿厉害，全了这玩意儿。他怕的是这个，眼神就盯着前面的方砖，不敢斜视。姬太后看了看他，曾国藩臣在，不必拘谨，今天是照常问话啊，有什么你就说什么，坐下来谈，谢主隆恩。这坐还不如站着，不像咱们石派派大屁股坐这儿，不是那样，坐个脚随时问话还得站起来，坐里边起来费劲，这玩意练这特殊的蹲功，这玩意受不了。曾国藩好像没死了，坐个几脚拉着架子。曾国藩，南边的情形怎么样啊？
6: 回太后
5: 正在逐渐恢复，零星的战斗还有，主要是捻子作乱，不过近日可能柯节，太后放心。好啊，曾国藩，你弟兄几人呢？
6: 哦，
5: 臣弟兄五人，都叫什么名字？以我为首，曾国藩、曾国煌、曾国华、曾国权、曾国宝。听说你有两个弟弟，都死在战前，为国立功有此事
6: 吗？啊，正是如此。
5: 臣曾国藩这心一翻，个汗冒出来，说瞎话，死了一个。曾国宝的确不管是闹病死，怎么死在战前了。曾国华到现在没死，在庐山藏着呢，在他没来之前抽了空还去看看曾国华呢。好在这个曾国华呀，还真听话， 十来年没离开庐山，隐姓埋名出了家了。见着曾国藩就哭了，大哥，难道我这一辈子就没有出头之日了吗？有家难奔，有果难投啊，我特想你弟妹，特想孩子，能不能让我见一见？曾国藩说可以，别着急，我回去就给你安排，让他们到庐山来，以其他的名义你们四主相会，但是时间不要长了，见面就拉倒，千万别走漏消息。现在我就犯欺君之罪，全国的人都知道你死了，你懂吗？
6: 我知道。
5: 哎，有这个事儿呢，曾国藩这心里多少有点理，但是太后一问的事又没理了，这瞪眼不说瞎话，欺君之罪将来就这一条要落实了。曾国藩是身败名裂，理亏，所以冒了汗。哦，你临来之时，李鸿章到了江宁，
6: 到了，
5: 臣做了交接之后赶赴京城来的。好吧，曾国藩呐，你为朝廷立下不世之功，皇上和我们姐俩心里都有数，今后你调任直隶总督，有几项大事情你认真去办。一是水患，要整治河道；一是剿匪，肃静京畿地区。最主要的是练兵啊，听说你练兵很有一套，要在直隶练就一支新军，你能办到吗？臣尽力而为，一定办到。好了，今天到此为止，你跪安吧。结束了。
6: 是，
5: 可一下站起来，还晃悠两下，好像没趴下，跪倒在地，磕了三个响头，万岁万岁万万岁。就一只腰这么功夫，用眼睛瞟了一下，这眼睛这样倒好使啊，唰，哦，看清了。问话的都是慈禧太后，西边这位东太后笑呵呵看着，一直没言语，往他俩前面一看，坐着小孩，这小孩在那一坐，一声都不吭，根本也没看曾国藩，俩眼睛不是往棚顶上看，就往门帘上盯，傻头傻脑的一个呆孩子。别看穿着龙袍，一句话没有，他看得清清楚楚的。退出来之后，擦了擦冷汗，戴上大帽子，回到朝房，大伙都等着呢。恭喜曾大人，贺喜曾大人，怎么样？
6: 好，
5: 太后所问，我也逐条的回答了。
6: 好好好，
5: 恭王说今天我请客啊，今天我给曾大人接风洗尘，大家都到王府，热闹了一天，晚上唱戏。第二天，太后召见。曾国藩一听，怎么又召见？第二次进宫，跟第一次差不多少。哎，这回东太后说话了。东太后说的话呀，你不做准备都行，你也不用考虑。问的都是家常话，你家有几口人呐？家里日子过得怎么样啊？你听得非常悦耳，唠家常嗑。你提防的是西太后，这西太后冷不丁问你一句话，问的你张口结舌，无言答对。所以曾国藩心里说，难怪外间都说东太后太善良，西太后太刁钻，一点都不假呀。问了，也就是昨天那些话重复重复。慈禧太后告诉他，练兵一事一定要抓紧，原来你带过湘军，你觉得哪些将领不错，又有才又有德者，你可以选拔几位调到直隶，安排他们领兵带队。曾国藩点头答应。第二次接见15分钟，第三次接见15分钟，三天三次召见。 公王还说呢，曾大人，你这脸从地上露到天顶上去了。两宫太后日理万机，在百忙之中能召见你三次，这是一种殊荣啊。
6: 是是是是。
5: 另外太后传下旨来了，先留你在北京，先别动，在北京过个年吧，过了灯节之后你再走马上任。公王，哎，我心里着急呀、啊、我想早一天到任上。不着急不着急，太后旨意已经颁下，岂能更改，你就舒舒服服的过个年吧。多谢多谢。在这猫了个东西，在北京一天干什么？没事儿，就是请客听戏，不是这请就那请，一天累的曾国藩是腰酸背痛，这些应酬都应酬不过来、啊、然后躺在床上哼啊嗨啊，叫王经熙不是给他捶腿就是捋腰，要不就是给他捶背，要是丁架吃，就这个应酬这玩意儿就受不了啊。书说简短，过年了，哎呀，北京热闹，虽然四方并不宁静，老百姓困苦不堪，这冬天每天呢都得冻死多少人，饿死多少老百姓，朝廷似乎不知道这事儿，歌舞升平，呵，过得极其热闹，极其丰盛。曾国藩也在这过的年，这些都不必说，正月十五奉旨进京，到了皇宫大内，陪着皇上接见各国使臣，各国公使全来了，宴请各国公使，又忙活一整天，到正月十六这天，皇上宴请百官，皇上请客，敢不来吗？曾国藩及早的穿好了朝服，在殿外恭候着。第一项，皇上领着文武百官给两宫太后问安，见不着太后就对着那房子磕了几个头。第二，皇上升座乾清宫宴请百官，这个仪式太繁琐了，外边奏着丹陛大药，梆梆梆奏料，五百名太监组成的，宫门大开，红毡子铺地，皇上出现，百官朝贺。曾国藩一看这小皇上整个小傻子，你也就是皇上就得了，这样放在民间去呆头呆脑百麻不是。心说话，我听说他十四了，都十四岁的孩子也应该立誓了啊，怎么这孩子一人话都不会说。

但是小脸沉的还挺够意思，小脸蹦蹦的，带着君主的样，从来不乐。监狱抬着进了天庆宫，升座龙位，百官在外的有十万里，满人有倭人率领着，倭人是满洲大官，率领着满人官员。曾国藩是汉人，率领汉人六部九卿，从左右两个门里头列队进了大殿。到大殿之后一看，桌子都摆好了，每人一张桌，长条的，后边一个垫子，往这一坐，都打地摊，没椅子，都是盘膝而坐，一溜一溜一溜。汉人这边打头的曾国藩，满人打头的大学士倭人，按着地位，按着身份，逐渐往下排，头一排的什么样，后一排什么样，桌上都有牌，不能乱坐。曾国藩坐在领班这坐下，头眼一看，哈，高高的，皇上在上面小脸沉着坐着，一语皆无，这是请客，这叫受罪啊。外边奏着乐的，时间不大，大太监传下话来，皇上赐御宴开始，重新换乐那边奏着。曾国藩一看，一百多名太监和宫女，一个挨着一个，全端着碗，用金盘子托着，走上丹壁，给皇上这桌摆了一桌，直到摆满了为止。曾国藩心还细，还数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一百零八碗，碗摞着碗，什么玩意儿看不见。皇上那摆满了，给大臣摆，大臣当然没那么多了，也不少，12大碗。曾国藩没吃过这个，那原来当侍郎没吃过，也来过陪席，陪席在后边坐着，末座看人家吃，自个儿咽吐嘛，闻香味儿行，没自个儿吃。现在做了首席了，往桌上一看，这12大碗，就说这碗都是江西最好的瓷，有的是景泰蓝，烧着金龙金凤，光彩夺目。往这碗里头一瞅，猴头、燕窝、鲨鱼翅、银耳、熊掌，金好东西。另外这个有个规矩，只能看不能吃，这是皇上赐给你的，走走形式，你要馋了说我吃，欺君之罪，这玩意心看不行吃。你说这么要命吗？走形式，最后才叫你吃一碗白米饭，一碗杂烩。往杂烩里一瞅，荷包蛋，还几只猪脚，还有点粉条，还两块豆腐。哦，这是吃的，都等着不敢动筷。然后皇上要赐酒，百官在座位上还得转过身来，吾皇万岁万万岁，谢皇上赐酒。奏乐，曾国藩领头，往回都是倭人领头，今天特殊开恩，慈禧太后指示的，曾国藩领头，代表满汉文武，殊荣啊。曾国藩受宠若惊，站起来了，拎着一把空壶，一只酒杯，到正中央往上叩头，也不知磕了多少头了，万岁万岁万万岁。磕完头站起来，到了台上恭恭敬敬把酒壶酒杯放到皇上桌上，离着就这么近，就搁着一张桌子，仔细看看，给皇上相相面。这个在座的小皇帝啊，就是历史上的同治皇帝，6岁登基，慈禧太后生下来的。就这小皇上14了，按理说也得懂这点事儿。曾国藩仔细给他相面一看呢，这孩子短命鬼呀，带着个短寿的样，脑门倒挺宽，小脸狗舌。

0: 和他一条
1: 扑上脸，没有那笑模样，一瞅就这个事儿，
0: 这就是伤到皇家了，全靠这龙衣在这吓唬人。这要是到了农村普通人家，就是个普通的小孩吧，什么真龙天子，狗尿台不起眼，长在金銮殿上的，那地位在那儿呢。这玩意儿你再生气没有用。曾国藩当然不能盯着看，那敢吗？用眼睛一扫，心头沉重。心说就这孩子，能掌管国家大事吗？太后专权，慈禧当道，这孩子百麻不是，这国家还好得了吗？心里头难过呀，觉得压抑，表面上不露声色，然后退下来到中央双膝跪倒，等着皇上赐酒。这小皇上同志是面无表情，二目呆滞，不知道他心里想什么，就好像木头磕的差不多少，摆那么一大桌子，他也不动筷子也不说话。有个大太监过来了，把黄蜂御酒的蜂头撕下去，然后倒了一壶酒，把坛放下，壶盖盖上，给满了一杯，下了坛来到曾国藩近前。曾国藩迎接御赐的御酒，谢主隆恩。曾国藩跪着把酒杯接过来，抿了一小口。皇上赐酒，君臣同乐，就这形式的。以后呢，又有几个太监下来轮流给百官敬酒，代表皇上，大家笑语欢声，外边开始唱戏，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众人在这坐着看戏，看了那么一会儿，就见大太监把酒杯一举，发下信号往下撤，皇上赐特宴。这都撤下去了，这特宴可要了命了，每人一只铜碗，往碗里一看，全傻眼了，一块白不呲咧的大方子肉，就那猪肉这一块没有半斤也差不多少，大肥彪子一点瘦的都没有，缠缠连连跟块豆腐差不多，这是满洲老祖宗留下来的，据说当年努尔哈赤爱吃这口，不搁咸盐，不搁酱油，没有味素，没有盐酱，干吞，谁吞得下去，要命呀。百官一看这个简直是过关呢，有的还没吃呢，这么一看，皇上赐的，老祖宗留下来的，不吃行吗？要说在那个黑暗专制时代，处处都有挣钱的机会，太监该挣钱了。你注意看，每一个碗的下边垫着个东西，名义上是垫，实质是个小口袋，用白麻布织的。这小口袋干嘛的？比方说你吃不了，或者吃一口要吐，把那小口袋打开吐这里头，然后搁在袖里头，等外头再扔了。哎，要不谁受得了？就这么一个小口袋，要多少钱呢？纹银20两。多少年来谁都懂这个，太监每时候到这就发笔财呀。这口袋俩老钱都不值，要纹银20两，百官心里清清楚楚的。大太监喊一声，皇上赐宴，谢主隆恩，万万岁。谁能吃？走走形式，口袋打开，趁着不注意到里头，我一塞，谢万万岁，撤下去， 又摆上瓜果梨桃唱戏，戏又唱个不得灵了。再看门口，先进宫的门口啊，礼物摆好了，皇上赏赐百官的礼物，那上头都有标签，曾国藩的就写着曾国藩，谁谁谁的就写谁谁谁，不能乱拿。这一摆上，这是信号，就是皇上赐宴即将结束，大家又山呼万岁万万岁，眼瞅着小皇上同志走了，百官才站起来，汉官走左边，满官走右面，拉着队离开乾清宫，到了外头，每人拿着自己的礼物，这才回家。单说曾国藩，下一步是如何是好？

0: 胸肌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4: 书接前文，咱们这么说道，曾国藩名誉地位达到巅峰，这一生之中啊，熬到今天实属不易，脸是露得足足的，地位高高的。但您别忘了那句话，露脸现眼紧挨着，这离着倒霉就不太远了。当然他个人也有所觉察，别看表面上地位这么高，实质上皇家对他不放心，拿到眼皮底下来监视着你。哎，你有个风吹草动看得清清的。但是曾国藩呢，坦然处之，爱怎么就怎么的，总之我问心无愧。他代表文武百官上皇上这讨酒喝，这是皇家制定的一种程序，你不乐意这么办也得这么办。戏又唱个不得灵了，再看门口，天津宫的门口礼物摆好了，皇上赏赐百官的礼物，那上头都有标签，曾国藩的就写着曾国藩，谁谁谁的就写谁谁谁，不能乱拿。这一摆上，这是信号，就是皇上赐宴即将结束，大家又山呼万岁万万岁，眼瞅着小皇上同志走了，百官才站起来，汉官走左边，满官走右面，拉着队离开乾清宫到了外头，每人拿着自己的礼物这才回家。单说曾国藩等回去一头

0: 的这床上骨头架子都散了，这哪是赐宴，这受活罪，这是这样一家人在一起说说笑笑多好啊。话虽如此，你别忘了这个人呢，他好虚荣，再受罪光荣啊。跟皇上在一起吃饭，皇上赐酒赐肉，这是无上的光荣，无上的荣耀，祖坟都乐开花了，说点罪算什么呢？那心里他是高兴的。曾国藩是倒头便睡，等到第二天恢复正常，张老样会客闲着没事，他心里的很能想着泪生双翅，早日飞到任所，到保定去。保定是直隶省的省会，是省头啊，总督衙门在保定。二月二龙抬头不敢走，皇上抬头你敢走吗？在这等着。二月初五，曾国藩把一切料理好了毕辞之后，这才上路。百官相送，有一套客气，官场之中的虚伪咱不必细言，简短接说，这一天来到保定府，进入了总督衙门，司道大员早都得着信了，列队迎接，进了公署安排停当，曾国藩的心这才放下。哎呀，咱必须说明白了，曾国藩最近的身体每况愈下呀，吃那么一小碗，晚上就打个瞌睡，就觉着精神恍惚，走着走着路就从这脑子里头嗡，就眩晕，扶一下墙或者扶一下桌子，这身子才站稳。曾国藩心里说，曾低声啊，难道你的末日来了不成？我真老了吗？刚到花甲之年，难道就这样撒手了吗？哎，这身体怎么垮到这种程度呢？这边这个眼失明了，剩下这眼也是三成眼，看什么东西得拿镜子看，不拿镜子看不见，勉强还在这支撑着。到总督府一上任，直隶省三件大事，头一件大事治水，水患太厉害，这永定河的河水啊，叫永定河它老不安定，年年发大水，每一年就受水灾的老百姓家的人亡的大有人在。头一件事修河道，其实历年历代都修，您看现在闹水灾，古代的时候那水灾就更厉害呀。其实那时候不管哪个统治者都想抓这项工作，也想把它治好，每一年从国库拨这个银子也是若干，但是雷声大雨点小，修河道的钱是层层盘剥，经谁的手谁偷一笔，经谁的手谁扒一层，左扣右扣，左偷右偷，真正用到工作上了没几个钱，也就是走走形式而已。水灾是越来越严重，老百姓是越来越倒霉呀。所以这头一件大事修河道，曾国藩多认真，拨下银子督储河道，要认真办理，我亲自抓这项工作，如果有疏漏不认真，那采取铁腕措施。这河道官员一听说曾的人主抓，都害怕，脖子冒凉气儿，知道这老头子太认真，比往年大有起色。第二件事抓盐政，你看咱们现在吃那咸盐你觉得没什么，买袋精盐，当官称点大粒盐，好像这玩意儿有的是，跟水差不多，其实不然。到内地去那盐闹盐荒啊，吃饭没盐，而且那个盐从古至今就属于国家专利， 为什么咱们一说打闷棍套白狼背死倒卖私盐，走私盐跟走私毒品差不多少，绝对禁止，绝对不行。这直隶省这个盐呢还缺，卖私盐的泛滥成风，这需要整治，这第二项大工作。第三，直隶省挨着京畿，负责保卫京城的安全，就在眼皮底下，军队太不行了。真是那军队有两杆枪，一杆枪是火枪或者是扎枪，另一杆枪就是大烟枪，支楼支楼抽鸦片。你说这样的军队打得了仗吗？一个个骨瘦如柴，到了战争年月什么不是。因此曾国藩上任之后，第三，主抓训练军队，从原来湘军里头调了几位高级将领，让他们每天训练新军。您可听清楚啊，这训练新军跟后来的袁世凯小站练兵那个新军还不一样，那个新军呢就戴大盖帽武装带，一色都是洋枪洋炮，跟这个比没法比。后来就更先进了，说是新军，意思就是曾国藩主扎的训练的新式军队，跟原来那个绿营八旗军还不一样。因此呢咱得交代清楚，一天把曾国藩忙的是焦头烂额。单说这一天，哎呦，外边总督衙门放起鞭炮来了，围观的老百姓甚多呀。老百姓想，这什么好日子，不年不节的放鞭放炮这干什么，四面八方赶来看热闹。闹了半天来了一挂大车，车上装的都是木材，有人押运，有军队看着，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把这车木头接进总督衙门。后来人们这才得知，接木头干什么呀，都是曾国藩夫妻的寿材，从江西建昌府运来的，是李鸿章表示对老师的孝敬，不惜重金给买来的，将来打造棺材的，直径1尺2，长8尺，流光水滑，笔管调直啊。建昌花板，就是建昌的木材，是打棺材一等的好料。封建年代啊，对后世机关重要，所以这曾国藩也不例外。李鸿章知道，为了孝敬老师，送了一车木头，一共这么粗的木头24根，12根就可打一个好棺材。这棺材个头还够大的，都有尺寸固定尺码。曾国藩一看大喜，哎，就在曾国藩就任直隶总督1年挂零，倒霉的事儿来了，圣旨到。曾国藩接完圣旨，展开这么一看，脑袋嗡了一声，就瘫软在椅子上。能有3分钟没上来这口气儿。哎呀，所有的人都急坏了，知道老大人身体不好，大人大人您醒醒，请郎中扎针灸，拽胳膊拽腿，半天才缓过来。曾国藩强打精神，把众人打发出去，再把上谕仔细看看，手都颤抖，我怎么这么倒霉我呀，我要在两江的任上哪有这种事儿？我要在北京也没有这种事儿，怎么倒霉的事都叫我摊上了？完了，肯定我这条命就得葬送到这个事件里边。那时候说他干嘛这样，干嘛轮谁身上也受不了。 在他的眼皮底下天津发生教案，教是宗教的教，这个教案这东西最棘手不过，中国人和洋人发生械斗，死了不少人，火烧了教堂啊，这事儿闹大了，六国政府联手找清廷算账，要求包赔损失，闹得不可开交。现在太后也害怕了，恭亲王也脑袋疼了，责令曾国藩处置此事。跟洋人打交道是最叫人头疼的一件事。曾国藩心说，我怎么这么倒霉，这是到底为什么呢？说到这咱得讲说清楚，这件事不是说书的编的，也不是作者瞎编的，这是历史事实，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天津教案火烧望海楼事件。这个大事可了不得。那说那怎么回事啊？当时的天津九河下哨天津卫地理位置非常优越，各国都看中了，在不平等条约之内都要求天津开港，清政府没办法，捏着鼻子答应了，外国纷纷进入天津设立租界地，修教堂，经商做买卖，洋人介入，天津变成了开放城市。其实要平等往来，这没什么奇怪，是不是？咱们都是平等的人，互相互利互惠，互相做买卖，这是正常的。洋人则不然，附加种种苛刻条件，清政府俨然就成了奴才，人家骑在中国人的头顶上，这玩意儿老百姓是接受不了啊。天津打那之后开了港了，特别繁荣，挨着这海河的北边，狮子林桥的旁边，你看看，一座教堂挨着一座教堂，那外国建筑风格跟中国的不一样，老百姓看着都新鲜。这些教堂当中属法国教堂是最显眼，法国呀豁得出钱去，这教堂盖的。其实这个教堂的名字叫什么名呢？全名叫圣母德圣院，老百姓俗称叫天主教堂，老百姓也分不清，高耸入云，尖尖的顶子，离多远就看着那尖顶上一个大金色的十字，攒起阳光一照，离多远都能看见。前边三座塔楼也都带尖儿的，尤其那窗户不像中国是有棱有角的，弓形的窗户，圆的跟旋门差不多，安着五色的玻璃。那年月那玻璃太值钱了，这楼得多少窗户，全是五色的玻璃，金紫金鳞，叫人看着眼花缭乱的。前面是大院，正中央大铁门，旁边两个角门，大门是铁的，角门是木头的。自从这个教堂建立成了以后，人们很少看见里边有人，那门老是关着的，老百姓在门前过吧都觉着发瘆，没见过里边的人，偶尔吧能见着那么一次。老关着门在里干嘛呢？到了礼拜的时候听见钟声啊、哦，这做礼拜呢，这能知道，平常什么看不着。挨着这教堂的旁边是玉婴堂，玉婴堂老百姓就知道，就是那个没父没母的孩子，孤儿专收这孩子，据说管吃管喝管治病、哎、这孩子到了里边就进了天堂了，叫玉婴堂。挨着玉婴堂有好几家书院，叫读书院，读书院有美国的，有俄国的，有英国的，有法国的，有西班牙的，一家挨着一家。挨着教堂的这边不远就是法国领事馆，总而言之吧，北岸这边都沾洋字儿， 中国的老百姓对洋人深恶痛绝呀，都管他们叫洋鬼子。心说这洋鬼子仗着什么？就仗着船坚炮利，仗着他们武器精良，冲进中国，压迫我们，定了这么样那么样的不平等条约。洋鬼子把我们都坑苦了，尤其老百姓得知鸦片就是英国鬼子运进来的，没有他我们中国不能倒霉，没有鸦片多少人家不能倾家荡产，一提起英国人来牙长四尺，对他们没有半点好看法，没有本能的叫仇恨。但是政府软弱，签订不平等条约，人家就在中国的土地上为所欲为呗。这是这么个情况。在同治九年的时候，天津地区，天津管辖的地区颗粒不收，庄稼都旱死了，冬天不下雪，夏天不下雨，庄稼枯萎，老百姓干了一年就是农民呢，吃什么呢？喝西北风啊，绝产了。有的到外地逃难，有的逃荒，大部分拥进天津城，这进呢都到天津找出路。一下之间天津就是人满为患啊，你往街头上看吧，到处都是难民，成群结伙呀。这人一进拥进城市，人多心不齐，社会治安也乱套了，奸杀、抢劫、打仗、斗殴，什么事儿都有，每天都发生多少起。天津府、天津县全力以赴镇压，全力以赴维持治安，维持不了。你官府才几个人，本来天津就好几十万人，再拥进来好几十万人，超过百万，乌七八糟，官府脑袋都疼。这事儿就这么发生了。单说有一个人姓冯啊，姓冯的干嘛呢？居缸居盆的，他是天津管辖静海县的人。这老冯就会这点手艺，因为他的腿有残疾，走道一拐了一拐了的，大伙都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冯瘸子，走道一拐一拐。这冯瘸子呢，耍手艺活着，现在都绝产了，谁还居缸居盆儿？没人了，他也挨了饿了。后来他想，我得活着，就跟天津的联系。天津他有个表弟叫田老二，田老二就说，哥你来吧，表哥到天津来吧，咱把他在饭馆捡盘子底儿呢，这咱就捡垃圾呢，咱也能凑合活着，何必在农村受罪呢？冯瘸子就琢磨，行吧，到天津找这田老二。田老二就在这海河边上的空地搭了个棚子叫窝棚，晚上就在那儿睡觉。这田老二还有个小朋友，今年才18岁，姓王，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因为他呢想吃抢喝，有时候叫人捶吧一顿，有时候他把别人捶吧一顿，大伙给他送个绰号叫小混混，王小混混。他跟田老二不错，同住在一个窝铺里头。冯瘸子来了之后，仨人挤在这窝铺里头住。这仨人可好，干嘛呀？上饭馆捡盘子底儿，人家吃一个剩汤剩菜，他们过来抢，人多呀，轮不到他们手上，没办法，回来是见什么偷什么，见什么摸什么，这是良心丧于困地，有时候撑得满嘴流油，有时候饿得三天水米不沾唇，饥一顿饱一顿，就这么过日子。自从他们来了之后，就听着一种传说，说最近天津由于乱吧，丢孩子，小男孩小女孩10岁以下的丢孩子，不是一家丢，就见丢孩子的父母都疯了，都哪里去找。这事儿在天津就传开了， 说这孩子怎么丢的呢？叫拍花的拍去了，使的迷魂药。这拍花的从哪儿来的呢？有人说可能是教堂里来的，看到没？海河北岸这教堂老关着大铁门，那些洋人闭眼金发的，他们会整迷魂药。有人装通事就说：“你们知道怎么回事？你知为什么要孩子吗？”“
1: 不知道。”“
0: 嘿，童男童女呀、啊，他们把这孩子弄去之后了，配药啊，把那眼珠抠出来，抠完之后配成一种特殊的药，然后拿到他们国家去。这价钱是直线上升啊，手段极其残忍。”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5: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海洋系8年惊现3个星际物体，超高的飞行速度，诡异的轨迹，这些神秘访客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玄机？人类又是否能够揭开关于他们的谜团？星际来客，万有引力定律的诞生，使人类不仅得知了彗星出现的秘密，还可以得知，由于彗星来自遥远的太阳系边缘，因此彗星一旦遭遇掠过的恒星，就容易受它的引力影响，运行轨道发生轻轻扭转，就有可能因此摆脱太阳引力的束缚，这导致一些彗星被抛出太阳系，从此开始漫游于星际间。那么奥陌陌是否也是被抛出其他星系的彗星呢？
5: 关于它到底是小行星的成分还是彗星的成分，科学家其实一直争执不下。那么在后面的观测过程中啊，发现它的外形其实像个小行星，因为它没有这种像彗星一样的喷发物，没有彗这个彗发，还有这个长的彗尾。但是对它的轨道测量就发现，它会呈现一种这个异常的加速，这个加速呢是我们的引力效应解释不了的。那有科学家就认为，它可能也在释放出一些气体，这些气体呢让它的轨道产生了加速。那这里面当然了，就是我们目前通过望远镜啊是没法直接观测到这些气体的成分的，因为我们发现奥陌陌的时候啊，它距离我们已经相对来说比较远了，它已经过了近日点，然后它留给我们的观测的时间就非常少了，过了近日点之后它可能很快就飞出太阳系了。科学家呢只能是通过它的轨道，还有一些它的这个形态，然后结合它的可能的来源地，对它的成分做一个猜测。
4: 这或许是因为太阳的热量使得奥陌陌含有的少量的冰蒸发，然后喷射进入太空中，这些喷射物就像微型火箭助推器，使奥陌陌加速前行，这些都和彗星的属性相吻合。但奥陌陌和普通的彗星又不太一样，人类以前从未见过像它这样修长形状的彗星，而且它也没有明显的彗尾。最终科学家们给出了一个相对合理的推测，奥陌陌诞生后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被抛出了母恒星系，进入到星际空间，在经过数百万年星际尘埃和微陨石对其表面的侵蚀之后，形成了如今的修长形状。而长期遭受宇宙射线的辐射，使它形成了一层厚厚的红色外壳，包裹着它的冰核。而奥陌陌掠过太阳，再次飞向星际空间的时候，红色外壳对它内部的冰核提供了保护，因此我们没有看到它像其他彗星那样产生明显的彗发，并拖出长长的彗尾。
5: 在奥陌陌中没有发现这些喷发物质，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奇怪，可能是轻冰，轻的分子量比较小，所以它没法把这个大的这种尘埃啊、石子给带出来。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 看不到它的彗尾，但同时能够解释它的加速。这种轻冰的话，在我们太阳系的天体中就非常不常见，因为我们这个太阳系太阳会给它定期的加热，所以只有在这个银河系这个汪洋大海中啊流浪了很久，它没有接触到热源，然后同时宇宙射线呢把里面的这个水分子给它这个光解了啊，这个分解了变成轻冰，才能形成这种独特的有轻冰这种环境的这种星际天体的物质成分构成。当然这也是一种其中的一种解释啊，但星际天体是不是都是这样的也不知道，所以科学家自然就期盼着能有更多的星际天体的样本让我们了解一下。所以在2019年的时候就发现了啊这个第二个星际天体啊，这个叫做 RI 鲍里索夫，这也其实也就是在科学家的这个说是万众翘首期盼中发现了这个星际天体。但这个星际天体引起的这个争议就特别小，为什么呢？因为它就是一个典型的彗星，那么在望远中呢它就有着彗发，有着明显的彗尾，甚至它这个彗尾的长度呢是非常长，是比咱们这个覆盖非常多个地球，相当于十几个或者几十个地球，这就是跟我们太阳系的彗星形态是几乎是完全一致的。
4: 仅靠两个样本很难总结出星际天体的普遍特征，而眼下第三颗星际天体的出现无疑是个惊喜。其实星际物体的出现对科学家来说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自古以来人类就对地球、太阳甚至整个宇宙都充满了好奇心，对他们探索的脚步从未停止。我们的太阳系位于浩瀚银河的螺旋形轨道上，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它甚至是我们唯一知道的星系。现代人都知道太阳是太阳系的霸主，位于太阳系的中心位置，其他天体围绕太阳旋转，假如太阳出了问题，那就意味着整个太阳系的灾难。但在古人看来情况却恰恰相反，那时的人们认为地球才是宇宙的中心，这就是风靡一时的地心说。公元1世纪，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提出了以地球为中心的宇宙模型，简称地心说。他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太阳、月亮、行星以及包括其他星星在内的所有天体都是围绕地球运行的，而地球本身在太空中的位置是不变的。这个理论得到了人们的认可，直到16世纪初，波兰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哥白尼才推翻了托勒密的地心说，提出了日心说。他认为太阳才是宇宙的中心，地球只是太阳系中的普通一员。这个说法历经一个多世纪才逐渐被世人证明和接受，不久后新的宇宙观诞生了。1610年，伽利略将望远镜对准了银河，这一望首次突破了肉眼极限，望远镜中呈现出来的银河竟然是一座恒星之城，它拥有一片密集的恒星，是一个大星系。如今的科技手段让我们知道银河系中恒星的数量大约为2000亿颗，而太阳只是无数繁星中再平凡不过的一颗恒星，可想而知这个结论在当时来说该有多震撼。人类本来以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结果地球只是太阳系这个普通星系中的小小一员。那么太阳系到底有多大呢？人类肉眼能够看到的最远行星是土星，因此人们一度认为土星的轨道就是太阳系的边界。随着天王星、海王星陆续被发现，太阳系的边界也不断外扩。18世纪初，人们发现哈雷彗星的远日点已经超过了海王星的轨道，这就表示哈雷彗星有一定时间是运行在海王星轨道之外。科学家们猜测在海王星之外会不会还有太阳系的其他天体呢？1930年，天文学家克莱德·汤博发现了冥王星，它位于海王星轨道外侧，与太阳的平均距离约59亿千米， 是当时公认的距离太阳最远的新行星。之后，有不少科学家开始探索冥王星所在的这片区域，那里是否还存在其他天体。1930年，天文学家克莱德·汤博发现了冥王星，它位于海王星轨道外侧，与太阳的平均距离约59亿千米，是当时公认的距离太阳最远的新行星。之后，有不少科学家开始探索冥王星所在的这片区域，那里是否还存在其他天体。1951年，荷兰天文学家杰拉德·柯伊伯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在海王星轨道外侧可能存在一个充满微小冰封物体的地带，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柯伊伯带。那么这里是太阳系的边界吗？2025年10月29日，一个来自太阳系外的不速之客抵达太阳近日点，这是迄今为止人类发现的第三个闯入太阳系的系外天体。科学家如此关心这些星际物体，源于他们想要进一步破解太阳系甚至整个宇宙的秘密。寻找太阳系的边界便是其中一个目标。本以为柯伊伯带便是太阳系的边界，可却有科学家对此提出了疑问。
6: 因为太阳系内的两大类彗星，一类是短周期的，短周期主要来自于柯伊伯带，但是我们还观测到了很多长周期的彗星。这些长周期的彗星它的椭率很扁，如果说是柯伊伯带是太阳系的边缘的话，我们就很难解释这些长周期的这种彗星。这种彗星实际上来自于更遥远的太阳系的边缘，所以说柯伊伯带不是太阳系的边缘。
4: 著名的哈雷彗星就是一颗短周期彗星，它每隔大约76年绕太阳一周。长周期彗星则神秘得多，它们绕日运行一圈的周期大概是上千年，甚至是上百万年。这些源源不断出现的新彗星，轨道依然是围绕太阳的闭合曲线，因此也属于太阳系。那么，它们究竟来自哪里呢？天文学家杨·奥尔特计算了新彗星出现的几率，他推断，一定有球状的大彗星云团环绕在距离太阳几光年之外。它比柯伊伯带距离太阳还要遥远，这个云团就以提出者的名字命名为奥尔特云。那里最近的两颗彗星间的距离都相当于地球到土星的距离，只是即使是今天最先进的望远镜也无法看到那片漆黑云团。
6: 那么目前也没有确切的证据我们来证明它一定存在，但是这些长周期的彗星这个观测的这些结果确实和与它的假设是很吻合的。那么如果我们做一个比喻的话，把太阳系当作一个鸡蛋，那么太阳系里面的这个太阳以及这八大行星加上里面的这些小行星带可以当作一个蛋黄，那么这个柯伊伯带就是算作蛋清，那么再往外的这个奥尔特云这个球形状的这个球壳就可以当作一个鸡蛋的外壳。
4: 在寻找太阳边界的同时，天文学家更加好奇太阳系外是什么样子，是否可以通过系外星体进一步破解有关地球以及太阳系的未解之谜呢？正如天文学家所希望的那样，通过观测系外行星，天文学家得到了一个颠覆性的新理论来解释太阳系的形成，这个理论叫大航向。他认为木星在大航向模型里曾经大幅改变过方向，曾经有一段时期，粉尘和气体组成的圆盘围绕着新生的太阳，由于这个圆盘

0: 太阳系推送，所以在地球形成之际，木星很可能带来了很多冰体，它们原本存在于外太阳系，后来进入了地球正在形成的位置。木星往内旋转的态势停止于土星形成的10万年后，这两颗巨大行星的引力相互作用，让它们改变了各自的轨道，并开始远离太阳。木星留下来的水与粉尘结合，构成了地球以及临近的岩石行星。如果大航向理论是对的，那么现今地球上装满海洋的水很可能与木星有关。有了阳光、空气和水，地球上的生命才得以出现，并且繁衍生息，最终经过40亿年的演化，形成了如今的生物圈。这个理论完美解释了地球孕育生命之谜。科学家对系外天体的观测还在继续，而如今星际物体竟然接连来到了我们身边。对于最后出现的三埃阿特拉斯的身份，有科学家提出它或许是一颗彗星。
1: 其实这个科学家当然也是有争议的，这个争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太阳系里的彗星啊，它是驮着尾巴，这个尾巴是什么呢？是太阳把彗星啊喷发出的一些粒子尘埃物质啊吹到一个它的这个反方向，尾巴是背离太阳的。但是哈勃望远镜对三阿特拉斯进行成像，当时发现它的彗尾并不明显，它的这个光度是弥散态，但是没有一个明显的彗尾。然后科学家就分析它在哪个方向更亮一些，然后就发现对着太阳的方向更亮。
0: 这个结果说明三埃阿特拉斯拥有一条并不明显却冲着太阳的反尾。除了拥有反尾，三埃阿特拉斯的运动速度极快，远超太阳系天体的常规范围。更令人感到震惊的是，三埃阿特拉斯的飞行轨道几乎完美地切入太阳系各大行星所在的黄道面。据称这种巧合的概率只有1/5%。哈佛大学天文学家阿维勒布提出了质疑，它难道并不是彗星，而是刻意前来拜访太阳系的外星飞船吗？
2: 哈佛大学这个勒布教授他之所以有这样的观点，主要是起源于2017年那个奥陌陌首第一个太阳系外天体。那么当时这个天体闯入太阳系的时候，它也出现了一些异常的一些现象。你比如说它特别的长宽比特别大，再就是它也有一些这种非引力加速的一些现象。所以说当时出现这些异常现象之后，那么这个勒布教授就对它进行了一些理论计算和推测。他也认为这个奥陌陌是这外星飞船的一个光帆等等这些假设。三埃阿特拉斯这个天体被发现之后，勒布教授他仍然沿用了他原来对奥陌陌的这种推测，这种观点就是他把奥陌陌的这种观点延续到这个三埃阿特拉斯这个天体之上。因为三埃阿特拉斯确实也有一些异常的一些现象，那么勒布教授就沿用了原来的他一些观点，仍然认为我们这次看到的这个第三个，也就是三埃阿特拉斯这个天体，也是外星的一种产物。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而已。
0: 其实之所以阿维勒布这个说法掀起了热议，是因为地外文明一直以来都备受关注。外星文明是否存在，生命的起源究竟是怎样的，这一切都是未知。关于外星文明，一个有趣的讨论是费米悖论。它于1951年由著名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恩里克·费米提出，后来又经过很多人的补充和完善。在900亿光年的可观测宇宙中，大约有1000亿个银河系大小的星系，每一个星系都有1000亿到10000亿颗恒星。即便以非常低的比例计算，单单在我们银河系中至少还有1000个存在生命的星球，每两颗生命星球的平均距离为300光年。而考虑到地球不过才45亿岁左右，银河系却已经130多亿岁了，所以在其他的恒星星系中应该早就有生命蓬勃生长了。地球上仅仅10000多年的时间里，人类已经经历了4次技术飞跃。如果银河系里

0: 有一个文明早于我们几亿年诞生，他们的文明进展或许已经达到我们无法想象的程度。可是，他们到底在哪儿？天文学家将寻找地外文明的目光投向太阳系以外的宇宙空间。
1: 地外文明探索除了我们这种好奇心之外，因为这种好奇心实际上来源于我们理解我们人类在宇宙中是不是唯一的。根据宇宙学原理，我们的地球所处的位置并不是很特殊的，也就是说它在宇宙中应该是很普遍的，所以这是宇宙学原理给我们的一个结论。所以说通过地外文明的观测，如果观测到地外生命，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个在宇宙中生命的具有普遍性，所以可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再就是太阳将大概50多亿年之后要吞噬地球或者毁灭的话，它要耗尽它的这种燃料，这个是科学上是可以确定的。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怎么办？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来提前来探测地外生命。如果我们探测到了地外生命，实际上我们间接的也找到了这种适合我们生命存在的这种地球或者叫地球2.0，这是间接的，我们可以做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提前做这种各种准备。
0: 其实早在费米悖论提出之前，人类已经试图宣布自己在银河系中的存在。1946年，在新泽西州贝尔马尔实验室，人类开启了星际探险的无限可能性。实验室的工程师们向月球发送了一束无线电波，并成功地监测了它的回波。他们把这项实验称为戴安娜计划，这是由人类发出的第一条星际空间信息太阳系内的尝试。这仅仅是个开端。1946年后，电视台突然遍布世界各地。20世纪以来，戴安娜计划发送的无线电波、调频广播、电视和雷达信号都早已以光速向外四处发送。这些信号组成了巨大的一个无线电波层，以地球为中心向四周扩张。可以说，我们的地球正在向宇宙广播。不速之客接二连三闯入太阳系，8年惊现3颗星际物体，这使得科学家对此颇为着迷。其实人类对于地外文明一直非常关心，并曾经试图用无线电广播对地外文明宣布自己在银河系中的存在。除了向地外发出无线电信号，如果我们想要探索外星生命，又该从哪里开始？我们应该搜寻什么呢？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试图解答这些问题。在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的群山中，几十个卫星天线指向天空，它们是搜寻地外文明计划的核心，用来搜寻外星智能。从1960年开始，他们每周7天，每天24小时不间断接收太空无线电信号。这项计划的目的是侦测到来自外星文明所发射的无线电信号。在宇宙中，许多天体都会发射无线电波，为了侦测出可能的智能信号，专家们试图捕捉那些不同于任何已知事物的电波。除此之外，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搜寻着外星信号。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3、2、1，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暴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太阳系8年惊现3个星际物体，超高的飞行速度，诡异的轨迹，这些神秘访客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玄机？人类又是否能够揭开关于他们的谜团？星际来客，其实之所以阿维勒布这个说法掀起了热议，是因为地外文明一直以来都备受关注。外星文明是否存在，生命的起源究竟是怎样的，这一切都是未知。关于外星文明，一个有趣的讨论是费米悖论。他于1951年由著名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恩里克·费米提出，后来又经过很多人的补充和完善。在900亿光年的可观测宇宙中，大约有1000亿个银河系大小的星系，每一个星系都有1000亿到10000亿颗恒星。即便以非常低的比例计算，单单在我们银河系中，至少还有1000个存在生命的星球。每2颗生命星球的平均距离为300光年，而考虑到地球不过才45亿岁左右，银河系却已经130多亿岁了，所以在其他的恒星星系中，应该早就有生命蓬勃生长了。地球上仅仅10000多年的时间里，人类已经经历了4次技术飞跃。如果银河系里有一个文明早于我们几亿年诞生，他们的文明进展或许已经达到我们无法想象的程度。可是，他们到底在哪儿？天文学家将寻找地外文明的目光投向太阳系以外的宇宙空间。
5: 地外文明探索除了我们这种好奇心之外，因为这种好奇心实际上来源于我们理解我们人类在宇宙中是不是唯一的。根据宇宙学原理，我们的地球所处的位置并不是很特殊的，也就是说它在宇宙中应该是很普遍的，所以这是宇宙学原理给我们的一些结论。所以说通过地外文明的观测，如果观测到地外生命，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个在宇宙中生命的具有普遍性，所以可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再就是太阳将大概50多亿年之后要吞噬地球或者毁灭的话，它要耗尽它的这种燃料，这个是科学上是可以确定的。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怎么办？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来提前来探测地外生命。如果我们探测到了地外生命，实际上我们间接的也找到了这种适合我们生命存在的这种地球或者叫地球2.0，这是间接的，我们可以做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提前做这种各种准备。
4: 其实早在费米悖论提出之前，人类已经试图宣布自己在银河系中的存在。1946年，在新泽西州贝尔马尔实验室， 人类开启了星际探险的无限可能性。实验室的工程师们向月球发送了一束无线电波，并成功地监测了它的回波。他们把这项实验称为戴安娜计划。

0: 这是由人类发出的第一条星际空间信息太阳系内的尝试。这仅仅是个开端。1946年后，电视台突然遍布世界各地。20世纪以来，戴安娜计划发送的无线电波、调频广播、电视和雷达信号都早已以光速向外四处发送。这些信号组成了巨大的一个无线电波层，以地球为中心向四周扩张。可以说，我们的地球正在向宇宙广播。不速之客接二连三闯入太阳系，8年惊现3颗星际物体，这使得科学家对此颇为着迷。其实人类对于地外文明一直非常关心，并曾经试图用无线电广播对地外文明宣布自己在银河系中的存在。除了向地外发出无线电信号，如果我们想要探索外星生命，又该从哪里开始？我们应该搜寻什么呢？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试图解答这些问题。在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的群山中，几十个卫星天线指向天空，它们是搜寻地外文明计划的核心，用来搜寻外星智能。从1960年开始，他们每周7天，每天24小时不间断接收太空无线电信号。这项计划的目的是侦测到来自外星文明所发射的无线电信号。在宇宙中，许多天体都会发射无线电波，为了侦测出可能的智能信号，专家们试图捕捉那些不同于任何已知事物的电波。除此之外，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搜寻着外星信号。1977年8月16日，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大耳朵射电望远镜收到一个持续了72秒的强烈脉冲信号。数据员杰瑞·恩曼激动地在记录带上画上了一个红圈，然后在边上写下了 WOW。经过分析之后，发现这个信号来自人马座附近。消息一经公布，全世界的天文学家都把自己手头的望远镜对准了这个天区。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我们再也没有收到来自这个方向的特殊信号了。然而，阿维勒布的新分析发现，在塞埃阿特拉斯信号被接收前数日，它在天空中的位置与 WOW 信号源区域高度接近。据称，这种随机巧合的概率仅为0.6%。难道塞埃阿特拉斯真的与外星文明相关？
1: WOW 这个信号呢，其实，是之前射电望远镜巡天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窄带信号，而且这个它的频率啊，和这个氢原子线的发射频率是高度吻合的。而我们宇宙大爆炸形成以来形成的最初的两种元素，就是氢和氦。那么氢的含量是宇宙中最多的，所以当时也有科学家就提出来，如果说将来咱们在宇宙中进行通信的话，大概率可以依赖这个氢，这个它的发射谱线作为咱们通信频率，所以它疑似可能是外星文明。当然了，就是说，这个信号呢，如果是外星文明，它应该是可以重复的，可以这个在其他地方或者说其他时间监听到的。但是其实后来科学家利用全球的射电望远镜做了很多次监听，然后非常多的这个巡天，但是呢没有发现它的重复。那后来科学家呢也做了一些这个解释啊，比如说是彗星啊，它上面的这个释放的氢的原子云啊受到一些宇宙射线或者一些其他的这个高能量的这个物质它的一个激发，可能形成一个类似的信号。当然其实这个到目前为止其实还是有争议的啊，这个争议是正常的，因为毕竟我们是过去了很多年发现的一个信号，那么当时的设备还有当时的这个研究水平，它没法做很多的后随观测。这个塞埃阿特拉斯呢是时隔了大概几十年之后，那么再次出现这个天区，那这也正常的，因为我们刚才说过塞埃阿特拉斯它可能是个星际天体，它可能从任意方向过来啊，所以这种偶然性呢，这个他们并不能说明他们两个是有关联。
0: 然而新的疑问出现了，光谱分析显示塞埃阿特拉斯含有镍却没有铁，这在自然界中极为罕见。普通的行星中铁都是重要的组成成分之一，但镍在人类的工业合金里却是家常便饭， 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不锈钢、合金、电镀以及高性能电池等领域随处可见镍的身影，飞机、雷达等机械制造业也有广泛应用，这究竟是为什么？难道3I 阿特拉斯真的是高文明的产物？关于3I 阿特拉斯究竟是什么，科学界还没有得到定论。但随着科学研究的进展，很多曾经关于外星飞船的证据不攻自破。
1: 对它的光谱进行观测，然后当时的时候只发现了二氧化碳，没有发现是我们太阳系环境里面常见的，比如这个氢啊。那么那还有一个就是没有发现这个，只发现了镍，没有发现铁。他就认为那这不是彗星，或者说有镍没有铁，那这更像一个工业文明的产物。但这证据都被推翻，推翻什么呢？随着我们后来的观测，让星际彗星再多飞一会儿那么在八月份的时候观测到了氢的谱线，观测到了铁的谱线啊，铁和镍都有，而且随着它距离太阳这个逐渐增近，它的这个铁和镍的比例和我们太阳系的彗星的比例也趋近一致，这表明它是共享着一样的这种啊这个分子的这个喷发的这种升华的机制。所以这些基本上目前来说啊这些论据都被推翻了啊。当然其实第一篇文章中他最后他也再重复了一遍，他说啊，尽管啊萨特拉斯最大可能还是一个这个自然的星际天体啊，但是呢我们可以利用这次机会做一次思想实验，然后让我们将来真正在面对外星文明的时候有着这个更多的从容。
0: 而一个更尖锐的问题也被提出，为什么在数千年的时间里都没有星际天体到访？可在最近短短的9年时间内，星际天体频频闯入太阳系。
1: 星际天体呢，其实它不是第一天闯入太阳系，那么从太阳系诞生以来啊，就应该有这个星际天体。目前为止呢，只是在2007年、2009年还有2005年发现这3颗，但实际上来的应该是远远比这多，因为我们的观测系统并不能保证啊任意时刻每块天区都有一个望远镜盯着。我们望远巡天呢是扫描的模式啊，比如说我们的望远镜它只能看到月亮大小这么块天区，那是怎么看全天呢？它是先看这一块，然后再看这一块，再看这一块，看完这块它再重复扫一遍。所以这重复扫一遍啊，可能就比如说要一天或者半天才能扫一遍，所以你在这过程中靠这种扫描的形式，它就会遗漏很多物体。发现了3颗，是因为我们的监测能力比原先强了，我们的监测系统比原先发达了，我们看宇宙的眼睛更加锐利了，更加明亮了。那么随着我们的更多的这个监测预警系统建设啊，包括近地小行星监测预警啊，包括天文的望远镜的建设，我预计我们在未来会发现更多的星际天体。
0: 全世界的望远镜都在等待3I 阿特拉斯的身影再次出现，而太空探测器也开始对它进行探测，包括中国的天问一号探测器。天问一号是执行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的探测器，于2020年7月23日成功发射。天问一号通过一次任务，完成了火星环绕、着陆和巡视3大目标。天问一号团队于9月初开始着手准备3I 阿特拉斯观测工作。由于该天体观测距离遥远，自身运动速度快，相对天问一号环绕器的运动速度更快，而且目标尺寸较小，在火星轨道上观测亮度非常暗，拍摄难度极大，因此对火星环绕器姿态指向控制能力和成像策略都提出很高要求。11月5日，中国的天问一号环绕器利用高分辨率相机成功观测到3I 阿特拉斯。处理后的图像中，它的彗星特征比地面观察结果更明显，由彗核及其周围的彗发共同构成，直径达数千千米。科研人员利用连续30秒拍摄的系列图像制作成的动画形象，展示了该天体的运动轨迹。究竟科学家想在这些星际物体身上解决哪些疑问呢？
2: 我们地球上的生命到底是从地球上自身产生的生命，还是说来自外太空？我们希望通过这种 星际天体，看看它。

0: 上面是不是携带着这些生物标志物。另外一种就是星际分子这种多样性，就是星际分子它在外太空中的分布和我们地球上的这种区别，就是我们看一看它有没有这种异常或者区分，就是我们的生命这个演化过程是不是一样。再就是说分析一些同位素，你比如说生命的一些组成部分的一些元素，这个碳、氧、磷、硫等等这些，再就是它们的一些同位素，分析一下这种，就是说对于这种生命的演化的一些和地球的一些不同。那么主要是就是我们想从这个星际天体上来得到这些信息。就是在星际天体发现之前，就是从陨石中来分析一些陨石的成分，看看是不是携带了一些我们生命所具备的一些这种有机分子。
1: 1911年6月的一个清晨，突然天降陨石。这块陨石上记载着来自另一个星球上的信息，但直到70年后，人们才懂得如何解读。1976年，两艘探测器被送上了火星，天文学家卡尔萨根带领我们完成了人类首次宇宙旅行。我们发现火星上空气的密度比地球稀薄许多，且大部分由二氧化碳组成，还有少量的氮气、氩气、水蒸气与氧气。几年后，当科学家们想要分析纳卡拉陨石中含有的气体以及其他的物质成分时，他们发现了惊人的相似性，大部分的陨石都是其他行星的碎片，但坠落在纳卡拉的陨石却只能来自一个星球，那就是火星。这样的陨石好似一艘微生物的救生船，承载了生命的种子，如同一艘星际方舟。大部分的岩石是多孔的，有细小角落和缝隙，让生命有搭便车的机会。我们已经发现好几种微生物能在恶劣的太空环境下生存。
0: 其实有很多的生物，这种地级生物，它们的生存能力实际上是很极端的，在极端情况下它都可以生存。有的在这种超重引力或者微重引力情况下可以生存，有的在很高的温度情况下，有的在很强的辐射情况下它都可以生存。那么这些生物实际上是可以通过这种陨石或者这种小天体来进行传播，那么这也就是在一个太阳系内进行传播。当然了，如果说这些小天体如果受到这种引力的扰动，就是恒星的一些扰动或者超新星的爆发，那么这些小天体有可能会被弹出甩出这个恒星系统，那么甩出恒星系统它就会成为一种流浪天体，或者我们称为流浪彗星等等，或者叫流浪行星。那么如果变成这种流浪行星或者流浪彗星的话，那么这些有机分子或者残存的这些微生物有可能就从进行星际中传播，从一个恒星系统然后传播到另外一个恒星系统。
1: 如果生命可以抵御宇宙的严酷并且千年不死的话，那他们一定可以乘坐星际快车在各个行星间穿梭。可以大胆猜测，我们的微生物先祖们就是这样从太空降临的。地球有45亿年的历史，在它的诞生初期，巨大的小行星每隔几百万年就来轰炸一次，最猛烈的几次撞击将海洋蒸发，甚至是地表的岩石融化。每一次如此巨大的冲击都能让星球上的生命灭绝几千年。但我们从化石中得知，在地球的形成早期，细菌就在进行着进化。那它们是如何在这样的条件下得以存活的呢？任何一次巨大的小行星撞击地球时爆炸，都会形成一个陨石坑，并将数百万块碎片弹入太空。许多碎片的内部都携带有细菌，其中的一些在宇宙中存活下来，而它们留在地球上的同类早已被烤焦了。撞击过后几千年，地球逐渐冷却下来，水凝聚为海洋，地球又变得适宜居住了。与此同时，那些被弹回宇宙中的碎片正在绕着太阳旋转， 其中一些将会重新与地球相遇，就像陨石一样进入地球，大气将他们携带的珍贵生命重新播撒到这个行星上。好比诺亚方舟，这就意味着生命的进化不必在每次灾难后推倒重来，它可以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当太阳系还很年轻时，金星可能更像地球，有海洋甚至有生命。金星、地球、火星都由于陨石冲击而在互相交换岩石碎片。地球上的生命有可能携带着远古时期星际旅行时留下的线索吗？为什么有些微生物能在强烈的辐射与真空的太空中存活？地球上从未有过这样的环境。也许这些微生物在告诉我们，他们的先祖从几百万年前开始就已经在太空中如此存在过了。科学家不仅希望通过星际物体得知生命的起源与传播，还有迹象显示，由于三埃阿特拉斯呈淡红色，这表明它是由其母行星系统形成初期凝聚的原始物质构成，因此很可能是一个极其古老的地质时间胶囊。科学家认为，三埃阿特拉斯可能形成于银河系中心古老恒星周围，推测年龄约30亿到110亿年，有可能比太阳系的年龄还要老，是探测系外行星成分演化及早期恒星历史的稀有样本，具有重要科学意义。
2: 这个行星天体它来的区域其实和我们银河系中大部分的恒星不一样，它来自银河系的后盘。后盘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银河系大部分的物质分布在一个这个薄盘上，一个平面上，就好像我们太阳系中我们八大行星几乎都分布在一个黄道面上，那银河系中也是啊，都大部分都分到薄盘上面。但是呢，其实还有一些这个脱离薄盘的物质，在银河系的中心附近区域啊，一个后盘，后盘的恒星啊非常古老。那么这然后呢，它来到我们太阳系的速度也会非常的大。那通过这个三阿特拉斯的对它的轨道的测定啊，发现它垂直于我们这个银道面，就是银河系轨道平面呢，这个速度分量就特别大。那推测它其实不是来自于薄盘这种恒星密集的区域，而是来自于它这个银河系的后盘，这种恒星特别少、特别稀疏的区域，所以它的成分和前两颗不一样，它尤其珍贵。这是我们获取银河系后盘天体物质的一次特别好的实战的机会。很幸运的是啊，人类在太空中呢有两艘探测器，然后一个是欧洲尼的赫拉探测器，一个是欧罗巴快帆，它是探测木星的。那么这两个探测器啊，有可能会近距离的穿越这个彗星的离子尾，而恰恰是这两个航天器上都携带着关于离子分析的这种仪器。那么也许比较幸运的话，我们人类将有机会第一次通过咱们的航天器直接获取彗星它本身喷发出来的一些物质。那这个如果说一旦取得突破的话，我觉得它有可能会形成一个改写我们教科书的一些知识发现。
1: 这个天外来客已经飞越火星，掠过近日点，并会在2025年12月到达地球邻居的范围，继续穿梭在太阳系中，比恐龙时代撞击地球的小行星还大，潜在的破坏力不可估量。之前就曾发生过小行星撞地球的事件，对地球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三埃阿特拉斯是否会对地球造成威胁呢？
2: 三阿特拉斯呢，对我们地球是没有威胁的，因为它距离我们地球最近的距离就在2.7亿公里。2.7亿公里什么概念呢？就是咱们从地球到太阳，它平均距离啊是1.5亿公里，2.7亿公里啊几乎是日地距离的2倍，所以呢，三阿特拉斯呢对咱们地球完全没有任何威胁啊，请大家放心。
1: 关于三埃阿特拉斯还有太多谜团没有被揭开，为此科学家们制定了详细的观察计划，它会在2025年12月最接近地球，2026年3月后离开太阳系。全球科学家对它的共同研究，或将改写人类对宇宙的认知。
3: 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

0: 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忠孝图》，播讲者石连军。
5: 慧远和尚把徒弟高廷赞找到跟前，问的爹娘是谁，孩子全不知道，最后还出了几句笑话，愣说是和尚的儿子。和尚当时说，孩儿啊，师父今天把你找来，准备让你下山认母。要说起来，你的根底可不是一般呐，你的根底太深了。你的老祖宗是白马银钱高四季，你是他的后代。说起你的祖宗，不是别人高回德，你的爹东床大驸马平南大元帅少平南王高君宝，你的根底得有多深呢？你的母亲美人关大元帅曹汉之女，姓曹，叫曹玉娥，现在就在帽天山在那守粮呢。孩儿啊，你下山认母去吧。哎呀，孩子听的是皱皱眉头，师父您说的是真的，这还有假吗？师父，我多咱上山学的艺啊，我觉着我好像懂事就在山上，我什么时间来的？你刚一降生就上山了，刚降生我能学什么呢？怎么能上山？你回去问你的母亲便是，一切你母亲她会告诉你的。好，师父，照您那么说，我有家有根儿，那我当然要走了。师父，我什么时间动身呢？什么时间再回来孝顺您老人家？不用，孩子用不着。可不过你如果要下了山了，就要保国，保国需要前敌省征战，征战需要好兵人、盔甲好马匹。孩儿啊，师父是穷和尚一个，什么也没有，不过你师大爷慧清他有，今天我要带着你去一趟，说到那之后了，就看你聪明不聪明了，就怕他舍不得给呀。因为什么？他那是宝盔宝甲宝马宝戟，孩儿，他都给了你，他舍不得。你看我要给你行，你是我徒弟，你是他徒侄啊，就看你精明不精明。如果你精明，肯定能够要得手，你要不精明，孩子你就要不到手。原来如此，那么走吧，去吧。就这样开始动身去了。找谁？找师大爷吴良嗣。小和尚一报，师弟来了，那领进了吗？进来之后给你大师大爷磕头，师伯您好，我给您磕头了。哎呀呵，慧清看了看这个孩子， 这个爱，平常老见面，啊，今天怎么大空到我这儿溜达来了？啊啊，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呀，15岁的孩子就像大丈夫一般呢，跟大人长得一样啊。这孩子真出息，这武术练得怎么样了？师兄，他已经文武双全，我看差不多应该下山了。哦，那应该告诉他实情啊，他的一切应该告诉他，别让他糊里糊涂。是，我已经告诉完了。哦哦哦，孩儿啊，你准备多早走？师伯，我准备马上就走。哦哦，那你需要什么东西？师伯，这不是找您来了吗？和尚一听，找我来了？你找我干嘛？有你师父呢。哦，那你找我有什么事？师伯，我要下山之后呢，我的根底可能您都知道，刚才您这一说话我就都听见了，是不是？就得前敌上打仗去，打仗必须要有好马、好兵刃、好盔、好甲。话刚说到这儿，慧清这脸刷的干啥了，两只眼睛往旁边看着慧元，心里的话，我的二师弟干嘛呀？我这点老底儿你都抖露出来了，是怎么着？你教的徒弟那是你徒弟，露脸给你露啊？你可这，我不能给，我还得叫徒弟呢。你看你划了这么一个好徒弟，我四面八方啊，云游天下，到处划了，我也没找这么一个好徒弟呢。我还准备给我徒弟呢，露脸将来我也赔沾光不是吗？哦，那么山根啊，你说的意思是，师伯，您呢，庙后有一匹千里一盏灯，宝马良驹，八骏马其中之一。我想我跟您张张嘴，您是老的，我是小的，您是我是大爷，您能让我白张嘴吗？是不是？是大爷，您能不能给我？因为我要下山，我要前敌上立功去了。哎呀，老和尚这个难呐！你说给不给？孩子张一回嘴，始终我这个当师伯的也就贯穿点武术，指点指点，敬他师父正经八百教他来着。临下山了跟我要这么点东西，你说给不给？不给，不给我太小抠了。给我真舍不得，我还挂着留着呢，将来给我徒弟用。可又一想，孩子张一回嘴，好。哎呀，你真有眼力呀、啊！可能你早就看上我这匹马了，可不是怎么着？您看，您跟我师傅俩亲师兄弟儿，是不是？这没说的这个，马前来，前来了。孩子，还有什么事？师伯，您看，我正想和您说呢，你要不问我，我就不说了。我听说当初薛礼征东之际，他有一身盔甲，天王盔、太岁甲、水火袍、登云靴。另外还有方天画戟都在您手里头呢，您能不能把这给我？什么好啊，你可别赶尽杀绝啊，那匹马给你了我认了，这个盔甲这个东西它也不臭也不烂，我不能给你，不能给啊。你师父淘的一个好徒弟，美滋滋的，要下山立功去，要露脸了，他脸上要增光了，怎么办呢？他让你跑我这儿，指定他的主意，上我这来要来了，我还准备教个徒弟呢，将来露了脸了，我也跟着沾沾光。小孩听到这儿，孤单跪倒在地，师父在上，您老人家好，徒儿给您磕头了，您两个人都是我的亲师父，都是我师父。慧清看看慧元，慧元打了个问讯，弥陀佛，师兄啊，您不早就看中这个孩子了吗？您特别喜欢他，这孩子今天认您为师，咱俩都是他的师父，我很高兴啊。将来孩子露了脸了，咱师兄弟哥两个脸上都增光啊。那怎么好意思呢？这是你教出来的徒弟，你也没少指点呢，这是又何必呢？给师父重新磕头，他是你的大师父，我是你二师父，是大师父您好，二师父，哈哈，给吧，这师父也叫了，你不给他也不合适啊。 仔细想了想，行啊，就算是我的徒儿吧。来啊，都给他准备好。拿来之后，孩子披挂整齐。我已经说了，15岁，长得跟大人差不多少，那膀子那么老宽，细腰炸背，双肩暴隆，笔管的身材，小伙子长得相当标致。这一穿上了，圣天子百灵相助，大将军有八面的威风。
0: 好，
5: 慧卿和慧媛是越看越好，这胡子奔奔直蹦，美的都撅起来了，身上一捋又捋下来了。孩子穿完之后转了个圈，让两位师傅看了一看，最后慧卿一招手，孩子跪下。你既然是我的徒弟了，师傅就要负责。你看你的武艺，你的文学，我都是稍有指点，我没正式教给你，都是你师父慧远他尽心尽力，一腔热血倒到你的身上。可是现在你要下山了，认我为师了，脖子一提起来说慧远慧清两个人是我的师父，俩师父，如果你做错了事情，别人会小看你师父。孩儿啊，是凡是从我们师兄弟三个人门头下山的徒弟，没有一个走错步的，都是走得正行得端，三条大道走中间，一个做错事的没有，他不敢。说你呢，师父必要负责，我要教训教训你。是，孤德跪到两个人的眼前。孩儿啊，说你跟其他的徒弟可不一样，因为你的身份，你下山之后只要是认了父认了母，你就是少元帅少王爷。到那个时候你说你用什么买什么，呼风唤雨手到前来，师父全不管，但是师父要嘱咐你四个字儿：酒色财气，千万要注意。说像师父我们这样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了，我们这四句话说得很明白，酒我们没有，色没有，财我们不好，气不生，是不是？酒色财气一堵墙，人人都在里边藏，有人跳出此墙外，便是长生不老王。我和你师父都跳到这个圈外了，你不是，因为你是在家人。说在家人你必须要有啊，你没有不行啊。可是你要牢记，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钢刀，气是乌烟火炮，才是惹祸根苗。总而言之，酒要少吃，事要多知，吃酒不醉醉为高，好色不乱是英豪，无义之财不可取，忍气饶人最为高。你记住没有，师父徒儿切记。孩儿啊，得饶人处且饶人，不要杀生过重。徒儿记住了，来准备银子。好，准备了一大包银子给带着，恐怕这孩子受屈，俩师父都给准备了。两包银子揣到怀中之后，开始告辞。小英雄真是洒泪而别啊，离开了高山之后，一路上往回跑，够奔天茂山。这阵的心把师父放下了，想师父将来我来看看。总而言之，我要回到我父母的跟前去了。可是左想右想，怎么能越科我就上山了，想不通。正往前跑着，走出来约有一天的光景了，正好到了正当晌午，忽然之间前边道旁边有树林，他马正往前走着呢，啊，从树林里头出来两个家院的打扮的人。到道路之前，当时两个人站在那儿躬身施礼，把道路给拦住。咦，仔细看看这两个人不认识，你们是干什么的？ 为什么要拦我的码头呢？

夏生应该告诉我不可能的事儿。一想啊，天下人长得一样模样的有的是，备不住是我长得跟他们姑爷差不多少，这两个家人出来找姑爷来认错人了。啊，两位老兄，你们闪开，我不是，你们认错人了，不信你们仔细看看。哎呀，霍老爷子，这能错得了吗？什么都许可错，这能错吗？错了，我们小姐能答应？您看，小姐就在树林边那等着呢，各处找您呢。您看您这是干嘛呀？这两口子吵两句嘴算不了什么，您走了就不回来，您不对劲啊。我们小姐在这等着，亲自跟出来找您来了。高廷赞突然间一回头，往树林里边一瞧，在树林里的靠边那站着一位千金大小姐，看岁数也就在十六七岁，花容月貌就像牡丹花一般，长得漂亮，那不说，全身上下穿了一身桃红色，看到那里，两只眼睛瞟了一眼高廷赞，高廷赞一回头，两个人八达眼光往一口头一对，正好互相都看见了。哎呀，这小姐长得真漂亮啊，这谁家的姑娘？俩家人一看，您还有什么说的？小姐那不等着您的吗？你快走吧您。高廷赞一想，小姐可能也认错人了，他没有任何反应，看我一眼，羞答答脸转过去了。这俩家人不住再拽我，我去不去？我去找这个香样去啊。哎呀，我是忠良之后英雄之子，焉能做出此事？况且在山上师父再三的嘱托，酒色财气，想到这儿，家人你闪开，无有此事。哎，我说郭老爷子，这您可就不对了，您不对了，我们小姐和您都完婚了，完婚刚刚三天，您看您一赌气，您出来，您转身走了，您就不回去，我们小姐等着一天哭天抹泪的，我们爷爷都着急着呢，走，屋里头嘛，你再跟我去。这一坠马缰绳，小英雄一想，这是胡闹，这是。哎呀，忽然想起来了，听师伯和师傅他们坐到一起，出家人也什么都唠，有炸酱的，炸酱就是把你圈笼去了之后，把你身上所有的银子都给你刷干净了，然后来往外一轰，这就叫炸酱的。再说你家小爷哪能做出这种之事，你冒如天仙，你谁瞧我也不干呢，闪开，闪开，用打马藤条往两边稍稍的一甩，俩人正好拉着马丝将奔手腕子这来了，稍稍的扫上一遍脸，好疼啊，干嘛呀姑爷，你看这站着、跑过去了，耗子也没追，跑出了约有半天，天气已然傍晚了，一想我也累了，找个店房住下吧，结果找的是赵家老店，这里都满了，就有三间房那闲着呢，正房三间，这是准备特殊人来住的，有钱的人给留着的，可是穷人都住大炕不是吗，那一面大炕上睡二十来个人都挤着，就差鸭落了，今天说不上怎么这个镇子这人外来人这么多，结果他到这一问店小二，店小二一看，那有上房三间，你看如果能够住的话可以住吧，又年轻又给了这么些钱啊，花不了的花，结果进去之后倒在东屋里坐下来之后，这盔甲呢都在盔盒甲包之内，告诉抱着马好草好料好好看管，不准放到其他的马匹当中，单独放着，让一个人给我看着，我有重赏，哎哎，您放心吧。哎呀，心话，你这匹马了不得，你得当爹看着是怎么的？不过人给钱呢，给多钱那是不知道，看这个意思挺大方。您吃什么？有没有窝窝头大饼子？啊？哎呀妈呀！窝窝头大饼子包三间房？哎，公子爷。哎

0: 暂时还没有啊，那大栅栏没有挑这样东西吃的，这得到乡下去买去。那个您吃点别的好不好？您吃点烙大饼。因为在山上惯了，小米粥啊，窝头啊，吃好东西太少了。好吧，那你看着来，给拿来了5张大饼，另外给炖了一盆牛肉，用最大号的碗给端来了。公子爷，您看看这个行不行？哟，这一闻这个香啊，在山上老也吃不着，而且还拿了2壶酒，另外给炒2个菜。您看看这个行不行？把酒拿走。是怎么？我不会喝酒。哎，你不会喝，不喝，拿走了。吃饱了喝得了之后，天气已晚了，把桌往旁边一推，擦了擦脸，小伙子累了，往床上一躺，来个虎抱头。刚躺下就听门口那个地方天气大黑了，有一位妇人在说话，听着声音相当老了，和店小二说话。果不其然，来了个80多岁的老太太，皱纹堆垒，这眼睛都睁不开，甚至于拿洗米棍甚至于把它支起来，不就睁不开了，耷了眼皮了。和店小二正在说话要住店，店小二一听，哎呀，我说老奶奶，怎么您要住店呢？哎呀，您看您这么大岁数了，你是怎么住？店里都满了，没地方。要是您要非住不可，那有大铺，这大铺两头还都有人了，中间有一个地方挤点，一共住了22个人，算您是23个，您挤着点，您看怎么样？老太太一听，什么？你小子真会说话呀！啊，我孙子都赶上你大了，你让我上大铺去挤去？你这不是胡说八道吗？这是？那他属实没有地方，那他我这怎么办？这个外头正在说着话呢，里头高廷赞听到之后，赶紧下床出来。这么大岁数人了，惜老怜贫呐，人人都应该这么做。说3年法，我住的东屋西屋根本没有人，就让他住到那屋吧。钱反正我也掏了，是不是？赶紧来到外边，店小二，让这位老妈妈进来。住到西屋，哎呦哈，你可真是个大好人呐！我也在为难呢，你说我哪安排？如果要是再走的话，再走一个镇店，那天亮了。再说这么大岁数，他也走不动了，是不是？啊，老奶奶，你往里头请。老太太进来之后，直接带到西屋里头，高廷赞回到自己的屋，躺下了不提。单说这位老年人。老太太吩咐一声，小二啊，我给你拿钱啊，你去买点好东西。到了里边的店小二仔细一端详这个老太太，哎呀，老不得，满脸都是大褶子肉往下垂垂着，而且你说是入单子是什么东西呢？下肢部的挺宽，往脑袋上一蒙，往前的这一劈，全身整个大半截都拢住，这脸就剩个小脸不得点儿。伸手掏出来10两纹银，啪往这一放，小二一看，哎呀，我这一个月我才挣2两银子，这10两银子，这你老太太，你要买什么东西？来2壶酒，来几个好菜，越快越好啊！我等着用啊！您放心吧，一会儿回来了，没花5两银子。给老太太放到桌上，给老太太又打洗脚水又打镜面水，老太太当时一摆手，我全不用，不用了，来，这5两银子给你跑腿钱啊。哎呀，我的老太太，你是我活祖宗啊，我2个月才能挣来这些钱，我谢谢您了，我谢谢您了，你有什么事您说话啊，你后背刺挠吧，我给您捶捶挠挠。不用，你过去，你到东屋把那个小伙子给我找来啊，我呢要谢谢人家。哦，您还要谢谢人家。哎呀，老太太，我看您就不是一般人嘛。行，您等着，我就给您找去。转过身到了对面屋，不一会儿的功夫回来了。老奶奶，人家睡了，人家说了不会喝酒，谢谢您了，人家。 什么？怎么我给他脸，他不要脸是怎么着？行了，不用你了，你给我走，再我亲自去找。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

0: 烫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素颜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忠孝图》，播讲者石连军。
4: 高廷在任母下山，一路牢房住店了，包了3间上房。哎，偏偏就来了一位年迈的老人，80多岁的老太太，要住店，没地方。高廷赞亲自出去了，告诉小二，就让这位老妈妈住到我的西屋，我住东屋，我一人用不了。哎呦，天下好心人属实有的是，你快往里请吧。这老太太嘴里嘟囔，你看见没有，好心人有的是，都像你这样的让我睡大铺，还挤得当龙架。80岁我是个妇道啊，这嘴唠唠叨叨的跟着进去了。高廷赞已经吃饱喝饱好了，准备早点休息睡觉，明天早点起来好登城赞路，赶奔天茂山。不想那屋老太太拿出10两银子，让小二给买来好酒好菜，干嘛？要谢谢对门那个小伙子，谢谢高廷赞。让店小二过去去找，给我请过来。小二过去了，不一会儿回来了啊！人家说了，吃饱了喝得了，他不饿，不过来了。什么？不过来了？哎呀，你说你还能干点什么？就让你去请个人，你都请不来。去，不用你了，走吧。小二转身走了，这老太太亲自站起身来，毛着个腰，甚至于都两头扣一头啊。也说不上这胳膊这挎着是什么东西，可有个小包，不大，看意思挺沉呢。来到高廷赞的门口这儿，哎，我说小伙子，我来了。门一推，织妞进来了。高廷赞已经躺下了，喂呀，一看这老太太哆里哆嗦的进自己屋了，心里在想，哎呀，年迈的人他较少，嘴唠叨爱说，这要过来跟我唠嗑了，一唠唠到天亮，我怎么休息呀？我不过高廷赞特别礼貌，赶紧翻身坐起来了。哎呀，老妈妈，您有事吗？怎么没事？没事，我找你干嘛呀？那刚才你说住店那伙计得有多缺德，让我住大铺还得当中间儿，哎，你看你小伙子心眼好使啊，你把我让在你西间屋了，不但肃静还干净，我单独一个人，你说这得多好啊，这一宿觉能睡得安安静静的。孩子，没别的说的，我这个人什么都没有，就是有钱呢，花不了，都长毛了。啊，长毛了。啊，这形容而已。你跟我过去。酒菜都准备好了，我要谢谢你。哎，另外你看见没有，伸手把小包放到地下，打开一看，金银财宝，哎呦，不少的东西都在里头包着。你跟我过去吧。你吃我一顿那算不了什么。啊，我还有这么些东西呢。高廷赞急忙站起来施礼，老妈妈，我已经吃饱了喝得了，我那再不能吃了，如果再吃点儿，睡觉之后这心里头不好受，我就不过去。那你就多坐一会儿呗，正好我还没事，我想和你聊聊天。正应这句话呀，想到这儿了，怕他

聊天，他吃饱喝得没事聊天，我受得了吗？我等着够奔天宝山呢。老妈妈，多谢您老人家美意。什么？你瞧不起我呀？啊，你嫌我老了？你看我埋汰是不是？你看我穿戴不怎么地儿是不是？我可告诉你，刀子有肉可不在纸上。我叫你过去吃，你卷我的面子，你这什么意思？老妈妈，非是我不是诚心卷您面子，就是说我有事，明天我得走，我不是卷您面，什么叫不是？你过不过去？我不想过去，小兔崽子！哎呀，你可气死我了！你他妈打听打听，老太太，我跟谁舍过？没舍过。不瞒你说，有钱没？有钱，有钱。小老虎在袄袖里顺着。你看我这外表上穿的这样，谁能劫我呀？我怕我这俩钱丢了呢。啊，这是我的万贯家财呀！今天请你吃饭，赏你脸，你不要脸，你气死我了！你，哎呀，还骂上了。高廷赞听着，心里头真不耐烦，有些要发火。80多岁一个老太太，我跟她发什么火呢？您老的人可能都这样啊，老妈妈，您别发火。我的意思是说，我等着明天登城散路，有急事在身，我不能耽误，我需要早早的休息。谁耽误你休息了？我没耽误你休息。行了，不过去也行。来，小包嘣儿又打开了，拿出两颗宝珠来，这个给你吧，我谢谢你啊，就这么点意思。无论如何，你得把它收下。哎呀，老妈妈，无功不守禄啊！我哪能收您这么重重的礼物？再者说，您这么大的岁数，留着养老吧。我不能要，为什么不要？瞧不起我呀？先少啊！啪啪又抓出两把来，说这些珍珠啊，也说不上多少颗，连银子带金子乱七八糟，这一抓抓两把放在地上，拿去。老妈妈，我不要。这不要，这不犯什么过错呀，没什么歹言呢。老太太奔又翻了，哎呀，你小兔羔子，你他妈真瞧不起我啊！行了，看来今儿我不揍你不行，我非打你一顿不可。停赞一想，世上哪有这种事，给人家钱人家不要，结果还要打人家，请人家吃饭人家不吃，还要骂人家，往旁边急闪。这老太太没结没完，整骂了三出，最后高廷赞也压不住无火呀。可又一想，得且饶人，且饶人，况且这么大的岁数，今天脱下鞋和袜，明天不知穿不穿，我跟他一般见识做什么？看意思今天晚上这个觉是睡不成了，干脆我走吧，认倒霉了。小伙子一转身说，行了，老妈妈，我呢也不在这气你，你也别生气了，我走了。说完话转身往外就走，提着自己方拼画戟，刚一转身刚出屋，就听后边声音相当的熟悉，一阵的大笑。孩子站住啊啊！跟刚才声音也不对了，好像是男人的声音。猛然间飘脸回头观瞧，哎呦，不是别人，谁呀？正是自己的师伯慧清，脸上戴着革面具也摘下去了，腰也直起来，陪着这个破单子也扔地下了。孩儿啊，回来！哎呀，师父，又是师父又是师大爷，人家赏的盔甲、骑马都人家给的。再说从小的时候，相当疼我呀，疼我、爱我、教我、指点我。我从人家身上也得不少东西，尊重的了不得，赶紧转过身来跪倒尘埃。师父师伯您好，
您刚才这是做什么？这是，孩儿啊，在你临下山的时候，师伯我嘱咐你九筛财气，可是师伯不放心呐。我要如果把我的宝盔、宝甲、宝马、宝戟都给了一个坏人、下了山就变的人、口是心非的人，我心里想着不得劲儿。所以我拍下了你的师姐，是你三师叔的徒弟，姓杨，叫杨端娘，在半路途中树林那等着那个闺女，假装呢认错了姑爷。那个姑娘就是你的师姐，比你大两岁。看来你这个色不好，师父挺高兴。师父得看看你财气酒有没有啊？结果倒在这个店房的当中发现你不喝酒，我请你喝酒，你又不喝酒，酒你没有。可是我给你这么多的财宝，你还不要，财你不好。我骂你三起三落，我就看你到底发不发火。最后没有发火，你转身要走，九筛财气你全不沾。孩子，看来你下山以后到前敌之上，你的前途不可限量啊，前途有为呀、啊，孩儿啊，师伯要告辞了，这回我可放心了。到任何时候你要记住，如果你走错了半步，师伯必要找你。到那个时候找你，不单是收回你的盔甲、戟、马，而且我要收回你的意业。什么叫收意业？把脑袋你砍去，要怎么能够收回来呢？小英雄听完急忙磕头，谢谢师伯，您老人家上这儿诚心来点化我来了，幸亏我没有那心思，根本就没有，要有的话 还糟了呢。孩儿啊，师伯去也，一转身出去了，苍跳过了院墙，踪迹不见。单说小英雄这一宿也没睡着觉，第二天早晨起来，早早的爬车起来了，乘马够奔前敌美人关的方向，够奔天茂山。干嘛？先去认母，因为师父告诉自己了，说是母亲在天茂山，你先去认母吧。至于爹的事情他不甚了解，只是知道自己爹的名字。这一路好跑，马一扶腰就是七八百里地，缓着一口气儿啊。到了，一打听，哎，属实，这是天茂山，好大的面积，山连山，岭接岭，密白苍松啊。我娘在这个地方，这里头囤着粮，可也难说，四面八方都是山脉。上头有军兵们把守好了，敌人想来恐怕是进不去的。小英雄哪知道这个地方啊，进则能攻，退则能守，一夫挡关，万将难敌，这个地方就这么保险。正撒着马往前走着，突然发现前边有一男一女，一位女将一位男将，打起来了，玩命了。这位女将全身上下虽说有盔甲，清水脸，面部憔悴，看这意思这身体相当不好。这还不说，张着嘴喘气儿，鼻子刺儿发山，嘘嘘带喘，大汗拼拼，手拿绣绒大刀在这玩命呢，想跑都跑不了了。谁呀？不是别人，正是他的母亲曹月娥。大战的那位将军叫额尔敦，是波罗国的一位都督，干嘛？奉命来朝山。在这15年的当中，朝山多了没有？数十次伤兵损将。
说苍蝇和

0: 怎么是累的脸色那么不好看？不是，有病。什么病？月子病。从生孩子之后到现在，这个月子病始终没有好，再加上他脑袋里头老忧虑，心里老有事儿，想起孩子掉眼泪，想起丈夫掉眼泪，想起了送不进粮去也掉眼泪。现在赵美容老皇姑给儿子送粮往里的冲杀，结果他进去把粮食带进去一部分，后头的人马全军尽没，进去被困，再想出美人关是比登天还难。月娥能没有负担吗？今天在这交战，他不出来交战，谁交战呢？公山攻得太紧了，实无能将啊！再分干嘛他也不出来。今天觉得自己精神头挺好，喝了一碗粥出来了，到外的结果打起了三四五除二，不行了，盯不住劲儿了。要怎么说身体就是本钱呢？你身体不好，你上前敌打仗去，那是力气活啊。眼看就要不行了，盔为甲鞋，带狼刨松，这女子跑一咕噜打一咕噜，跑一咕噜打一咕噜，这方向呢正好奔高庭散这儿来。为什么不往山里跑？因为敌人来势汹涌，这回来是下定决心一定要攻进山去。万一我往里他一跑，把他们引进去了，这不就糟了吗？可是这个鄂尔敦呢也知道，我就追你，你从哪儿进山我就从哪儿进山，前头那还在攻着山呢。这才就剩他们两个人。高廷赞往前头看了一看，小英雄一皱眉头，心里好不满意。不满意什么呢？不满意这个男将。我不管你是谁，好男不跟女斗，好鸡不跟叟斗，你怎么能跟他打呢？你瞅这女的累得已经不行了，你赶紧杀绝，你杀了个女人，你算露什么脸？你算什么英雄？你不怎么地儿啊你。马往上就来，一伸手把方天画戟抄起来，高声断喝一声：“哎，住手！”两人的马匹往两旁一分，曹月娥的马分到旁边。哎呦我的妈呀！这一阵觉得自己两眼发黑，眼前金花缭绕。心里在想，我以为性命难保，不成想来这么个小孩儿。眼睛看人，一看这个孩子脸上一片黑一片白，一片黑一片蓝，实际上他眼睛已经都变了色了，要不行了，累得晕头转向。小英雄马一旋，这位夫人你不要害怕，遇上我了你就算是活了。马又往这么一拨，够奔鄂尔敦。哎，我说你是什么人？你看你男子汉大丈夫一仗来搞，跟个小男妇女打仗，看这个意思这位妇女还有病。你看你这个凶劲儿，凶气十足，你就是把他杀了，你觉得你光彩吗？你能够出名吗？相反你的丢人呐。我也是练武术的，你也是练武术的，我觉得你给我都丢人。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鄂尔敦。啊，鄂尔敦呐、啊。我不认识你。回去。别打了。因为我受师主下山，师父告诉我的，得且饶人且饶人，不能随便杀人，今天我把你饶了，你赶紧快走。如果不走，你看见没有，方天画戟之下绝对不容。哎呀小娃娃，奶黄未退乳臭未干，怎么着，你跟我瞪眼睛，你还想把我如何吗？你知道我们两个人是什么人？什么人啊？你是哪儿的？我是菠萝国的。啊，你是敌人呢？要是敌人的话那更没有说的了，你更应该走。 我命令你走的，你就听我的话，没错。娃娃，想要让我走也可以，今天你必须将我战败。哎呀，看意思你好像是不太服气，是不是？既然不服气，你家少爷就教育教育你。来吧，站到这儿，这马蹄都没动。千里一盏灯，昏昏暴叫，再看对方。一伸手把叉举将起来，哗楞一声，搂头盖顶往下就扎。五股烈焰苗，三股为叉，五股为苗，这是五个叉，那叉上那人就烂了。哗楞往前，这一来，小英雄既没躲又没闪，猛然间三天化戟起来了，够奔他的叉齿那儿去。您说怎么这么寸？正好扎到叉齿的当中，小英雄就这啪这一拧，对方的力气也不小。那西夏人，那没事就吃羊肉、牛肉，甚至于生的半吧半吧都吃啊，那体格棒着呢。鄂尔敦的身体如果跟小英雄要相对比，能有他一个半块大。两个人就这一较力。人都能挺得了，马也挺了了，唯有这五虎烈焰苗的叉齿挺不了了，就这一拧变成鸡爪子了。咔楞这一声，就着往上一别，你撒手吧你啊，绕叉出手了。鄂尔敦稍稍一打愣神，再看小英雄这条脊往前一去，料料的这么一拍，正好拍到腰上，人从马上啊，咕咚，鄂尔敦就像熊瞎子差不多少掉地下了。打算就地十八滚，爬起来滚了两个滚，刚来个单腿跪，没等起来，戟已经压在肩头之上。鄂尔敦呢、啊，刚才我已经说了，我命令你走你不走，你非得要和我如何如何如之何，怎么样？蛤蟆过门槛，又抢鼻子又抢脸吧。我不杀你，因为什么？你不是波罗国的都督大主将，你真正的大官，我非宰你不可。走，滚吧。你真的要放我？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大英雄说话驷马难追，哪能说假话呢？你走，我再追你，赢了我这钱把你杀了，好不好？公子，你叫什么名字？你甭问了，问这没有用。好吧，既然不问了，那么我先谢谢你饶命的恩人。往后你要记住，不管到什么地方，只要我遇上你了，我不打，保证我给你让方便。还交个朋友。鄂尔敦起来之后，捡起了自己的破叉，飞身上了马，拨马回去收兵走，不提。单说小英雄马皮掉过个儿来，来到了月娥的跟前。老妈妈，您觉得怎么样了？看意思夫人您身体欠安吧。这一阵的月娥两只眼睛发直，可不是眼前冒金星的时候了，多少缓过一点来。对方跟自己这一说话正是一对脸啊，刚要叫君宝没叫出来，一看岁数不对劲儿，这长得模样怎么这么像啊，所以夫人打了个愣神儿。请问恩人，你姓字名谁呢？小英雄一听，哎呀夫人，举手之劳啊，这算什么呢？我不诚心来救你的，你赶紧快走。不，恩人，受人点水恩应该涌泉报，你今天必须报名。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2: 两宫太后皇上召见曾国藩，这是太后垂帘听政以来第一次召见汉元大官，这个曾国藩心里都清清楚楚。尽管上面坐的是两个妇人一个孩子，曾国藩依然紧张的要命啊！说他怕什么？怕他的权，不是怕他的人。他人跟别人有什么区别？但您别忘了，手握生杀大权，一生的荣辱就在他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说你完你就完，说你是狗你就是狗，说你是神你就是神，这玩意儿厉害，全了这玩意儿。他怕的是这个，眼神就盯着前面的方砖，不敢斜视。姬太后看了看他，曾国藩臣在，不必拘谨，今天是照常问话啊，有什么你就说什么，坐下来谈，谢主隆恩。这坐还不如站着，不像咱们石派派大屁股坐这儿，不是那样，坐个脚随时问话还得站起来，坐里边起来费劲，这玩意练这特殊的蹲功，这玩意受不了。曾国藩好像没死了，坐个几脚拉着架子。曾国藩，南边的情形怎么样啊？
3: 回太后
2: 正在逐渐恢复，零星的战斗还有，主要是捻子作乱，不过近日可能柯节，太后放心。好啊，曾国藩，你弟兄几人呢？
3: 哦，
2: 臣弟兄五人，都叫什么名字？以我为首，曾国藩、曾国煌、曾国华、曾国权、曾国宝。听说你有两个弟弟都死在战前，为国立功有此事
3: 吗？啊，正是如此。
2: 臣曾国藩这心一翻，个汗冒出来，说瞎话，死了一个。曾国宝的确不管是闹病死，怎么死在战前了。曾国华到现在没死，在庐山藏着呢，在他没来之前抽了空还去看看曾国华呢。好在这个曾国华呀，还真听话，十来年没离开庐山，隐姓埋名出了家了，见着曾国藩就哭了。大哥，难道我这一辈子就没有出头之日了吗？有家难奔，有果难投啊，我特想你弟妹，特想孩子，能不能让我见一见？曾国藩说可以，别着急，我回去就给你安排，让他们到庐山。

0: 山来，以其他的名义，你们四主相会，但是时间不要长了，见面就拉倒，千万别走漏消息。现在我就犯欺君之罪，全国的人都知道你死了，你懂吗？
1: 我知道。
0: 哎，有这个事儿呢，曾国藩这心里多少有点底，但是太后一问的事又没底了，这瞪眼不说瞎话，欺君之罪将来就这一条要落实了，曾国藩是身败名裂，理亏，所以冒了汗。哦，你临来之时，李鸿章到了江宁，
1: 到了，
0: 臣做了交接之后赶赴京城来的。好吧，曾国藩呐，你为朝廷立下不世之功，皇上和我们姐俩心里都有数，今后你调任直隶总督，有几项大事情你认真去办。一是水患，要整治河道；一是剿匪，肃静京畿地区。最主要的是练兵啊，听说你练兵很有一套，要在直隶练就一支新军，你能办到吗？臣尽力而为，一定办到。好了，今天到此为止，你跪安吧。结束了。
1: 是，
0: 可一下站起来，还晃悠两下，好像没趴下，跪倒在地，磕了三个响头，万岁万岁万万岁。就一只腰这么功夫，用眼睛瞟了一下，这眼睛这样倒好使啊，唰，哦，看清了。问话的都是慈禧太后，西边这位东太后笑呵呵看着，一直没言语，往他俩前面一看，坐着小孩，这小孩在那一坐，一声都不吭，根本也没看曾国藩，俩眼睛不是往棚顶上看，就往门帘上盯，傻头傻脑的一个呆孩子。别看穿着龙袍，一句话没有，他看得清清楚楚的。退出来之后，擦了擦冷汗，戴上大帽子，回到朝房。大伙都等着呢，恭喜曾大人，贺喜曾大人，怎么样？
1: 好，
0: 太后所问，我也逐条的回答了。
1: 好好好，
0: 恭王说今天我请客啊，今天我给曾大人接风洗尘，大家都到王府，热闹了一天，晚上唱戏。第二天，太后召见，
1: 曾国藩一听，怎么又召见？
0: 第二次进宫跟第一次差不多少，哎，这回东太后说话了。东太后说的话呀，你不做准备都行，你也不用考虑，问的都是家常话，你家有几口人呢，家里日子过得怎么样啊，你听得非常悦耳，唠家常嗑。你提防的是西太后，这西太后冷不丁问你一句话，问的你张口结舌，无言答对。所以曾国藩心里说，难怪外间都说东太后太善良，西太后太刁钻，一点都不假呀。问了也就是昨天那些话重复重复，慈禧太后告诉他，练兵一事一定要抓紧，原来你带过湘军，你觉得哪些将领不错，又有才又有德者，你可以选拔几位调到直隶，安排他们领兵带队。曾国藩点头答应。第二次接见15分钟，第三次接见15分钟，三天三次召见。恭王还说呢，曾大人，你这脸从地上露到天顶上去了，两宫太后日理万机，在百忙之中能召见你三次，这是一种殊荣啊。
1: 是是是是。
0: 另外太后传下旨来了，先留你在北京，先别动，在北京过个年吧，过了灯节之后你再走马上任。 公公，哎，我心里着急呀、啊，我想早一天到任上，不着急，不着急。太后旨意已经颁下，岂能更改？你就舒舒服服的过个年吧。多谢多谢。在这猫了个东西，在北京一天干什么？没事儿，就是请客听戏，不是这请就那请，一天累的曾国藩是腰酸背痛，这些应酬都应酬不过来、啊、然后躺在床上哼啊嗨啊，叫王经熙不是给他捶腿就是捋腰，要不就是给他捶背，要是丁架吃，就这个应酬这玩意儿就受不了啊。书说简短，过年了，哎呀，北京热闹，虽然四方并不宁静，老百姓困苦不堪，这冬天每天呢都得冻死多少人，饿死多少老百姓，朝廷似乎不知道这事，歌舞升平，呵，过得极其热闹，极其丰盛。曾国藩也在这过的年，这些都不必说，正月十五奉旨进京，到了皇宫大内，陪着皇上接见各国使臣，各国公使全来了，宴请各国公使，又忙活一整天，到正月十六这天，皇上宴请百官，皇上请客，敢不来吗？曾国藩及早的穿好了朝服，在殿外恭候着，第一项皇上领着文武百官给两宫太后问安，见不着太后就对着那房子磕了几个头。第二，皇上升座乾清宫宴请百官，这个仪式太繁琐了，外边奏着丹陛大药，梆梆梆奏料，五百名太监组成的，宫门大开，红毡子铺地，皇上出现，百官朝贺。曾国藩一看这小皇上整个小傻子，你也就是皇上就得了，这要放在民间去，呆头呆脑百麻不是。心说话，我听说他十四了都，十四岁的孩子也应该立誓了啊！怎么这孩子一句人话都不会说、啊、要是读历史就知道了，康熙皇帝九岁继位，康熙呀、啊，九岁继位，十二岁亲自能处理公务，十七岁朱鳌拜顾命大臣让他全给收拾了，二十岁学三番，同样是一个人，他怎么不一样呢？同样都是人，他不一样，那才智那差着天壤之别。这位整个傻小子，哎呀，三次招对他连一句话都没说过，但是这小脸沉的还挺够意思，小脸绷绷的，带个君主的样，从来不乐。监狱抬着进了乾清宫，升座龙位，百官在外头有十万里，满人有倭人率领着，倭人是满洲大官，率领着满人官员，曾国藩是汉人，率领汉人六部九卿，从左右两个门里头列队进了大殿。到大殿之后一看，桌子都摆好了，每人一张桌，长条的，后边一个垫子，往这一坐，都是打地摊，没椅子，都是盘膝而坐，一溜一溜一溜。汉人这边打头的曾国藩，满人打头的大学士倭人，按着地位按着身份逐渐往下排，头一排的什么样，后一排什么样，桌上都有牌，不能乱坐。曾国藩坐在领班这坐下，头眼一看，哈，高高的，皇上在上面小脸沉着坐着，一语皆无。这是请客，这叫受罪呀、啊！外边奏着乐呢，时间不大，大太监传下话来，皇上赐御宴开始，重新换乐那边奏着。曾国藩一看，一百多名太监和宫女，一个挨着一个，全端着碗，用金盘子托着，走上丹陛， 这皇上这桌摆

你自个儿咽吐嘛，闻香味儿行，没自个儿吃。现在做了首席了，往桌上一看，这十二大碗，就说这碗都是江西最好的瓷，有的是景泰蓝烧着金龙金凤，光彩夺目。往这碗里头一瞅，猴头、燕窝、鲨鱼翅、银耳、熊掌，精好东西。另外这个有个规矩，只能看不能吃，这是皇上赐给你的，走走形式，你要馋了说我吃，欺君之罪，这玩意兴看不兴吃。你说这么要命吗？走形式，最后才叫你吃一碗白米饭，一碗杂烩，往杂烩里头荷包蛋，还几只猪脚，还有点粉条，还两块豆腐。哦，这是吃的，都等着不敢动筷。然后皇上要赐酒，百官在座位上还得转过身来，吾皇万岁万万岁，谢皇上赐酒。奏乐，曾国藩领头，往回都是倭人领头，今天特殊开恩，慈禧太后指示的，曾国藩领头，代表满汉文武，殊荣啊。曾国藩受宠若惊，站起来了，拎着一把空壶，一只酒杯，到正中央往上叩头，也不知磕了多少头了，万岁万岁万万岁。磕完头站起来，到了台上恭恭敬敬把酒壶酒杯放到皇上桌上，离着就这么近，就搁着一张桌子，仔细看看，给皇上相相面。这个在座的小皇帝啊，就是历史上的同治皇帝，六岁登基，慈禧太后生下来的。就这小皇上十四了，按理说也得懂得点事儿。曾国藩仔细给他相面一看呢，这孩子短命鬼呀，带着个短寿的样，脑门倒挺宽，小脸狗舌头一条，哭丧脸，没有那笑模样，一瞅就这个事儿。这就是生到皇家了，全靠这龙衣在这吓唬人。这要是到了农村普通人家，就是个普通的小孩吧，什么真龙天子，狗尿台不起眼，长在金銮殿上了，那地位在那儿呢，这玩意儿你再生气没有用。曾国藩当然不能盯着看，那敢吗？用眼睛一扫，心头沉重，心说就这孩子能掌管国家大事吗？嗯，太后专权，慈禧当道，这孩子百麻不是，这国家还好得了吗？心里头难过呀，觉得压抑，表面上不露声色，然后退下来到中央双膝跪倒，等着皇上赐酒。这小皇上同志是面无表情，二目呆滞，不知道他心里想什么，就好像木头磕的差不多少，摆那么一大桌子，他也不动筷子也不说话。有个大太监过来了，把黄蜂玉酒的封头撕下去，然后倒了一壶酒，把坛放下，壶盖盖上，给满了一杯，下了坛来到曾国藩近前。曾国藩迎接御赐的御酒，谢主隆恩。曾国藩跪着把酒杯接过来，抿了一小口。皇上赐酒，君臣同乐，就这形式的。以后呢，又有几个太监下来轮流给百官敬酒，代表皇上，大家笑语欢声。外边开始唱戏，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众人在这坐着看戏，看了那么一会儿，就见大太监把酒杯一举，发下信号往下撤，皇上赐特宴，这都撤下去了，这特宴可要了命了，每人一只铜碗，往碗里一看，全傻眼了，一块白不刺裂的大方子肉，就那猪肉这一块没有半斤也差不多少，大肥彪子一点瘦的都没有，缠缠连连跟块豆腐差不多，这是满洲老祖宗留下来的，据说当年努尔哈赤爱吃这口，不搁咸盐，不搁酱油，没有味素，没有盐酱，干吞，谁吞得下去，要命一样。百官一看这个简直是过关呢，有的还没吃呢，这么一看，皇上赐的，老祖宗留下来的，不吃行吗？要说在那个黑暗专制时代，处处都有挣钱的机会，太监该挣钱了。你注意看，每一个碗的下边垫着个东西，名义上是垫，实质是个小口袋，用白麻布织的。这小口袋干嘛的？比方说你吃不了，或者吃一口要吐，把那小口袋打开吐这里头，然后搁在袖里头，等外头再扔了。哎，要不谁受得了？就这么一个小口袋，要多少钱呢？纹银20两。多少年来谁都懂这个，太监每时候到这就发笔财呀、啊。这口袋俩老钱都不值，要纹银20两，百官心里清清楚楚的。大太监喊一声：“皇上赐宴，谢主隆恩，万万岁。”谁能吃？走走形式，口袋打开，趁着不注意到里头，我李四谢万万岁，撤下去，又摆上瓜果梨桃，唱戏，戏又唱个不得灵了。再看门口，乾清宫的门口，礼物摆好了，皇上赏赐百官的礼物。那上头都有标签，曾国藩的就写着曾国藩，谁谁谁的就写谁谁谁，不能乱拿。这一摆上，这是信号，就是皇上赐宴即将结束，大家又山呼万岁万万岁。眼瞅着小皇上同志走了，百官才站起来，汉官走左边，满官走右面，拉着队离开乾清宫，到了外头，每人拿着自己的礼物，这才回家。单说曾国藩，下一步是如何是？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3: 书接前文，咱们这么说道：曾国藩名誉地位达到巅峰，这一生之中啊，熬到今天实属不易，脸是露得足足的，地位高高的。但您别忘了那句话，露脸现眼紧挨着，这离着倒霉就不太远了。当然他个人也有所觉察，别看表面上地位这么高，实质上皇家对他不放心，拿到眼皮底下来监视着你。哎，你有个风吹草动看得清清的。但是曾国藩呢，坦然处之，爱怎么就怎么的，总之我问心无愧。他代表文武百官上皇上这讨酒喝，这是皇家制定的一种程序，你不乐意这么办也得这么办。戏又唱个不得灵了，再看门口，乾清宫的门口啊，礼物摆好了，皇上赏赐百官的礼物，那上头都有标签，曾国藩的就写着曾国藩，谁谁谁的就写谁谁谁，不能乱拿。这一摆上，这是信号，就是皇上赐宴即将结束，大家又山呼万岁万万岁，眼瞅着小皇上同志走了，百官才站起来，汉官走左边，满官走右面，拉着队离开乾清宫到了外头，每人拿着自己的礼物这才回家。单说曾国藩等回去一头砸在这床上，骨头架子都散了，这哪是赐宴，这受活罪，这是。这样一家人在一起说说笑笑啊，多好啊。话虽如此，你别忘了这个人呢，他好虚荣，再受罪光荣啊。跟皇上在一起吃饭，皇上赐酒赐肉，这是无上的光荣，无上的荣耀，祖坟都乐开花了。说点罪儿算什么呢？那心里他是高兴的。曾国藩是倒头便睡，等到第二天恢复正常，照样会客，闲着没事儿，他心里的很能想着泪生双翅，早日飞到任所，到保定去。保定是直隶省的省会，是省头啊，总督衙门在保定。二月二龙抬头不敢走，皇上抬头你敢走吗？在这等着。二月初五，曾国藩把一切料理好了，毕辞之后这才上路。百官相送，有一套客气，官场之中的虚伪咱不必细言，简短接说。这一天来到保定府，进入了总督衙门，司道大员早都得着信儿了，列队迎接，进了公署安排停当，曾国藩的心这才放下。哎呀，咱必须说明白了，曾国藩最近的身体每况愈下呀，吃那么一小碗，晚上就打个瞌睡，就觉着精神恍惚，走着走着路就从这脑子里头嗡，就眩晕，扶一下墙或者扶一下桌子，这身子他站稳。 曾国藩心里说，曾迪生啊，难道你的末日来了不成？我真老了吗？刚到花甲之年，难道就这样撒手了吗？哎，这身体怎么垮到这种程度呢？

这边这个眼失明了，剩下这眼也是三成眼，看什么东西得拿镜子看，不拿镜子看不见，勉强还在这支撑着。到总督府一上任，直隶省三件大事，头一件大事治水，水患太厉害。这永定河的河水啊，叫永定河，它老不安定，年年发大水，每一年就受水灾的老百姓家的人亡的大有人在。头一件事修河道，其实历年历代都修。您看现在闹水灾，古代的时候那水灾就更厉害呀。其实那时候不管哪个统治者都想抓这项工作，也想把它治好，每一年从国库拨这个银子也是若干，但是雷声大雨点小，修河道的钱是层层盘剥，经谁的手谁偷一笔，经谁的手谁扒一层，左扣右扣，左偷右偷，真正用到工作上了没几个钱，也就是走走形式而已。水灾是越来越严重，老百姓是越来越倒霉呀。所以这头一件大事修河道，曾国藩多认真，拨下银子督储河道，要认真办理，我亲自抓这项工作，如果有疏漏不认真，那采取铁腕措施。这河道官员一听说曾的人主抓，都害怕，脖子冒凉气，知道这老头子太认真，比往年大有起色。第二件事抓盐政，你看咱们现在吃那咸盐你觉得没什么，买袋精盐，当官称点大粒盐，好像这玩意儿有的是，跟水差不多，其实不然。到内地去那盐闹盐荒啊，吃饭没盐，而且那个盐从古至今就属于国家专利。为什么咱们一说打闷棍套白狼背丝倒卖丝盐，走丝盐跟走丝毒品差不多少，绝对禁止，绝对不行。这直隶省这个盐呢还缺，卖丝盐的泛滥成风，这需要整治，这第二项大工作。第三，直隶省挨着京畿，负责保卫京城的安全，就在眼皮底下，军队太不行了，真是那军队有两杆枪，一杆枪是火枪或者是扎枪，另一杆枪就是大烟枪，直搂直搂抽鸦片。你说这样的军队打得了仗吗？一个个骨瘦如柴，到了战争年月什么不是。因此曾国藩上任之后，第三主抓训练军队，从原来湘军里头调了几位高级将领，让他们每天训练新军。您可听清楚啊，这训练新军跟后来的袁世凯小站练兵那个新军还不一样，那个新军呢就戴大盖帽武装带，一色都是洋枪洋炮，跟这个比没法比。后来就更先进了，说是新军，意思就是曾国藩主扎的训练的新式军队，跟原来那个绿营八旗军还不一样。因此呢咱得交代清楚，一天把曾国藩忙的是焦头烂额。单说这一天，哎呦，外边总督衙门放起鞭炮来了，围观的老百姓甚多呀，老百姓想这什么好日子，不年不节的放鞭放炮这干什么，四面八方赶来看热闹。闹了半天来了一挂大车，车上装的都是木材，有人押运，有军队看着，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再看曾国藩手下的官员出来几个，大儿子曾纪泽，二儿子曾纪红，前两天来的，赶紧出来迎接。

0: 车木头接近总督衙门。后来人们这才得知，接木头干什么呀？都是曾国藩夫妻的寿材，从江西建昌府运来的，是李鸿章表示对老师的孝敬，不惜重金给买来的，将来打造棺材的，直径1尺2，长8尺，流光水滑，笔管调直啊。建昌花板就是建昌的木材，是打棺材一等的好料。封建年代啊，对后世机关重要，所以这曾国藩也不例外。李鸿章知道，为了孝敬老师，送了一车木头，一共这么粗的木头24根，12根就可打一个好棺材，这棺材个头还够大的，都有尺寸固定尺码。曾国藩一看大喜，哎，就在曾国藩就任直隶总督1年挂零，倒霉的事儿来了，圣旨到。曾国藩接完圣旨，展开这么一看，脑袋嗡了一声，就瘫软在椅子上，能有3分钟没上来这口气儿。哎呀，所有的人都急坏了，知道老大人身体不好，大人，大人，您醒醒，请郎中扎针灸，拽胳膊拽腿，半天才缓过来。曾国藩强打精神，把众人打发出去，再把上谕仔细看看，手都颤抖，我怎么这么倒霉我呀，我要在两江的任上哪有这种事儿？我要在北京也没有这种事儿，怎么倒霉的事都叫我摊上了？完了，肯定我这条命就得葬送到这个事件里边。那人说他干嘛这样？干嘛？轮谁身上也受不了。在他的眼皮底下，天津发生教案，教是宗教的教，这个教案这东西最棘手不过，中国人和洋人发生械斗，死了不少人，火烧了教堂啊，这事闹大了。六国政府联手找清廷算账，要求包赔损失，闹得不可开交。现在太后也害怕了，恭亲王也脑袋疼了，责令曾国藩处置此事。跟洋人打交道是最叫人头疼的一件事。曾国藩心说，我怎么这么倒霉，这是到底为什么呢？说到这咱得讲说清楚，这件事不是说书的编的，也不是作者瞎编的，这是历史事实，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天津教案火烧望海楼事件。这个大事儿可了不得。那我说那怎么回事啊？当时的天津九河下哨天津卫地理位置非常优越，各国都看中了，在不平等条约之内都要求天津开港，清政府没办法，捏着鼻子答应了，外国纷纷进入天津设立租界地，修教堂，经商做买卖，洋人介入，天津变成了开放城市。其实要平等往来，这没什么奇怪，是不是？咱们都是平等的人，互相互利互惠，互相做买卖，这是正常的。洋人则不然，附加种种苛刻条件，清政府俨然就成了奴才，人家骑在中国人的头顶上，这玩意儿老百姓是接受不了啊。天津打那之后开了港了，特别繁荣，挨着这海河的北边，狮子林桥的旁边，你看看 一座教堂挨着一座教堂，那外国建筑风格跟中国的不一样，老百姓看着都新鲜。这些教堂当中属法国教堂是最显眼的，法国呀活得出钱去，这教堂盖的。其实这个教堂的名字叫什么名呢？全名叫圣母德圣院，老百姓俗称叫天主教堂，老百姓也分不清。高耸入云，尖尖的顶子，离多远就看着那尖顶上一个大金色的十字，早起阳光一照，离多远都能看见。前边三座塔楼也都带尖的，尤其那窗户不像中国是有棱有角的，弓形的窗户，圆的跟旋门差不多，安着五色的玻璃。那年月那玻璃太值钱了，这楼得多少窗户，全是五色的玻璃，金紫金鳞，叫人看着眼花缭乱的。前面是大院，正中央大铁门，旁边两个角门，大门是铁的，角门是木头的。自从这个教堂建立成了以后，人们很少看见里边有人，那门老是关着的，老百姓在门前过吧都觉着发瘆，没见过里边的人，偶尔吧能见着那么一次。老关着门在里干嘛呢？到了礼拜的时候听见钟声啊、哦，这做礼拜呢，这能知道，平常什么看不着。挨着这教堂的旁边是育婴堂，育婴堂老百姓就知道，就是那个没父没母的孩子，孤儿，专收这孩子，据说管吃管喝管治病、哎、这孩子到了里边就进了天堂了，叫育婴堂。挨着育婴堂有好几家书院，叫读书院。读书院有美国的，有俄国的，有英国的，有法国的，有西班牙的，一家挨着一家。挨着教堂的这边不远就是法国领事馆，总而言之吧，北岸这边都沾洋字儿。中国的老百姓对洋人深恶痛绝呀，都管他们叫洋鬼子。心说这洋鬼子仗着什么？就仗着船坚炮利，仗着他们武器精良，冲进中国压迫我们，定了这么样那么样的不平等条约，洋鬼子把我们都坑苦了。尤其老百姓得知鸦片就是英国鬼子运进来的，没有他我们中国不能倒霉，没有鸦片多少人家不能倾家荡产，一提起英国人来扬长四尺，对他们没有半点好看法，没有本能的叫仇恨。但是政府软弱，签订不平等条约，人家就在中国的土地上为所欲为呗。这是这么个情况。在同治九年的时候，天津地区，天津管辖的地区颗粒不收，庄稼都旱死了，冬天不下雪，夏天不下雨，庄稼枯萎，老百姓干了一年就是农民呢，吃什么呢？喝西北风啊，绝产了。有的到外地逃难，有的逃荒，大部分拥进天津城，这进呢都到天津找出路。一下之间天津就是人满为患啊，你往街头上看吧，到处都是难民，成群结伙呀。这人一进拥进城市，人多心不齐，社会治安也乱套了，奸杀抢劫打仗斗殴，什么事儿都有，每天都发生多少起。天津府天津县全力以赴镇压，全力以赴维持治安，维持不了，你官府才几个人，本来天津就好几十万人，再拥进来好几十万人，超过百万，乌七八糟，官府脑袋都疼。这事儿就这么发生了。单说有一个人姓冯啊，姓冯的干嘛呢？居缸居盆的， 他是天津管辖静海县的人。这老冯就会这点手艺，因为他的腿有残疾，走道一拐了一拐了的，大伙都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冯瘸子，走道一拐一拐。这冯瘸子呢，耍手艺活着，现在都绝产了，谁还居缸居盆啊？没人了，他也挨了饿了。后来就想我得活着，就跟天津的联系。天津他有个表弟叫田老二，田老二就说：“哥，你来吧，表哥，到天津来吧，咱把他在饭馆捡盘子底儿呢，这咱就捡垃圾呢，咱也能凑合活着，何必在农村受罪呢？”冯瘸子就琢磨：“行吧，到天津找这田老二。”田老二就在这海河边上的空地儿搭了个棚子，叫窝棚，晚上就在那儿睡觉。这田老二还有个小朋友，今年才18岁，姓王，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因为他呢想吃抢喝，有时候叫人捶吧一顿，有时候他把别人捶吧一顿，大伙给他送个绰号叫小混混，王小混混。他跟田老二不错，同住在一个窝铺里头。冯瘸子来了之后，仨人挤在这窝铺里头住。这仨人可好，干嘛呀？上饭馆捡盘子底儿，人家吃一个剩汤剩菜，他们过来抢，人多呀，轮不到他们手上，没办法，回来是见什么偷什么，见什么摸什么，这是良心丧于困地。有时候撑得满嘴流油，有时候饿得三天水米不沾唇，饥一顿饱一顿，就这么过日子。自从他们来了之后，就听着一种传说，说最近天津由于乱吧，丢孩子，小男孩小女孩10岁以下的丢孩子，不是一家丢，就见丢孩子的父母都疯了，都哪里去找？这事儿在天津就传开了，说这孩子怎么丢的呢？叫拍花的拍去了，使的迷魂药。这拍花的从哪儿来的呢？有人说可能是教堂里来的，看到没？海河北岸这教堂老关着大铁门，那些洋人闭眼金发的，他们会整迷魂药。有人装通事就说：“你们知道怎么回事？你知为什么要孩子吗？”“不知道。”“嘿，童男童女啊，他们把这孩子弄去之后了，配药啊，把那眼珠抠出来，抠完之后配成一种特殊的药，然后拿到他们国家去，这价钱是直线上升啊，手段极其残忍。”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00。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 97.1。

0: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2: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1: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3: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领导，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领导，
6: 领导，
3: 领导，
4: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
10: 领导，领导，
11: 领导。
12: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3: 儿啊，好好改造。
14: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5: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
5: 说
0: 两
5: 句，
0: 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3: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4: 蜡弓上吊，100年不许变，
3: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5: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3: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6: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3: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7: 我一定尽力而为，
3: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8: 孩子，我支持你，
3: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9: 3 2 1，
1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2: 我来了，
1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4: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15: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16: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17: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18: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9: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13: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20: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哎呦，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3: 老奶奶，你怎么了？
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2: 谢谢孩子们，谢谢。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5: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2: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5: 普普通通。
2: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5: 还行吧。
2: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5: 一般。
2: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5: 凑合吧。
2: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5: 妈妈，我好累。
2: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6: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10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4: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0: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2: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3: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1: 爬山去不去？
2: 不去。
1: 游泳呢？
2: 不去。哪儿也不去。
1: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

0: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1: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2: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一月，二月，
3: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2: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3: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2: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3: 对呀，对呀。
2: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3: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2: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3: 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4: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5: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6: 老规矩。
5: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6: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5: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6: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咦，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6: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7: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8: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9: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8: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0: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8: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匠心是诚信。
1: 我是庄老钟，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6: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6: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儿，看我。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5: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6: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5: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6: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7: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8: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5: 你这是我应该的。
6: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5: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3: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2: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4: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2: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5: 我一定尽力而为。
2: 也许世故。

0: 越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1: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2: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这么说的
1: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2: 爸爸你滚。
3: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2: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4: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2: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4: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2: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4: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2: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3: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2: 爸爸注意安全。
1: 你怎么说话的？
2: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3: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6: 我是外卖小哥，
7: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8: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9: 我是出租车司机，
10: 我会以身作则，
11: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12: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13: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14: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5: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10: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16: 戴头盔靠右行，在一人不闯灯。
17: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13: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5: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18: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0: 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1: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0: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1: 值与不值。

0: 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1: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2: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3: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2: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3: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4: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5: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2: 这是我应该的。
3: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2: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6: 3、2、1，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8: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11: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10: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12: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13: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1: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2: 车棚，车棚，下雨不冲。
0: 没事儿，多实用呀！
2: 我要车棚。
3: 爸爸，爸爸，我知道了，快点走吧。
0: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3: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0: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1: 别忘了戴头盔。
0: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4: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0: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5: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0: 啊？
1: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
4: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4: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4: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6: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6: 呀！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7: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4: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啊推车棚里充电去。

0: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2: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2: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2: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 哎，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2: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他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2: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0: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3: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4: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5: 哟，那远着嘞。
6: 是在书里见过吗？
5: 那太高大上了。
4: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7: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8: 我在森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9: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10: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1: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4: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和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0: 点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1: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红爆肚皮。
2: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2: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0: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0: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2: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 非同一般，
2: 非比寻常。
3: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4: 来了来了。
5: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
6: 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5: 熊啊，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6: 有便宜不占，脑袋坏掉了吧？
5: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6: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5: 听俺的。
3: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4: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7: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8: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5: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8: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9: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3: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4: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1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服务员，点菜。
1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1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4: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1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4: 啊。
1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4: 哦，得嘞。
1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3: 服务员，点菜。
1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1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4: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1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4: 啊。
1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4: 哦，得嘞。
1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1: 爸妈，我回来了。
2: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3: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1: 爸妈，你们怎么了？
3: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2: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3: 小宝，你来看，我咣了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2: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1: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4: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0: 小张，擦车呢？
1: 早上好，周大爷。
0: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0: 三百公里？
1: 厉害吧？全靠这个。
0: 这啥？
1: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0: 这安全吗？
1: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2: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1: 早上好，周大爷。
0: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你这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0: 才20公里，够用吗？
1: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2: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1: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3: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4: 你好，早上好。
3: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4: 坐吧，不客气。
3: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4: 到2号窗口。
3: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儿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3: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4: 有人偷东西。
5: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4: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4: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7: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8: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带上袋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9: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6: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请大喽！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3: 很有心情打扮呀，
14: 真是用心了。
15: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14: 虚伪，
13: 真会装，
14: 有目的的吧？
13: 想讹人呢？
14: 他还能活吗？
16: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17: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18: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19: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18: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19: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18: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19: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18: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19: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9: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这么说的，
3: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4: 爸爸，你滚！
5: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4: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6: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4: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6: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4: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6: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4: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7: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4: 爸爸，注意安全。
3: 你怎么说话的？
4: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7: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9: 我是外卖小哥，
10: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11: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12: 我是出租车司机，
13: 我会以身作则。
14: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15: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16: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17: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8: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13: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19: 戴头盔靠右行，在一人不闯灯。
10: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16: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8: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0: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0: 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1: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0: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1: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0: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2: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3: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2: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3: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4: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5: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2: 你这是我应该的。
3: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2: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

0: 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2: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

0: 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1: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7: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8: 车棚，车棚，下雨不透。
6: 没事儿，多实用呀！
8: 我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6: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8: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6: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7: 别忘了戴头盔。
6: 没事儿。哎，
9: 小宝，小宝，你没事吧？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6: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10: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6: 啊！
4: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幸福家。
11: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2: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13: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2: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13: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2: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13: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2: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13: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2: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13: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11: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14: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0: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0: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呀！
0: 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2: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3: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4: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呀推车棚里充电去。
5: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6: 哟，那远着嘞。
7: 只在书里见过吗？
8: 那太夸大上了，
5: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9: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10: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11: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12: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3: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5: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0: 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1: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2: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2: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0: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0: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2: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 非同一般，
2: 非比寻常。
3: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4: 来了来了。
5: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哎，
6: 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5: 叔啊，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6: 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有便宜不占，脑子坏掉了吧？
5: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6: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5: 听俺的。
3: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4: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5: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了。
7: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5: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8: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
7: 警察来了。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1: 爸妈，我回来了。
2: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3: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1: 爸妈，你们怎么了？
3: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2: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3: 小宝，你来看，我咣了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2: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1: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4: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0: 小张，擦车呢？
1: 早上好，周大爷。
0: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0: 300公里？
1: 厉害吧？全靠这个。
0: 这啥？
1: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0: 这安全吗？
1: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2: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0: 早上好，周大爷。
1: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0: 是呀，
1: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0: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1: 才20公里，够用吗？
0: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2: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0: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3: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4: 你好，早上好。
3: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4: 坐吧，不客气。
3: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4: 到2号窗口。
3: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多。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儿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3: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4: 有人偷东西。
5: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0: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4: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7: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8: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戴上带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9: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1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2: 来了，请慢喽。
1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4: 很有心情，咋的呀？
15: 真是用心了。
16: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15: 虚伪，
14: 真会装，
15: 有目的的吧？
14: 想讹人啊？
15: 他还能活吗？
17: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18: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19: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4: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19: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4: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19: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4: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19: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4: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9: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小张，擦车呢？
3: 早上好，赵大爷。
2: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3: 是呀。
2: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3: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2: 300公里？
3: 厉害吧？全靠这个。
2: 这啥？
3: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2: 这安全吗？
3: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4: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3: 早上好，周大爷。
2: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3: 是呀。
2: 看你这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3: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2: 才20公里，够用吗？
3: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4: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0: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5: 妈，我回来了。
6: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7: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5: 爸妈，你们怎么了？
7: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6: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7: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6: 哎呦，老头子啊，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5: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8: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1: 我是外卖
2: 小哥，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3: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4: 我是中学生，
5: 我是出租车司机，
6: 我会以身作则。
7: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8: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9: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10: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1: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停乱放。
6: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7: 戴头盔靠右行，在一人不闯灯。
10: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9: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1: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12: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0: 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儿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3: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4: 有人偷东西。
5: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4: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4: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1: 你好，早上好。
0: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1: 坐吧，不客气。
0: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1: 到二号窗口。
0: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2: 这么说的，
3: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4: 爸爸，你滚！
5: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4: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6: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4: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6: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4: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6: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4: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5: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儿呢。
4: 爸爸，注意安全。
3: 你怎么说话的？
4: 我怎么？

0: 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1: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7: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6: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8: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9: 为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10: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9: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10: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9: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2: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3: 车棚，车棚，下雨不通。
1: 没事儿，多实用呀！
3: 我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1: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3: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1: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2: 别忘了戴头盔。
1: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4: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1: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5: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

0: 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1: 啊？
2: 戴头盔，头不盔，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

0: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2: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2: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2: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2: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2: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0: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3: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4: 等等等等，
5: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4: 啊？怎么不能？
5: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4: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5: 你！
6: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5: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6: 呀！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7: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5: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4: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啊推车棚里充电去。

0: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提示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6: 饭点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9: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6: 上菜。
9: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10: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9: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10: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9: 第三道在阜阳，1青2白3红4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6: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9: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18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6: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9: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10: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9: 非同一般，
10: 非比寻常。
1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2: 这个味道真不错。
1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5: 陪我看动画片。
16: 来了来了。
17: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
18: 哎，不对兄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17: 叔啊，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18: 有便宜不占，脑子坏掉了吧。
17: 叔啊，把金卡还回去。
18: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17: 听俺的。
15: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16: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17: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19: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17: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19: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20: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15: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16: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21: 服务员，点菜。
22: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1: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22: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1: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22: 啊。
21: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22: 哦，得嘞，
23: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0: 去遛狗狗啦。
1: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戴上袋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2: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3: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4: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3: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4: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5: 请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6: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3: 你这是我应该的。
4: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3: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 很有心情打扮呀，
2: 真是用心了。
3: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2: 虚伪，
1: 真会装，
2: 有目的的吧？
1: 想讹人啊？
2: 他还能活吗？
4: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5: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6: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7: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6: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7: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6: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7: 哦，儿子，明儿个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6: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7: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8: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4: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3: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终止，
5: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3: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实质，
6: 我一定尽力而为。
3: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7: 孩子，我支持你。
3: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8: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辉经济广播主持人林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车真多呀！
3: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2: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3: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2: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3: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2: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3: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2: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3: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4: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0: 威慑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5: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6: 啊，
5: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0: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7: 3、2、1，
8: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8: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1: 哇哦，好美哦！
9: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0: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世。
1: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2: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3: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1: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3: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1: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3: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1: 他是个大。

话，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0: 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池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1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中山风雨，
14: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趟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姐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5: 中国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14: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16: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17: 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18: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16: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19: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10: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除科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样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5: 爸爸，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6: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就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宝宝呀，宝宝，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6: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5: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6: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5: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

0: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哎，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1: 好，好。
2: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怎么了？
3: 我不能动。
2: 技术精湛，
4: 我是医生。
2: 再多一分关切。
5: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6: 家里电箱坏了。哎呦，
2: 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5: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7: 小心点儿。
5: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8: 快带孩子离开。
5: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8: 很好。
5: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9: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5: 制作成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0: 来了，亲爱的，
5: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 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
11: 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芳心大道，比赛临近终点。 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12: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1: 下次命好了。
0: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2: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0: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3: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0: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4: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子。
0: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5: 我们就是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堤的安全。
0: 梦想能到。

0: 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1: 我是党员，
2: 我是党员，
3: 我是党员，
4: 我是党员，
5: 我是党员，
6: 我是党员，我就在你身边。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7: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8: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7: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4: 我的家就是中国，
5: 有好多好多树，
4: 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6: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0: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吧，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出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罐子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捡，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1: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2: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3: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吴翔最领先的位置，吴翔赢了，创造了历史。
9: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10: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做好自己就是为祖国争光。
11: 每一个国人的后背上都披着一面五星红旗，不要忘了，你就是中国，文明自己，为国争光。
12: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
1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4: 我是没头脑，
15: 我是不高兴，
16: 我俩
17: 最怕麻烦。
18: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3: 不会写的字
10: 让拼音，
3: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0: 会的。
8: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6: 爷爷是苦不是虎，
15: 艰苦奋斗，对长子传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16: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20: 用一首歌在心里头铭刻。
16: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3: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
1: 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2: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3: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唉，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快吃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嗯，走吧走吧，放这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

0: 手，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哎，小王。
2: 哎，燕姐。
1: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2: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把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1: 哦，
2: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
1: 哦，
2: 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1: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3: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呢。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9: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他。
2: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3: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4: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3: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5: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1: 1100万，1500万，
6: 2500万，
7: 5000万。
5: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1: 我出1亿，
6: 我出2亿，
1: 5亿，我出8亿，10亿，
6: 20亿。
8: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3: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
6: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9: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10: 哇，这么多好吃的，我都想吃。急任务小事，请解释每格。
11: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
0: 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存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0: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排，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4: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吗？
5: 你只说对了一半。
4: 好，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6: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5: 这就对了。
7: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00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市，芳草萋萋。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

0: 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让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0: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1: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1: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3: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4: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5: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6: 乘客们，
5: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7: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5: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7: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6: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7: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5: 爬山去不去？
6: 不去。
5: 游泳呢？
6: 不去。哪儿也不去。
5: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

0: 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去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但中国却因为每一个一的奋斗而伟大。向每一个伟大的一致敬。
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呐！
6: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市，芳草萋萋，明珠。
2: 三百七十以后，在第二个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6: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1: 五星红旗迎风飘。
7: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8: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9: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8: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10: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8: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11: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8: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0: 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爱超女，
3: 我爱超人，
4: 我爱超市，
5: 我爱超车。
3: 哟，前面有大卡车，
5: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3: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5: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6: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7: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0: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8: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9: 我不想说话，
10: 我女儿很乖，
9: 我心情很差，
10: 她成绩很好，
9: 生活没有意义，
10: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9: 他们都不懂我，
10: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9: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1: 他需要倾听，
10: 我用心倾听。
11: 他需要陪伴，
10: 我用爱陪伴。
11: 不用着急，他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0: 其实他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他慢慢懂我了，我想更懂你。生活其实很阳光，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2: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3: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4: 什么是爱国？
15: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4: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5: 你爱我们的家吗？
14: 爱。
15: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4: 不会。
15: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4: 嗯，
15: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4: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6: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17: 低碳的生活，咱得
18: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9: 少用点纸，
20: 多栽点树。
19: 少坐点车，
20: 多走点路。
19: 少开空调，
20: 多开窗户。
19: 少坐电梯，
20: 多爬楼梯。
21: 少点懒惰，
22: 少点研究，
21: 少点装修，
22: 少点垃圾，
21: 少点奢侈，
22: 少点攀比，
21: 少点包装，
22: 少点排场，
21: 少点浪费，
22: 少点排放，
21: 少点污染，
22: 少点遗憾。
23: 嘘，
22: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8: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24: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25: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24: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25: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24: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25: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24: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6: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

0: 简单。
1: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2: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3: 乘客们，
2: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4: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2: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4: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嘿嘿，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年轻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嘿嘿，
2: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3: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每桌共食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8: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9: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8: 普普通通。
9: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8: 还行吧。
9: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8: 一般。
9: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8: 凑合吧。
9: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8: 妈妈，我好累。
9: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0: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1: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12: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11: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13: 开飞机
14: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11: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5: 我咋能当劳模呢？还挺惊喜的吧。
11: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6: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11: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7: 北京时间早晨7:08。
6: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6: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8: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6: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3: 幸会幸会
24: 幸会，
23: 多多指教。
2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可不可以。
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
0: 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22: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5: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3: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23: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4: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25: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哦，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23: 好啊，
13: 是啊，
26: 真不错，
25: 真不错呀，这个。
13: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4: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27: 嘿，看着就敞亮。
28: 木头到了。
29: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30: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27: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4: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31: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32: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3: 看，小金盾，
3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4: 妈妈，
3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32: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34: 妈妈，是小金盾。
32: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3: 还有
32: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35: 三、二、一，
36: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5: 我来了！
3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7: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6: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4: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 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五声雄浑。

0: 齐刚，万物皆张，五声欢，特地五天，风灯笑颜，五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五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你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1: 哎呦！哎呀，妈，怎么摔倒了呀？
3: 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4: 之后，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啦！
3: 妈，别怕，有我在呢啊！
5: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轻松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我偶尔上一下网也没关系吧。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的。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8: 有军事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9: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他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谷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9: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请看喽！
9: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吊柜矮一点点，
1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2: 灯光亮一点点，
1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2: 字号大一点点，
15: 3.68块看清楚了，
12: 声音小一点点，
1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2: 路宽一点点，
1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2: 坡缓一点点，
1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2: 桌椅多一点点，
17: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8: 挺好的，
19: 挺好的。
1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

0: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1: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0: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2: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3: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2: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3: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2: 说来听听。
3: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2: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3: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2: 嗯，
3: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2: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3: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2: 嗯，
3: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2: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3: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2: 说什么？
3: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2: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3: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2: 好家伙，海了去了，
3: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2: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3: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2: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3: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2: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3: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2: 共享美丽
3: 好生活，好生活。
1: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4: 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8: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7: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9: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0: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9: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7: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8: 妈妈，这题我不会。
11: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0: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1: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7: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0: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
12: 黑黑的天空低垂。
9: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7: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2: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8: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7: 或许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0: 怎么又回来了？
11: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0: 好。
7: 回到我们 最初的样子。
8: 妈妈，我最爱你啦。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10: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9: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0: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9: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0: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9: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1: 怎么怎么过分了？
12: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9: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3: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4: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3: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9: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5: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6: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5: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6: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7: 谢谢你啊，好孩子。
16: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8: 您护我小，我福您老。
12: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

0: 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3: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5: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3: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5: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4: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6: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欢迎继续收听经广悦动听。
3: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我的新歌，叫做《没有如果》。

没有如果这首歌呢，其实是非常好玩的一个题材，因为在唱的时候呢，就是有很多的文字其实是很生活的，譬如说唱到歌词讲说，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呢，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那像这样的歌词呢，其实就是说明了应该要勇敢的恋爱观，所以其实就是还是希望这次借由情歌这个力量变得更深刻，然后在生活里面其实做去敢爱的这个决定也是很重要，所以希望大家都会喜欢。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0: 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听说相声演员都是知识渊博，很有学问的。
6: 哎，哪里，我们的知识都很浅薄的，不过干我们这行啊，您得要多学多问。
5: 我听说您在数学方面很有研究。
6: 哎，什么叫有研究啊，只不过在上学的时候啊，这一门比其他的功课料人的强一点，
5: 你看是不是？
6: 哎，
5: 在数学方面您都学过什么？
6: 也就是加减乘除、比例四则、算术代数、三角几何、微积分，也就这。其实啊，马马虎虎。
5: 好家伙的。
6: 那什么呢，您别说我学了这么些个，成绩不太好吧？
5: 怎么，
6: 您在每次考试的时候总是90多分，连100分都保证不了，
5: 这成绩还不好吗？
6: 嗨，马马虎虎
5: 啊。那行了，我有道算术题得跟您请教请教。
6: 哎，那我可不敢当。咱们是互相的研究。
5: 不，肯定的说是跟您请教。
6: 哎，不敢不敢。
5: 我这道算术题啊，
6: 啊，
5: 算了好几年都没有得出一个圆满的答案。
6: 是啊，
5: 我想去请教一位数学专家呀，我这老没有合适的。
6: 哎呦，
5: 这今儿碰见您了，行了，您给我解决这个难题吧。
6: 我也不一定能解决得了啊。
5: 不，您别客气。
6: 那么您说一说是怎么一道题？
5: 我是跟您请教啊。
6: 不敢不敢。
5: 您说这个一等于几？
6: 您说什么？
5: 一等于几？
6: 哦，就是这道题呀。
5: 算了好几年没算上来。
6: 哎呀，这道题可太难了，
5: 所以啊，我要去请教专家呢。呵
6: 呵，您不用了。您请教我就行了。
5: 哦，您能解决我这个难题不是？
6: 当然喽。是啊，
5: 那么我可跟您说啊，
6: 怎么样，
5: 可不是那么简单啊。我可请教过很多人了啊。
6: 那么人家都是怎么说的呢？
5: 他们都表示无能为力。
6: 我看呢，是人不跟你怄气。
5: 哎，这叫什么话？
6: 你本来是嘛，这样的算术题您还去请教专家去，这有什么这个？
5: 您就行吗？
6: 那可不就行吗？
5: 那么您说这个一等于几？
6: 这个一呀，就等于2.5。
5: 哦，一嘛等于2.5。
6: 对了呀，
5: 要按您这个计算方法，似乎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还等于一。
6: 你干嘛还似乎应该呀？这一它就等于一吗？
5: 哎呀，
6: 怎么了？
5: 大概您就是数学专家吧？孩子都知道。
6: 那可不，
5: 那我这么大个子白活了。我不知道一等于一。
6: 其实你也知道。
5: 知道我还问你，
6: 你可说呢？
5: 要是那么简单，我还去请教很多人吗？
6: 是啊，您不请教专家去吗？
5: 啊，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6: 嗯，什么事？
5: 一加一为什么是二？
6: 那这我不知道。嗯，
5: 这是数学的尖端，懂吗？
6: 不懂。
5: 不加思索，脱口而出，充分表现你骄傲自满、目中无人。对任何事情应该多加思考嘛，不应该轻易的、过早的下结论。一等于一了，岂有此理？那么简单。
6: 这说倒怨我不好，我不能拿起来就说呀，我应当得思考思考。这个是这么道题吗？那边啊，一乘一等于，这不还是等于一吗？啊，差点没让他把我给唬住。我说，哎，先生，
5: 不，你先思考思考。
6: 甚至我甭思考了，
5: 嗯，
6: 肯定的来说，这个一啊就是等于一，这是推不翻的公式。
5: 你这是书本上的学问，死啃书本。
6: 嗯，
5: 古人说过，读书死，死读书，读书读死，不如不读书。我们念书讲究活念活用，你撇开书本再想想这个问题。
6: 您这话我不懂。
5: 你不是相声演员吗？
6: 啊，
5: 搞语言艺术的。
6: 啊，是啊，
5: 语言词汇一定很丰富了。
6: 那也不敢那么说呀。
5: 有这么两句谚语你知道吗？
6: 什么谚语啊？
5: 老将出马，
6: 一个顶俩。
5: 一等于几？
6: 你一等于一呀。啊，
5: 那么老将出马，一个顶俩怎么讲？
6: 他是顶俩，不是等于俩。
5: 那么顶俩和等于俩有什么区别？
6: 他顶俩和等于俩，一样啊。是啊，
5: 这不废话吗？
6: 哎，这不是废话，这说明是一个人呢有知识、有经验、能干、肯于钻研，他一个人能做出两个人的工作。
5: 我没问你这个，我就问你一等于几。
6: 那要按这句话的意思来说，似乎应该这一就等于二了。
5: 为什么要等于二了呢？
6: 嗯，它不等于二你不满意呀。
5: 你这叫什么话了？我强迫你了？
6: 哎，没有，您那事实说服了我了，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就等于二。
5: 再问你一个问题。
6: 有什么事？
5: 你说一个人等于多少？
6: 一个人？
5: 嗯，
6: 一个人那得看这人个儿大个儿小了。你叫他个儿大的分量就多，个儿小分量就少。
5: 这干嘛你过秤呢？
6: 你不说清楚了，我知道一个人等于多少啊。
5: 我说在生产上，
6: 嗯，
5: 现在的中国人民都有社会主义的觉悟、主人翁的态度、无穷无尽的智慧、忘我劳动的精神。
6: 对呀，
5: 在生产上是一人多艺，一机多能，生产效率一翻再翻。
6: 嗯，
5: 你说这个一等于多少？
6: 就这个一啊。
5: 嗯，
6: 这个一它就等于，那就等于好些个了。是啊，
5: 别含糊其辞，说准了。
6: 说准了？
5: 哎，
6: 不知道。
5: 答了半天这才答对了。
6: 答对了。
5: 哎，我说的这个一厘钱和这个一等于几就是一个没有具体答案的算术题。
6: 哦，
5: 是多是少都看我们的主观能动性。
6: 是，
5: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节约一分钟为国家创造一份财富，节约一厘钱为国家积累一份资金。
6: 对，
5: 这是我们的自觉性、积极性和责任感，
6: 应该发扬这种精神嘛。
5: 嗯，具体到你身上，你说一等于几？
6: 到我身上
5: 啊？
6: 到我身上，那就马马虎虎了。哼，
5: 你在为国家创造财富方面等于几？
6: 这没告诉您马马虎虎吗？
5: 你在节约方面等于几？
6: 马马虎虎。
5: 你整天睁着眼睛见这些新人新事都有什么看法？
6: 就马马虎虎嘛。你
5: 怎么？你是马虎眼？
6: 哎，谁马虎眼？
5: 你这叫什么眼呢？
6: 我这一对好眼，左眼1.3，右眼1.2。
5: 哦，正好，二五眼。
6: 啊，我呀，
4: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去，大姐，你干啥呀？我在踩着你。
8: 你媳妇呢？
7: 出去了。
8: 我跟你说，邓小亮，你说你是不是彪啊？你说你让我帮你演谁不好，偏得让我帮你演你儿子。就你出这破招，你媳妇能信？除非他也彪。
7: 我老婆肯定是。
8: 妈呀，你两口子真是比翼双彪啊！
7: 他不是得了产权综合症吗？想起一出是一出，总说自己不幸福，那脾气大的点火就着。
8: 那不点火他自然不
7: 好贱。
8: 哎，别管我叫好贱啊，你要么管我叫小好，要么管我叫大贱，就别连着叫。好贱好贱的多暴露我性格啊。不行，我真帮不了你，我走了。
7: 不，你走，我现在就给你媳妇儿打电话，说你天天往洗浴中心跑，完了还不洗澡。
8: 我那不是又找了个给人搓澡的工作吗？我不给人搓澡去，我媳妇儿吃啥？哎，
7: 我真不敢想象你媳妇儿吃的是啥。好的，你就看着咱哥俩是一起玩到大的份上，帮帮我吧啊！
8: 你这啥意思啊？啊，拿着200块钱侮辱我呢？我差你那俩钱，我这也是刚发的工资啊！你这是有意在疏远我们哥们儿之间的关系呢，没你这么办事的。哎，
9: 我见你一次打一次。
7: 回来了，身份证
8: 带了。
7: 按原计划进行，藏冰箱里。
8: 藏冰箱里，我把钱还给你。
9: 你别让我再看见你。
7: 怎么了，媳妇儿？跟人吵架了？
9: 没有。啊，跟狗。
7: 跟狗都能吵啊！
9: 我跟孩子聊天呢。啊，我说宝宝，妈妈怀你可辛苦了，长大了千万别把妈妈忘了。他冲着我汪汪汪呢。
7: 你没咬他吧？
9: 他没咬我，我能先咬他吗？那我不占理了。
7: 大气，以德服狗。
9: 老公。啊。你说万一有一天我俩走了？孩子一个人在世上多孤独啊。
7: 别哭别哭，不行，咱俩走的时候把孩子也带上。
9: 你缺心眼儿吧啊！你看人夸别人老公都说你老公真有本事，你老公真有前途，你老公真有才华，夸我呢你老公真高。
7: 对着呢呀，
9: 你把围裙给我摘了。老爷们成天围着锅台转的，
7: 嗯，围一个有点短。
9: 你收拾东西回娘家吧。啊，
7: 老婆，
9: 我去，
7: 一听就是找我的。喂，
8: 喂，是爸爸吗？
7: 谁呀？这么客气？
8: 我是你们未来的孩子呀。我要从2042年穿越时空过来看你们二老啊。
9: 骗子，你要是这么诈骗能把自己饿死。
8: 爸，
7: 别祖宗，除了我媳妇儿，家里有什么值钱的你都可以拿走，
9: 尤其是电视，你不拿走以后我也不敢看了。
8: 这就是我30年前的家吗？好温馨呐。
7: 我不是让你藏冰箱里吗？
8: 藏冰箱？我不是感冒了吗？
7: 那你也不能从电视出来，你看你给我老婆吓的。
8: 从电视里出来不是显得更有穿越感吗？
7: 你在这儿装四阿哥呢？
8: 那活嘛，藏冰箱里它也冷啊。
7: 我电视怎么回事？
8: 假的，上午踩点的时候我就给你换好了。
9: 老公。
7: 老婆。
8: 妈妈。别怕，我是您肚子里的孩子呀。
9: 我信了，你先穿回去吧。
8: 别呀，妈妈，我好不容易穿过来的。
7: 老婆，听他说完再晕。
8: 妈妈，30年了，我一直在找寻生命的起点。我此行的目的，就是要看看是怎样一位伟大的女性能把我孕育出来。
9: 意外孕育。
10: 哎，那个。
7: 说你是我儿子，你叫什么呀？
8: 爸，你现在就起，你起什么我叫什么。
7: 眼珠子。
8: 爸，三思啊，你每个草率的决定都关系到我的未来呀，给我起个人名吧。
7: 就眼珠子。
8: 妈，我身份证。瞪眼珠子。
7: 是我儿子，没跑。啊
8: 啊啊！妈妈，别打了，咱娘俩真是骨肉相连呐。邓小亮，你太过分了。
7: 老婆，你听我给你解释。
8: 你就这么一个哥哥的优点，你就不成你儿子？
7: 怪我。
10: 宝宝。
11: 妈妈。
10: 你会长成什么样？妈妈高估你了。
8: 妈妈抱。
7: 分开。你再把小时候的你挤坏了。
8: 我不带，我就让妈妈这样抱着我，永远不分开。
7: 分开。
8: 你分开。
10: 宝宝，快跟妈妈说说咱们家未来是什么样的。
8: 未来的我爸呀，可也厉害了，是个大企业家呀。
10: 真的。
8: 他都登上了美国的福布斯排行榜。
7: 福布斯。
8: 是福布斯后来也登上来了啊，那他哪能登得过我爸呀？我爸那人高马大的，光一脚就给他蹬下去了。
10: 老公，你果然没让我失望。
7: 哎，我一再强调，失信于女人，何以取天下？
10: 儿子，那你现在是干什么工作的？
8: 啊，爸，之前也没商量过呀。
7: 你看，商量啥呀？这随便说呗，反正你妈也不知道。
8: 我是搓泥儿灰儿，把灰儿聚一堆。我是搞人体表皮研究的。人体表皮肤构学。
10: 哎呀，妈白给你听那么多胎教音乐了。
8: 没白听啊，我每次给人除完污垢都给他打段架子鼓啊。行了，大哥，看眼手牌。那个手牌我在乐队里是首席头牌。
10: 他就来吓我一跳，我还以为他是搓澡的呢。
7: 儿子文武双全，随我。
10: 老公你真棒。
8: 他棒主要是因为身边有个好哥们儿啊。
10: 好哥们儿太重要了。你爸现在大器没成就是被好哥们儿拖累的，尤其是那个郝建。
8: 谁？
10: 郝建呢？
8: 郝建叔叔不是我爸最好的哥们儿吗？
7: 老婆，我不许你挑拨我和哥们儿之间的感情。

0: 刚才说我什么来着？说我长得像个人，但从来不干人事儿。我问你，我怎么就长得像个人了？啊，你凭什么说我长得像个人？被你气懵了。
1: 我哄我媳妇儿话，你也往心里去啊！来，给你100块钱精神损失费啊！
0: 哪一个精神病是用100块钱看好的？
1: 不是有完没完的你赶紧走！
0: 哎呀，你给我推一个大跟头！妈，
2: 干嘛？
3: 妈妈！
1: 哎，你要干什么呀你？
2: 怎么了，宝宝？哎呀，
1: 这！儿子，干什么呢？地下多凉啊！快起来了。
4: 我这次过来就是想再多看你一眼呐。
2: 你爸爸怎么了？
4: 未来的我爸爸就是为了这个累出了心脏病，那心脏一顿搭桥啊，拍完片子医生一看都惊了，这不著名的西直门立交桥吗？别拦我，妈，医院悠长的走廊里每天半夜都飘荡着你的回声，你就拿着我爸这围裙一直就在那抖了我，老公哎，公哎，公哎，公公哎，你把眼睛睁开，睁开，睁开，抬开开。
5: 老公，你用健康给我换来的幸福我享受不起，我还是喜欢现在的你。
0: 哎，这阴差阳错的还给你俩整圆满了。那行了，我走了。
1: 等会儿，这你看你妈，你能空手来呀？
0: 你是知道的，我这来也匆匆啊。
1: 那你不能去也匆匆啊。你忘了，你说你带了放兜里了。
0: 不，我这兜里是我的精神损失费啊。
1: 那个兜？
0: 这个兜是我自己的工资钱呢。再说我给我妈，我妈也不能要啊。
3: 儿子孝敬的，妈必须拿着。
1: 妈行了，儿子这回回去吧。
4: 谁呀？我呀，
0: 我就这么我就回去了。
3: 啊，爸，儿子，你来看妈妈，还给妈妈钱，妈妈不拿也不好。来，儿子，穿回去吧。
0: 不是，妈，你这上下班时间穿回去多堵啊！
3: 你该回去照顾你爸了。
0: 你需要照顾吗，
4: 爸？
1: 要不让他看看他姥去吧，啊，顺他姥那电视机就直接抢回去了。
3: 不行，他姥家没电视。啊，
1: 那完了。
0: 不是，你就这么把我放弃了？
3: 儿子，你是从哪个台穿来的呀？地方台还是中央台？
4: 啊，爸，
0: 你挑个台呗。
1: 穿吧，
0: 生穿呐，
4: 没招啊！
0: 你的意思就让我跟家电视同归于尽呗？
1: 你先穿，穿完我再想办法。
0: 那你还想啥办法啊？我穿完给我抬出去不就完了吗？
3: 哎呀，对了，儿子，这酒啊，带路上喝。
0: 我还带啥路上喝呀？我就现在喝吧，省得一会儿穿时候疼呢。
3: 儿子，你这次来让妈彻底明白了，其实幸福很简单，别老想着自己没啥，要多想想自己有啥。
0: 妈，你要是真想明白了，你就想想你儿子来时候兜里有啥，现在啥没了。
1: 你俩说的两码事儿啊。
3: 儿子，穿吧。
0: 我来时候也没人告诉我还得往返呢。妈，我舍不得你。
5: 妈也舍不得你。
0: 我也舍不得自己呀。
1: 我也舍不得电视啊。
5: 老公，你要真舍不得，你就陪儿子一块儿。

0: 是太远了，我俩这是开瓢去了。爸啊，长辈先穿。
1: 还穿啥呀？看你妈那样是穿帮了。
2: 演戏嘛，不得有始有终啊，对吧，郝建？
3: 妈妈，
4: 郝建，
1: 老婆，我错了，我不该骗你。
2: 我是得了产前综合症，但是我又不傻，我分得清什么是骗，什么是爱。
1: 老婆。

0: 要不我请你俩搓个澡去吧。
1: 郝俊，我也要谢谢你，这个钱我还。啊，
2: 宝宝怎么了？
0: 要生了？
2: 我妈呀，
0: 宋玉，
1: 郝俊，你钱，
0: 还钱啥钱呢？就当给孩子随礼了。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现在讲究忠诚老实，实事求是。
3: 对对对对，
2: 什么叫忠诚老实啊？
3: 嗯，
2: 你比如这人呢，闹情绪，心里不高兴，
3: 不高兴，
2: 挨了两句批评，
3: 嗯，
2: 跟你发牢骚。
3: 是啊，
2: 哎，小哥，你看咱们这现在搞工作不好搞，
3: 嗯，
2: 有，简直真别人那么点事，跟你好说的不得了，简直不能混了。你别这么谈话，首先你要检查检查你自己，你是不是这么做了？你冷静想一想，
3: 对，
2: 同志之间都是热情帮助，没有打击人的，那是你想左了。你好好想一想，绝对人家不会冤枉你，你绝对是有错误，你要没有错误，人绝对不能批评你。你好好想一想去吧，这是朋友，
3: 是
2: 你这么一跟他说，他冷静一想呢，他化解开来的，将来他就进步了。
3: 哎，
2: 这是真正的朋友，实事求是。
3: 对，
2: 虚假那路人要不得，
3: 那是。
2: 你说那路人有没有？
3: 反正少，也不能说没有。
2: 有啊，
3: 有啊。
2: 哎，不能说没有。
3: 是
2: 啊，我们那单位就有这么一路人。
3: 有这么一路人。
2: 哼，你无论怎么说，他都有话。哎呀，他给你捧得天花乱转，捧得你简直让你东南西北都找不着。
3: 也分捧什么样的人，
2: 捧什么样人呢？
3: 他吃那套，你捧得行。你让我不吃那套。白费，
2: 那也不然。
3: 怎么不然呢？
2: 他你要遇见那路人，他要一捧你，你也是没主意。
3: 没
2: 说什么，他都有词儿啊。
3: 没那事。
2: 有，
3: 我懂这套啊。
2: 你要不信，咱俩是表演表演。
3: 表演？
2: 比如说，咱们在一个单位工作，
3: 嗯，
2: 我就去那个呀，能说会道那路人，跟你来这套虚假，你也得吃。
3: 不见得吧？
2: 那怎么会不见得呀？
3: 他这人对我真对我假，我能体验得出来。
2: 你看不出来，
3: 看不出来。
2: 那使你老让你听着心里痛快，你乐意听什么他说什么。
3: 行，咱别开了，咱俩表演表演。
2: 咱表演表演。
3: 表演。
2: 比如说，你是啊，我们的科长。
3: 我
2: 哎，
3: 科长，
2: 我在你这科里头办公。
3: 行了，
2: 见面说话，你无论说什么他都有词儿，
3: 是吗？
2: 你看他那种表情，那种动作。就知这人是真的是假的。
3: 那我看得出来真假。
2: 你不信咱们表演表演。
3: 咱来来。
2: 咱来啊。
3: 嗯。
2: 哦，科长。哎呀，我找您半天了，我始终没找着你。哎呀。
3: 怎么你回来了吗？
2: 我刚下火车。
3: 哦。
2: 我没吃饭，我想到科里找您汇报一下工作。可是您没在。
3: 是啊，刚才局长找我谈话来了。
2: 是吗？我听老王跟我说了。说您今天晚上到这儿参加联欢会，
3: 嗯，
2: 所以我赶到这儿来了嘛。
3: 有什么要紧事吗？
2: 啊，没什么，没什么。
3: 啊，
2: 科长，我这次回来又给您带了点东西来。
3: 带东西？
2: 是
3: 啊。啊，那样不好。
2: 没什么，小意思，是一点土产，也不怎么值钱。科长，我孝敬您吧，还有说的吗？
3: 那样也不太好吧？
2: 啊，哪的话
3: 也不太好。
2: 没什么，没什么。哎呀，科长，我几天没看到您了。哎呀，想不到您又发福了，您胖多了。哎呀，您看您满面红光啊！啊，
3: 是吗？
2: 哎呀，您真胖多了，容光焕发。您要走运呢，科长。哎，真格的，今年您有
3: 我呀？
2: 啊，
3: 40了。
2: 哎呀，不像。太不像了，我的科长，不像40的，
3: 还不像。
2: 您长得面嫩呢，长得绍兴
3: 啊。
2: 您要不是留着断梁胡，那您更显得年轻了。您猜
3: 我哪儿有断梁胡啊？
2: 您这不是断梁胡？这哦，没有啊，
3: 没有。长在这儿呢，
2: 我打刚才我还纳闷呢，我心说您这下巴颏怎么这么长啊？这
3: 没听说过这么长下巴颏。
2: 哦，您这是眉毛
3: 啊？眉毛。
2: 科长，您要不留这断梁眉毛啊，您更年轻了。
3: 我有不留眉毛的，眉毛有不留的，那多难看呢。
2: 对了，因为您有。 有这眉毛吗？你显着少兴，显着少兴。看这意思上去，您也就像30岁的
3: 啊？
2: 哎不，像20几岁的人，真是啊，少兴。
3: 我
2: 哎，对对对，
3: 不止了吧？
2: 啊，
3: 不止了。
2: 您今年
3: 是40？
2: 嗯。您怎么不像呢？您
3: 还不像呢？
2: 啊，
3: 我跟你说，我最近还是闹病来了呢。
2: 闹病了？
3: 嗯，
2: 那可好，科长，您病了那是太好了。
3: 啊，我病了还好，
2: 不是别的呀。
3: 啊，
2: 因为您有病，我一点也看不出来您有病的意思。
3: 没看出来吗？
2: 这就足以证明您这体格对疾病有抵抗力呀。您好啊，这是太好了。
3: 看不出来啊？
2: 看不出来。
3: 不过我这病好了。
2: 好了好啊，
3: 好了好几天，昨天我还做了个报告。
2: 好，
3: 嗯，
2: 科长，您的报告那是太好了。您这次做报告啊，时间是多长啊？
3: 时间这次很短
2: 啊啊，
3: 还不到6个钟头呢。
2: 好，太精炼了，不到6个钟头，这多精炼呢。
3: 好啊，
2: 哎呀，科长，您的报告真是感动人呢。我昨天一边听报告一边心里想
3: 啊，
2: 有您这么一位出色的领导，我实在是内心感到非常的骄傲。科长，您这报告感动的我都哭了。
3: 是，
2: 我哭了3次呢，我掉了48段眼泪。
3: 我说您数着来了是怎么着？
2: 说真的，科长，您这报告听着那才叫过瘾呢。
3: 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
2: 啊。
3: 我这报告你听着过瘾？
2: 可不是吗？
3: 你不是今天刚下火车吗？你昨儿哪儿听我报告去了？
2: 啊，是啊，
3: 啊，
2: 我是今天下的火车吗？
3: 还是，那你怎么昨天听我报告
2: 的？啊，我认为我想着一定错不了吧，因为我素常素往听您的报告，都是让您给我感动的大哭嘛。您这报告简直太好了，您报告的内容是？
3: 内容啊？嗯、
2: 啊。
3: 里头谈到我个人作风的问题。
2: 好，这应该提，应该提。一个报告嘛，必须要有生动的例子。
3: 好，
2: 嗯，
3: 你是知道我这人呢，
2: 啊，
3: 素常我是反对人说我好话。近些年来，我就对于跟我说好话这些个人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
2: 哎呀，科长，您真是个坚持真理的战士。
3: 好。
2: 这一方面我也受您的影响，我也是反对那些说好话的人嘛，所以您好嘛，把我也给影响好了，哎，这太好了。对嘛，
3: 在这个报告里头我还谈到增产节约的问题。
2: 好，
3: 又提到了怎么样爱护公共财物的问题。
2: 哎呀，这太应该提了，太好了，说得对。
3: 说得对吗？
2: 嗯，对对对。
3: 可是在这时候有人递条子给我
2: 啊，
3: 说我上次喝醉酒打碎了写字台上玻璃板的问题。
2: 好，我认为这个人提得对，提得非常正确，提得非常尖锐，应该给提意见。
3: 对，
2: 好，
3: 嗯，好。我
2: 啊，
3: 我喝醉了酒打碎了玻璃板。
2: 哦，是您呐，科长。
3: 啊
2: 啊，那怎么能怨您呢？哎，是您砸碎了玻璃板呢。您是不是上次喝了一斤白酒喝醉了
3: 啊？
2: 砸碎玻璃板的事？
3: 对呀、啊，
2: 那可不能怨您，科长。哎，关于这件事情，我有3大理由，我分析出来了，给您证明，不能怨您，
3: 不怨我。
2: 那当然了，
3: 3大理由，第一是
2: 第一呀、啊，应该怨酒，这个酒啊，它有刺激性。
3: 嗯，
2: 是酒刺激的您砸碎了玻璃板，哎，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3: 那倒对。
2: 您想这错误是不是在于酒呢？
3: 嗯，
2: 如果要把酒换成凉水的话，您甭说喝一斤，
3: 嗯，
2: 您就是喝5斤，它也醉不了。
3: 对呀、啊，那我就成大肚子蝈蝈了。没事，我灌凉水玩啊。
2: 哎，也没什么，多跑2趟茅房就完了吧。好啊，对，
3: 哎，好好好。那么这第二呢？
2: 第二嘛，那要怪玻璃板。您想。

0: 璃板呢？
1: 那当然是了，科长，玻璃板它是玻璃的，甭说砸一碰就碎
0: 啊。
1: 要换个大铁板，您甭说拿拳头，您拿石头也砸不碎的呀，是不是？
0: 哎，甭说换铁的，这换橡胶的也砸不碎。
1: 您圣明啊，科长。
0: 第三呢？
1: 第三呢，要怪写字台了。
0: 怎么怪写字台呀？
1: 因为这写字台它不能领会科长您的意图了。
0: 是，
1: 因为您正在生气的说话，那么他不会躲一躲吗？
0: 啊
1: 不会来个人给挪一挪吗？
0: 是
1: 啊，如果要挪开了就没这事了。科长，您甭往心里去。
0: 嗯，
1: 这件事情我已然都办妥了。
0: 办妥了？
1: 我报销了。
0: 怎么报销的？
1: 理由是玻璃板因工损坏，请求调换，我都办理完了这事儿。
0: 调换过了
1: 啊。报销了，
0: 倒是会办事。
1: 哎，哪儿的话，科长，关于您这件事啊，老王还直冲我瞪眼呢。
0: 小王
1: 啊，
0: 冲你瞪眼，这小子是不分远近。
1: 嗯，
0: 我这样对待他，有时候我报告的时候，我看他老冲我撅着嘴，可气，我想办法整他一下。
1: 嗯，科长，您何必跟那种人生气呀？您是什么人物？他是什么东西？您还跟他生气？
0: 哎，
1: 科长，您报告给他听，那不是对牛弹琴吗？我一向对您的报告最为欣赏了。
0: 啊，
1: 我认为您的报告那真是艺术，真是艺术中的最高典型啊！科长，
0: 是，
1: 说真的，今天这会儿有您报告吗？
0: 今天没有
1: 啊。
0: 今天这晚会因为这个表演节目太多，所以我就没时间报告。
1: 哎呀，遗憾的很。遗憾的很呐、啊，很遗憾。
0: 这不是废话吗？这
1: 科长，
0: 嗯，
1: 节目哪跟得上您的报告啊？节目哪有您报告好啊？
0: 没有我报告好。
1: 就拿刚才那女高音来说吧，
0: 啊，
1: 唱的那叫什么玩意儿呢？就跟宰猪似的，啊，多难听啊！那是，
0: 刚才唱那女高音跟宰猪似的，
1: 就跟宰了猫尾巴差不多。
0: 是啊。
1: 啊，
0: 你对他这节目有意见吗？
1: 太有意见了，我准备给他写条子呢。有意见？
0: 那你甭写条子了
1: 啊，
0: 把这意见告诉我，我告诉他得了。
1: 怎么，科长您认识他吗？
0: 他是我爱人。
1: 嗯，哦，他是您爱人呐。
0: 啊，
1: 要说那个女高音唱的可就算不错了。不错。哎呀，
0: 怎么你刚才不是
1: 唱得很好，唱得很好
0: 啊？
1: 科长，您不要误会，我说的不好是另一方面
0: 啊。
1: 我说不好啊，我是指着曲子说的，曲子做得不好。由于这曲子做得不好呢，削弱了人听众的美感了。唱的那是基本上成功，你看那声音够多么样嘹亮，够多么样清脆。唱得好，唱得好。
0: 哦，这一说你对这曲子有意见？
1: 太有意见了，做曲子这家伙简直是大饭桶。
0: 是真的吗？
1: 科长，请您相信我，不然我可太难过了。
0: 好，我相信你，
1: 是不是？
0: 那你把对他的意见告诉我吧。
1: 告诉您干嘛呀？
0: 这曲子是我做的。
1: 是吗？哦，是您做的
0: 啊？
1: 您做这曲子好啊，做这曲子好。
0: 怎么又黑
1: 呀？刚才我说呀，稍微有一点不足的地方，那是我要求过高了。
0: 你
1: 我按照贝多芬、葛林卡作家那样要求，你想那哪成啊？您一个业余作家做出这样的曲子来，那是很好很好的了。好好，我为您这做这曲子而高兴。
0: 虽然做得不好啊，
1: 哎，是是，
0: 可是我还想写，还想做。
1: 好，应该写，应该多写。科长，现在正在百家争鸣的时候，你也可以鸣一鸣嘛。
0: 好，
1: 对，
0: 你认为好，不过不知道别的同志的意见怎么样。
1: 科长您放心，大家一致的意见都说好。在我旁边那两个男孩子，
0: 嗯，
1: 一直在热情的鼓掌啊。
0: 哦，
1: 那节目都结束了，那个男学生还在激动的那儿鼓掌呢，这恐怕您也瞧见了，啊？
0: 哦，你说这个挨着你坐着那个小孩子
1: 啊？您看见了？
0: 那是我儿子。
1: 好啊，科长，我就想到这儿了，我就知他是您儿子。
0: 是啊，
1: 您看啊，他对艺术的这个鉴赏力有多面强啊？啊，长得举止大方， 眉清目秀。

0: 得多好啊。
1: 嗯，
0: 可是我左边那男孩子太惨了。
1: 怎么？
0: 一脑袋秃疮，一只眼睛成独眼龙了，什么相貌啊？科长，还得说您的小少爷，您看长得就像您，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
1: 哎，不，你搞错了，你搞错了。
0: 怎么？
1: 我说那一只眼的那个，那才是我儿子呢。
0: 眼睛那是您儿子？
1: 哎，对了，
0: 好啊，我没想错。对了，我就知道一只眼睛那是您儿子，因为他一只眼睛他才好呢嘛。
1: 怎么？
0: 一只眼睛他看事物目力集中了。
1: 啊，
0: 好啊好。再说他那一脑袋秃疮，就跟玫瑰花图案似的。啊，
1: 嗯，
0: 哎呀，科长。我真为您儿子五光十色的秃疮而陶醉。哎，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小小的缺陷，但是我这个人最喜欢这种缺陷美。好，好极了。
1: 是吗？
0: 嗯，
1: 我们两口子也挺喜爱他的。
0: 是可爱吗？
1: 嗯，
0: 好嘛，本来可爱，你看多机灵啊。
1: 机灵
0: 啊，
1: 好打架。
0: 打架好，打架好。科长，打架是运动啊，打架能提高人的这个勇敢精神呢、啊。打架这是最好没有了。
1: 好，好吗？
0: 好。
1: 他还好喜击拳。
0: 哦，
1: 嗯，可是哪回打都让人给打伤了。上次那只眼睛就是让人给打瞎了的，
0: 让人给打瞎了的。
1: 啊，
0: 好啊。好，只有在鲜血的教训中才能提高击拳的水平，将来您这儿子能够参加奥林匹克运动大会，太好了。
1: 好，对了，但是我也好运动
0: 啊。好，我就没说错嘛。
1: 啊，
0: 将门出虎子，这叫富士英雄而好汉，强将手下无弱兵、
1: 啊、
0: 由于您好练，他也好练，这是遗传性，那错不了。
1: 哎，那倒是
0: 啊，
1: 我父亲他也好练
0: 啊。怎么样？
1: 嗯，
0: 我没说错吧？
1: 是
0: 啊，老爷子好练，老爷子体格一定也很健康，
1: 健康
0: 很结实。
1: 嗯，
0: 哎呀，老爷子跟您在一块呢？
1: 啊，没有
0: 啊，
1: 他在老家呢。
0: 哦，好，
1: 嗯，
0: 在故乡呢。因为这个乡间的空气好嘛。
1: 是啊，
0: 我这记忆力实在是太坏了，科长。
1: 嗯、
0: 啊，您原籍府上是？
1: 云南呢？
0: 云南
1: 啊，
0: 好啊，云南那是好地方，好地方。有一首歌我还记着呢吗？
1: 是吗？
0: 啊
1: 啊，
0: 云南是好地方啊，云南是好地方啊。
1: 什么呀？
0: 啊，这不是有这首歌？
1: 那是新疆
0: 啊。好，您原籍新疆太好了。
1: 谁呀？
0: 不是新疆。
1: 你唱那歌是新疆。
0: 那么您说这个？
1: 我说我原籍还是云南。
0: 哦，你又云南了。
1: 嗯，
0: 云南也好啊，云南也不错。云南那地方四季如春呢、啊、真是开不败的花朵。哎，云南是中国的花圃，您就在那儿住着吧。
1: 好
0: 好
1: 好啊。
0: 嗯、
1: 啊、搬了。
0: 搬，应该搬。好，人挪活树挪死嘛，应该搬。搬哪儿去了？
1: 北京。
0: 好，这个地方太阔了，北京首都。那是咱们祖国的首都。
1: 嗯，
0: 科长，您想一想，哪一个人不在向往着北京啊？
1: 是，
0: 北京就跟火炬一般的辉煌灿烂，您就在这儿住着吧。太好了。
1: 搬了。
0: 又搬哪儿去了？
1: 回云南了。
0: 好，我就没说到这后头嘛，因为这人老了他都想故居，总想老家。哎，都回去了，
1: 都回去了。
0: 哎，
1: 都回去，我们两口子这工作谁搞啊？
0: 是，那么谁回去了？
1: 我父亲跟我母亲回去了。
0: 好啊，两位老人家回到故乡啊，一定心神愉快，安居乐业。
1: 是啊，都80岁了
0: 啊。80岁太好了，你看老人家精神百倍。
1: 嗯
0: 啊，一定能够健康回到故乡，很健康。
1: 好
0: 好、
1: 嗯、还健康呢。
0: 啊，
1: 回去就全死了。
0: 死了好
1: 啊，
0: 死了好。您想老人家80多岁了，80岁就是寿高了。
1: 嗯，
0: 两位老人家结伴地下长眠，这就充分说明了有真挚的感情了。 再说两位老人家死的时候正赶科长您飞黄腾达的时节，那一定会含笑九泉呢。
1: 太好了，我还飞黄腾达呢。
0: 啊，
1: 刚才局长就找我谈话来了。
0: 好啊，局长器重您，有什么事都跟您商量吧。
1: 商量什么呀？
0: 啊，
1: 总结我这几年的工作情况。
0: 好，您一定受到表扬，当选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积极分子。
1: 没错。好，今天就不让我办公了。
0: 好啊，因为照顾您嘛太劳累了，让您休息一个时期。
1: 休息
0: 啊？好，
1: 打这儿永久不让我来了。
0: 好啊，让您退休了。
1: 退休？
0: 嗯，
1: 把我撤职了。
0: 啊，那你滚蛋吧。
1: 哎，你怎么骂我呀？
0: 我这好话都白费了。
1: 这家伙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是阔太，
1: 我是家庭主妇，
2: 我是超级白领，
3: 我是人。有人羡慕事业有成的，哼，我努力也中。有人羡慕家庭和睦的，哼，我努力也中。有人羡慕能找个好男人的，哼，我也羡慕。人呐，就要把心态放平和。俺现在的心就非常的平静，平静的就跟今天的观众一样，一个鼓掌的都没有啊。给俺娘打个电话报个平安。喂，妈，工头给俺爹发工资了没？啊，发了，还带俺爹出国旅游，坐热气球啊。啥？热气球漏气了？哦，有降落伞呐。啥？降落伞有个窟窿啊？哦，落草垛子上了呀？啥？草垛子上有个叉子呀？哦，叉子横着放的了啊，把颈椎病都摔好了。妈，我挺好的呀。行，那就这样。哎，妈，以后别坐热气球了。生活不就是无尽的挫折跟希望吗？我上班去了。
4: 我知道爹了，以后谁再跟我提股票，我就跟谁翻脸。
3: 老班，看股票来。
4: 你被开除了。
3: 老班，你要不要坐热气球啊？
4: 走开。
3: 没事儿，生活不就是无尽的挫折跟希望吗？我还有一个非常爱我的老公，找我的老公去。这个人是谁呀？
5: 哦，我这两天不总跟你说我在王建国家住吗？他就是王建国。
3: 王建国是个女的呀？
6: 嗨，你好。
3: 你这是有外遇了吧？哎呀，生活不是无尽的挫折跟希望吗？咋只有挫折没有希望了？
6: 咋了？怎么还哭了呢？男人呐，要坚强。
3: 我是女的。
6: 哎呀，还真是。那女的也不能说哭就哭啊，对不对？有啥事儿不开心的，跟大妈唠唠。
3: 我失业了，老公也不要我了。哎
6: 呀，我还以为啥事儿呢。你失业了，不没失身吗？你老公不要你了，那怕啥？他也没要我呀。你记住了啊，当你觉得今天没有希望了，特别难过的时候，你想想明天，嗯，依旧没有希望，是不是好一点呢？
3: 大妈，嗯，你要不要坐热气球啊？
6: 坐那玩意儿干啥呀？大妈恐高，大妈什么意思呢？
3: 大妈，大妈你走吧，我不要你去。
6: 哎呀，
3: 大妈咋了？
6: 没事儿，大妈得躺着跟你唠会儿了。
3: 大妈啥意思呀？
6: 孩子，大妈想根据你现在的经济情况开个价。
3: 碰瓷儿啊！
6: 就这场面，大妈管你要50000，多不？
3: 大妈，我真的没
6: 有。大妈不能要啊！遇见了就是缘分，大妈也没有啥好送给你的，变相送你50000块钱，拿着。
3: 大妈，你别说，你一站起来，我真感觉自己多了50000块钱，
6: 是不是？所以呀，别总想着自己失去什么。嗯，有的时候你自己拥有了幸福，你自己都不知道。还是那句老话，生活呀，充满了无尽的挫折
3: 和希望。
6: 对的。车好房好不如家庭主妇好，事业好他好我也好，嫁人嫁得好才是真的好。
3: 嗯，做女人挺好。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

0: 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舒适温馨的空中旅程，安全放心的起飞降落，一段段航程的背后经历了怎样的科技变革？一个多世纪的风雨兼程，为了让您拥有一次美好的经历，一展天际。今天，以更快的速度、更舒适的方式跨越山河、翱翔高空，已经成为越来越普遍的出行方式。在这样的旅行中，我们可以放松地享受乘务员的细致服务、舒适的客舱环境、美味可口的航空餐食，以及种种有趣的娱乐资源。但你是否知道，这一切曾经历过怎样的演变，才成为今天的模样？1918年，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大量武器装备及军用物资结束了他们原本的使命，尤其是大量体型庞大、造价不菲的轰炸机，迫切需要找到一种再利用的方式。在这样的背景下，民用航空运输业迎来了第一个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1919年8月25日，一架改装过的 DH-4A 单引擎轰炸机从英国伦敦豪恩斯洛机场起飞，它将完成世界上第一架民航班机的飞行。飞机上搭载着一些简单的货物，乘客也只有一位，他就是伦敦标准晚报的记者乔治·里斯。2个半小时的飞行并不顺利，乔治被不时的剧烈颠簸吓得满身大汗。进入法国境内后，大雾差点让航班飞错了方向。为了让飞行员能看得清楚机场，人们特意在机场附近的房屋顶上画上了醒目的白色标志。飞机落地后，等候的人们一拥而上，记录下这个历史性的时刻。尽管经历了重重波折，这次飞行成为了一种激励。此后，许多航空公司竞相开辟了国际航线，越来越多的乘客也希望乘坐飞机跨越山海，圆梦蓝天。为了适合乘客乘坐，工程师们拆除了轰炸机中投弹手的敞篷座舱和炸弹舱，然后通过加装木板和帆布，形成了一个可以封闭起来的客舱。同时，他们还在客舱上方保留了一个可供乘客进出的舱门。为了吸引更多人选择搭乘飞机出行，飞机制造公司和航空公司在宣传时都称其为安全舒适的空中轿车。然而，广告终归是广告，尽管经过了改装，这类客机的乘坐环境实在不怎么样。向上开启的客舱门会在风雨中漏水，乘客们的座位简陋狭窄，客机上缺少各种配套的服务设备和人员。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人类的民航客机起飞了，改变和发明也随之不断出现，乘客们所必需的座椅就面临着一系列的升级改造需求。在当时，工程师给改装的客机都安装了柳条或藤条制造的椅子，这大概是最容易找到并且能尽可能减少颠簸的方式了。 为了避免这些藤椅在飞机起落中翻倒，工程师用螺丝加固它们。为了方便乘客们呕吐，座椅下备有呕吐盆。即便如此，一旦遇到剧烈颠簸，人们依旧对它的牢靠度充满了担心。在频繁而剧烈的颠簸下，这些座椅的表面常常翘起来，椅子腿会出现裂缝。大约每隔半年多，这些座椅就必须整体更换一次。1928年，专门供民航客运的飞机制造了出来。为了提高乘坐舒适度，它采用了封闭式的机舱，而且还专门设置了舒适柔软的皮质座椅。每个座椅旁都装有阅读灯，当然它的票价也不菲。不仅如此，为了让乘客们在高空飞行时更安心，航空公司还想到了另一个妙招。1930年5月，艾伦·丘奇和其他七位经过专业培训的女性成为了人类航空史上第一批空中乘务员，她们出现在从奥克兰飞往芝加哥的航班上。这些姑娘们在培训期间学习了必要的医学知识，掌握了一些应对紧急情况的护理技能，她们成了乘客们的舒适和安全的守护者。飞机的客舱服务从此向着规范化发展。在客机上，这些乘务员们承担着繁重的工作，他们不仅仅要为乘客们提供食物和饮料，尽可能满足乘客的各种需求，同时还要照顾那些刚刚乘坐飞机容易出现越机的乘客，为他们清洁，还要安抚稳定他们紧张的情绪。每次剧烈颠簸之后，乘务员就要及时清理客舱卫生，服务员就要及时清理客舱卫生，这也是他们最忙碌的时刻。在飞机落地后，这些乘务员们还要检查和紧固座椅的螺栓，为下一次飞行做准备。乘务员和安全感，飞机乘务员和安全感，飞机乘务员诞生的目的也决定了这个职业的工作性质。他们绝不仅仅是送餐送水，在关键时刻还要今天，随着航空技术的不断发展，对乘务员的专业技能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乘客们在乘坐飞机时，有可能会由于个人身体原因出现多种健康问题，也可能由于颠簸导致受伤。为了掌握这些急救技能，每一位空中乘务员在入职时都要进行专门的培训，工作后也要在每年要完成一次复训。那么一旦面对乘客的突发身体不适情形，乘务员们又将如何施救呢？在飞行的过程中，天气的原因经常会使航班突发各种颠簸，在没有系紧安全带

0: 先，同样我们需要判断周围环境是安全的。那么第二点呢，需要戴好手套，做好自我防护。第三点，我们需要取出无菌的敷料，对旅客受伤的位置进行加压止血，然后我们需要拿出胶布固定我们的无菌敷料。最后一步就是用我们掌握的知识，用三角巾对受伤的位置进行包扎。包扎的原因或者包扎的目的是为了固定敷料，减少感染，便于搬运等。
1: 按照救护程序，快速安全地为受伤乘客完成包扎，同时全航程监控伤者的生命体征，一旦出现险情，要为休克患者及时提供急救。正是这种日常训练，为危急时刻的救护奠定了基础。飞行于数千米高空之上，气压的变化会让我们的耳压产生不适感，不仅如此，它还会让我们的乘机舒适性大打折扣。在1937年之前，民航飞机的飞行高度大都在4000米以下的对流层中，这恰恰是地球上大多数天气现象的发源地。这里密布着厚厚的云层，随时可能出现大雨和强风，以及诡异莫测的湍流。
2: 受太阳辐射的影响，地表内的空气呢会不断的被加热抬升，然后呢抬升之后，随着高度的升高，我们的温度会逐渐的下降，那热空气和冷空气在逐渐对接的时候，就产生了我们所形成的对流，这就是我们俗称的对流。那在对流期间呢，我们会有湍流。湍流是如何理解呢？我们可以理解为水流，流速急切，并且带有漩涡状。那越靠近湍流呢，我们就越可能产生颠簸。
1: 随着航空技术的不断发展，航空工程师们始终在梦想着有一天能飞越4000米的对流层，从而摆脱颠簸，为乘客们带来更大的舒适性。1935年，美国的几位工程师总结了前人在高空飞行中为机舱增加气压的做法，巧妙地将飞机发动机的气体压力转化到客舱内部，从而加强了客舱内的气压，尤其是到了高空，这套装置才保证了乘客们的安全和舒适。
3: 飞机想要飞到1000米以上的高空，就必须对客舱进行增压，因此呢，需要一个专门的增压系统来帮忙。我手里拿的这个图板呢，就是我们日常培训的时候会用到的客舱增压系统的原理图。空调系统会把来自发动机和客舱再循环的空气注入到客舱内，整个客舱因此被增压。可以把客舱增压的过程想象成吹一个气球，不过压力太大也不行，这不仅会导致乘客的不适，还可能会对飞机机体造成损伤。因此在机身上安装有一个逆流活门，也就是这个部件，在这里飞机会把多余的空气排放到机外，使客舱始终保持在合适的压力。
1: 就是依靠着这样一套精密的增压系统，才真正实现了客舱气压的稳定，使得人类可以安全舒适地翱翔在对流层之上，躲开复杂的气流干扰，体会飞行的舒适。不过工程师们还需要解决另一个难题，如何确保乘客们在高空中的温度舒适性。飞得越高，能得到的地面辐射就越少，气温也就越来越低。从1930年以来，高空旅行的梦想正在向环游世界的目标努力。随着飞行高度的增加，乘客们也不断抱怨因此带来的种种不适。为了解决乘客们的寒冷问题，一位记者曾在1935年的旅行日记中抱怨，这样的旅行实在无法令人愉快，机舱内部的温度是一个主要考虑因素，即便穿上了携带的厚衣服，依旧是恐怖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寒冷飞行。但是今天，当我们乘机时，已经无需承受这些痛苦，因为飞机上的空调已经实现了机舱内的温度可以随时调节。
3: 飞机的空调其实是靠冷热空气的热交换来实现的。比如我们手里培训的时候会用到了一个空调系统的原理图。在空调组件这个地方，它会不断地把来自发动机的高温空气和从外界引入的冲压空气进行一个热交换，把它变成冷气。这些冷气呢，接着就进到混合气，和客舱再循环过来的空气呢进行混合。接着呢，再根据我们不同客舱设定的目标。

0: 标温度，事情的去掺混上一些发动机的滚烫的空气，这样最终进入了我们客舱的空气就是温度刚刚好的。
1: 今天即便是在炎炎夏日，当我们走进发动机没有发动的客舱里，依旧可以享受到舒适的清凉。那么习习的凉风究竟来自何处呢？
0: 在地面飞机发动机停止工作以后，还有几个途径可以为飞机继续提供空调。首先，飞机安装有一个辅助动力装置，它也是一台小小的发动机，它叫 APU， 它就安装在我们飞机尾部的这个地方。它和发动机一样，也可以为飞机的空调系统提供压缩空气，使飞机的空调继续工作。此外，在我们路过廊桥的时候，还可能会留意到有一些廊桥它会配备地面空调，它也可以为飞机提供空调。
1: 这一切在航空客机开始商业飞行的初期都是难以想象的。正是航空技术一点一滴的进步，逐步完善着客机各个环节的性能，也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舒适体验。除此之外，科技的进步也让乘客们的另一项基础需求更加完善。在人类航空客运初期，飞机中并没有设置乘务员，乘客们因为剧烈的颠簸而惊恐，各种需求无法得到及时的解决。直到1930年5月，艾伦·丘奇和其他七位经过专业培训的女性，成为了人类航空史上第一批空中乘务员。这些经过专业训练的姑娘们懂医学，会救护，担负起了服务乘客、清洁客舱的工作。制作航空餐食更是他们工作中重要的一部分。
2: 那这边就是烧水壶，就是咱们长途飞行，而且咱们中国人喜欢喝热水嘛，这个是烧水器，然后咖啡茶的壶哈。我们现在是精准烘烤。那首先关于餐食，咱们是可以预约时间烤的就不是说它固定烤了很久然后在那里闷着，那可能会产生一些水汽啊。那咱们有些餐食需要低温烤，您知道一般什么是低温吗？
3: 不知道。
2: 低温烤什么餐？
3: 地瓜。
2: 我们一般用低温去烤绿叶菜、青菜，因为广东人也一直对于青菜的品质很有讲究，所以用低温烤，保证它叶子不会变黄。那比如说一些面包，咱们就用干烤。就是保证它的一个口感。然后像大碗面，那可能就是用中温或是高温进行一个烘烤。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烤箱，每一层有专门的烤箱架进行了一个摆放。
3: 这一个里面烤多少份餐食？
2: 如果是这样的小份，一层是四个，然后四八三十二。
3: 32。
2: 我们上来也可以很清楚的可以。点数
3: 所以就一次烤出来将近200份。我们在这上面还可以看到一些金属箱这些金属箱是干什么的？
2: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储物柜，对，也是放我们一些服务用品，比如说您刚刚看到这些咖啡壶我们也可以放在这个里面，需要用的时候拿出来，因为起飞下降的时候是不可以有浮动物品的。那我们所有的服务物品都是放在这些柜子里面统一，然后把锁扣给它锁好。
1: 今天我们所享受到的方便快捷的航空餐食服务，同样经历了逐步完善的过程。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之前，乘坐飞机旅行的乘客们享受到的只能是简单的炸鸡或汉堡等食物。然而，随着新型的道格拉斯 DC-3 机型的问世，飞机厨房的概念迅速推广开来。一位德国机械师的发明完成了一体式厨房的巧妙组合，这种环环相扣的收纳处理理念让飞机上的简易烹饪成为了可能。虽然还无法在高空中吃到热腾腾的食物，但加热技术的革新让乘务员可以在小小的空中厨房中冲泡热饮，做点三明治之类的小食。1940年，最新的电力烤箱装备搬上了飞机厨房，用5分钟加热食物，300秒内快速加热的广告甚至成为了吸引乘客们的噱头。为了吸引乘客们的味蕾，让他们来乘坐自家的航班，各大航空公司聘请了专业的厨师为贵宾们现场烹制美味。不过令人尴尬的是，当时的增压舱技术尚未普及，飞机的气密性还不足以解决海拔对温度的影响问题，因此每到餐食供应的时间，飞行员必须下降飞行高度，尽可能减少舱内温度对热餐供应的干扰。无论怎样， 技术的进步推动着航空餐告别了冷冻时代，乘客也终于能在飞机上吃上热气腾腾的食物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航空业的发展，航空餐食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做到了与国际接轨。许多外国航空公司从中国出发的航班，也采用了中国航食公司提供的餐食。今天的航空餐食不仅能满足繁忙的航空客运需求，还能让来自国内乃至世界各地的乘客领略到风味独到的空中美食。在冷餐车间，一道道冷餐美食正按照流程有条不紊地制作，每一份航空餐食的准备都融入了细致的分析，不同的新鲜食材彼此搭配，尽可能适应不同航班乘客们的口味习惯。先进的技术保障了餐食的新鲜度和口感，考虑到机上特殊的就餐环境特点，厨师们会着重挑选清新爽口的食材搭配，在密闭的客舱空间中恰到好处地呈现出食材的风味。航空餐食的肉类选择也颇有讲究，厨师们会选择不含刺或骨头的食材，以此最大程度地降低在颠簸中进食可能的风险。每一份食材

0: 这里是我们南联的运行指挥中心，我们的主要职能就是按照航班的计划进行一个推送，让各个车间进行一个畅行的准备，然后我们再安排车辆进行一个配送。经过大数据的统计，使得我们的配送准确高效。
1: 正是多学科的技术发展，才让空中旅行的舒适度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机上可选择的美食更加多样，机舱的乘坐环境也更加舒适。
2: 两排座椅之间的间距，一般来说会在70到90厘米之间。这是根据三个成年的男性并排坐在一起所占得的空间，平均下来测算出来的。而座椅的宽度，现在一般大多数是45厘米，这是也是根据我们成年人的肩宽，来测算出来的。整个的这个尺寸呢，也是一个成年人他基本的一个舒适空间。
1: 从高空客运诞生以来，运营者们也在以多种方式改造客机。为了满足10个小时以上的洲际旅行需求，航空公司和飞机制造者们甚至设计过客舱卧铺。无论是平躺还是日常乘坐，都拥有足够大的空间。20世纪50年代以来，宽体客机的诞生为乘客们带来了更宽松的空间，这也为长途空中旅行提供了舒适放松的环境。与此同时，长途航线的开通也让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亟待得到完善。1975年，一位名叫詹姆斯·肯珀的工程师开始了自己的研发工作。这位工程师一直从事下水道的排水设计等工作。关于飞机上的马桶能够快速排水，他早就有了初步的想法。直到有一次乘坐飞机，肯珀才意识到高空之上的这种需求亟待提升。由此，他开始把脑子里的设想不断完善，转化为真正的技术发明。他的这项专利很快得到了航空局的关注。真空厕所的主要法宝就是强大的吸力以及顺滑的马桶内表面。肯珀为真空马桶壁上设计了特氟龙涂层，它其实就是不粘锅用到的材料。1982年，一些航空公司开始采用肯珀的真空系统，大家发现这套装置实在是太方便了，既清洁卫生又不存在异味干扰。此后，许多航空公司采用了这种装备，相关的民航机构也将此设定为飞机的标配。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4: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8: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舒适温馨的空中旅程，安全放心的起飞降落。一段段航程的背后，经历了怎样的科技变革？一个多世纪的风雨兼程，为了让您拥有一次美好的经历，一展天际。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航空业的发展，航空餐食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做到了与国际接轨。许多外国航空公司从中国出发的航班，也采用了中国航食公司提供的餐食。今天的航空餐食不仅能满足繁忙的航空客运需求，还能让来自国内乃至世界各地的乘客领略到风味独到的空中美食。在冷餐车间，一道道冷餐美食正按照流程有条不紊地制作，每一份航空餐食的准备都融入了细致的分析，不同的新鲜食材彼此搭配，尽可能适应不同航班乘客们的口味习惯。先进的技术保障了餐食的新鲜度和口感，考虑到机上特殊的就餐环境特点，厨师们会着重挑选清新爽口的食材搭配，在密闭的客舱空间中恰到好处地呈现出食材的风味。航空餐食的肉类选择也颇有讲究，厨师们会选择不含刺或骨头的食材，以此最大程度地降低在颠簸中进食可能的风险。每一份食材都充分考虑了前期烹制和机上加热环节的衔接配合。前期烹制让食材充分入味，在精确计算好机上加热时间，就可以让餐食的风味充分释放。今天在南联广州基地，每天都有85000多份这样的餐食送上飞机，保证每一位旅客都能吃上放心可口的航空餐，甚至可以实现旅客的个性化餐食选择。有条不紊的餐食供应背后，则是大数据和数字化技术的支撑。
5: 这里是我们南联的运行起飞中心，我们的主要职能就是按照航班的计划进行一个推送，让各个车间进行一个餐食的准备，然后我们再安排车辆进行一个配送。经过大数据的统计，使得我们的配送准确高效。
4: 正是多学科的技术发展，才让空中旅行的舒适度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机上可选择的美食更加多样，机舱的乘坐环境也更加舒适。
6: 两排座椅之间的间距，一般来说会在70到90厘米之间。这是根据三个成年的男性并排坐在一起所占得的空间，平均下来测算出来的。而座椅的宽度，现在一般大多数是45厘米。这是也是根据我们成年人的肩宽来测算出来的，整个的这个尺寸呢，也是一个成年人他基本的一个舒适空间。
4: 从高空客运诞生以来，运营者们也在以多种方式改造客机。为了满足10个小时以上的洲际旅行需求，航空公司和飞机制造者们甚至设计过客舱卧铺。无论是平躺还是日常乘坐，都拥有足够大的空间。20世纪50年代以来，宽体客机的诞生，为乘客们带来了更宽松的空间。 这也为长途空中旅行提供了舒适放松的环境。与此同时，长途航线的开通也让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亟待得到完善。1975年，一位名叫詹姆斯·肯珀的工程师开始了自己的研发工作。这位工程师一直从事下水道的排水设计等工作。关于飞机上的马桶能够快速排水，他早就有了初步的想法。直到有一次乘坐飞机，肯珀才意识到高空之上的这种需求亟待提升。由此，他开始把脑子里的设想不断完善，转化为真正的技术发明。他的这项专利很快得到了航空局的关注。真空厕所的主要法宝就是强大的吸力以及顺滑的马桶内表面。肯珀为真空马桶壁上设计了特氟龙涂层，它其实就是不粘锅用到的材料。1982年，一些航空公司开始采用肯珀的真空系统，大家发现这套装置实在是太方便了，既清洁卫生又不存在异味干扰。此后，许多航空公司采用了这种装备，相关的民航机构也将此设定为飞机的标配。当飞机实现了长途飞行，越来越多的乘客需要在飞机上度过几个甚至十几个小时。为了帮助乘客们打发高空旅行中的漫长时光，工程师们早已开始了努力。早在1921年，在美国一家航空公司的两栖飞机上，乘客们就能在客舱中悬挂的银幕上看到当时流行的电影。虽然人们一直在努力推动飞机上的电影播放，但受限于早期飞行中的剧烈颠簸以及播放设施的落后，效果始终不尽如人意。直到1961年，一位名叫戴维·弗莱克的影院经营者才让这个设想具备了真正的可行性。他后来回忆说，这件事源于我在飞行中的一天的思考。航空旅行是最先进的交通方式，也是最无聊的一天。但是显然，这位影院经营者很快就意识到，飞机尤其是长途飞行，恰恰是一个完美的电影欣赏场所。人们无法离开封闭的客舱环境，这恰恰满足了认真观看电影的要求。为了实现这个划时代的想法，弗莱克说服了一些投资人，开发出了一套完善的机上放映系统。这套系统能容纳当时流行的各种电影胶片，并且可以方便地安装到机舱上。1961年7月19日，一趟洲际航班上正式安装了世界上首个机上娱乐系统，并放映了一部当时流行的电影。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客机上的娱乐系统不断完善，面积更大，看着费劲的机上电影逐步发展为更小巧的电视。1980年，一位名叫史蒂文顿的工程师乘坐飞机返回纽约，飞行中他始终被飞机上播放的电影吸引着，一直仰头观看。等到即将落地时，史蒂文顿才感到脖子格外酸痛。一个灵感顿时在他的脑子里闪现，3个月前，他曾在拉斯维加斯的消费电子展上看到了最新款的微型液晶显示器。如果把这个东西移植到飞机上，安放在乘客们面前，不就可以免去长时间仰头观看的难受吗？回到家后，他立即购买了显示器安装测试，并成功说服了一些大公司支持这个想法。1988年，在底特律和东京之间的航线上，最新发明的靠背屏幕被顺利安装。娱乐系统包括了6个频道，以固定的时间表播放电影、新闻、纪录片、音乐和动画片。这种欣赏方便、操作简单的设备立刻引发了乘客们的热捧。安装了娱乐系统的飞机甚至被称作快乐飞机，由此飞机娱乐系统迅速发展完善起来。而现在，除了机上娱乐设施，许多航班还在飞行的过程中实现了旅客上网的功能。1991年，一位美国通信工程师吉米·雷接到了一位朋友的请求，他兴奋地谈到了飞机上连接互联网的可能。这个想法也让吉米·雷充满了兴趣，但是一些关键的技术环节难住了他。一天， 吉米雷来到德克萨斯州丹尼森市的一家烧烤餐厅内，在等待餐食到来时，吉米雷偶然看到放在货架上的电话机，一个想法随即冒了出来，他立刻找服务员要来了笔，把这个想法画在了餐巾纸上。这是一个通信数据网络的优化方案，通过它可以借助更低的发射功率实现地面和空中的数据通信。迈过了这个难关，也就让建设空中互联网的梦想变得触手可及。正是在这个发明的推动下，机上无线网被逐渐推广开来。今天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些飞机外部加装了可以连接传输信号的天线，这样的客机通

0: 场都具备了为乘客们提供连接无线网的功能。除了娱乐设施和马桶，越来越多的高科技开始走上飞机，改善着客舱内的每一处技术环节。但是作为旅客最关心的还是飞机是否可以按时起飞，准点降落，而这就需要航空公司和机场等更多部门的联合保障。在南航运行指挥中心签派中心气象室，来自多种渠道的气象数据每天都汇总到这里，气象工程师们需要密切留意天气动态，依靠丰富的气象数据做出分析，监控可能影响运行的恶劣天气，提前一天制作发布预警预报，为飞行和运行各单位提供气象服务支持。
1: 航空飞行对天气的依赖程度很高，需要随时关注天气变化，特别是在起降阶段，每一分钟的天气都非常重要，所以实时性也就很关键了。航空飞行不仅要了解地面的天气，还要关心空中的天气。有时起降机场天气好，但是航线上天气不好，航班同样会受到影响。这就是一般旅客坐飞机，明明在出发前已经查好了起降到达的地方，天气都很好，那么为什么航班还会延误？这就是因为航路上天气受到影响的原因。
0: 在人类的航空飞行史上，复杂多变的天气始终是影响航空安全和准点率的关键。未来的天气如何变化，可能出现的恶劣天气会在多大程度影响飞行安全，为此做出的调整又会怎样影响到达时间，这是整个运行团队希望得到的答案，气象工程师们则努力做出准确的回答。更丰富的数据支持，更先进的气象平台，不断改进着航空安全和准点率。与此同时，每一趟航班的飞行团队也在为此做出努力。每一次出发前，飞行员都会在飞行机组航前准备室集合，在这里机长与副驾驶会针对本次飞行进行细致周密的前期分析，不断升级的信息技术让他们有了更准确的数据支持。
2: 影响航班准点率最大的一个风险呢，就是天气。我们可以借助于气象软件很多先进的功能，比如说我们可以了解到过去3个小时之内的气象雷达云图，并且知道它的移动的方向。我们也能够了解到过去2个小时之内在国内的区域及周边的地区发生的所有的闪电的定位的信息，这样便于我们更精确的、更合理的制定我们的绕飞路线。然后呢，我们会根据我们的绕飞预案调整我们飞行计划的起飞油量，去应对可能在空中发生的改航、等待等情况，最大的程度保证了航班运行的顺畅，从而提高了航班的正点率。
0: 不断完善的大数据从多个层面和角度改进了正点率，推动着高空之旅的舒适和安全。自飞机诞生之日开始，追求舒适安全的航空旅程始终是飞行者和乘客们最关注的问题。在航空业的发展历程中，从每一处细节的完善到新装备的发明，从基本的高空舒适性到更美妙的高空体验，我们的高空舒适之旅一路向前。而今天技术的进步也推动着飞行安全系数越来越高，中国民航业更是创下了持续安全飞行的世界安全飞行记录。回首百年航空发展历程，人类又是以怎样的发明创造给旅客带来更强大的安全保障的呢？20世纪30年代以来，伴随着专门的客运飞机逐步完善，航空业开始蓬勃发展起来。在翱翔蓝天的梦想激励下，越来越多的人渴望着乘坐飞机旅行。然而一场事故却给这个梦想泼了一盆冷水。1931年3月31日，一架福克 F10 三引擎客机从堪萨斯城出发不久就毫无征兆地解体坠毁，机上的8位乘客不幸罹难，其中就包括著名的橄榄球教练克努特·罗克尼。这位受人尊重的教练的离世让人们格外关注这场事故的元凶。调查表明，导致这场事故的根本在于飞机的材料。由于当天的天气湿度很大， 空气中的水汽逐渐渗入木质层板内部，层板中胶水的粘合力变得格外脆弱，整个机翼的结构强度严重下降。在强烈震颤中，机翼从机身上脱落，最终导致解体坠毁。对于刚刚迎来兴盛的民航客运业，这次空难无异于一次致命打击。为了让公众恢复信心，各国航空管理部门对飞机的木质结构制定了严格的制造标准，更多的人则把目光投向了全金属结构。不仅如此，被称作飞机外衣的蒙皮材料也迎来了变革。
3: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飞机啊，咱们机身上面现在已经大量使用了我们的传统的铝合金来制造这个飞机。那我手里这一块飞机的蒙皮的铝合金的样本，这个是从一架退役的飞机上面拆下来的，然后这架飞机的机龄应该是超过30年了，
4: 这已经比我们很多观众的年龄要大了。
3: 对的，那我们看到机身上的这个铝合金的蒙皮呢，它比较轻，而且很薄，
4: 就这么薄啊？
3: 就这么薄，
4: 我目测也就是3毫米左右。
3: 对的，飞机上呢整体的蒙皮考虑到它一个轻便还有一个耐久的，所以它很薄。另外在特殊的
4: 位置，也就是说我坐在飞机里，我跟外面只隔这么薄啊，
3: 不用担心它的强度。那我们飞机在正常增压的时候，这个蒙皮的厚度完全能够让我们飞机变成一个非常安稳的、非常安全的一个密闭的一个乘坐空间，是很舒适的。然后它还能抵抗外来物的冲击，包括一些气象条件的一些侵蚀，包括雷电，这都可以来帮我们防护。
0: 在人类航空的发展历程中，航空材料的每一次更迭换代都希望为飞机的安全性带来提升。为了避开木质材料的弱点，航空工程师们尝试过钢铁，然而他们很快发现，这些钢铁制造的家伙虽然结实耐用，但往往因过重而难以操纵。20世纪初期，德国的航空先驱雨果·荣克斯则把目光投向了一种刚刚发明不久的金属材料铝合金。意大利飞机设计师奥托·罗伊特在他的指导下设计出了世界上一种全金属材质的客机荣克 F-13。 他采用铝合金作为关键结构和外部蒙皮的材料，并采取了当时先进的悬臂翼单翼方式，可以容纳4名乘客。这架飞机由于它的优秀表现，很快获得了人们的认可。由此，铝合金在航空器制造领域全面取代了其他材料，铝合金也因此被称为会飞的金属。随着航空材料的不断升级，人类飞得越来越快，越来越高。与此同时，一些航空安全问题也越发凸显出来，急需航空工程师们找到解决之道。早在20世纪初期，安全带就已经诞生，并且被安装在汽车座椅上。然而在航空领域，虽然客机飞得越来越高，越来越快，可人们并没在意安全带的使用。直到1912年，一起事故才引起了航空业内人士的关注。1912年的7月1日，一位传奇女性哈里特·奎比参加了马萨诸塞州的第3届波士顿航空展，她也是第一位飞越英吉利海峡的女性。当天她驾驶着一架双座型飞机完成表演时，飞机意外坠落，这位女性不幸罹难。这场事故的调查报告引发了业内人士的反思，如果她乘坐的飞机安装了航空安全带，那么很可能会逃过一劫。在人类高空之旅的开启初期，正是类似的事件才让安全带彻底绑在了飞机座椅上。安全带的使用和发展当然离不开与它牢牢绑定的座椅。20世纪30年代以来，飞机的客舱座椅由木质升级为金属材质，工程师们才能更牢靠地固定安全带。安全带和座椅的绑定成为航空座椅安全系统的一大进步。尽管如此，最早的航空安全带也不算完善，它们大都由布料制成，拉伸性很差，在危急时刻也不能快速打开。在工程师们的改进下，航空安全带不断升级， 最终由强度更高的涤纶、丙纶和尼龙等阻燃材。

0: 料制造而成，它的长度可以灵活调整，纤维材料有一定的弹性，旅客们用单手就能轻松打开袋扣装置。尽管类似的安全装置不断升级，航空领域的学者们却发现，一旦面临危急时刻，光是依靠硬件保护还远远不够，要降低伤害，还需要一些简单实用的防护技巧。
1: 通常来讲，飞机着水或者是着陆的一瞬间，飞机会多次的进行撞击。所以呢，我们的客舱旅客必须要保证这种姿势，直至飞机完全停稳。大多数旅客我们采取的姿势是双脚分开用力蹬地。
2: 双脚分开用力蹬地。
1: 对的，然后双臂交叉抓住前方椅背。对，我们要这样抓住前方椅背。然后把收紧下颚。把头埋在两臂之间。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哈，如果我们这样子的话，大力的撞击会对胳膊产生一些伤害，但是呢我们需要的是把胳膊放弯，头顶的位置让用我们的前臂保护我们的头顶。这样子的话，第一可以分散我们手臂和手腕的力量，第二可以完全保护我们的头顶。
0: 这种简单实用的自救技巧同样来自一次重大事故之后的思考和总结。1999年1月8日，一架飞机从伦敦希斯罗机场起飞，在爬升过程中，飞机左发动机突然发生故障，飞机随即失速下坠，最终在一条高速公路旁坠毁，爆炸起火，上百位乘客中的30多人当场死亡。事故发生后，一位名叫安格斯·华莱士的医生投入了紧急救治，他以精湛的医术挽救了多名乘客。此后，这位极具责任心的医生展开了为期5年的调查，并得出了一个结论：导致一些乘客受伤乃至死亡的因素之一，正是因为没有采用正确的防护姿态。华莱士带领的研究小组总结这次事故带来的教训，向相关机构提出建议，应当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掌握防冲击安全姿势。这项建议随后被许多航空公司采纳，成为危急时刻的科学应对之策。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4: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吃饭喽！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 97.1，安徽经济。